0: 曲目啊能够在这里展示。嗯，
1: 大家能体现出自己的特色，能够融入很多新的表现形式，也是青年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更喜欢的。

0: 的这些青年们一定都是身怀绝技，一定都是有各自特色的，一个从表演方面，一个从声腔特色基础上突出的选手。当然这个我们需要共同的缘分，他们如果对我剧种感兴趣来选我，我也非常乐意的牵手跟他们一起走。
1: 我在想，因为我们是安徽这边嘛，黄梅戏制肯定是要有一个的，然后也想过还有来自北方剧种啊，远一点的，而且我个人也还蛮喜欢评剧这个剧种，所以如果有这样的话也还蛮好。对，
2: 比如说唱得好的，声音好的，会表演的，能打能翻的，甚至还有说来自大洋彼岸的啊，这些选手在一起互相的沟通交流，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
3: 走吧，一起下车吧，
4: 走。四位知音推荐人用心遴选的16组选手此刻抵达马影村，从舞台展演到城市巡音，一段难忘的知音之旅即将启程。
5: 我们合个影好不好？
6: 好，来，
7: 你高个子拍，
8: 自拍杆来。3、2、1 ，take a seat， 不是，那个
5: ，yeah。哎，什么声音？
9: 哎，去看看。
10: 水往前来，
5: 走。
11: 好有活力啊！
12: 哦，因为他们比我有活力。
11: 好嗨，好嗨！哇哦！
5: 哇！太棒了！
13: 太棒了！
14: 欢迎大家来到梦想之村马影，我是马影村党总支书记陶新德。为什么叫马影呢？马字源于三国时期曹操在这边屯马，影字源于楚国的国都为影，楚国战败以后啊，他的子民为了怀念楚国在哪里定居，就取之为影，所以叫马影。
5: 哇，哎，我们一路来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很漂亮？
9: 对呀，
5: 真的很漂亮，跟我们心目中的这个村子好像不一样。
14: 因为马影经历了10余年的时间，我们与大多数的贫困村是一样的，我们在2014年被评定为省级重点贫困村。那么在2015年我们有了帮扶，我们实施了马影计划，我们从一个省级重点贫困村也变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中国美丽巡洋村这样一个和平洋村。对，所以是这样子。那么还有呢，我们有个口号叫马上有戏，我们每年会举办我们的青年乡村戏曲周以及我们的短剧，还开设了儿童戏曲社团这样方式，我们在探索这个戏曲加乡村，让戏曲来赋能乡村振兴。
11: 太好了。
14: 所以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能感受到马影村的戏曲氛围，那么下一步还有任务在等待你们，也希望你们在这里能玩得开心。
5: 好，谢谢。

0: 请坐，请坐，请坐。好，谢谢。哎，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本季的百戏见证人。再一次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到知音盛典的预热之旅，大家期不期待？
1: 期待。
0: 我们16组选手将会分成4支小队，深入到合肥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且为我们的知音盛典预热。为了大家更好地完成预热任务，我们惊喜地请到了4位知音推荐人，为大家全程领航助阵。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香玉老师、何云老师、王烨老师、陈晨老师，欢迎4位！
2: 大家好，
0: 热烈欢迎！
3: 大家好，
0: 老师们好，请坐。
4: 我是你们的队长，下面要管一个队的人。我是小香玉，
5: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家乡安徽合肥，我是安徽省黄梅戏区。

0: 可爱的年轻的朋友们好，我是戏曲之音大会的推荐人，天津京剧院演员王燕。
1: 好，我也是来到这里的推荐人之一，江苏省淮剧团的演员陈晨，看到你们很开心，我们合作一把，好好的玩一把。好，好。
2: 那刚才四位老师都揭示了啊，他们将会成为你们的队长，会带领我们四支小队前往合肥的城市各个角落。那这些城市地标都是哪里？

0: 接下来，我们四支小队将分别前往天鹅湖公园、长丰县水湖公园、安徽艺术学院、合柴1972文创园。
1: 我要选，肯定要选天鹅湖公园，因为首先是标志性的公园，在全国都听说过。另外，天鹅湖一听就很美丽，然后公园是现在大家生活不可缺少、最美丽的地方，所以我赶快先选天鹅湖公园。
0: 我和柴1972文创园，为什么呢？我7.2年生的。哦，有缘分哦！我选安徽艺术学院。哦，为什么呢？
2: 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学校园那种青春活力满满的那种氛围，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戏曲人，大学不光是这个传播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也是承载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啊，真好，嗯，
0: 说得好。
2: 长丰县水湖这个公园呢，它很有艺术氛围的一个地方，它这里很喜欢戏曲。你要是演唱的话，它能够跟老百姓跟你一起来演唱。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地方来推荐，我也选择这个地方。好，好，
0: 现在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深呼吸，哎，开开筋骨，开开嗓，拿出你们的才艺展示，来争取我们老师的青睐和喜欢。那老师们呢，也看一看比较青睐哪个学员。
1: 好，
0: 来吧，大家做好准备，想要去争取来到天鹅湖跟我们的小香玉老师组队的选手是谁？
2: 我
0: 来，有请。
3: 各位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北京市曲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王后羿。
4: 我叫李亚乔。
5: 鞠躬上司满月照。
1: 来，你们要展示啥？
6: 这个是芭蕉鼓，是北京曲剧的特色打击乐。来到戏曲之音大会，我写了两句应景的词儿，然后把它套在那个插曲的音乐当中。
3: 我当伴奏。
1: 好，太棒了。

0: 哎呀，你们这一组我有压力啊，我这得跟举地老师好好学学才能好好带你们。你要跟着我可是带上豫剧味儿了。
1: 也有特色，也不错。
2: 对，
1: 好吧，那我们有请下一组，谁来？
3: 我吧。
1: 哎，有请。
3: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器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山东省。

0: 舞全才，
1: 挺好，
2: 很棒啊。你在团里是
0: 文戏文武戏比较多一些。哦，
2: 哎呦，这都得领衔儿主演了是吧？嗯，太好了，
0: 两条腿走路，文戏武戏挂着。
2: 谢谢老师，
0: 好嘞，谢谢。
3: 后面的也有压力了，
0: 有压力哈。
3: 我看看第三个谁敢上，谁来？
4: 我来。
3: 哎，来有请。哎呀，
2: 这么漂亮。
0: 对，这个装束很特别哈。各位老师好。Semuanya apa kabar？ 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晨煌。我其实在中国第一次接触到的戏曲是豫剧，对，所以特别想让您指导我。然后另外呢，加入您的团队的话，您的团队就会变成国际化。
2: 哎呦，这真是这领
0: 国际路线啊，
2: 国际路线。
0: 然后除了戏曲之外，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唱歌的。然后今天呢，我就展示一首印尼歌曲。
3: 好，
0: 好，
3: 好，
0: 好，
3: 展示两句。
0: 好，我们印尼的一首叫《滚轮滚轮巴轮》。
2: 滚轮巴轮。

0: 这歌是什么意思呀？
1: 滚州它意思就是小光头，所以在印尼呢，很多小光头带着那个，相当是就那种灯上面那种灯，对，里面装着东西，
2: 草帽，
1: 对，
2: 或者说席的那个帽子，
1: 对对，然后他就在上面就是拿着，然后就是这样这样做，对，这样摆的动作。
2: 但是你唱这个时候，我满脑子都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根筋，所以他也配套，你知道吗？哎，都是小孩嘛，是吧？你是戴着帽子弄光头，俺们是捡了一分钱，
1: 对对对，
2: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1: 我还是平时还是比较喜欢唱美声歌曲，好，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句，
2: 好。

0: 哎呀，这一下子就冲上来三个人了，还有吗？还有啊！
1: 不行，不行，啊，老师们好，我不行了，我老在第二排，我抢不过他们，我必须得努力一下了，我要争取一下。
0: 好好好，
1: 我跟各位老师们不太一样，我是合肥本地的一名工程师。哦。那么我是一个票友的身份参加这次活动。
2: 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3: 对，
2: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4: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苏三立了红通，红心怀难忘，他把灵传下。
1: 我说一下我的优势。我第一个优势特别明显，老师，我姓常。啊。
5: 咱本家的，
1: 我在外面我都说自己是嫡传。
5: 啊！你要唱的不好，这可是麻烦啊。哦。
1: 再有一个是，我本地人呢、啊，我在这里工作两三年了，我认道儿。啊。我可以带大家少走弯路。
5: 我看出来了，你的优势是全优。
1: 对。我这次报送的节目是京剧啊、但是我也可以展示一点豫剧，因为豫剧是我从小接触最早的一个剧种、虽然我没有走上专业的道路，但是一直特别喜欢。我给您浅学几句花木兰吧。

0: 上少办是非办，咱们从军去作战，可管他清闲不清闲呐、
1: 小孩这么厉害，妈呀！你看，
2: 补一句，老师，我是山东孩子。
3: 哦，安徽工作，
1: 安徽工作的山东小孩这么厉害，哎呦！刚才100分，为什么？字正腔圆，还喷口什么全在那儿。小伙子，我走了啊。
2: 谢谢老师。
1: 不得了，加油！
2: 叫您选我。哎呀，
3: 不错不错。想跟何云老师去长风县的，快冲！
4: 举手！
5: 我先来！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山西长治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演员，我叫赵鹏洲。我是一名武生演员，可能咱们戏曲的这个城市性的动作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所以说我也想去美丽的长风县水湖公园。接下来呢，我就展示一点咱们戏曲的城市性的动作，
3: 好，
2: 十三响。

0: 是看上了是吧？他要跟我走，
1: 绝对。
2: 希望何云老师能够选我。
0: 好的，安心坐下吧。
3: 给你打包票了，你看看这十三小，哎呀，一下小到心里去了。好，谁来？
4: 我。
5: 各位老师好，
6: 我是来自吉林省戏曲剧院吉剧团的一名演员。
7: 酒味香醇，色清凉。
8: 最后那个啊的音，你再大点。
9: 我觉得有这个爆梅花潜质，我希望你能成功。
6: 刚才何云老师介绍了这个长风县，然后我想跟着何云老师一起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种文化。
1: 好，
6: 另外呢，是因为我们在十年前我们同台合作过，
0: 一起演江姐，
6: 所以呢，我今天也想展示当年我们一起同台表演的这个江姐的这个唱段。

0: 十年前更好了，太好听了，要不叫他跟我。你咋那么可爱呀？真是东北腔，那个嗓子。我和他嗓子蛮关。嗓子好啊，你。唱得好听吗？你要是唱花木兰，那应该很好听。柳大过江啊，花开始了。条件好，条件好，哎呀。希望何云老师能和我再次有合作的机会。
1: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2: 就飘上来了。
3: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安徽再分黄梅艺术剧院的黄梅系小生演员谢军。世上仅有这样花容月貌之美人。同行。
2: 为什么会选何云老师呢？我觉得本家啊。<笑><笑>然后呢，刚刚说到这个长风县，作为安徽人是第一次来，其他地方我都去过了。<笑>去过了。
3: 一个旅行打卡的这个目的。
2: 对，然后想跟着何云老师呢，就是去感受一下当地人对于黄梅戏、对于戏曲的这种热爱的这种感受。
3: 好好。哎呀，他一看就是黄梅戏演员，
4: 是吧？<笑>
2: 小清新，
4: 很秀气。对，而且是圆圆的。<笑>
2: 你今天展示的节目是啥呀？
4: 我今天展示一个他们都没有展示的。

0: 扇子穗儿。
1: 对，它这个
0: 箭穗儿，
1: 对，它这个结合了扇子，然后它这个耍的这个袍子又像箭的袍，
0: 对，所以它
1: 就衬立，
0: 相对有改革、创新的东西哈。
2: 我发现咱俩是稍微有点啊，你的所有选手我都觉得特别
3: 好吗？
2: 啊，
3: 你的也好，
2: 那我的不能给你，
3: 都好，
2: 我的不能再给你了，
3: 还没定下来，
1: 还没定下来，
3: 先埋下来，
1: 不一定怎么样。
2: 咱有看笑话的，说没定下来。
1: 还有一个名额哟，谁来？
4: 各位老师好，何云老师好，我是来自唐山演艺集团评剧院的宋雨桐。
5: 这姑娘啊，形象好，身材好，扮相好，是吧？让我们对评剧有了个更加美的感受。
4: 虽然是一直在研习评剧呢，但是我的奶奶从小教给我的第一段唱是黄梅戏的女驸马的那段。这也是我想选何云老师的原因。然后我也是想把北方的评剧唱给南方的乡亲，然后南北戏曲相融，弘扬戏曲文化。

0: 有模有样的，
1: 挺有味道的哈，
0: 特别好。
1: 他关键有眼神儿，眼神啊，还有呢，就是评剧、黄梅戏，他都有鼻腔嘛，鼻他都有啊。谢剧你觉得呢？
2: 对对对，
1: 哦，就很好听啊。哎，讲小燕儿啊，
3: 谢谢老师，谢丑了。
0: 好，下一个，
4: 那我来一段评剧里面《花为媒》的一小段。
0: 好，本宫。

0: 好，挺好，还是这个味道，味道足，你看看他京剧范儿都出来了，跟你说话，没戏，就急成这样，急的都成这样了。我就是看每位演员，无论是专业的也好。还有是咱们这个戏迷票友也好，站在这个舞台中央，只要你一站那一站，就知道你学没学过，练没练过，掺不了假。戏曲的严谨性，它就是这样。这长春话，我给你个建议啊，他不一定是谁的演员啊，给你个建议，你的踏步站，你站那以后，你不能两腿那么直，你两腿那么直就容易舔肚子。
1: 对，哎呀，老师啊，这两个腿啊，这两个腿啊，这两腿踏步时候不能这样。你看一这样，你看自然它就会这儿就出来，收腹、收臀、松肩、松胸、提顶立腰，尤其唱旦角要松胸。过去的美人都是这种，哎，小尖的，它不是像现在讲那种直角尖，所以你这夹紧的时候，然后膝盖。
0: 后膝盖一不能直，弯曲。好，哎呀，我天哪！黄梅戏你还要好好学，
2: 唱过来教你啊。
0: 我来行，我来行，谢老师。
1: 你看出来了吗？这艺术家呀，一看见人才，瘦安无躁，
0: 妹妹急的都上台了，
1: 动作也变戏范了。哎呦，
0: 对对对，我就觉得来到这个舞台上的青年才俊们都是可塑之才。
2: 对，
3: 好。
4: 那这一轮的选手们表现的也非常不错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谁想跟刚才最积极的王艳老师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一起去安徽艺术学院！哎呀，这都来了！
5: 你怎么钻出来的？天哪，太好快！
4: 我再不冲出来，没有我们机会了，我快重返天了，冲不出来。
5: 各位老师好，我是唱京剧也唱北京曲剧的龙汉文，
4: 今天要展示个什么给我们看一看？
5: 我老家是贵州的，我是苗族，所以呢，给大家来一小段我们的苗岭飞歌，比较豪放一点。

0: 我平时还唱河南曲剧什么。今天是我出阁的前一晚上。
1: 你看他有
0: 童年。还穿上了袄上绣的绣线一双。哎
2: 呀！我想问一下，你在第一阶段的时候，你的展示的是什么？
0: 机器人和北京曲剧。哦。哦。
3: 摘豆角，剥开了豆芽，露水的珠儿心头一上。
4: 啊，在我们那一场的，
1: 对对对对，
4: 我印象非常深，但是你没选我。嗓音非常宽，他的驾驭能力很强。
2: 你看刚才他唱的这个少数民族歌曲的时候，他的声音很原生态。
4: 对，
2: 这个原生态我觉得非常的可贵。
0: 好的，老师，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5: 我来。
6: 老师们好，王艳老师好，我是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徐文定。
7: 想起你要是把你想送他到长亭，
8: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6: 因为首先呢，我是黄梅戏演员，然后我听说安徽艺术学院有黄梅戏专业，然后我也想去交流一下黄梅戏。说到才艺呢，其实我算是黄梅戏演员，但是我平时很喜欢听京剧和昆曲。然后我这次

0: 真的是多才多才多艺。
1: 然后还是想希望王老师能够选择我。
0: 好好好，我会考虑。
2: 会考虑。
0: 你表演这段昆曲真的我非常的喜欢。俗话说金昆不分家，很多的昆曲我觉得就是适合所有的剧种，大家应该都学习一下昆曲。
1: 是的是的，
0: 对，无论声行呀旦行等等的，因为它用到你自己的本专业的时候，你会觉得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0: 是非常值得是你学习的，用在你自己身上的。
3: 加油，
1: 谢谢王岩老师。
0: 加油加油。
4: 老师说了会考虑啊，那就说明有可能还有名额啊。还有没有人要上啊？
5: 他们老抢，我坐在第二排，我不方便啊。
0: 你这一说话，我就更记得你了。你在我那组，
5: 对对对，
0: 越剧
5: 对。

0: 王燕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粤剧票友郑业波，欢迎欢迎。一个是因为第一阶段的时候就是王燕老师是嘉宾老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京剧对于我来说的话一直是陌生，想要去了解，但是又觉得好像没这个能力，有限就不敢去了解。我今天站到了王燕老师的队伍当中，我学到了很多有关于京剧的知识的话，我到了悉尼看见了更多的京剧社团里面，比如说其他社团里面，我可以把今天学到的东西以才艺的一种表现传达给他们，跟他们一起分享。
1: 好，太好了，我们也展示一段，
0: 唱一几句那个楼台会里面的梁山伯的出场。

0: 艾伦我对你印象很深，他在舞台上非常的亮丽，你看形象就是非常的清秀，而且呢他的唱念表演，他虽然说是票友，但是他比较规范，
1: 对，
0: 台步呀，身形啊，扇子呀，
2: 对，因为我每年抽空就会回国来，就是打飞机过来向老师来学习
0: 充电，是吧？
3: 特别热爱学习。
0: 是，还有就是他的组织能力还特别强，对不对？
3: 表达
0: 你，所以你比较适合去这个艺术学院跟着交流沟通一下，
2: 特别希望去感受一下，然后熏陶一下，跟着王艳老师。
4: 好，特别好，谢谢，
2: 帮你选我。
0: 好，谢谢，欢迎家主，欢迎你。哦，
2: 我还有一个优点，如果我到王艳老师这的话，我们也可以变得国际化的。
0: 对，我们也国际化。

0: 我们也是个外企。
1: 但我可以唱英文。
2: 好可爱。
3: 好了，王艳老师的队还有没有人要争取？有啊有啊，
4: 我
3: 快上。
5: 我也记得你，你也是我那组的对吧？
0: 不太是。哦，
6: 不
0: 要。
6: 但是有一个男孩子
1: 跟他有点像。
7: 来，先自我介绍。
0: 老师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省汇京剧院的无丑演员，我叫文浩池。既然大家来到了安徽合肥，然后我作为一个本地人，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点心哦，都是我亲测好吃的，我来给大家拿上来。
7: 好好好，哎呀，
5: 谢谢，这是给我的，
7: 谢谢。
0: 我今年20岁啊，
1: 这么小，
5: 有女朋友了吧？
0: 这个不瞒您说，就是我女朋友帮我准备的哦。因为前两天我在外地演出，她听说啊这么多人来到我们合肥，我们必须得尽出我们这个地主之谊。是的。
7: 谢谢。
0: 是的，
7: 谢谢。
0: 好，我来分发一下。
3: 不光有老师们的，还有大家的。
0: 对，是的。哎呀，
3: 太贴心了。
0: 还有您的。
3: 谢谢。
0: 老师选他。
5: 你过了，欢迎你加入。
3: 早知道原来这么容易过，这没什么才艺。
7: 那你今天展示的作品是什么？
0: 那我接下来就小小的展示一点这个无丑比较常用的一个小戏曲跟头组合吧。
3: 好，
0: 来展示一下。
5: 好，一定要小心啊，
1: 慢一点哦。
0: 谢谢
5: 。就是我没想到你个子这么高，他很漂亮，你看他到底多轻啊！
8: 我那么高。
5: 对，一定要好好练，好好练，
0: 是的，
5: 前途无量，加油！
0: 好，
7: 加油！
0: 谢谢，希望老师可以选择我。
3: 好，欢迎你。我刚才看到了啊，晨晨老师也急不可耐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看谁想跟晨晨老师去合柴1972文创园。谁来？
9: 终于轮到了有缘人啊！
10: 四位老师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秦腔青年演员，我叫李佳瑞。
9: 秦腔，
10: 我选择晨晨老师，因为呢，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合肥，但是呢，我妈妈也是1972年生人，
9: 那好有缘哦。
10: 对，然后我刚才听到老师您说您也是，我就觉得跟您这么有缘，然后我就说想选您的这个队伍。
5: 我这回不会说错了，上一轮他在我那组，我好紧张，对不对？没选错吧？
10: 对，
9: 在你那个组。
5: 对啊，
11: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
8: 不是在我那个组吗？
3: 抢人了，
9: 抢人了！
10: 我来一个长水秀的表演
9: 好呀，来，
7: 来带了吗？
10: 带了，
9: 太好了。

0: 漂亮。
1: 这个秦腔啊，跟豫剧啊，在河南，你知道吗？他们都是一家人，
2: 对
1: 吧？
2: 你别抢，留给我。
0: 好像我等到现在，哎，这个我还真蛮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表演是用到长水袖的，这个很多剧种都在用，
1: 对吧？都在用。
0: 谢谢你啊，谢谢。
3: 希望老师选我，然后咱们西北的哈，南方的水袖再有碰撞。
0: 好，
1: 真好，
0: 好，谢谢啊，
3: 谢谢，
0: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4: 老师好。我是来自北京的评剧演员李征。
5: 令下令下蛟龙两斩海底面，
6: 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

0: 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的《马寡妇开店》当中的一段。
2: 好，再见。

0: 好
1: 好。
0: 我也是这个你们评剧迷哎。这一次我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叫你淮剧，你叫我评剧，怎么样？
2: 一定一定。啊，
0: 巧儿我自幼儿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
3: 他刚才唱的这两句评剧有豫剧味儿。
0: 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3: 有评剧味儿。
1: 谁要争取陈晨老师的
4: 位？
1: 再来，
4: 各位老师好，还有陈晨老师好，我是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的青年演员郑怡萍。好，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鸭脚鼓与十八部科目》的展示。
5: 那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4: 然后我这一次呢非常想和陈晨老师合作，是因为上次您给予我了一张戏票，所以我这次想要再跟您更深入的合作和跟您继续学习。
0: 谢谢。谢谢。
4: 对，我就唱一段我们就是梨园戏的传统剧目陈三五娘里面的一小句。对，
0: 陈三五娘。
4: 好。

0: 太美了，
1: 分唱。哎，
0: 我有一个建议啊，你对你俩站一块儿，一人来一句，太美了就。
2: 你来那个特别豪放，
0: 对，你来你那个民族那个，他来他那个，他先来，走。

0: 谁呀？
1: 铁马当。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学生，我叫张浩然，然后我的行当是老生。
2: 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我认识，
3: 正是那神龙打下火神仙。
1: 我平时我不光是唱京剧，我还说相声，我演话剧，演音乐剧，我呢

0: 其实是票友出身，我是戏校的时候在上海戏校读的三年，是学的话剧专业，然后大学呢考入咱们的京剧专业。
1: 哎呀，还是个全才。
0: 对，样样通，样样松嘛，我就是，对，都会点。我的家乡是淮海戏啊，对，那个陈诚老师是淮剧。那下面就是我来一个小小的相声的基本功嘛，叫贯口。
1: 贯口。
0: 但见张飞，抱头还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一扎煞，一步黑钢燃，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缨飘洒，上千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佩锁子带，连环甲，内衬皂罗袍，下穿红绸彩裤，足踏虎头战靴，胯下马万里烟云袖，手持丈八蛇矛，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愤恨，大骂曹操听真呆，竟有你家张三爷在此，尔等或攻或战，或进或退，或争或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兵喝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喊三声，把挡阳桥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猛撞人。”好，谢谢您各位。就回头就反正那个我是因为我们跟陈诚老师，我们都是苏北地带的。
1: 对，
0: 如果您能选我的话，反正我拿快板，我跟您上街，我吆回去。反正
1: 我选你，我选你的话，你就必须要唱会我们淮剧的剁板。我们剁板。
0: 更儿里呀，明月做花天。
1: 没有。
0: 那不会了。我还得跟您学呀、啊，我跟您请教。您的天问我天天听。
1: 啊，真的。
0: 我一生究竟犯了什么错？为什么好人抢我好结果？
1: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好，
2: 谢谢。十六组选手才艺展示全部结束，有人唱拿手好戏。
3: 天里冰霜玉桂，
4: 那好戏天哪！
2: 有人亮独门绝技。四位知音推荐人，心中有了答案，手中有了选择。四支盛典预热小队集结完毕。接下来，他们将步入各自的专属空间，开始策划预热活动。
5: 队友们，
6: Hello，
5: 终于等到你们了，
1: 快，
5: Hello. 坐下来。
7: 孙老师啊，今天真的好有心啊，我们有缘分，
8: 有缘分，
7: 怎么样？
5: 缘分呀、啊，来，我们坐坐吧，
7: 来，哇。
9: 来吧，坐吧。
5: 大家请坐，赶紧落座。好。刚才我们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桌子上有很多这个道具。这个是咱们的任务卡，看一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嗯，
7: 行。
5: 看一看啊，我来看一看。为了更好的完成城市寻音活动，请各位选手按照以下的议程进行讨论。
0: 第一，确定团队名称及专属口号，结合活动场地特色，共同讨论本次城市寻音活动的整体创意方向与预热方式。
10: 第二个话题，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互动环节设置、主舞台节目编排及演出顺序、结尾收官形式等内容。
11: 共同设计活动宣传海报，这个有难度啊。
7: 设计吗？
12: 设计海报
11: 要明确活动时间、地点及核心信息，这个咱们要注意一下啊。完成整体流程梳理、节目彩排及现场执行准备，为正式开展城市巡音活动做好充分准备。
12: 筹备啊，
7: 那现在就是一三有点难了，就是了。
12: 一三难是吧？
11: 对。哎，
12: 一就请名字吧。
7: 一也不难，
11: 还行。
7: 来，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
12: 哎，想一下我们的队名。
7: 我们有黄梅戏，有评剧，
13: 上档次，
12: 集剧
7: 、四个剧种。
11: 对。
7: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每个剧种的，比方说黄，
13: 取一个字吗？
7: 评啊，集。
12: 不太好说吧，
11: 不太好记，这个有点拗口。

0: 再想想，发挥我们的智慧。因为我们开个星星嘛，我觉得喜乐是可以。喜乐小队可以，喜乐小队。哎，怎么样？
1: 好，
0: 势不可挡。
2: 团队名称就是喜乐小队。
0: 对对。然后呢，我们的口号势不可挡。
3: 我们集思广益，我们的年轻人，年轻人，都是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
4: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王艳老师的这个姓儿，再加上王，还有
5: 王者之
4: 气，王者之风的感觉，
6: 那是我们这个团队王者之气，
4: 对，很有这种气场霸气的感觉，所以我建议把王者放进去，王者什么什么或者什么什么王者，我是这么想。
7: 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可以，
8: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6: 王者什么呀？想一想，
9: 你觉得呢？
10: 王者乘风
11: ，因为我们乘风，然后这还是长风。
6: 可以。
11: 既然我们叫王者乘风，那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叫王者向前冲。
6: 王者向前冲，冲！哇呀
4: 呀！哎，可以，我觉得非常好。什么什么什么噔噔噔噔噔，王者。
12: 对，我刚才想了一句，就是跟我们这个主题有关的，戏曲玉知音，王者向前冲。
6: 好，这个要上下句对照，
11: 对，
6: 而且把我们的知音大会的知音这个重要的词用在这里。
11: 行，那咱们这样。
13: 那这样，我们首先把这个队名口号讨论出来。
14: 梨园知音
15: 。
16: 知音梨园。
17: 知音梨园，携手共行，指定成。
13: 也可以，
4: 指定能成。啊，
13: 也行，
16: 就他了啊，
13: 可以。
17: 咱们队名是啥？
13: 队名
17: 啊。
13: 哎，对了，
17: 心想事成嘛。
13: 哎呀，陈不是我的陈吗？
16: 哎，对，要不是您俩，这陈也出不来。
13: 肯定陈，一定陈。
18: 定吧，这个名字叫个什么呀？
19: 得好好想想。
20: 我觉得后面可不可以加一句？Manda 就是棒的意思。
18: Manda 是棒，然后我是中，你们那儿呢？
16: 倍儿棒。
18: 哦，你俩是倍儿棒，是吧？
21: 安徽是照，
18: 照
21: 就是这个照不照，
18: 可照
21: 就是好不好，哎，就是。
18: 山东是啥？
22: 港赛了，
21: 对，
18: 港赛。
21: 济南话，
18: 咱说一遍试试，看能连住不能，有点多哈。
21: 挺乱的，反
23: 正。老师这样吧，您是队长。这样我们就按您的名头算在前头，然后就比如说像是有个玉泥波波嘛，就叫相遇波波班啊。
19: 我觉得挺好，老师。
18: 波波是啥？
23: 亲波波。
20: 可以说相遇波波班 ，Manda。
23: Manda。哎，
18: 他说的对，相遇波波班
20: ，Manda
18: 也行哈，我觉着。
24: 接下来我们要干嘛？
25: 完成活动流程设计，包括开场亮相方式。
11: 就是怎么找，
5: 就是、
11: 咱们是不是要去？咱们是不是要？哎，这什么东西？什么嘟嘟？带我看来，
24: 带看去。
11: 哇，这么大的飞机，会不会是空投啊？呀，危险！来保护好他们，危险！
5: 什么东西啊？
11: 呀！
5: 有狂风。
24: 这是给我们空投送温暖吧？哇
5: 塞！
26: 好多水果，
19: 这是当地的，
16: 当地种的这些。
24: 有鸡蛋。
21: 啊，有鸡蛋。西红柿。
24: 你看有。
21: 黄瓜。
24: 车厘子。哎呦，你看多漂亮！西红柿。嗯。
6: 送温暖来了。
21: 哎，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
24: 可以用这个创意
21: 一下，
24: 你想想，
21: 跟我们的节目，
5: 跟我们，
24: 哎，对不？那给我们送温暖了，那我们如果
21: 把我们的温暖送给老百姓，
5: 可以，好不好？喜乐当中，哎，对，欢乐当中，把戏曲送给老百姓，
24: 主要是把欢喜快乐那一面展示。
21: 是的，
24: 好，非常好。
0: 我们选的场地是安徽艺术学院，
1: 对，
0: 就是我们怎么在艺校里面进行预热
2: 宣传，
1: 要不然我们做游戏，
0: 对，做游戏
2: 也可以，
12: 我们也可以跟学子们一起去交流一下信息。哎，
2: 那要不这样吧，我们就分成两组吧。

0: 组去做游戏，一组是去学交流戏曲，
1: 那样不是可以更快的让都知道啊？
2: 只有参与者才能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3: 我怎么吸引观众？
4: 观众哈，
5: 衣服呢？就是
4: 大家都看你，
5: 对，在服装上想一些设计，
6: 对，设计一个一种不一样的。
3: 但他那天。那天我们要穿文化衫哦，
4: 我们穿完文化衫，然后可以把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特别周人能看见的东西拿上，弄那个东西
1: 配饰吗？啊，
6: 是吧？是不是？
7: 对，
2: 就是夸张一些点啊。
4: 对，
8: 天鹅湖嘛，弄个帽子，弄个大鹅，
5: 来一个 sunglasses 怎么样？
3: 我这可以配上。
1: 我首先要解决一个上场，我们要有一个。集体亮相，把这个编排一下，
3: 好，
1: 怎么样？
9: 可以，
2: 可以，可以。
10: 我直接打水袖吧。
1: 可以。嗯，
10: 那我就是冲袖。哎，
1: 对。
10: 冲袖，然后冲完之后回来，
1: 指引梨园。
10: 不，还是
1: 不，可以这样，指引梨园。啪。
10: 哦，可以。
1: 一个一个，你要把你的水袖又耍进去。
1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然后
2: 我是第二位啊，我用闽南语吗？
1: 可以啊。
2: 夏秋共庆，
1: 不，夏秋这样子啊，你要把你们的那个那个特色要弄出来。
2: 夏秋共庆，
1: 哎，对，哎，夸张一点，把你的那个时间撑长一点，让大家看到你的特色。
6: 我原来就是唱小生的，我喜欢唱范派，但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影派，所以我这次就想改变一下，我带一段影派的唱腔。何文秀，
3: 你是一个很传统的戏，
6: 是
3: 是的，
6: 确实是，对，
2: 就是把你最儒雅的那一面，你觉得最经典的，比如说眼神呐、啊，唱的那个词啊，给他你找出来。
5: 我第一次接触的那个豫剧就是刘大哥，所以想
4: 行，来吧，你唱几句。嗯，
5: 刘大哥讲个话，理太偏，谁说女子相清闲，
4: 很字正腔圆的，就是刘大哥讲个话，你要把它那个字头字尾哎要说出来。
5: 刘大哥讲个话，
4: 要赶咬字，你看，花花咬住，
5: 花
4: 梨
5: 梨台偏，
4: 嗯，偏不错，往下。
5: 谁说女子
4: 相昂清闲？
5: 相昂清闲，
4: 闲
5: 闲
4: 闲，河南话，哎，闲，嗯，
5: 闲。
4: 嗯，反正我觉得你要是把那个土字和字头字中字尾都说准了，给它喷出去，用气给它抓住，你的味道就会可棒。
0: 上岛老子自编的一个剧目杨七郎结婚的时候在洞房里头唱的一小段，
6: 好，
0: 心又跳气又喘，脸泛红晕，这件事必打仗海南是非，
3: 终于听到你唱了，
2: 人家就表情丰富的嘞，
6: 忍不住要搭一下，
2: 哎，你必须得唱，
0: 对对，
6: 唱出那种感觉啊，
2: 对，不能完全是技巧身段，
0: 对，所以说我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上岛浪子，
2: 好，我觉得很期待，很期待啊。
6: 共同设计宣传海报，
0: 我们借用一个图案吧，
3: 来，
0: 每个剧种借用一个图案，
2: 一定要色彩斑斓，就给人这种冲击感。
11: 手绢怎么画的？
2: 有实力，
4: 漂亮。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

0: 尝天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

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喜乐小胃去不可挡，知音离联携手共进，制定成相遇波波丸，丸打戏曲玉知音，王者向前冲。
2: 队名已定，口号已响，四支小队整装待发，他们将奔赴合肥四处地标，把戏送到父老乡亲身边，为知音盛典蓄力。更多精彩，让我们共同期待。薪火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薪火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4: 过节送什么？送薪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薪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薪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薪火就对了。

0: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我天哪，这太漂亮了吧！这像幅画一样，这个感觉。
4: 单凭此刊，我们都可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了。它长得瘦瘦的，
3: 它感觉平时吃的挺健康，
5: 清淡饮食跟你似的。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来，我们看一下正面的这款篆轮金藏库。当时说的单凭此刊，我们都可以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了，所以它的价值度其实是最高的。
2: 好漂亮！你看这两尊，就我们目之所及的地方，好像没有一点被磨损的痕迹。
1: 是的，
2: 它的头冠，然后眉眼，包括身上的。

0: 什么的都好完整啊。
1: 这个窟的名字叫做转轮金藏窟，指的就是中间这根柱子。
0: 我感觉它也有点像那个，就是像藏经书的那个转
1: 口，对，
0: 就是里面藏了很多经书，一转像都看完了这些书的那个。
1: 是，它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运气呢也蛮好的，主要是这个栅栏，你现在看到它是这种半开式的，但是在9月底之前，它其实是从底到顶部是封得死死的。
0: 哦，为什么？
1: 是因为了保护它，它是这边保存的最大且最精美的一龛。哇哦！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还能看到这个勾栏上边这一圈，
0: 这一圈雕的
2: 小朋友吗？
0: 像小朋友。
1: 对，其实它刻了40多个小孩正在攀爬呢。
0: 这是有什么寓意呢？就是小朋友要扶摇直上。青云直上吗？
1: 也可以这样去说，但是它主要就是想体现这个灵动、
0: 童
1: 趣的意思。对，然后它唯一一个幸运儿就在这儿了。
0: 你看这个小朋友，
2: 不要爬上去了。
0: 嗨，翘脚小朋友，
1: 他是梳着两个双发髻，腿使劲往上抬了。然后你看往上看，这就是8根柱子组成的。然后到最的顶部上方，就是我们宫殿亭台的一些形象了。所以这根柱子的话，把这个洞窟给支撑起来了。还有就是采光，就是白天如果你们来看的话，它其实这个光就会从后边这样直射进去，它就很亮了。
0: 哦，就后面的造像也不会被挡掉，
1: 对，也不会被这个给它挡住的感觉。那看到中间这根柱子，它还算不上是最精美的，最漂亮的是左右两侧边那几个观音造像，最里边侧面那位呢，就是我们说的文殊。
0: 他的坐骑是青狮，是吧？
1: 文殊骑青狮嘛，就是智慧的那一位。好，那中间这个，能看到手里边拿了一枚印章吗？他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头顶上方那个花冠，
0: 好漂亮，太精致。
1: 对，那花冠是全镂空雕，距今到现在已经800多年了，那花冠上的珠子一颗都没掉过，一颗也没磨损过，所以它才是被誉为了所有观音当中最漂亮的一顶花冠。那最外边这个呢？它叫做宝珠观音像，有没有感觉它的穿着打扮很像那种我们说的贵妇人的那种形式，
0: 很有贵气。
1: 那最外边这个，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位就是比较出名的数珠手观音，感觉是很清新、很高雅的感觉哈。那它其实为什么会被叫做数珠手？基本上都是根据一些什么法器呀这样去命名的，所以您看它的手。是不是左手搭在右手上？对，它是拎了一串八字形的珠串，所以是会被叫做数珠手观音。
0: 是不是有一个舞剧叫《天下大族》，然后里面孟庆阳饰演的那一位就是这个数珠手观音？
1: 对。

0: 这就是孟老师的那个原型。哦，而且他这个洞窟的话，不仅有这个观音祖尊，还是有佛像的。哪个角度看过去是比较传神的？正中景。隐隐约约的有一尊佛像，
1: 看到那个肉髻了，
0: 是因为正中间看过去是比较的有神态的，有那种视角的感觉。侧面去可以看到那个佛像的全身，所以您看人家是主次分明的，所以这个洞窟呢，它其实是被誉为了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皇冠上的一颗明珠。所以我们可以说它不仅是镇山之宝，同时也是国宝级别的一看作品了，精华之作。好，各位老师，我们再往前看一下那龛非常漂亮的一坑作品。
2: 是这个吗？
0: 对。
3: 我天哪，
2: 这太漂亮了吧，
3: 这像幅画一样，这个感觉。这个所有的色彩是投影投上去的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彩色的投影。
2: 那个衣服中间那一块是有颜色的吧？
0: 对，它本身就是有颜色的，比如它风化了呀，然后再加上它的颜色褪色了，就给它比较还原的刻出了最原始的。
4: 这是原来的样子。
0: 对，你看我正说到原始模样。
3: 哦，那我真的觉得这一看就是传统跟现代结合的一个范例。
2: 那很美，
3: 太好了。
0: 对，就是您可以看到下边这个孔雀，有看到它的两根翅膀是在下边的，有看到羽毛在哪个地方吗？是在这边，就是那位冥王的背后身后那块彩绘的。
3: 哦，它背后那些一道一道的蓝色的。
0: 对，一道一道蓝色的那个是它的羽毛。它为什么要这样去设计？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成了这位冥王的背衬。嗯，第二个就是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因为你看它从底到顶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0: 是工匠师的智慧，我既把它保留了美学，又把建筑力学给用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视觉效果，我们稍微往后退一点点，好，在中间，您在看中间这位孔雀明王这龛造像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左右两侧边那个墙面有点像羽毛在扑闪的痕迹？
1: 但他们都是僧人吧？
0: 对，它是小佛像，因为它背后的正壁左右两边一共给刻了950尊小佛像，所以这个也叫千佛洞。因为侧边的两个墙面呢，它是做的有弧度的，
2: 就感觉像一阵风吹来，然后羽毛翅膀在摆的那种感觉。
0: 对，如果你们想象一下，做成直壁的话，它就没有那个灵动感了。对，所以它其实整龛的设计，就我们说的力学也有了，美学也有了，那我们的视觉的审美也有了。
2: 这个工匠好厉害的，就美学、力学，然后结构，然后雕刻，然后色彩的配比，然后包括很多的细节，它就是一个大杂家，什么都会。
0: 是的。那我们就直接往前走哈。对，因为越往后边走，还能看到非常精致的一些图像的一些石刻造像的
2: 弥勒下生经，
0: 它长得瘦瘦的，不是我们说的大肚子笑眯眯的那个感觉呀，
2: 挺娇小的，
1: 它感觉平时吃的挺健康，
2: 清淡饮食跟你似的。
0: 所以大家说，怎么弥勒佛跑到你们北山来都给饿瘦了，说他减肥成功了哈，但其实真正的弥勒佛的原身就是一个普通的佛像，这是我们的未来佛，掌管未来世界的。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一片区，有没有感觉这个洞窟越做越小了，越来越浅了？
1: 真的没钱了，
0: 就是没钱了，
1: 是真的没钱了。
0: 哇，
2: 你一眼就看穿了真相哎！
0: 它这个其实就是五代十国的作品，五代十国本来就是战乱很厉害，所以它没有多的金钱，
1: 也没时间，
0: 对，也没有东西做这个，所以蛮小蛮浅的。但也是因为供养人，他就是属于虔诚。就是想要凿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因为战乱呢，我就要想求保平安啊，求安定的意思嘛，
1: 小凿一下。
0: 对，就是有多少钱我们就办多大的事儿。马上就会迎来北山比较孤品绝品的一看，
1: 绝品，
0: 是的，马上就来看一下。
2: 这个也太精致了。
1: 我知道了，因为上面是一个硬盘，然后里面全都是下载的各类音乐，
2: 已经缓存好的，
1: 缓存好了。然后这是整体的一个音乐系统。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5: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4: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6: 你往前倒，
7: 你扛得住吗？
4: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萌宠来袭，
1: 这好可爱啊！
0: 魔术师刘谦挑战最萌实验，想将自己的哈欠传染给狗狗，他究竟能否成功？承压测试，气球、暖水袋相继被吹爆，三种实验物品谁能承受最大压强？手起椰落，口香糖、榴莲、橡皮筋，能够最快打开坚硬椰子壳的竟然是它。

0: 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人撒贝宁，欢迎你们。让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近距离的去感受科学的魅力和它巨大的动能，让科学嗨起来。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这个科学话题就更有意思了。人类有一些行为是可以相互传染的，就说大家最常见的打哈欠，这个有科学的依据，是人和人之间会传染的，对吗？
1: 这是一种生理现象，我们叫做共情。在我们大脑里边有一种镜像神经元，就好像我和小撒之间面对面，小撒如果打了一个哈欠，我看他，我就以为哎是我在打哈欠，所以我就会不自觉地跟着小撒一起打哈欠。
0: 所以人和人之间打哈欠传染是一个科学已经验证的现象。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打哈欠的举动还能让周围的什么物种产生同样的反应吗？请听题。
2: 人打哈欠会传染给狗吗？ A 会， B 不会。
0: 计时开始。
3: 我养过，但是没有注意过这个。
4: 应该达不到这种，我觉得猴子呢。
5: 还要看你跟这个狗的关系近不近，是不是？
0: 倒计时开始了，时间到。哇哦！郎朗老师，有没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4: 有不祥的预感，因为是刘谦嘛。我能说一下吗？我觉得这个刘谦是可以做到这点的。
5: 催眠吗？
0: 你能说清楚一点什么意思？
4: 因为他有特异功能，所以他能让狗打哈欠，所以这个和一般人不一样。

0: 你说的又是魔术表演，我们排开魔术表演，今天我们在现场做的实验绝对是公平公正的，不会让它有特异功能的发挥。
1: 如果我有特异功能，今天所有的实验都是可以的。我跟我家里的狗呢，打哈欠我没试过，但是我知道哭它是会有反应的，它就会看起来很忧郁，然后它可以感觉到那个情绪。那我们选这个答案的这个依据其实也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呢？
1: 就像他说的，是社会经验。
2: 社会经验。
1: 今天既然会出这种题，他多半应该是真的。
2: 社会经验。
0: 你们别老搞得跟侦破探案一样，说什么今天你们敢出这种题，那一定是会。好，都选定了啊！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实验对象，隆重登场。
2: 啊，那只好可爱啊！啊，那个好小，这么点。
0: 我要看看你是谁，你是谁？
3: 他应该不会的，我刚才试了一下。
2: 他没有看你。
0: 谁先来？
1: 我先来。你看起来不是很友善啊 ，Harry。Sit， 坐下。哎，哦，
0: 养过狗的人，他那个身上啊，
2: 那狗能闻出来，好像是。
0: 刘谦，你是在给他演恐怖片呢？你那是。
4: OK 了，哎，
0: 刘谦，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还有一
0: 刘谦，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观众席上有一半已经开始打了。还有五次，
1: 不是他要看着我，他光听到声音病。
0: 你还有五次。
1: 不是都是狗吗？怎么有羊混进来？哎，给点面子。
3: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不能再。
0: 时间到了，这只狗时间到了。哎，
3: 没了。
0: 朗朗一直在我旁边提醒，时间到，
3: 时间到，时间到，
0: 不能再让他打了。
3: 对，行了，他都没弄出来，就没有问题了。
0: 第一只哈利失败，接下来是你的第二个实验对象，也就是那只羊。
2: 哈利，
0: 傻。请把那只羊对。你们是不是带错了？这真的是个羊啊！
1: Sit， 坐下，坐下，坐下 ，Sit， 坐下。他听不懂狗话。Sit，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哇呜，好吃好吃，哇呜。
0: 哎，刘谦，
1: 先震撼他一下。
0: 你这样会让所有的狗都精神了。我跟你讲，再打哈气就更难了。我跟你说，你千万别给他表演魔术。
1: 吃饱了就想睡。
2: 我也是。
0: 你再睡就睡到吉祥屋里去了。
3: 怎么样？我们反超了吧？
2: 真的吗？真的吗？
0: 肯定。
1: 我放弃了，我们应该是错的。
0: 刘谦没能成功，两只狗狗越来越精神。
5: 哎，小大，要等一下，这个实验呢，其实不是一个标准实验，不是一个标准实验，不是一个标准实验。
2: 对，
5: 为什么呢？这个狗哈，它第一次上台。这么大的灯光，这么强的灯光，这么多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所以这个实验呢，并不能说明人打哈欠不能传染给狗。所以呢，我们请张腾岳老师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边，带着一批狗来做这样一个实验，到底人打哈欠会不会传染狗？
6: 人打哈欠会传染给狗吗？主持人在场外相对安静的环境下。
4: 对25

0: 5条不同种类的狗狗进行了测试，但是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面对不熟悉的人，狗狗们的表现并不如意。
1: 其实可好了，像上我们家里有两只猫。
2: 我回来。
3: 多帅啊！他这身毛 多好啊！男孩戴红围巾多帅啊！你看我们这宽阔的胸膛啊！

0: 通过对25条狗的测试，其中9条狗受到主持人的影响打了哈欠，共有36%的狗被传染。
1: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这个狗狗啊真的会受人的传染。我打哈欠呢，很多狗也都跟着打，像妞妞今天就是我打俩它都跟着走了。所以知道了吧，这个狗和人之间啊真的有一种很奇妙的默契程度，对吧妞妞？
2: 所以楚涵，正确答案难道是
3: 会传染狗啊？2009年，英国伦敦大学的千柱纯教授就带着他的团队做了很多批次的实验，在其中一个实验里面呢，我们发现有29只狗被进行实验，其中呢有21只打了哈欠。在此之后，他们团队做了非常多的类似实验，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人打哈欠就是会传染狗的。科学家发现，在狗的大脑里边呢，它也有一个镜像神经元的神经细胞，它也会像人一样察言观色。当人在打哈欠的时候，狗就以为自己很疲劳，自己需要打哈欠，所以它就跟着人模仿起了这个动作。所以人打哈欠确实是可以传染狗的。
2: 所以正是为什么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3: 对，
2: 在很多关键时刻，包括我身后的警犬，甚至包括一些专业的搜救犬，在一些灾害现场，由他们来发现人的生命体征，有的时候比你用仪器，比你用人的感知要灵敏的多得多。而且他们忠心耿耿，有的时候在现场搜救现场，我们看到那些狗狗累的甚至受伤，脚掌上都是血，仍然坚持着在完成任务。所以把掌声送给这些尽管语言不通，但仍然还是能跟我们有情感交流的小生命。根据实验结果，我们最后确认正确答案是会传染 B。
0: 经过更加严谨的实验，我们看到人打哈欠是可以传染给狗的。狗狗不仅有着灵敏的嗅觉听觉，更能够感知人类的身体甚至情绪变化，是能够与人类双向奔赴的好伙伴。接下来的实验我们将看到怎样有趣的知识呢？
2: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就要考察两位的肺活量了。在我这里有两只气球，这两只气球两位各选一个颜色，从颜色可以看出
4: 我要紫的，
2: 一个紫色一个橙色。紫色一般是比较神秘，比较冷静，遇事不慌，逻辑思维强。你太不像紫色了，他基本上已经慌了。刚才我们出来之前，他在后台说
5: 我一定要赶上，
2: 基本上处于崩溃。现在在我喊321之后开始往里吹气，看谁能先吹爆。来，掌声给他们打打气，
6: 加油加油加油！
2: 考验肺活量的时候到了，没开始呢，
6: 这是
4: 开始啊，还没开始，
2: 还没开始呢。我喊321，
7: 这输疯了，真的已经。
2: 321，开始！
8: 加油
6: 加油
8: 加油
6: 加油
8: 加油
6: 加油
8: 加油
6: 加油
8: 加油
6: 加油！
2: 哎，你没吹爆啊？
4: 我这输了吧？我还吹什么呀？
2: 你这。
4: 反正不算分嘛，不
2: 要。接下来，请两位展示一下你们的本事。
4: 哎呦，这！
6: 天哪，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
2: 暖水袋，
4: 这还能吹啊？
2: 我们的科学实验员，他们之前曾经做过计算，就只要你方法得当。

0: 气压给的方式合适，完全可以吹爆。啊，实验员给我们展示一下吧，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暖水袋吹爆。看啊，科学将在这一刻展示出它与众不同的一面。开始。
1: 哇，
2: 哎，哦，哦，天哪，哦，要爆了，
3: 像泡泡糖。哎，哦，
2: 要爆了。哇，他说
3: 这个
2: 可以吹这么大，
3: 这得练呢。练的。还吹啊？
2: 别吹！
3: 所以他是超人吗？
1: 这个有科学吗？
2: 天哪！
0: 这就是科学啊！
1: 这就硬硬吹的吧？
0: 大哥要明着，
2: 他一定要证明他可以。
0: 别吹了，大哥，
1: 一定要把他有始有终。哇！
0: 掌声送给我们这个实验员。
1: 哇！好的，我想接下来可以上轮胎了吧？
4: 对，
0: 看热闹的不嫌事儿大吗？上什么轮胎？
1: 自信的样子。
0: 我们节目是有底线的，上什么轮胎呀？
1: 啊，真的有轮胎啊！哦，
4: 真轮胎啊！
0: 上什么轮胎？要什么自行车？
5: 哎，且慢，且慢，且慢，这个嘴下牛胎哈！如果今天不是亲眼看见，我肯定不会相信。从科学的角度说，他在吹这个暖水袋的时候，他的肺和这个气球本身是一个连通体。
0: 对，
5: 什么意思呢？他的气压必须要保持一致。
0: 对，
5: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反过来讲，他的肺。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比暖水袋要
0: 结实、
5: 结实、抗拉。
0: 哦，对，也就是说，如果在中间它稍微一松气儿，暖水袋里的气体如果压力大的话，反而会倒灌进你肺里。如果你的肺不够结实，你可能因此而受伤。你有没有受过伤？练的
6: 是的，就是说建议大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不要轻易的模仿。我是经过长时间的锻炼，加上正确的方法和技巧。列成的，
0: 所以千万不要轻易模仿。那么接下来这个刘谦留给你的这个朗朗留给你的
4: 篮球，
0: 这个留给两位女生啊。题目就在这三样东西当中，请听题。
7: 以下三种物品哪种可以承受的压强最大？也就是当我们同时往这三种物品里面充气，且始终保持三个物品里面的气压一致，谁能够坚持到最后才爆炸？ A 轮胎内胎， B 篮球， C 可乐瓶。
0: 计时开始。
8: 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说玻璃瓶可乐的里面的气压非常非常非常强，不会爆的，但塑料瓶可能就不能。
9: 篮球跟那个轮胎都是橡胶，然后那个只有那个是塑料，所以我觉得塑料是不是应该是吧？是吧？
8: 对，肯定是。
0: 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时间到，请亮选项。哇哦，加油队认为是篮球，未来队认为是可乐瓶。
4: 哎，你这表情太那什么了，这
0: 那好，我用同样的表情给他们。
4: 对啊，
0: 加油队认为是篮球。好，说说你们的理由吧，为什么你们认为是可乐瓶？
2: 我是这么觉得吧，就是因为前两个的材质基本上都是橡胶类的东西，然后第三个是塑料类的东西，而且爆胎经常有嘛，然后篮球充气充爆了也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那个可乐瓶它有的时候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然后里头是有气体有水的，然后给它冻成冰它都很难爆。对，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没有办法直接给出科学理论的前提下，
2: 用
0: 生活中的常识去排除，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到底是篮球呢，还是可乐瓶呢？我们还是通过实验来最后证明哪一个是正确答案。来，请上我们的实验员。

由于会产生巨大的声响，所以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嘉宾戴上防护装置，戴上耳罩，护目镜也要戴上。可乐瓶如果一旦爆裂的话，它的这个碎片可能会飞溅到不确定的地方。来，我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好，实验现在开始。

现在三个气瓶分别在以固定的压力，同样的压力往三个物体当中充气。

第一个爆的会是谁呢？我觉得有点像轮胎。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现在第二个会是轮胎吗？可乐瓶怎么还没动静？我天，轮胎已经变形了！我的天哪，这个爆炸的冲击力

0: 胜利了。
1: 为什么最后三种材质唯独可乐瓶坚持的时间最长？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
2: 因为轮胎的内胎和篮球的材料都是丁基橡胶，而可乐瓶的材料呢就相对比较复杂，是种高聚物。这个高聚物呢，大家可以看我身后的屏幕，刚才我利用这个时间写了一下这个方程式。
3: 我的天，
0: 看不懂。
2: 这个可乐瓶呢，它的原料就是这一块，我画一根线。
4: 太吓人。
2: 这个东西叫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这个东西呢，我们
1: 再说一遍，
2: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因为它是一个，
1: 来，刘谦，请重复一下这个名
4: 字。对比二甲酸乙二醇酯，
0: 是聚对比二甲酸，
1: 聚对
2: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因为这个是个对苯二甲酸加上一个乙二醇，就得到一个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因为它是一个酯化反应，然后又是形成的一个高聚物，所以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大家看到没有，有一个 N。就是有 N 个这个东西连在一起，所以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我们简称 PET， 它是制作可乐瓶的原料。
1: 尽管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好帅。
2: 其实这个东西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近。这个 PET 啊，我们把它拉成丝儿，做成衣服涤纶，就叫我们平时所称的涤雀粮。哦，
1: 涤雀粮跟这个是一个东西啊，
2: 一个祖宗。
1: 我觉得真的年轻人，你看，如果耍帅，你那么摆个自拍什么的都不够规格。真正的耍帅应该是，比如跟女朋友出去，给女朋友买一瓶可乐，
4: 然后就
1: 对聚苯二甲准什么什么酯，什么来着？对聚苯
2: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1: 对，喝吧，这瓶是。
5: 我听五遍我都记不住。
6: 通过此次实验，我们可以看到，相比于橡胶制作的轮胎和篮球，可乐瓶承受住了最大的压强。由此可见，在制作不同种类的商品时，选用最恰当的材料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5: 好坏，
0: 好欠揍啊，你这表情。
2: 特别特别，
1: 来呀，打我呀，
7: 这么享受的样子。
1: 这个是这样啊，椰子，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礼物，但是椰子最难的部分就是怎么打开它。我听过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是假，说是在热带丛林里面，在战争当中，有的时候士兵受伤了，就在缺少血浆的情况下

0: 况下，缺少葡萄糖什么的情况下，直接拿椰子拿那个针捅进去，吊在树上，就像打点滴一样，能应急，
1: 赶紧补充一口，
0: 给他们一个人挂个椰子，然后弄个小针管打到手上，每个人打着点滴答题，那多悲壮啊！请听题。
2: 想要尽快的喝到鲜美的椰汁，以下三种工序，哪一种能够最快的打开椰子 ？A. 口香糖 ，B. 榴莲 ，C. 橡皮筋。
0: 哪一种可以最快的打开椰子？
3: 我可以选 D。
0: 商量一下，给出答案。计时开始。
4: 绝对不可能是 B。
3: 开椰子，你觉得呢？
1: 我呀，
3: 我觉得我们只要跟你们选一样的，我们就行了。
1: 对，你选什么，我选什么。我们就保持这分差就可以了。
0: 选好了没有？时间到，提供答案，看选项。哈，哎，你们选的口香糖？
4: 我觉得越不可能的东西越是可能。这个榴莲啊，它是有那种纤维的，就它很紧啊，你根本不可能用榴莲去打。
1: 我们没打算选榴莲。问你为什么选那口香糖呢？
4: 我就是越不可能的越不沾边的就越这东西。
1: 你想用口香糖怎么把椰子打开？
4: 对，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我才选它。
0: 你这个方式太科学了。
3: 是，
4: 对
3: 对。我选 C 是有道理的。您说用皮筋不一定皮筋非得勒着它，它可能把100根皮筋弄成崩崩的叭一，是吧？
1: 那不是也够呛？那椰子
0: 不能借助其他东西，没有小石子儿。
3: 你觉得就这样可以崩开吗？
0: 但是
4: 先崩一下试试。
0: 其实他刚才说了一个字儿，
3: 崩，
0: 不是崩，勒。哦，
1: 反正我们选的就是皮筋啊，不管他怎么勒开吧。
3: 我怎么觉得不对呢？反正每次萨老师都是把最没有道理的讲最有道理。
0: 虽然 A 是带一个尖儿，但是你 A 是这是什么？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个口香糖，你拿它怎么？你拿它怎么开
3: ？OK， 我们就选口香糖。
0: 你必须想出一个办法，怎么开？
3: 把口香糖全部嚼完，揉一个球。
0: 已经开始胡编乱造了啊！开始胡编乱造了啊！确定了吧？
3: 确定了。
0: 不改了啊！
4: 不改了，不改了。
0: 加油队选了 A， 未来队选了 C。我们来看看，加油队和未来队选的这两样东西，哪一个能够更快的打开椰子？或者是答案 B， 榴莲。接下来我们通过实验验证来找出正确答案。好，来，首先我们先来验证 B， 好不好？
1: 好，
0: 拿起个榴莲，用你们想象的方法来开椰子。
4: 拿这个大的，哇，
0: 直接拿上去，咔嚓一下。
3: 小心别扎手、
0: 啊。就是这样，
3: 就是
0: 我们站远一点，
4: 站远一点，大家远一点，
3: 小心别扎手。
0: 所有的人把香水喷好啊。鼻子捂上，好。
4: 我用它尖的那一面去砸。好扎手啊！

0: 好，
1: 这是摔碎的，这是
0: 都没打开。
1: 没打开，
2: 榴莲，榴莲也没，
0: 榴莲也没开，
2: 没问题，都没开，
0: 所以榴莲验证基本上错误答案。接下来，橡皮筋儿，
1: 那怎么勒呀？
0: 你没听过有一个词儿叫胡勒勒吗？
3: 揪下去，哎，不用，我就这样扶着。
0: 有一个橡皮筋的成品，这个橡皮筋，
3: 这不是越勒越紧吗？
1: 没开呀，这个
0: 现在。已经有1001根橡皮筋在这个椰子上，你们只需要再往上加，看我的手势，五，
3: 5根，
0: 5000根。好，来，准备好啊，来，把它拿起来。就在这一下，所以，
3: 哎呀，我就说。

0: 道理的运
1: 是我想知道他拿这个口香糖怎么开。
2: 口香糖，请问怎么开椰子？谁想出来了？
0: 这个口香糖是说只可以除了嚼，
3: 那你自己准备口香糖。
2: 胡可，
0: 你嚼过的给我也行。
2: 这个时候，
3: 来伸手。
2: 这个时候要有沙溢的风度。如果是沙溢，他早抱着口香糖跑了。
3: 不是，都塞嘴里。来来来，来取。给。口香糖除了吹黏，哎，
2: 他想到了。
3: 切。
1: 这能
2: 切开吗？继续。让大家看看他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对，好，上牙。
1: 哎呀，
0: 粘细一点这。哎呦呦
2: 呦呦，你想给他弄成个钻头来是吧？弄成个螺丝刀。
1: 你再想一种办法吧。
3: 哎，可不可以提示一下，是要用到很多口香糖吗？
4: 少量就可以了。
3: 少量就可以。
2: 想一想，大家想一想，在刚才我们用过的几个道具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砸。
3: 砸。
2: 往哪儿砸？
3: 用椰子砸口香糖。
2: 对，用椰子砸口香糖。啊，
3: 我知道
2: 了。怎么砸？
5: 护着砸呀。
2: 护着砸？
0: 不是，还是护着。给它弄尖一点，你知道吗？
1: 不用，你就
4: 尖一点，
1: 就这样就行。
2: 好，
4: 开了，
2: 拿起来看看，
4: 肯定没戏，
2: 牢牢地粘在了上面。
3: 用干的可以吗？
2: 如果按照胡可的方式，咱们用干的试试。
3: 对啊，
0: 这个干的
3: 试试。
2: 这样，我给它做出一个尖儿来啊，有点意思了。
3: 这样吗？
2: 如果是干的，它这个劲儿会不会大？
0: 张老师，哎，我请问一下，这个需要那个大力气吗？
4: 双手的力是足够去把它砸开的。
0: 啊，我知道了。
1: 你别老这么一惊一乍的。
2: 我觉得这个椰子要被你给吓开了。
1: 那你知道你砸
0: 开。要不你们先试这个，然后我再试我那个。
2: 来，你力气大，小巧。我已经做好了一个，反正都到这会儿了，咱什么办法都用一下呗。
6: 走你。
0: 开了吗？怎么弄的？
6: 哇，
3: 开了，
6: 真的开了，
3: 开了。
7: 我觉得一开始其实是一个特别的茫然的过程，但是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说吧，试一下，没想到就真的开了。对啊，那个椰子汁就流下来了。啊，
2: 真的吗？你怎么弄的？是不是就这样干的？
3: 就是干的，弄了个尖，
2: 就这样。

0: 这招管用，以后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真买椰子，都不用再带什么刀啊、什么钻子呀，就买两个口香糖。以后开
1: party
0: 都不用开香槟，直接开这个多帅呀！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胜利的味道。正确答案就是 Cheers。 好，接下来卓涵讲一下原理，我们太激动了，因为口香糖

0: 它是一种非牛顿流体，它有个什么样的特质呢？当它受到的外力越大越快的时候，它自己就更坚硬，所以一下子就能把椰子壳给破开。像非牛顿流体的话，在中国已经有很久的研究了。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中灿先生
0: 就是研究非牛顿流体的大师。
2: 你刚才看，你会砸破这个椰子的软物质最大的特点的尖的定义就是，你给它一点小小的作用，它就非常强烈的反应，速度到了一定程度，它一下就长得很高，所以它这个力瞬时产生的力就非常大，就能把它砸透。那么豆腐怎么来的？原来是豆浆，你加一点点卤水，它一下变成像固体一样的果冻也是这样。咱们生活上看到的油，你吃的油、沥青，这都是非牛顿流体。
3: 好，谢谢谢谢。
4: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柔软的口香糖作为一种非牛顿流体，在遇到强烈的冲击时会变得非常坚硬，甚至能够砸开椰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物品都具有非牛顿流体的特征，了解它们的特性就能够解锁更多有趣现象。探索趣味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0: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氧无极牌补肺丸。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

0: 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切莫森，立正，
2: 我是天安门国旗卫队原声歌手，
3: 我们是会唱民歌的
4: 双胞胎，
5: 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6: 我是不丹某演员，
7: 太难选了，
8: 快摁呐，冠军，
9: 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每周三的夜晚是专属于我们锻炼大脑、锻炼眼力的夜晚。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的身份变化无穷，他们有着花言巧语，但是只有一人或者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猜到吗？今天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来挑战自己的眼力，发现真相，赢取大奖。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所有的奖品。亲爱的朋友，本节目由醋毒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就是喜剧人大锁。
18: 哎，又来了，必须得拿一次冠军了，因为现在外界啊都传大锁脑子不好，我必须今天要攻破这个谣言，
0: 希望大锁加油。另外，马年到了，今天我们的黄晓军老师也穿着斑马的服装来到了现场，欢迎黄老师。哎，我冒昧的问一下娟儿姨啊，来参加节目那么多次，得过冠军吗？
19: 没有。
0: 咱们今天共同努力，把娟儿姨送上冠军宝座，好不好？
19: 加油，
0: 欢迎各位。另外欢迎我们的歌唱家刘和刚。
20: 哎，来了，这不是排了2句话吗？啊，就是

0: 叫越战越勇，热火朝天，我们最爱。
1: 主持人杨凡，
0: 白拍了。
1: 最后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欢迎你。
2: 大家好，我们也有口号，哎，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我们一定赢。
0: 哎，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个好的合唱。
1: 那另外场上还有一位。

0: 问题。
1: 还有讨论的必要吗？哎，
2: 秋宝，你也有口号？
0: 我的口号是什么？
2: 秋宝，脑子不好。
0: 大锁，还不如我。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口号想不出来的话，可以尽量不想。
1: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重要是让大家找到这种快乐的状态，在快乐的游戏过程当中发现真相。我们一共五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分值为500分，我们的三位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喂！好，欢迎三位女乐手，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4: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5: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 其实女号手就比较少见，而且刚才咱们介绍了是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更为稀有。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咱们请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长号音色高亢嘹亮，被称为铜管乐器之王，因演奏难度高，体力要求大，长期以男性为主。有一位女生打破偏见，凭借省份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成为该校历史上首位长号专业的女学生。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
1: 刘老师虽然音乐专业，和长号接触应该不是很多，对吧？
2: 听的倒是不少啊，
1: 所以我就想请问刘老师，号手您觉得女生多吗？
2: 长号基本上是男生，小号也都是男生多，也不是，应该我都没见过女生。圆号我倒见过女生，我就问一下啊，一号，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这个长号？
3: 我是高一的时候开始学习的，就是我之前学的是声乐专业，当时老师说我嗓子有点小号嗓，然后觉得我可能，
2: 所以那你为啥不吹小号呢？
3: 就是想让我在一些铜管里边找一个比较好看的乐器。我爸觉得这个长号特别好看，亮晶晶的，然后拿着也很优雅，就让我来学长号了。
2: 那你是哪年上的中国音乐学院？
3: 我是2018年。
2: 三号姑娘你呢？
5: 我是2014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的。
2: 中国音乐学院一直都有这个长号专业吗？
5: 相对于其他系来说，它是比较后期建立的。
2: 中间的这位姑娘，你是哪年考的中国音乐学院？
4: 我是2009年。
2: 你知道什么时候中国音乐学院有的长号吗？
4: 在我之前。
2: 有道理。
6: 我问一下三号吧，您觉得您自身的优势在哪儿，或者您天赋上有什么比别人领先的地方吗？
5: 第一，就是吹长号的女生就是很少，所以说这算一个冷门乐器中的冷门性别。然后可能就是我爸爸是吹长号的，所以说他就教了我。
6: 家里有这个渊源。
5: 对。
6: 那长号在这个乐团中，比如说算足球队或者是篮球队中哪个位置？就是你
5: 足球队我不太了解，但是长号在乐团中的位置我了解，它属于低音铜管。
2: 对，所有的管乐在交响乐队里面，那它是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你别看长号那个低音那个感，它就没有中间这如果没有长号的话，这个音色的色彩就没有了，那个力量就没有了。
7: 我想问问一号，第一届中国音乐学院的长号是哪一年招的？
3: 这个我还真不太知道。
1: 那我追问，就是在你们之后有其他的女生被招进这个专业吗？
3: 有的，就是我入学之后的后一年，然后再后一年分别都有一位女生。
1: 那听听有没有不同的版本。二号。
4: 我是2009年入的学，然后后面有大概四五个吧。
5: 我是2014年考入的中国音乐学院，2015届和2016届分别招收了两个学妹，然后再到后边之后就又没有了。
2: 三号，我先问你一个跟长号没关系的，你知道中国音乐学院在哪儿吗？
5: 北四环建安安祥路1号。
2: 一号你知道吗？
3: 朝阳区亚运村街道安祥路1号。
2: 好像还真知道。
6: 他们三个可能都是音乐学院的。
8: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怎么知道自己是首位的？

0: 因为中国音乐学院的管弦系长号专业成立的就比较晚，然后我入校的时候大四其实就没有长号。
1: 那你第一位女生，你有受到什么特殊的优待吗？比如说人家肯定会说，哎，这是我们学校第一个女长号等等的，这种场景你给我举个例子。
0: 比如说刚开学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怎么来了一个女生。然后还有就是老师有各种事儿的时候还是比较容易找我，他可能觉得女生比较细心。
2: 想问一下二号，除了长号您还涉猎过其他乐器吗？
3: 其实我们长号属于铜管乐，懂其中的一个乐器可能就其他的都懂。对，
2: 有什么就是经典曲目或者是必吹曲目？
3: 每天晚上7点钟的新闻联播，哒哒哒滴哒哒，就是我长号吹的，
2: 就是长号。
3: 对。哦，
4: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为什么要选择学长号呢？
3: 我本来是学舞蹈的，对，但是我当时考舞蹈学院的话，个子矮了，我的那个舞蹈老师就跟我说，他说要不然你学个乐器吧，然后就说你要学就学一个冷门一点的乐器。当时长号确实没有人学，我学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他叫长号，我也没不认识啊，就学他了。
4: 你学的时候喜欢吗？
3: 不喜欢。
4: 真的？
5: 真的。
4: 现在喜欢吗？
5: 也不喜欢。
6: 你是真的。
2: 他这话说的太真了，这个感觉。对，
6: 因为我是学过几年管乐的哈。哦，不开玩笑讲，我就说这个管乐它其实在练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枯燥的。
2: 是，
6: 其实我更多的关心就是我们除了在大学深造这门专业之外，就是你们现在都在做什么工作？一二三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7: 我现在一般是跟随一些乐团进行演出，然后自己呢也有在教一些小孩。
6: 好，二号。
3: 我也是四川一个乐团里面的职业长号手。
0: 我毕业之后是一段时间是一直在参加演出的，但是自从有了宝宝之后，生完宝宝之后，我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教学生。
6: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大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2: 几号？
8: 我感觉三比较有那个演艺家的那个气质。
4: 三号是吧？
8: 瘦弱了。
6: 来问问龚运熙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三位哪位是真的？问问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2: 好，
6: 好，一二三都有人选择，有两位选二号的，对吧？
4: 我先说为什么选二，就是因为他拿号的姿势跟他俩都不一样。我告诉你，一看两边那就业余的。
6: 那咱们看看大锁支持二号的理由啊。
9: 我本来也是特别特别想选三号的，但是呢，就因为二号那勇敢的说出他不喜欢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反而跟他有个相爱相杀的这种羁绊感哈。就冲着你说你不喜欢这仨字儿，我支持你一下子啊，个人情感上。
6: 来，运熙，
1: 我刚刚一直在看三位女生站在台上的那个体态和身姿，会发现一号和二号的核心没有那么稳。我觉得一个演奏家站在台上的核心和气应该是很沉很稳立得住的。三号就给我这种感觉，而且他整个的拿长号的感觉，我也觉得比较像一个女演奏家站在台上的那种感觉。
6: 娟儿姨，
10: 三个人站在那儿，我觉得一号的手臂最长，
6: 长期吹长号撑的是吧？
10: 他选学生的条件，他要看你是不是最好的，不是撑出来的。哦，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他肯定不会太早，肯定是后来发生的新鲜事物。一号入学是最晚的，2018年，我就还是选了一号。
6: 来吧，确实比较难哈，但是我觉得三位姑娘无论谁是都很了不起哈，中国音乐学院首位长号的女学员，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三位揭晓身份。

0: 我会吹长号。
1: 他会哦，但是不一定精，是不是守卫？
2: 会是二号吗？
3: 我的长号吹的不是很好，因为我是圆号专业。
4: 刘老师啊，
5: 不是一号就是三号了。
1: 吹得太好了。
0: 大家好，我不会吹长号，因为我也是圆号专业。
6: 大家好，我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首位女学生，我是真的。

0: 真好。
1: 我怎么感觉我们今天节目越战越有点播早了，现在才北京时间晚上7点。三位女号手刚才演奏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现在总台新闻联播的 BGM， 这样我们三个人都分别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大家好，我叫周小瑞，今年2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一名研一的学生，专业是圆号。
3: 大家好，我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名职业圆号手。
4: 大家好，我叫齐田，今年32岁，是中国音乐学院长号专业的首位女学生。导演也是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然后才能找到他们，刚好我们还认识。
1: 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找到另外两位搭档。
4: 对，因为
1: 找来你都认识。
4: 因为铜管的女生确实是挺少的。嗯，
0: 那个我再问一句，现在吹长号的女生多不多？
4: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越来越多了。
4: 对，因为本身长号专业就是一个冷门乐器，一开始男生都少，然后随着我们铜管的进步，也越来越多的人学习铜管，然后越来越多的女生学习铜管了。
1: 但是我从观众欣赏的角度来讲，就是过去很多你看就是那个西装革履燕尾服，可能就大家太熟悉了，然后突然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生，然后穿得那么优雅，真的是一个特别吸引眼球的事情。希望未来如果还有合作的机会，我觉得可以成立一个小型的女子管乐的组合哈。嗯，期待你们能够成团，再次欢迎各位，谢谢你们。来，我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哎呦，要说还得主持人聪明。哎，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天宝子！哎呦！
1: 我说怎么有尖叫呢？
6: 这也太帅了！
7: 帅！
1: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8: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9: 大家好，我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三位都说自己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跟我们介绍一下。
10: 在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每天随着日出升起，离不开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升旗手的坚持守候。他曾是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手，以毫米级的标准苦练动作，在服役期间累计完成1000余次升降旗任务，始终保持0失误的记录，被称为最帅升旗手。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
1: 其实从这个外形上来看哈，三位这个身高啊、形象和气质真的挺难猜的哈。嗯，
0: 我问一下三号战友，那个国旗护卫队最低身高是应该有最低身高不？
9: 国旗护卫队队员的最低身高要求是1.83米。
0: 你1.8米？
9: 我1.87米。
0: 1.87米？
1: 哎，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国旗护卫队它不是那个一个长排吗？最前面的和最后面的身高上有要求的差别吗？我问我身边的一号。
5: 我们身高是按高低排序，最前面是将近1.92米、1.91米。
1: 所以你们的身高不管谁是哈，也站不到第一排。
5: 我们都是第一排。

0: 哟，你不说1.92米才能在第一排吗？
1: 啊、因为这是最高的限度啊、平时的话也有1.88米、1.89米的。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怎么保证每次那个唰一下甩出去的那个高度都是一样的？
3: 就一个字儿，练，成百上千次的练。
2: 没有任何的技巧吗？
3: 当然有，技巧是通过一次又一次反复训练当中得到的。
2: 嗯，那个技巧是什么呢？
0: 哎，那怎么可能一见面就告诉你？
2: 我也想练。
0: 可以简单透露一点吗？
3: 我们正常是45度，
2: 就45度甩飞。
3: 对，而且一个手拿着哑铃，啊，每天就是这个动作。
4: 这个很标准啊，这些。
2: 那一号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呀？
1: 我们除了每天拿5公斤重的哑铃挥臂展旗，还会扛着近三十斤的旗杆进行负重训练，长跑。
2: 30斤的旗杆？
1: 对。
2: 那一号，我们要选入这个国旗护卫队当升旗手，除了身高以外，还有哪些标准呢？
1: 刚才说了，我们身高最低是83以上。通过这之后，我们要经过3个月的新兵连那个集训，然后再经过100天的专项训练，从这期间去筛选，好的话我们就进行下连进行这个分配。然后再进行这个专业动作训练之后上任务。
2: 那您成为这个升旗手大概多长时间？
1: 我是2010年入伍之后，2011年7月5日作为一名队员上方队，然后11月7日成为一名旗手。
2: 然后干了多久呢？
1: 12年。
2: 12年，就12年天安门都是您升的旗吗？
1: 基本上是。
2: 然后还保证0失误。
1: 对。
2: 我还想问一下三号，就是咱平时风吹日晒训练，您怎么做到皮肤这么白的呀？
5: 我呀，啊，这个我这个是天生的，
2: 就怎么都晒不黑。
5: 这个肤色在单位里边其实特别吃亏的，就比如说我们天天在这个风吹雨淋的，我们的皮肤应该是非常糙、非常黑的。领导一看我，哎，你怎么这么白啊？那个是不是偷懒？
0: 是偷懒了，没训练，
5: 是不是？但是其实我没有，我也在坚持训练，但我就是晒不黑，怎么办呀？
2: 晒不黑，
6: 我问问那个一号，你是什么时候退役的？
1: 我是2022年12月1日正式服役完毕。
6: 那现在做什么工作？
1: 现在做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员，还有这个助农活动。
6: 二号呢？你呢？
3: 我也同样，也是在助农和爱国主义教育进校园。
6: 你们俩同时退役的？
3: 啊，是。
0: 你们俩是现在合作的伙伴吗？
3: 啊，是我们是一个团队，一块儿。
4: 三号也是？
5: 是，是我也是。
3: 对。
4: 哦，你们三个
5: 同上。
4: 我明白了。他们三个服役的时候，可能一个是升旗手，两个是护旗手，是不是？然后一起退役的？
5: 我们都是升旗手。
4: 都是啊。
2: 哎，没忽悠成功。
4: 没炸出来。行，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您在服役期间参加过什么重大的活动的这个升旗吗？
3: 有，2019年国庆阅兵，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4: 都是您亲自升的那面红旗。
3: 对，
4: 那三号，您退伍之后自己有重新去作为一个游客身份去看过升旗吗？
5: 我其实有以这个游客的身份去过，也看到过，但是我很遗憾没有站到前排啊。
4: 你都挤不进前排？
5: 我挤不进。
4: 那我就放弃吧，我就是
5: 因为我前面有很多人，我是看不到的。我是看到我前面的游客，他把手机举起来举到头顶，然后去录像，然后我通过他的手机看了升旗。
0: 其实跟家里看直播也差不多，
5: 也差不多。
4: 这个还蛮有趣的啊。
2: 我想再问问一号，您升了12年的旗，没有哪一个让你印象超级深刻的？
1: 2015年有一次我们北京刮了一次9级的特大风，当时健康国旗回来的时候，整个胸口这地方是像撕裂一样，因为风特别大。我们健康国旗的时候要时刻用你的右臂、肩和身体控制我们这个旗的晃动，还要和所有队员整齐划一的走回去，之后管了2个月的时间，慢慢养回来了，好了。这是一个很印象深刻的事儿。
0: 哎，那我能再追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什么样的极端天气是最具挑战的？
1: 我们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大风天气，怎么样能保证我们所有队员整齐划一，像一个这个钉子一样，像一个沉稳的这个巨帆一样慢慢往前走。第二呢，就是下雨天气，就下雨会把这个衣服浸透眼睛啊，包括鼻腔呼吸的时候，鼻子就会吸进水，用嘴的话会影响形象，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挑战。第三个呢，就是冬天爱下雪，所以这个长安街上包括金水桥上容易结冰滑，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如何站得更扎实，走得更扎实，这需要这3个点的训练。
7: 那个我问一下三号战友，是不是每天升的国旗都是新的？如果都是新的的话，

0: 那收起来的那面国旗会放在哪里？
1: 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呢，是每天呢都是需要升降，而且每天呢都是需要换旗的。在我们降下旗来之后，把这面这个国旗整理好，然后编上号，放到我们的那个特制的旗盒里边去，最后呢再把它放到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的仓库里边。
0: 那二号战友会不会在特殊的情况下会使用它？
2: 会，比如说具有特殊意义或参加过重大活动的，会把这个面国旗放到博物馆，然后一些办学非常优秀的学校单位也会获得由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赠送的国旗。
0: 好了，
3: 我们台上这三位当中，谁是曾经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生旗手？来，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4: 这他们三个一个团队的，就是谁生谁护的问题。一号他站得就特别的稳。
3: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4: 哦，都选一号。行，听你们的。这么统一吗？
3: 那这样咱们就请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的理由。运熙，
5: 我觉得一号的核心比较稳。这话有点耳熟，跟第一轮一样。但是他真的站在台上有一种站如松的感觉，他一点儿都不晃，非常的定，能保持12年零失误。我觉得他腿一定是能够牢牢扒在地上的，我觉得这个特质非常的重要。
6: 一号确实是站在那儿，十级风也刮不走他。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脚底下是有根的。
3: 刘老师，
0: 二号战友说了一句话，说作为升旗手，一定要有身高的优势。那我觉得他们仨中间可能一号战友相对高一点。
3: 大锁，
4: 每次比如说阅兵啊，比如说大型活动，那个升旗手的特写都会在新闻上出现，然后我这边正好就看侧颜，我就觉得一号那个侧颜跟我记忆中那个很像很像。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揭晓身份，三位谁是真正的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原升旗手，请揭晓。
1: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4: 走了。
2: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7: 我曾服役于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6: 怎么一号也走了？
4: 不对，秋儿，
8: 都是
3: 天安门国旗护卫队。
4: 不会我们都选错了吧？
5: 啊！
4: 哎，不不不要！

0: 将军，一档司令大队原分队长赵新华。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令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分队长于腾飞。
0: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令大队国旗护卫队原升旗手张自轩。教练，队员，
2: 欢迎三位。尤其是这张照片啊，就感觉好像似曾相识，很多重大的报道当中，然后我们都有看到这个身影啊。
3: 对对。
2: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张自轩服役12年，作为国旗护卫队升旗手零失误，完成了7781次的升降旗的任务。
4: 7000，
2: 越看越眼熟。你们二位有统计吗？也参与了多少次升降旗？
5: 我参加升降旗的任务比较少，我更多的是参加营外的礼宾任务。在大会堂，然后呢出国阅兵，比如说2017年我们去巴基斯坦，当时是我也全程参与了这个活动。
1: 我是国旗护卫队的分队长，我的工作呢是平时负责班排的训练以及升旗方队的训练。我军旅生涯总共执行了4000多起升降国旗的任务。

0: 四千多起，也很了不起。
1: 对，而且这四千起跟自宣班长是重叠的，也就是说我们一起执行了四千起的任务。哇，
0: 这些数据都是荣誉的勋章啊！你们三位是不是曾经一起共同服役过？
2: 是，
3: 八年
0: 的战友，
1: 对，一个宿舍，
0: 这是等于很熟很熟的兄弟。
3: 对，是的。
0: 你们共同参与执行过的重大的任务，就你们印象最深的还有哪些？
4: 我和老同志一起参加的是
0: 叫什么？叫他
4: 老同志，
0: 叫老同志，
4: 我们都叫老同志。我是2014年入伍，他是2010年入伍，
0: 你不就差4岁吗？
4: 然后我们一块儿参加的是2021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升旗啊，他是升旗手，我是分队长，我是在部队里边拿指挥刀，然后负责下口令，所以你看今天也是我下口令。
0: 下口令也得经过选拔，也很优秀了哈。当然三位能有如此优秀的成绩，也意味着其实在台下严格要求自己，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同时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和家人团聚的时刻。
4: 不过我们单位里边每年也会评选优秀的个人，会把父母从家里请过来，我们所有人都是非常努力的去争取这个荣誉。我是当兵第二年得到了这个荣誉。
0: 那假如说家里人自己到北京能看到你们的机会多吗？
4: 不多，就是休息的时候可以，但是工作时候不行。
3: 就像在2013年，我父母来北京看我，正好是周六，我正好那天正好在国际区担负执勤任务。当时在国际区外围，父母给我打招呼的时候，我虽然看见了，但表情上没有任何的变化，但那个时候就站那儿一点动没有动。但是我父亲就是特别的生气，准备要走。哨兵也非常机敏，第一时间用电台通知了我们队长和班长，然后队长和班长从宿舍跑回来之后，把父母接到龙卫室，把这个前因后果讲解了一下。从那之后，在我们家南面小院楼顶屋顶上立起了一面国旗。我后来问我父亲，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儿子当了旗手啊，你们才立一面国旗？后来我父亲不是，当时就是因为去北京想看你，跟你说话，好几年没见，但是没办法跟你沟通，所以回来跟你母亲商量，就在小院立个国旗。当我们看见国旗飘扬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儿子在国旗下站岗的身影，所以当时我不知道以什么状态去给他们去说，所以当时我就给我父亲一个拥抱，也是这个拥抱，我父亲也直到现在一直坚持着，不管是这个什么时候，他都会将小院里那个五星红旗升起来。
0: 这样老父亲想儿子的时候，看到自己家小院的这面国旗，就会想到自己的儿子。那现在三位都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吗？
4: 更多的时候也是在外边工作吧。退伍了之后，会有特别多的单位、学校来邀请我们过去，去分享我们当兵的这些故事。而且那些学校里的国旗护卫队的，可能也需要我们去带，让他们接受更专业的训练。
0: 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就也问出这个信息了。你们三位都在从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然后从事走进校园和同学们交流这样的任务。
4: 对。
3: 山区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会一块过去，你包括我们走进大凉山天地小学的时候，也是我们徒手爬上山，因为我们想体验一下桂林老师当时走过的路。
1: 然后我们去跟那些小学生小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大部分这个同学的心愿都是想去北京来看一次升旗仪式，所以说我们才会想要做这个事儿，组织我们退役的国旗护队的队员去为同学们去带了一场这种标准化的升旗仪式，让同学们不用非要来到北京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大国仪式的这种威严，这种震撼。
0: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在越战越勇也非常荣幸哈，也能够感受到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咱们国旗护卫队的队员然后走上天安门广场升旗那一刻的那种骄傲的心情。继续加油好吗？谢谢你们。今天的最后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再次感谢
5: 山友尊齐木尊，
6: 你们是最帅的。
0: 好，我们看看第二轮竞赛过后目前的分值变化。现在领先的是公运西战队1500分，其他三队各自1000分。那接下来我们将要进入到的是第三轮的竞猜，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哇！来，有请。确实不是。

0: 我眼睛重影了哈。这六个人是吧？
1: 对，
0: 嗯，有请三组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3: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4: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0: 双胞胎还都会唱民歌，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民歌是刻在民族 DNA 里的旋律，有一对双胞胎，他们打破传统民歌的演唱范式，用年轻视角创意编排，默契和声，让民歌变潮变好听变出圈，网友直呼感受到民歌的魅力了。请问三对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
0: 先请教刘老师一个问题吧，我觉得双胞胎如果两个人唱民歌唱的都挺好，在一个作品当中两个音色，它是加分还是互相抢？
6: 我觉得应该加分，如果能出现双胞胎一起唱，你想那个从声音的角度它的塑造力更强了，而且还有这个画面感肯定更有冲击力，可以可看性更强啊。
0: 了解，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3: 那一号，你们是哪个少数民族？
2: 我们是云南彝族。
3: 就不用同步，这玩意儿就听着也累。你们是专业学过这个，还是说机缘巧合的被大家看到的？
2: 因为云南少数民族，我们的就是天生自带的，对，就是从小生下来唱歌跳舞就是我们的 DNA。
3: 那二号呢？你们是学这个的，还是说天赋啊？
7: 我们是学这个的。
3: 你们是哪里人？
7: 我们是湖北武汉。
8: 湖北人。啊，
3: 湖北。三号，你们是学这个还是？
9: 我们两个是学戏曲专业的。
3: 哦，戏曲专业。
9: 对，但是我们两个就是特别喜欢唱民歌。
3: 学的是什么戏？
9: 秦腔和陇剧。
3: 陇剧，甘肃。
9: 对对对，
3: 甘肃那边。
10: 我问问云南的小姐俩，你们俩唱民歌唱了几年了？
2: 我们现在是已经唱了有20多年了。
3: 20多年。
2: 对。
10: 能告诉我你们唱的歌名字都是什么吗？
2: 云南民歌有很多，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弥渡山歌、小河淌水，然后月光下的凤尾竹，还有那些少数民族的，比如说快乐拉祜。
0: 那你们俩的表演和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唱歌的组合最大的区别和亮点是什么？
2: 我们会加入舞蹈。我们是有舞蹈的元素，然后还有民歌的元素，我们再在那个民歌的基础上面再改动一些，让它变成大家喜欢现在年轻人喜欢听的歌曲。
0: 那你说的这些就不是双胞胎，其实也可以完
2: 成。但是我们俩的话，我们
1: 就我们更有默契一点。
2: 对。
10: 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小哥俩为什么不学流行歌曲呢？
8: 小的时候也是学流行，但是长大呢，因为爸爸奶奶以前是文工团的，然后也是唱戏的，然后呢，所以在他们的这种耳濡目染下，我俩也慢慢喜欢上民歌了。对，
10: 你们都唱什么歌？
8: 你先说。行，我先说啊。这个，因为我们本科和研究生专业学的是这个，所以呢，其实我们是各个地方的民歌都得唱，所以像下四川、乌苏里船歌，然后桃花红、杏花白这些，咱都要学。对，哦，对。
0: 没发现他俩说话那个状态特别像曲艺班的是吧？像说相声。
3: 是。
10: 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们俩唱民歌唱的什么？
11: 我们唱的《感生灵》，还有那个《黄土高坡》。
2: 今天这个妆造就是唱感生灵的。
6: 感生灵、黄土高坡还有什么歌？
11: 还有我们宁夏的那个花儿。
1: 我想问一号，你们共同推广民歌是用短视频的方式吗？
2: 是的。
1: 对，
2: 是的。
1: 这想法是谁提出来的呀？
2: 姐姐。
1: 谁是姐姐呀？
2: 我是姐姐。
1: 那谁帮你们策划每一期去哪儿，然后什么主题谁来拍呢？
2: 我们自己。
1: 就纯你们俩自己？
2: 对，
1: 是的。
0: 老有幻听的感觉。
3: 我信他们是真双胞胎。这太同步了。
1: 这个我有点拿不准。
5: 没关系，运熙，这个题我稍微给你改一下。他们三队当中谁核心最好？
3: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俩民歌是怎么做到潮的呀？
8: 我俩其实就是把它的编曲改一点。
7: 对，
8: 原本的大部分的民歌其实它是用就是民乐编曲或者传统的钢琴，但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流行摇滚的一些元素，
7: 是，
8: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把它唱出来。
3: 摇滚版民歌。
8: 哎，对。
6: 二号现在还在上学吗？
8: 在的。
6: 一号呢？
2: 已经工作了。
6: 已经工作了，就在云南。
2: 对
7: 对。
6: 三号，
12: 我们现在是大四实习。
6: 已经实习了。在哪个学校？

0: 兰州文理学院。
1: 首先彝族我觉得不用学应该会，
2: 对，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 除了唱你们彝族的或者叫云南的音乐作品以外，还唱其他的作品吗？
0: 嗯，我们接触的还是云南的比较多，因为云南主要就是少数民族比较多，各种民族特色。
1: 云南有多少个少数民族？
0: 25个。
1: 其他的民歌一首歌也不唱吗？
3: 因为我们目前身份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目前是以文旅云南的为主。
1: 其他的民歌不会？
0: 其他民歌比较少。
1: 三号，说出五首经典民歌。
4: 嗯，稍微等一下，我有点紧张。
5: 嗯，紧张也不能一首不会吧？
6: 对呀、啊，
4: 会。等我先一口气说完啊、哦。我先说两个，
5: 说
4: 《感谢礼》《黄土高坡》，还有，等一下、哦，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怎样？
1: 不是，你这样吧，你们两位平时参加活动唱的最多的五首民歌吧？
4: 我们一般就是
1: 就唱一首歌，
4: 不是老师
1: 跟我一样。
6: 说个五个秦腔的曲目，
4: 三滴血、窦娥冤、铡美案，还有
0: 冰沙滩，还有
4: 虎牙女告状。
7: 杨帆，哎，想问一下二号小哥俩、哎，你们两个是一起唱还是分别唱？
8: 其实比赛的时候一般都是分开唱，
9: 对，嗯，
8: 如果是演出的话，我俩会一起唱，
7: 同时唱，哎，
9: 对，
7: 明白。
5: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2: 二号，
3: 对这个歌的背景是有个大概印象
10: 的。二号可能弟弟是学唱民歌的，
7: 意见还挺一致的。
5: 好，请准备投票，场上的三组隐藏者，谁是那组会唱民歌的双胞胎？三二一，请按键。
6: 又一样，
2: 全都是二。哎，
5: 来吧，解释解释吧，为什么选二号？
6: 首先一号就是太民歌了，就从内到外。然后我相信你们是云南的文旅推广者啊，但是我感觉就是你们这个太顺撇了。三号呢，一首说不出来，好像有点，可能稿都没背好。哦，然后二号，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说的就是潮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俩结合的会更好一些，通过这个分析选的二号。
5: 王老师，
7: 一号本身就是一个载歌载舞的一个民族，除了云南的，其他的他俩不会，所以他俩有可能真就是云南的文旅推介官。三号呢，他们两个应该是戏曲演员，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二号的面儿比较大。
5: 听明白没黄老师的意思？是在同行的衬托之下不得不选你们俩。
2: 我觉得三号姐妹花我为什么排除了呢？因为面对刚刚这个刘老师的连环问啊，他俩明显就慌张了。然后一号姐妹花呢，就是站那儿就像个小太阳一样，我不相信你们又会跳又漂亮，歌还能唱。然后二号呢，我就觉得你们的台风很好，核心很稳，所以我选二号。
5: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身份的时刻，哪一组是会唱民歌的双胞胎呢？请揭晓。
2: 哇，二号，

0: 啊，不是二号吗？
1: 真不是吗？
2: 啊！奶奶，你听我说，
1: 也没。

0: 是不是要改唱民歌了？
1: 要反转了吗？
2: 又不对呀。啊、哦。
3: 应该不是，
2: 他俩都没唱。
0: 哦，也不是，他是跳舞。
3: 啊，啥情况啊？
4: 事已至此，我再也不能隐瞒我的身份了。来，大哥，我哥哥呢？
1: 原来是你。
3: 原来。
4: 哪一组是真的呢？
0: 来了来了，
3: 是不是二号？

0: 号双胞胎兄弟。哦，
1: 真棒。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唐昌正。
3: 我是弟弟唐昌和，
2: 我们来自于武汉音乐学院，现在是研一的学生。
0: 我觉得刚才他们有一点确实挺闪亮的啊，民歌唱得好。其实他们之前那个流行歌唱得也很棒，
1: 对，唱得很好。
0: 而且一般民歌唱得好，然后在唱流行的时候他有点打架，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他俩在唱流行的时候就一点那个民歌的味儿，
1: 痕迹没有。嗯，
0: 这个很厉害啊。
2: 谢谢。我们基本上是从10岁开始学的声乐。哦，
0: 大大小小舞台没少参加啊。
2: 小的时候
0: 歌曲我相信。嗯，你看小的时候那时候唱流行的比较多哈，哎，他祖国乐队、民谣，还有红军的扮相，
2: 那是红星照我去战斗。哦，
0: 右下角呢？
2: 那个是唱小白杨，
3: 小白杨，
0: 那就开始转民歌了。哎，
2: 对对对。
0: 现在登台表演唱民歌多还是唱流行多一点？
2: 一半一半吧，
3: 一半一半。
2: 我们在学校参加比赛的话，一般是民歌会多一些，对。然后我们在外就会流行多一些。
0: 我们主打一个就是流行歌手里面唱民歌最好的，民歌里边唱流行最没有民歌味儿的，
3: 错位竞争。
0: 那兄弟俩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2: 我俩其实一直是很热爱舞台，然后是因为我觉得我俩也是特别活宝的两个人。其实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能量，多在舞台上唱唱歌，给大家带来欢乐，然后并且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歌也弘扬出去。对，
0: 咱听听刘老师给一些建议好不好？就这两个小伙儿怎么样？
1: 我觉得民歌看到了希望。
2: 谢谢老师，谢老师。
1: 您俩既能唱流行，又能唱民歌，杨帆老师说你们俩哎，唱流行的时候没有民歌的痕迹，我觉得这是在这个时代唱民歌最好的方法，也是唱民歌最该这么走的路线，
0: 鼓励更多个性的表达。
1: 对，而且还有就是将来可以通过流行的咬字演唱方式，把更好更传统的包括你老家的经典民歌演绎出来，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并且爱上我们的民歌。我在这里呢也向您俩发出邀请，我们共同携手为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歌共同努力，加油。
3: 好
2: 好好，
0: 我觉得刘老师这份邀请是发自内心，我们中国民歌应该如何在这个时代去生存、去发扬、去光大，这是一个共同的课题，希望共同探讨哈。也谢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次见。
2: 好，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分数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龚运熙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的三支战队的分值为3000分。希望大家加油，
4: 西西不会就赢这500分吧？
5: 我把这500分坚持到底也是本事。
0: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独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数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1: 哦呦！

0: 我这边看不着三号，三号这么点儿。
1: 有请三位小朋友。哎呀，
2: 妈呀！
1: 刚才觉得自己身高不够，现在又觉得自己太高了。来，三个宝宝，介绍一下你们的身份。
3: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哟。
4: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哎呀。
1: 三号，你看啥呢？看球宝呢？你的书法作品多少人看了？
5: 大家好，我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哎
0: 呦天！逐渐那个语音模糊起来。
1: 就你们仨，知道1.2亿是多少个数吗？哎，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书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瑰宝。有一位小小书法家，年纪虽小却拥有极高天赋，笔力沉稳，自成格局，落笔皆成底蕴。他的其中一条书法视频播放量高达1.2亿人次，作品两次被央视新闻转发，圈粉无数。请问三位小朋友中谁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
1: 如果这个视频对应的是这个小朋友，我通耳朵那个造型看应该像二号。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哎呀，
0: 每次啊来这种大小的小朋友交流都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7: 我想问三号小朋友。
0: 三号
7: 嗨，
0: 三号你看老困难了，我跟你说。
1: 那个姐姐问你问题呢。
7: 宝宝，你知道啥叫书法吗？
5: 不知道。
7: 他说他不知道。那有爸爸妈妈让你拿着一个毛笔然后在白色的纸上面写字吗？
1: 啊，我们问题可以简单一点，你拿过笔吗？
0: 你会写字吗？会点个头？
5: 会
1: 啊。会。
0: 你会写几个字啊？
5: 我会写两个。
7: 两个字。
0: 那我问一下二号，你现在你识字吗？
8: 识呀。
0: 那你会写几个字呀？
8: 我会写四个字。
0: 哪四个字呀？
8: 紫气东来。哦，
0: 谁教你这紫气东来呀？
8: 爸爸。
0: 那爸爸也是学书法的吗？
8: 爷爷从小画画，爸爸从小练书法。
0: 那你现在有学第五个字吗？
8: 学了甲。
0: 等一下，有关键信息，他学第五个字是甲，你是甲的呀？
8: 不是呀，我只是写了字而已，不是甲的。哦，
0: 有聪明，思路很清晰。
1: 三号，你是甲的吗？啊，人也说不是甲。
9: 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10: 7岁了。啊，
9: 二号你几岁了？
11: 5岁了。
9: 三号呢？
1: 你看我们三号为了拒绝回答问题嘴都堵上了。没事，你可以用手指头比划一下，你几岁了？
10: 3岁了。
1: 2岁啊？
0: 对。
1: 2岁你长得够高的呀。
10: 3岁。
1: 3岁啊？嗯，3岁。
9: 一号小朋友，你学书法学几年了？
10: 4年了。
9: 跟谁学的？
10: 爸爸。
9: 爷爷会吗？
10: 爷爷不会。
1: 爸爸是做什么工作？
10: 警察。
1: 警察。
9: 哦，二号小朋友，哎，你学几年了书法？
10: 1年喽。哦，
0: 1年就学5个字啊？
9: 会写爸爸吗？
10: 能，我还没写呢。
1: 三号，我看你那衣服是那么好吃吗？我尝尝。
12: 哎呀，
1: 甜味儿的。
12: 那个二号小朋友，你擅长写什么题？你知道吗？哟。
1: 这问题
7: 难了，
1: 能回答吗？
0: 专业的
12: 是草书、行书、行楷、行
10: 楷书。
1: 哦，楷书。
12: 那你钢笔字是不是也能写得好啊？
10: 哎，钢笔字我家也没有钢笔。
12: 啊，你对，你还没学钢笔呢，对吧？哎，那我估计三号肯定不是了哈。那个，咱问问一号，你爸爸教你写的字是用什么体写的？
10: 用隶书和行书和草书。
12: 行书和草书。
13: 草书。哦，这么小孩学草书。
12: 你是每一条视频点击量都到了1.2亿呢，还是只有其中一幅作品到了1.2亿呢？
10: 我爸没给我看，我也不知道。
1: 哦，你的真的就那一条视频播放量1.2亿，对吗？

0: 那么多？
1: 应该吧。
2: 你还记得你写的那四个字是什么吗？
1: 不记得了。
3: 不记得了。
2: 不记得了，就这个字，明白了。
4: 何刚老师，我们三号连问都不问了吗？
5: 没事，我来问。三号小朋友，你的作品观看量超过1.2亿是真的还是假的呀？哎，
6: 愣问啊！
0: 这问题太过分，问点简单的。我们三岁。
5: 你平时几点睡觉呀？
0: 好问题。宝儿困了吗？困了就睡，把这儿当成自己家，好吗？
5: 你觉得你面前的叔叔帅不帅呀？
0: 我。
2: 哎呀妈呀！
0: 我长得好不好看？
5: 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
0: 还问吗？
5: 不问了，三号练好核心吧。
2: 来，三号，我问问，近点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1: 马可扬。
2: 马可扬。嗯，你小名叫什么呀？
1: 元宝。
2: 这你弟啊？哎，你拿毛笔怎么拿的呀？多大的笔啊？
1: 那么小笔。
2: 这么长？
1: 小笔。
2: 这么长？
4: 大锁，现在这个交流跟三号还有什么关系？
0: 球宝提示是对的，你问问他三号的信息不就完了吗？他都知道。
2: 三号用的笔多长？
1: 那么长。
2: 就这么长？这是毛笔啊？这不粉笔吗？然后那个拿笔怎么拿的？
1: 拿笔呀。哎，
2: 这么捏着毛笔拿的？
1: 比盒子还长吗？
4: 三号，你现在是在跟谁聊天呢？
2: 我啥也没问出来，啥招使不上。
0: 我现在明显可以确认，三号，你其实不想参加这个节目，对吗？哎
2: 呀，气定神闲呀！哎，
0: 这才考验真正的眼力。哎呀，在我们什么都没问出来的前提之下，哪位嘉宾有信心做出正确的选择？
5: 我想再问一号最后一个问题。
0: 你这个是对的，因为只可能从一号口中获得信心。
5: 那你平时，练的最多的几个字是什么呀？
1: 家和万事兴。
5: 那你平时写书法的时候，有谁在旁边看着吗？
1: 爸爸。
5: 然后他会帮你拍短视频是吗？
1: 对。
5: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对你的生活产生一点小变化呢？比如说有叔叔阿姨就夸你，哇好厉害啊，学校老师夸你啊等等的。
1: 我们班同学夸我。
5: 啊，他们怎么说的呀？
1: 他会说，牛童，我在网上看到你的视频了，你写的好好呀。哦，
5: 我觉得有点眉目了。
4: 杨帆，我觉得这三位隐藏者只有三号这个状态，他充1.3亿更有可能。
2: 这三号搁这站就基本1.多亿的播放量了。
0: 我觉得大锁说的是对的，三号还需要写吗？
2: 那不用，
0: 现在直接拍就1.3亿。据我的了解，真正的高手是无需多言。
2: 来吧，
0: 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考验我们的眼力了。四位探侦达人认为谁是真的呢？来，请做选择。
7: 完了，我是一点眉目都没有。
2: 你们仨认为谁？
5: 认为是二号，再小一点。
2: 一号。
7: 发大姐的二号。
5: 三号吗？
0: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的书法作品超1.2亿人次观看？请按键。
2: 哎呦，太难选了！快点摁呐，给那个冠军。
5: 真难选。对，回回我先摁，你们也摁呐。
2: 我来。
0: 哟，哎呦。好，四位都做出了选择，能够看得出来是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
2: 纯懵。
0: 这一轮有必要给出选择理由吗？
2: 没有理由。
4: 但是我很意外，我们三号隐藏者几乎没说话，但是赚了2票。
2: 因为他说的少，所以破绽少。
5: 就是咱节目组啊，要是这个三号没点绝活，不能真把他找来，要不找一个这么小的在台上，这导演是不是稍微有点草率？
4: 月西，我想问一下，就这情绪管理还不算绝活吗？
0: 咱问问黄奶奶，这孩子怎么样，棒不棒？
2: 稀罕不稀罕？
8: 这孩子特别淡定，你看他不露声色，你谁说什么我就一个劲儿，所以他练书法，他能沉下来，他能注意力集中，哦，这个很重要。
0: 大锁，
2: 我没有理由，我蒙圈了。然后二号他用这么点笔写书法。

0: 我就想见识见识到底是不是这么大的笔写书法、啊、
1: 确实这一环节啊，如果通过提问来判断有点难，只能靠眼力了。三位小朋友，谁的书法作品有那么高的关注量呢？准备好了吗？孩子们
2: 准备好了。
1: 三位小朋友请揭晓身份。
3: 现场写呀、
4: 啊、真写啊，
5: 必须的。
1: 请开始创作。大哥，你拿着写一写呀，要是失去悬念了。来，叔叔给你站好，拿着，拿着，你写写，我求你了。
3: 完了，
0: 这情绪也太稳定了。
1: 会不会是主持人狭隘了？他是在等那两个人写完，夸一
0: 对，就一个字儿，写个福字。
1: 那我们耐心等着啊。
6: 一号、二号都会写毛笔字，
0: 就是还看不出来写的是啥。
7: 三号还不动吗？
2: 宝贝，快点写吧，看哥哥写的多好，快！
1: 三号这很有策略呀、啊，只要他不出手，我们就不知道谁写的最好。我们心中，尤其是黄小娟老师，永远怀有一丝期待。
2: 元宝，赶紧写，赶紧写！
3: 你看他，让他赶紧写，他会。
2: 宝贝，快拿起笔来！
3: 求你了，三号，
1: 就写一笔也行，行不行？写一下。
0: 叔叔哄你睡觉吧。你看我这么翻，他都不带转过来的。
3: 太淡定了。
2: 赶紧写，我都写完了，写完了。
1: 我们先来看看其他两位小朋友行不行？我们来看看二号小朋友的作品，我们的作品紫气东来。
3: 好，
0: 你还是繁体字呢。
1: 我们来看看一号小朋友的作品。
8: 嗯，我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3: 正确答案是一号小朋友。
1: 咱们也采访采访二号小朋友，那你的真正才艺是什么？我看你这个书法写的也还挺好的。
8: 还有马到成功了
1: 啊，也是练字儿是吗？马到成功，
8: 嗯，
1: 那要向姐姐学习了啊，希望你加油好吗？
9: 嗯，杨帆啊，我要跟你说一下，其实我们三号真的会写啊，既然现场不写，我们只能看视频了。
2: 你看，在这呢。
0: 草书，我这狂草啊！
1: 哦，自唱自
3: 他写的真好。
0: 哎呀，笑了！
3: 你写的那么好，不写吗？
9: 他其实也会用毛笔，但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写的是什么，急需要有人能够破译
4: 天书。
1: 所以我知道三号为什么不说了啊，因为他写的字你们也不认识，跟你们没什么可聊的。
9: 我们这是孤独的书法家。
1: 带着弟弟到台下休息好不好？谢谢。来吧，宝贝儿，再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
8: 大家好，我叫牛童，今年七岁了，喜欢书法还有弹钢琴，
4: 才艺多多，还学音乐，还会书法。
1: 学书法学了几年？
8: 四年。
1: 平时写的大概都是什么呢？是成语啊，还是说中国的这些什么诗词歌赋啊？
8: 成语，也就是一些家和万事兴、马到成功那些的。
1: 嗯，听说妈妈来了，对吗？
8: 嗯。
1: 咱把小朋友妈妈请上舞台。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牛童的妈妈。
1: 孩子们喜欢写书法，这是他自己的爱好，还是家里人希望他练习的一项才艺？
10: 最早呢，我们是想着让他减少看这个手机和平板的时间，然后来引导他进行书法练习的。后来孩子就写成了习惯，大家就都说孩子很有天赋。但是我自己本身是英语教师，然后孩子的爸爸呢是咱们基层的警察，家里面是没有专业写书法的。
1: 但是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不仅在互联网上关注度很高，央视新闻也转发报道过他的新闻。当时写的那个作品是哪几个字？
10: 是华夏精神。当时写那几个字前面是没有什么背景的、就是出于对这个字体的美观。去年的四月份，咱们神舟20号发射成功之后，跟孩子聊天，孩子也比较高兴这个事情，然后就写了一个神舟腾飞，这个作品也被咱们央视新闻转发了。
4: 真棒。
1: 小朋友有透露出吗？他未来的有什么样的愿望？
8: 我的愿望是长大以后当个会写书法的外交官。
1: 哦，会写书

0: 外交
1: 棒。
0: 那我听出来了，未来的小愿望无论是做什么职业，但你热爱的书法是没有丢掉的，对不对？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所以今天杨叔送你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您，
1: 再见。
2: 好，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场的最后一轮隐藏者闪亮登场。
1: 大圣，
0: 有请三位。大圣都改行了啊，大圣都开始玩木偶了哈、啊、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3: 大家好，俺是布袋木偶演员。
4: 大家好，我是布袋木偶演员。
0: 三位都说自己是布袋木偶演员，这个布袋木偶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方寸舞台，一掌乾坤。布袋木偶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靠一只手、一个木偶演绎角色的喜怒哀乐。他痴迷于布袋木偶戏，手指灵活如舞者，能劈叉180度。他大胆创新，将木偶与多种形式相结合，用青春力量让传统艺术破圈出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布袋木偶演员？
0: 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6: 二号，好不容易上个央视，为啥不露个脸呢？为什么要以这身装扮？
7: 因为我是以这种美猴王的方式跟布袋木偶相结合，会让其他的观众觉得会更加新颖，
0: 就是加深一下记忆
6: 啊，就是人偶合一。
7: 对对对，
0: 大悟空和小悟空。哦，
6: 您是哪里人？
7: 我老家是甘肃天水。
6: 那另外两位老师都是来自哪里？
2: 我是来自河南的。哦，
8: 我是福建人。
6: 福建人。哦，因为我知道那个戏它主要是流传在哪里的，应该是差不多对上。
0: 就是大锁的问题，三位可以回答一下，布袋木偶起源于哪里？
6: 对，
0: 一号。
2: 这个布袋木偶戏呢，其实我们又称之为掌中戏，然后其实它主要是起源于我们福建泉州的一个闽南戏的一个传统地方剧目，然后目前的话流行在泉州、漳州以及湖南邵阳等地的比较多。然后它主要是我们的木质的一个头部，然后和我们布制的躯干，然后用我们的手指去操作的这么一个表演方式。
6: 它为什么叫布袋呢？三号能回答一下？
8: 因为它是由木头刻的头，然后用布制成的身体，然后翻开像一个布袋，因而呢它叫做布袋木偶。
6: 里面有什么机关之类的吗？
8: 它是一个空的布袋子。
6: 就完全两只手指在里面。
8: 是的，
6: 操控那个。
9: 我问一下三号，做这个布袋木偶演员你要基本功训练什么呢？
8: 我们刚开始呢需要训练扯指，那顾名思义呢就是把我们的手扯成一字马，然后包括我们刚刚、
0: 你可以做一下吗？
8: 我看一字马。
9: 这就像那个压腿似的练基本功，每天都要练
8: 的
0: 拉筋。
9: 你觉得学这个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8: 最大的难点其实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这个顶缸啊、顶碗等等的技巧，而是如何用手演绎这个活生生的角色。
9: 那你在那个戏里面都是演小生吗？
8: 小生和小旦偏多。
9: 都可以的哈、不是说女演员就操作的是小旦，男演员操作小生。
8: 不是的，我们布袋木偶的演员呢必须得男女生旦丑都会。
9: 都会。
8: 是。
10: 我问一下一号啊，你是有师傅学还是祖传的？
2: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学豫剧的，然后是在演出的过程中10岁左右吧，然后碰到了一个表演布袋木偶的一个师傅，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因为小孩嘛当时就觉得特别好奇，然后就让我爸爸带着我去找的师傅去学的。对，
10: 练一字马的时候手很难受吗？
2: 对，就是对手指的灵活度啊，还有这个它还有支撑力嘛，因为我们是用食指去支撑头部，然后都要求比较高。
10: 二号呢？
7: 我父亲之前是属于杂技演员，然后跟着父亲一直去演出，然后演出的时候就遇到了布袋木偶，我就对他特别的感兴趣，特别的喜欢，后面父亲就给我报的学校，然后就开始去学的这个。
10: 布袋木偶。
7: 对。
11: 那一号你现在是已经毕业了吗？
2: 对，已经毕业了。
11: 那你现在是在剧团工作吗还是什么？
2: 其实不是，我是比较自由的职业，然后目前是在全国做布袋木偶相关的宣传的一个巡演，然后有时候也会进校园或者在剧场的演出比较多。
11: 那很多布袋木偶其实对应的是戏曲的角色，您能跟我讲讲您手里这个是谁吗？
2: 我这个的话其实对应我们戏曲生旦净丑里边的是一个

0: 角的角色，但是他并不是会有一个特定的角色，他主要是代表了笼统的一类人，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小姐呀、闺门蛋花蛋啊，表演的时候一般是用他比较多。
1: 嗯，那个我再问问三号，你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吗？
2: 在成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路上。
3: 好，三号，你为什么要学他？
2: 因为喜欢。其实在我们当地的这个木偶的氛围很浓厚，得知艺校在招生，然后我就去报名了。
3: 你学到今天学了多少年了？
2: 在学校是6年，到现在是11年。
3: 贵庚？
2: 24。
4: 哦，还年轻。
3: 好年轻。
5: 那我想继续问一下，你想让我看的布袋戏它是有一些唱段或者是有一些剧情的对白的，那您是主要是哪个剧种来配的？
2: 歌仔戏、湘剧。
5: 哦，明白了。
6: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哈，这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只有答对了才有可能成为冠军。
5: 我们又得看看选几号才能赢。
3: 你们仨认为是哪个？
7: 这题我很确定。
5: 选几号？
7: 不知道该选谁。
6: 来吧，最后一轮投票了哈，有请四位，3、2、1，请按键。
8: 最后一轮我不纠结了。
5: 西西这战术非常对，一下站住了就不能选三，
6: 但是他并不是分数最高的那位，看刘和刚选谁。
5: 哦，对，刚哥。
1: 和刚是选几号？
5: 你选3号，那我先占个2号。
1: 那我就选1号。
6: 说说选择的理由。
3: 第六感，就是从他走出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像是他，这个就是手眼身法步那个行走的感觉。
8: 他核心好。
3: 哎，那也对，反正而且1号那女孩子你明显能看出她是学戏曲的，2号呢她是猴戏嘛，她有这么多的行头，我觉得做这个布袋木偶不方便，实话说不太方便啊、我就应该就是她。
5: 我其实也很想选3号，毋庸置疑的。
6: 那来吧，台上的三位，究竟谁的身份是布袋木偶的背后的演员？请揭晓。
5: 不要着急，
1: 会有反转。

0: 你看他光耍棍不拿偶，你肯定不是他。金箍棒耍的不错，但是二号你怎么证明你会布袋木偶啊？走了，
1: 二号棍走了。
0: 一号把偶放下了，完了。
1: 他也不是戏曲演员。
2: 哎，那三位都不是、啊。

0: 好美啊。
1: 大家好，我是装头布袋木偶戏青年演员杨景伟，我是真人，
2: 这是真正的布袋木偶演员，
3: 真棒。
2: 刚才的布袋木偶表演看着特别美，专业的学习起来它很难吗？
1: 非常难，不仅仅需要训练木偶，我们从人的唱啊，人的念，包括身段，都是需要经过系统的训练的，
2: 就包括刚才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

0: 手部操，这个手部拉伸、嗯、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都不太了解的啊，所以它需要完成很多人可以做到的精细的动作。
2: 对，
0: 比如说你现在拿的这个布袋木偶，它可以做哪些动作？
2: 比如啊，女孩娇羞啊，哎呦，然后我们近看远看偷看都不一样，近看啊，远看眺望偷看，嗯、啊，大大大以大以陪、哦、害羞，哎呦
1: 啊，真棒！
0: 它其实里边有几个机关呢？
2: 就是一个布，嗯，然后这一根呢是它延长的，我们的术语叫做通，是它的手臂，嗯，是的。
0: 然后其他的就完全
2: 是靠我们演员的手，
0: 就是手
2: 来完成。
0: 哇，你看他那个手，哇，
3: 他真做到人偶合一，
0: 厉害哈！那其实作为古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它有传承的历史，它同样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这个时期作为年轻的未来有可能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怎么看待这门传统的技艺？
2: 当然了，最主要的是传承好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么在传承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想能否利用当下的平台和这个时代的变革的机遇，去重新再发现它，再创造它，
0: 可以去结合一些流行的 IP。
2: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年轻朋友喜欢看的文化的内容，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一个课题。非常感谢今天您的参与，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金卫，谢谢，继续加油好吗？来吧，五轮竞赛过后，我们看看最终的冠军队是哪一队呢？哎呀，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和刚战队。哎呀，18000分！哎呀，
4: 谢谢三位老师承让啊，谢谢！哎呀，
0: 来吧，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刘和刚，带领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排补肺丸，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祝贺刘和刚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紫林醋业提供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咱们有请领队发表一下今天获胜的感言。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3: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次呢，因为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朋友陪着我，谢谢你们啊，谢谢谢谢，
7: 所以再次掌声祝贺各位哈，
0: 谢谢。
7: 屏幕下方有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一下，就有机会像台上这些观众一样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另外还有机会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8: 守住真相，
7: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容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3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星光路况，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2: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10天，给到2个家庭。
12: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0: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1: 老板见他都得叫姐，
2: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3: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4: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0: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5: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6: 妈妈辛苦了。
1: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7: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武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二扇门，每扇门背后是一首歌，猜对了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个位置。好，十一号门，十号门，十二，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来掌声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平时总说想家了，平时在外游走，什么时候觉得累了辛苦了，又或者是有好消息了，都说是时候该回家了。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家人们又会带着怎样家和家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大厂的，我叫海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林草工作者索优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店长刘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笔记姥姥的外孙女周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鹿邑县玄武镇的乡村跑腿，我叫马高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土味三国乡村导演鲍晓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的社区民警少南。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运动博主孟慧友。
1: 欢迎各位家人们的到来。看看幸运的转盘，首先会让谁出场？
4: 好，
1: 三、二、一。相信幸运就会落在自己头上，首先出场的是一号。
6: 恭喜，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你好，
2: 小尼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的，我叫海超。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2: 我想带着我的双胞胎姐姐出去旅过游。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2: 好嘞，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龙，因为我和我姐属龙的。
0: 龙，请准备。一号门，特别棒。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乡三宝，吉祥你们那边的呗。这是你的歌，这是你的歌。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吉祥三宝。哇塞！
2: 确定，那我就开了。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吉祥三宝。

0: 可待你们，加入加入加入。
1: 吉祥三宝，今天是吉祥俩宝啊。
2: 对，
0: 三宝这儿呢，
3: 这儿这儿呢。
1: 俩宝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寇丹。
1: 欢迎寇丹。
5: 大家好，我叫任宁彤，小名叫米粒儿。
4: 这是我的声乐的学生。
1: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寇丹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6: 孩子都这么大了。
4: 并没有。
1: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吉祥三宝》。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1000元。你的名字叫海超，他双胞胎姐姐的名字叫
7: 张国新。
8: 张国新，
1: 你双胞胎姐姐叫张国新，你叫张海超。
7: 我叫海超。
1: 你叫张海超。
7: 我就姓海。
1: 哦，你们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
7: 您猜错了，小妮老师。我是和我姐姐生下来第10天被亲生父母给出去了，给到2个家庭。姐姐的父亲姓张，我的养父姓海。
1: 你是被送到了哪里的家庭？
7: 我被送到廊坊的大厂县城，姐姐送到大厂县城周边的一个村。
1: 其实两家离得都不是特别远，
7: 开车的话20多分钟。
1: 哦，那很近了。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两个孩子都被送出去了呢？
7: 其实亲生父母长着说也是无奈之举，
1: 不得已哈。
7: 对，
1: 那他们送出去的这两家，你的亲生父母都认识吗？
7: 不认识。
1: 都不认识。
7: 都不认识。
2: 那是咋找着了的呢？
1: 成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彼此的？
7: 我们同学和我说的，说那个海超说你们家门口那边超市有一个小孩长得跟你一样，你还要看看去。我就抱着特别好奇的心理，我就去看了。
1: 多大的时候？
7: 17岁。
1: 17岁的时候啊。
7: 对，完事儿我去了，第一次去没有看见他，远远的听见声音就给我给吓跑了。
1: 声音怎么了？
7: 因为声音巨像。后来也是我妈说带我买衣服去，我就诚心给我妈带到那儿。其实当时去想让我妈给我壮壮胆，还有就是想逞逞能，让我妈瞅着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样。当时去的时候这是真正看见他了。嗯，太像了，老听说像，没想到这么像，
2: 而且也很奇妙，十几年都没有见到过。对，
1: 他妈妈是知道的。
7: 对，
1: 所以你妈妈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7: 我妈就特别着急，我妈赶紧走赶紧走，就不让我那儿待着。
1: 差一点就露馅了，当时
7: 差一点露馅了，赶紧就给我拽走了。等第二天我就背着我妈去，我又去找她了，这回再跟她说话啊，我知道了，她叫张国新，真的就是血缘嘛。见面说完的话，我从12点半跟她待到5点半，一句重样的没有。哎呦，特别好，
1: 就像是认识了一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7: 对对对，
1: 成为了好姐妹。
7: 对，
1: 还不知道是亲姐妹。
7: 对，不知道，
1: 一会儿再聊。
7: 可以，
1: 我们先来看看选择哪个生肖。
7: 选择猪，因为我妈妈属猪的。
1: 请准备7号门。
2: 其实也还行，其实还好了，也还好。
1: 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好人没见。
1: 亲爱的你呀、
2: 啊，确定吗？
1: 确定，
3: 他真厉害呀、啊！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你呀、啊，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啊，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刚才听完他讲他跟姐姐的故事，然后再听杨璐唱这首《亲爱的你》啊，仿佛好像这首歌就是在唱你和你亲爱的姐姐。
2: 我都差点哭了。
1: 谢谢杨璐，谢谢杨璐，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开门吧，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0: 听大家，牛气冲天。
1: 牛，请准备。这真是冲了天了，太牛了。没事，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有权把一扇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
0: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1: 你不犹豫一下吗？
2: 留给我的小伙伴。
1: 三万呢？
2: 我不要。
1: 12号门，那就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自己选。
0: 我爸爸属兔，
2: 兔。
1: 兔，请准备。
3: 没准是也是个大数。
1: 8、5000。
0: 来。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如果有一天，亲爱的人，不是不是，
0: 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
2: 你看，
0: 特别的人，特别的我姐姐，
3: 那个方大同特别的人，看到没有？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特别的人回答正确。

0: 果然也是唱了你和你姐姐，
1: 全唱了，心坎里。
0: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真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张树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
1: 厉害！
0: 如果你没有去那个超市，也许这一辈子就错过了。
1: 对，
0: 后来你们真的成为了朋友，
1: 真的成为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结拜了吗？
1: 结拜了。嗯，特别草率，因为我每天都找他去，他们老板就说了，小姐俩别直呼大名了，要不认个干姐们儿，蔡丁和谁赢谁当姐姐，姐连赢两把。
0: 他真的当了姐姐？
1: 对。
0: 但现实中呢？
1: 现实生活中她也是姐姐。
3: 这就是命运会让一切去到她该去的地方。
0: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说不明白哈，嗯，就这么奇妙，就这么玄妙。姐姐就是姐姐，
1: 对，
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终会成为姐妹，
4: 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0: 谁先知道的你们两个人的身世如此的不同？
4: 我有点好奇。
1: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以后，俩人拍大头贴去了，他把大头贴拿回家给他妈看见了。嗯，我姐他妈就说了，说你们俩就是亲姐俩，
0: 没憋住。
1: 对，因为我姐他妈爱开玩笑，就说您骗谁呢呀，就把照片拿走了。我们俩在这个期间第八个月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带着他验血去了。
0: 咋不滴血验亲呢？
1: 验完血型，哎，我俩血型一样，那就有缘分吧，就没当回事儿。这回我们俩再相处一段时间，我姐姐问他妈了，她说妈，您老说我们是亲姐俩是真的吗？我姐她妈就把她是怎么抱来的呀，在哪儿抱来的，家里的还有什么人，还有就是那边的爸爸姓什么，就全都跟她说了。啊，然后这回我姐姐就相信了。
0: 你还记得她第一句话跟你说的是什么？
1: 她说，我妈说咱俩亲姐俩，她就把这个经过怎么抱养的这点事儿，她也跟我说了。完事儿，我就哭的。我姐说，你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
0: 他挺淡定的，
1: 对，他以为我是不幸福，其实不是，我这个都是开心的眼泪。
4: 能找到对方也很幸福。
0: 你们两个人在两个家庭，虽然你们俩是双胞胎姐妹，嗯，但是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1: 那我比他要大大咧咧，但是我是这种，别看嘴上巴巴的，遇事眼泪花花的，我爱哭，我是比我姐姐要感性。
0: 他理性一点，
1: 嗯，对，就是有什么事儿听他的得。
0: 哇，感觉好像看了一部电视剧啊。那后来他们如何相处，一会儿我们再聊。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1: 蛇。
0: 蛇，请准备。3号。行，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相爱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今天这歌就是给你们家设的，是不是？
2: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
0: 大
1: 吉，相亲相爱一家人，回答正确。

0: 相亲相爱一家人，你们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了。
1: 对，
0: 听到他和姐姐的故事了哈。
1: 听了，
0: 我一下就想到聂诗了，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吧？
1: 是的。
0: 他跟你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各带了一个孩子。哦，那你们两个是多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分开的？
1: 3岁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
0: 经常见到吗？
1: 小时候不经常见到，可能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哦，对，才能够见面。
0: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你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好好珍惜吧。
1: 好，
0: 好嘞，谢谢四位，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了。那你妈妈是什么反应？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
2: 我妈一直就拦着我，完事儿呢，我先和我爸爸说的。我说爸，我跟您说点事儿，您也甭瞒着我了。我说我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我说但是生母没有养母亲，您记住了。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我第一声喊的爸妈是您，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哎呦哎，我爸说哦，我说这回我能天天找张国新去了吧？我爸说能。
0: 你挺聪明的、啊、先把爸爸这关给过了。
2: 对、啊、我妈也就反而非常接受了，又多一个闺女，
0: 慢慢
2: 特别好、
0: 啊、多好啊，多个闺女啊，
2: 特别好。
0: 对于她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多了一个闺女。
2: 对，更好。
0: 那你们的亲生父母你们去找了吗？
2: 没有，因为我的爸妈和我姐的爸妈非常不容易把我们俩给养起来。我们俩在100天的时候都差点没有了。当时我爸们说了，如果说我没了，我爸就跟着我一块走了，就给我送北京这边陪了我一个月，一天没回来。完事我爸爸就哎走廊呀，或者说那个楼道就看着我，要么就是趴枪头子上瞅我的，就反正老有那个以为我爸是坏人呢、哦、我爸说骂我什么都行，只要我能看
0: 着我。真是把你当亲亲亲闺女了。
2: 对，
0: 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是因为你们觉得养父母也和亲生父母是一样的，
2: 甚至更亲。亲生父母是你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养父母我们是从他心里出来的。如果我要去了，我真的是伤了一个最疼最爱我的人的心，也就是小满胜万全，我和我姐姐能遇到了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0: 最后还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选择，哎呦，我就选择困难症上来了。
0: 虎。
2: 虎，龙虎斗，我斗一下他。
0: 虎。虎，请准备，我记得是个小数。3、2。
3: 二号。
0: 合着1、2、3都被他选了，现在。
3: 完了。
0: 二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OK 稳了。
1: 很爱很爱你，
2: 确定吗？
1: 必须确定。哎
3: 呀，今天这歌都是给他准备的呀。
2: 太顺了，他这
3: 运气好，拦也拦不住。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很爱很爱你。

0: 哦，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回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王赛海娜。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王赛海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那我们就见一见姐姐好不好？
2: 姐姐在哪里？
3: 姐姐，
0: 姐姐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姐姐，我叫张国新。哎呀，
0: 像的像的像的，俩衬衫都是一样的，
4: 一买一样，
5: 刘海都一样。
1: 对，
0: 分开了17、18年，在一起相认了也
5: 相遇21年，几月几号我都记得。我们俩的遗憾，小时候没有在一块长起来，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把我们没在一起长起的时光全弥补回来。
0: 但你们将来孩子也可以在一起长大呀。
5: 我们俩孩子一边大，而且是同一个班，刚开学的时候分的是前后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0: 然后两个孩子是同一年出生的。
5: 对，差俩半月。哇，
0: 这啥都跟说好了一样。坐月子的时候互相照顾呢还。
5: 我整个孕期我姐姐每天必到。哦。啊，风雨无阻。哎呦，
0: 太爱这妹妹了。
4: 超级爱。我一直跟妹妹说的话，我说你都是我的灵魂伴侣。
0: 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5: 对，我们俩人您说吃喝呀包括喜好全一样。
2: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因写的嘛。
0: 好好的，跟妹妹还有什么话说吗？
4: 加油，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啊。
5: 爱你。
0: 真幸福啊，一切都值得了。
5: 值得。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用呢。
5: 我把这牌给清了。
0: 行，可以。
2: 朋友们，
5: 完了。说
0: 说说，请准备。
2: 全没了，朋友们。
0: 你清的这一排可不简单呐，二现场又疯了。
2: 二现场先走了。
6: 二现场心情很不美丽。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出来了。
2: 这什么歌呀？
3: 2025年春晚歌曲。
1: 真没听出来。
4: 应该是一个带有民族的歌曲。
2: 别再说了，那边心已经碎了。
3: 是的。
0: 你直接用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AI。
0: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什么？歌名有几个字儿？每个字儿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歌名是三个字哦。每个字的含义我可不能直接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
1: 当然我问的呀。
0: 你可真会甩锅呀。

0: 你问我，我也不能说。
1: 小吉，这首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渴望拥有的吗？
2: 当然啦，这首歌描摹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向往的那种安稳温柔的归宿，不用被外界喧嚣打扰，平平淡淡就很美好哦。
3: 安稳的归宿，不被外界打扰，你能想到什么？
1: 家。
4: 哇，
5: 出来了。
1: Yes。
3: 歌名叫什么？
1: 家里面。
3: 家里面，歌名叫家里面。确定吗？
1: 家乡。
3: 家乡。
6: 三个字。
1: 家乡好啊。
3: 家乡好，一起期待开门
7: 大
8: 吉。
4: 啊！我觉得有点懒，真的有点懒。
5: 家都想到的，
4: 太可惜了。
3: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一舟。
1: 大家好，小宁哥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
2: 《我的家》。哎
1: 呀，这首歌从歌词到歌名都特别简单，但确实很难猜。
3: 太难了，这首歌真的太难了。
0: 好，谢谢许一舟，谢谢。好吧，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了，钱没了。
2: 没事，我们俩加上骑电动车玩去。
0: 骑电动车我去玩去。啊、
2: 对，压马路。
0: 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不是怎么去，不是干什么，是你们俩在一起，
2: 对
0: 不对？
2: 对。
0: 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好嘞。
0: 未来有什么计划吗？跟姐姐
2: 想过一起创业，好好的挣钱。第一任务，孝顺我们的养父母，
0: 这个最重要。
2: 对，
0: 好吧，谢谢，谢谢海涛，加油。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生活的无奈会让短短20分钟的车程从咫尺变天涯，生命的奇迹，家人之间的那个羁绊，就算是命运的洪流，也天涯不过是咫尺。来吧，接下来命运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

0: 好，
1: 小林哥你好，
0: 欢迎手游乐。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一名林业工作者。
0: 好像2025年总台春晚上有你表演的节目是吗？
1: 是的，是的。他呵护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0: 好扎心呐、啊！
1: 我在后面很着急呀、啊。
0: 我跟你说，你现在扎的是两个人的心，他很伤心，你也很伤心，两个人都挺伤心的。没关系，还有机会，好不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给我的母亲带一份礼物回去。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反正这边已经被他全开完了，还有个12。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1: 狗，
0: 狗，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3000元，加油！
1: 好，
0: 请按响门铃。

0: 你不是林草工作者吗？
1: 爱好
0: 天天对着茫茫草原上放声一唱，就这么练出来的。歌名叫做啥呀？
1: 天路，天路。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天路，回答正确。

0: 欢迎王炳。王炳，跟大家说一说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名羌族歌手。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点，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北方，
2: 北方
0: 对吧，也都喜欢民歌。
1: 我最近学了一首
0: 什么
1: 海流马，
0: 今年春晚上的那首歌。

0: 听好听好听好听。
1: 我觉得如果你在呼伦贝尔草原唱响这首海流马，我相信那种意境一定是更辽阔的，更动人的。谢谢王炳，太棒了，感谢你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都说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林草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家3代人都是做林草工作，
2: 是的，
1: 从你的爷爷开始是吧，然后再到你的妈妈，然后再到林草工作，其实这几十年发展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2: 是的，是的。
1: 爷爷那代应该比较粗放。
3: 对，基本就是看天吃饭，护林防火啊。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是科学化管理，运用各种的遥感技术啊等一系列手段去监测我们的草原。
1: 向所有的林草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好，继续前进吗？
3: 当然，前进，肯定。
1: 辅助还没有用呢。
3: 是的。
1: 马羊猴鸡，12，
4: 猴吧。
1: 猴，请准备。9号，5000。
3: 我相信，
1: 反正能让你选的门已经不多了。
3: 也是，
1: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大树。
3: 我相信我，
1: 你得谢谢他，把便宜。
3: 我的家，
1: 别气他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来了，
1: 听出来了吗？
2: 完了，听出来没？
1: 没听出来。
2: 雷哥，我们听得出来，一点都没听出来。
1: 这猜不出来，这个有点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不是，我可能得需要一些。
4: 这就求助了。没猜出来，
1: 真这个旋律真的是。
4: 那直接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1: 原音重现吧。
4: 原音重现，请听原音。

0: 回家，这歌叫回家。
1: 刘德华的歌，
2: 能想到吗？
1: 就只能听出来个刘德华了。
2: 没听过这首歌是吧？
1: 对，确实。
2: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大概率是猜不出来了。所以你能给我答案吗？
1: 猜一个吧，跟家有关，刘德华家回回家。
2: 你的答案是
1: 故乡的家，
2: 确定吗？
1: 猜一个吧，
0: 回家。
2: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2: 吉太可惜了。他刚说了一个回家，其实已经对了一半了。但回家怎么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歌名叫啥呀？
2: 回家的感觉太好吗？
0: 回家的感觉太好。他真没听过这歌，我以为他是曲库，但曲库里没有刘德华的歌。少。
1: 回家真好，
2: 回家真好，
0: 太可惜了。谢谢许鹤斌，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有许愿的吗？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
4: 七号5555，
3: 可以啊，来了。
5: 思考中备着，
6: 3、2、1，
5: 5555，
7: 七号，
5: 好紧张。
6: 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是
8: 4号。
3: 祝您梦想有门，
6: 开门大吉。
0: 你好，
9: 耿迪老师好，大家好。
0: 咱们是见过吧？
9: 对，
0: 我曾经正在化妆间里面聊着天，化着妆，突然警察破门而入，说你们好，我们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我说你找谁？找谁？撒贝宁，撒贝宁。
3: 我就知道。
0: 我说他在这儿，然后就把他给抓出来了，然后您就对撒贝宁进行了一番审问。
10: 到我死磕大梁，
11: 特地跟你

0: 我们家乡的美食，
1: 家乡的美食，
2: 你还说什么呢？直接给我就行了。
0: 你分享，
1: 我今天也给您带了这个武汉的特产啊，
0: 我们武汉公安的文创小玩偶。
1: 哦，这是什么？哦，肖，这是你们的吉祥物是不是？
0: 对，
1: 好可爱。
0: 他没有，那就放心了。上一回是春晚彩排的时候，您是作为我们那位特邀嘉宾来春晚后台来采访。对，很荣幸能有机会来看这个春晚的彩排。
1: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0: 今天我的梦想是为我们社区的这些独居老人更换一批家用小电器。
1: 好，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
1: 加油，马洋鸡。
0: 12，觉得后面好冷，好紧张。我选一个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家小孩龙凤胎是属羊的，让他们能给我带来一点好的运气。
1: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最简单的。
3: 你好，你好，
1: 请按响门铃。

0: 筷子兄弟的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1: 这首歌
0: 就是旋律很熟悉。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你现在脑海里要想一个你最想念的人，也许他会帮你猜出正确答案。最想念的人啊，
0: 我最想念的人应该是我的父亲，
2: 一生要强的爸爸。
1: 这首歌叫什么？你再唱一遍。
0: 就那个筷子兄弟的歌。
2: 对，
1: 叫做
0: 父亲。父亲，
2: 想起来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所以是他帮你打开这扇门的。
0: 对，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太神了！天哪，
0: 好奇妙呀。

0: 们好，欢迎。
1: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鹤壁的东河乐队。
0: 谢谢东河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开门大吉这个节目我主持了十几年了，总会有那么一些歌是留给那些特别的人。
2: 每个牌上面就有一段故事。
0: 恰好你的孩子属羊，
2: 对，
0: 你选了羊，就是这首你最怕听到的一首歌，也是你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一首歌。
2: 对，
0: 就是这首父亲。
2: 是的，我的父亲也是一名

0: 名警察。
1: 爸爸是在你20岁的时候因公牺牲，
0: 对，
1: 是知道你成为一名警察之后的。
0: 爸爸是不知道的，
1: 不知道的。
0: 对，因为很凑巧，我的生日也是110，刚好和
1: 人民警察节，
0: 人民警察节重合了。
1: 对，
0: 所以在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的时候，然后他从元旦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会问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他一直问到了这个10号那一天。他跟我说，宝贝，生日快乐。最后他就没有意识了，
1: 他一直在等这一天。
0: 对，就一直都在等这一天，然后跟我说生日快乐。
1: 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双重意义哈，一个是你的生日，一个是人民警察的节日，他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才能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0: 对，
1: 所以那天你这个想法更坚定了，一定要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0: 对，今年就是清明节，然后去扫墓的时候，我就跟爸爸独处了一下，我说，爸爸，你的女儿现在没有让你失望，我很乐意去服务我身边的居民，然后我今天也很有幸被邀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的彩排。
1: 你跟爸爸也说这事儿了，是不是？
0: 对，我跟他说了，就是我好的也会分享，然后我工作上的疑惑我也会跟爸爸吐槽，我相信他都能听得到，
1: 他都知道，
0: 对，
1: 他肯定很骄傲。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民警察，受老百姓尊重的爱戴的人民警察，加油，
0: 加油。
1: 好，继续开门，
0: 开门，
1: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12。
0: 我觉得选马吧。
1: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
0: 11号。天爷呀，可以。
1: 没事没事，有求助。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轻松听。

0: 一点旋律都没有感觉，
1: 太难了，都好难了。
2: 是不是跟春晚有关的一首歌？这个歌好熟。
3: 今天春晚你是作为特邀观众，
2: 对，彩排，
3: 所以你比全国的观众更早看到了春晚的节目。你觉得是春晚今年春晚的歌？
2: 我感觉有点像春晚的，就是这首歌肯定是我
4: 特别熟悉，
2: 特别熟悉，是吗？
5: 是今年春晚。
3: 今年春晚你对哪些歌手有印象？
2: 人间李，这个是李健的《人间共鸣》，人间共鸣。哇！因为这个旋律，就我刚好去看这个彩排的时候，就哎，
3: 喜欢，
2: 喜欢，
3: 记住了都，
2: 记住了。
6: 咱这春晚真不白看，20000块钱直接到手。
3: 叫什么歌名？
2: 《人间共鸣》。
3: 确定吗？
2: 确定，
7: 太厉害了！
3: 一起期待，开
2: 门，
3: 门
6: 大
3: 吉。回答正确。哇，太牛了！
6: 哇，太牛了！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宁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李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1: 谢谢。
0: 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23000元。哇，好厉害。
0: 在你心里，警察就是爸爸的形象，就是那个英勇无畏的、坚定果敢的男人，所以你就特别想成为一名警察。
3: 对，父亲他之前都因为工作很繁忙，陪我的时间也很少，小孩嘛，都想去公园玩。终于有一次，他带我去公园去玩，但是那一天我的父亲看到了一个公交车失火了，他当时就上去救火，自己下来以后头发呀、眉毛啊全部都是被火燎了、就是因为他去的比较快，那车的乘客是没有受伤的，
0: 都获救了啊。
3: 对，
0: 所以那一刻那个画面给你的触动是不是非常大？
3: 非常的大。我就觉得啊，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警察，去帮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挺身而出。
0: 小时候对爸爸特别不理解，就总是没时间陪他，但在那一刻全部释怀了，甚至自己也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4: 长大以后就成了你。
3: 我现在服务的这个社区，也是我从小长到大的。
0: 他被称为是社区的女儿。
3: 是的，就在我们那个院里，可能有的就是看到我长大的，包括后来我们新进来的一些居民，家长里短的事儿都喜欢跟我分享，而且我也愿意去帮助大家，去服务大家。就是我的社区有一个奶奶，就是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家人都已经不认识了，但是每次我去上门的时候她可以认出我来。
0: 继续前进吗？
3: 继续前进，我觉得放弃就不是我的风格，是吧？
0: 那你就勇敢地向前走吧。鸡还是十二？
3: 顺着来呗，选鸡。
0: 鸡，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3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没听出来，感觉是毛不易的歌。唱，确实有一点难度。你听过吗？
1: 我也没听过。
0: 小妮老师，
2: 哎，
0: 再麻烦您再帮我回忆回忆。
3: 你以为我听出来了吗？
2: 完了，我也不知道，
1: 我也没有听出来，
0: 没听出来，这就。
2: 求助，直接求助，那就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0: 直接用 AI。
2: 哎，你问问题是你的强项啊！
1: 啊，对呀，是他呀。

0: 可以问问题啊。
1: 对啊，我对吧？就问。
0: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
2: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小吉，麻烦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唱的关于什么内容？大概歌名有几个字？谢谢。
3: 这个就叫专业。
2: 这首歌原唱是名字长度为两个字的男歌手哦，是很治愈温暖的励志歌曲。歌名一共是七个字哦。
1: 七个字，
4: 七个字，
5: 七个字，
1: 七个字。励志的歌，能把歌名的反义词告诉我吗？嘿嘿，
2: 这个可不能直接说哦，我只能提示你，歌名整体对应的相反意思就是没有好的事情停在原地不动哦。
0: 没有好的事情，
1: 有好的是在路上。
4: 太难了，
6: 太难了，太难了。
1: 美好的事情，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岁月。美好的啥？就是不会。
0: 你的答案是
1: 美好的是在路上。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
1: 在前方。美好的事情在前方，
0: 门
1: 在路上。美好的事情在路上，
6: 不行呢。
1: 美好的在路上，美好的在路上，是吗？啊，不是
0: 啊。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1: 叫什么？
6: 叫什么？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书潇，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那我们一直在想这首歌这么好听，它究竟叫什么名字？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谢谢你的演唱，谢谢。
1: 非常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3,000元，全部清零。
0: 没事，事后可以多去老人家里多走走，多去串门也是一样的。
1: 可以，
0: 一样的可以消除安全隐患。
1: 在做很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有没有这个家庭梦想基金，还是会去做。对。 你说爸爸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穿警服，自己内心也很遗憾，没有穿着这身光荣的警服和他并肩而立，甚至跟他并肩战斗。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个惊喜，这是你和爸爸在你小时候

0: 的路上，
1: 谢谢泰文大吉，
2: 爸爸应该也很欣慰哈。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1: 我觉得成为一名

0: 人民警察都很光荣。
1: 你没有辜负他，接下来就是沿着爸爸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加油。
0: 加油。
1: 很高兴认识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为你送上的一份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我会把这个送给我的社区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分享。
1: 那一盒肯定不够啊，多来几盒吧。
0: 谢谢谢谢。
1: 虽然很遗憾3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未来你能为社区的居民做的工作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有你的父亲，有千千万万个人民警察，加油。
0: 谢谢谢谢。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咱们接下来勇攀高峰，迎着12号题猛猛向前走，好吗？接下来会出场的是，哇哦，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阵风。哦，2号。别走了，咱就在这儿吃吧。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哇哇，朋友们，这是什么？
4: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我是一个火锅店的店长。
1: 天哪，你怎么不把火锅直接搬上来？这是什么包子啊？
4: 那个是牛肉馅的，牛肉馅，都感觉口水已经在馋了。
1: 等等，给我拿点醋好不好？
2: 我就应该扣两个。
1: 我觉得这么好吃的包子，一定得用我们的这个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嘛，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我想吃。
5: 嗯，刚好小妮老师饿了，
2: 我也饿了，
4: 都是现做的哈，都是亮亮他们现做的，
2: 我们也想吃。
1: 他们俩火锅店漂亮极了。
4: 好，咱家那个火锅店就在那个居民楼里边，哇，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颜色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
1: 娘娘们在忙，
4: 娘娘们有手工做的那个，现在我们台上的花卷，
1: 还有打麻将的那个打麻将的，
4: 对，还有打麻将的，
1: 烟火人间最是动人，
2: 就真的很好看，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热气腾腾的，
4: 对，而且它摆的很好看，
1: 好过瘾啊，好开心啊！
2: 你吃完了，
4: 好吃，
2: 感谢感谢感谢感
1: 谢，谢谢苏梅文把这个选手给我们转上来了，
2: 我是一口没吃着啊。
1: 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把今天的梦想基金给到我店里面的阿姨们，买一双他们最舒适的鞋子。
1: 30000元够不够？
4: 够了。
1: 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
2: 姐姐加油吧。
1: 1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加油吧，
2: 看你的了。

0: 这个太难了，
1: 什么也听不出来呢。
0: 这个难，
1: 难
2: 一点，听
1: 难了。噔噔
3: 噔噔噔，听出来了吗？
2: 糟了糟了，感觉有一点点，但是
1: 猜不出来，
2: 应该是在哪里听过那个音乐。
1: 都12号了，肯定是很难的
2: 很难的
1: 了。
3: 没事，反正最后一首歌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我还是用求助吧。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选择哪种？
2: AI 助手吧。
3: 有请开。

0: 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1: 小吉，那个音乐的话，它是几个字组成？然后歌手是谁？
2: 这首歌的原唱是吴克群，歌名是四个字哦。
1: 它主要表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
2: 这首歌讲的是在外漂泊闯荡的人，对承载着牵挂与陪伴的那个温暖归宿的感情，是亲情主题的经典金曲哦。
1: 吴克群，四个字。糟了，我再想一下。
0: 所以吴克群的歌你不太熟啊？
1: 吴克群的歌不太熟。
0: 这也不是你刚才以为的那首歌，对吧？
1: 不是。
0: 所以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1: 温暖的家吧，温暖的家。
0: 温暖的家，想不到别的了。
1: 想不了了，归宿只有家。
0: 好吧，温暖的家，一起期待。
1: 开门
0: 门
1: 大
0: 吉。
3: 这个太难了，
4: 太难了，
1: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2: 你真帅。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1: 家的名字。哇！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
2: 没关系。
0: 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儿子今天在线上是不是？
2: 是的。
0: 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2: 哎， Hello.
0: 你好。平常见不到妈妈，妈妈是不是很辛苦啊？
3: 对。哎，
0: 你是不是也很心疼妈妈？
3: 嗯。
0: 你是不是要多关心妈妈？
3: 对。
0: 你多说两个字会怎么样？
3: 好。妈妈辛苦了。
0: 哎，这就够了。哎呦，妈妈都哭了。工作太忙了哈，很辛苦。女强人啊，平常谁见了她都叫姐，老板见她都得叫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子啊，一直在张罗店里的事儿。
2: 就是我是一个正宗的重庆妹子，我闲不下来，不管是前厅服务员，还是切菜，还是刷碗，我都去做过。自己3年当上了店长，陪伴她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0: 妈妈很努力，妈妈很棒，妈妈未来会更好。所以儿子说妈妈辛苦了的时候，他筑起来的那个坚强的堤坝瞬间就崩溃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一下子就释放了。只要最亲爱的家人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辛苦，包容你，爱你，拥抱你，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再累再苦都值得。我们为菊姐加油好不好？借着刚才最后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家的名字。什么是家的名字？家的名字就是妈妈，家的名字就是我们远去的父亲，家的名字就是我们失散多年但最终拥抱的姐姐，家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妈妈传给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赋予我们的那份责任，赋予我们的那份独特的基因，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的血液都是家的名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3: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菊姐，虽然你们那儿调味料挺多的，也算是我们做一点贡献吧，加多一道东谷酿造。也向所有的娘娘们问好，祝他们未来生活越来越好，工作愉快，幸福充实美好。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的各位选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下期再见。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

0: 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5: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号至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自五月启动全球征集活动以来，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其中，国外参品影片1843部，国内参品影片287部，创新性设置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目前已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筛选确定《雄狮少年二》《熊出没年年有熊》《妈妈的妈妈叫外婆》《月光里的男孩》等15部入围佳作。本届金丝路奖竞赛单元涵盖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3种类型，华人摄影师鲍德西担任评委会主席，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10个奖项。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日前在黔西南州举行，活动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贵州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贵州彝族非遗舞蹈阿妹契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丽、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启动仪式上，9个省区市的舞蹈队伍轮番登台，港澳台青年舞蹈人才交流营的青年人展示了他们学习的当地民族民间舞蹈，各支舞蹈队秀出民族特色，点燃观众热情。活动期间，各支展演队伍还分别前往贵州多个县区，为基层群众献上精彩表演。在活动分会场之一的贞丰县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为背景，苗族、布依族、汉族、维吾尔族等不同风格的民族民间舞蹈各展风采。
3: 我们的队伍组建是80%的是群众，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舞台。
4: 这种跨地域的民间舞蹈交流，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自信就通过这个舞台而展现出来。
1: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2: 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正在河南濮阳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杂技艺术团队登台，展现了我国杂技艺术的创作成果。本届节赛以“技通古今，艺耀五洲”为主题，将举办全国优秀杂技剧目展演、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世界马戏交流对话、惠民演出等多项活动。开幕展演剧目杂技剧《天山雪》，讲述几代建设者扎根边疆建设新疆的动人故事。
5: 我们把新疆的非遗打靶融入在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场戏，就是中巴公路修建的这场戏里头。我们把20多个杂技技艺形态，根据剧情的起承转合，剧情能够很好的牵引技术，让技术呢长在剧情当中。
2: 据悉，本届金菊奖将从入围决赛的26个节目中评选出10个杂技节目奖，代表全国杂技顶尖水准的26支团队、684名杂技人才将同台竞技，获奖名单将于9月19号晚闭幕式中揭晓。
6: 邀请了五个国家，像加拿大呀、西班牙呀、德国呀、保加利亚、瑞士，让他们过来呢，直接感受一下中国杂技的那种创作活力和蓬勃的这个创新能力。现在的杂技有主题性，更这个有高的观赏性。咱们这个杂技把这个单纯的表演和叙事、讲中国故事、发中国声音联系在一起。
2: 京豫文化交流周日前在北京首钢园落幕，本次活动为期5天，依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展示了北京对口支援青海玉树16年的协作成效。活动期间，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豫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同步举行，多维度展现玉树特色产业活力与民族文化魅力。三江风物、玉树非遗农牧文旅展以玉树全域旅游环线为脉络， 结合地域特色，打造六大特色主题展区，立体化呈现玉树各地风土人情与非遗底蕴。展区内民族非遗唐卡工艺笔法精妙，色彩庄重，吐鲁藏毯、手工编织品图案吉祥，纹理觅食、藏香银饰等手作好物一应俱全。
7: 主要是通过北京故宫之外玉树，利用工贸会这个窗口来展示玉树作为各个西里作为三江源头生态保护的成果，展示玉树的人文之美，玉树的这个非遗，包括一些文化。然后呢，我们也把它带到了工贸会这个平台，让全国人民去了解它。
1: 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正在走台热播。日前，主创团队走进北京大学，与青年学子共话隐蔽战线的故事和国家安全的时代命题。该剧开播后收视领跑，截至9月15日晚，单集最高收视率2.16%，单集最高收视份额12.83%，全网热搜话题超600个。这部谍战剧为何能够迅速破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交锋》的台前幕后。
8: 国安真实生动潜伏的
9: 后谍战的元素，
8: 就像有带刺的玫瑰，
10: 冬夏各路的人马。
11: 我以前觉得国家安全离我们很遥远，
12: 来到北大。
13: 以往的这些谍战的剧，它更多时候它是这种革命历史阶段的，其实当下发生的特别火热的这种

0: 世纪之交的泄密大案切入，讲述国安干警与台湾潜伏间谍之间横跨20年的隐蔽较量。双方旷日持久的攻防战，让观众自始至终都在思考，谁在那一瞬间经历了人性的摇摆，谁的灵魂经得住最狡诈的考验。
1: 你这是在赌不赌得起？
2: 搞情吧，就是交朋友。
3: 我是觉得想教老师的剧本是把那些人物放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让他们自己去被洪流搅拌，在高压当中把他们给练出来。
4: 看看山下的台北，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平静。
5: 我们的创作重点是把这20年的时代洪流落在具体人身上，
6: 看一代一代隐蔽战线的工作者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扛住自己的使命。
5: 我们想拍的不是神坛上的英雄，而是日常里的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
7: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度更强，
8: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0: 焦峰以克制写实的叙事，将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的故事带到大众面前。情报攻防、新人成长、内线潜伏、心理战策反等多条线索交织推进。
9: 主要的人物是53个，都写过人物小传，希望能够去脸谱化。他们首先是一个生动的、立体的。有着这个喜怒哀乐和我们是一样的，首先是个人，其次他在这个真实的人的基础上，他才会叠加他的职业，就是还是希望每个人都是栩栩如生的，都是多方面是丰满的。
10: 继续行，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超进度。在另
0: 全剧既不神话正面角色，也不矮化对手，无论是国安干警还是潜伏间谍，都被还原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王凯饰演的资深侦查员马契，打破观众对国安干警的刻板印象，一头长卷发看起来潇洒不羁，内里却是心思缜密，底线坚定。
11: 谁啊？接电话。
12: 哎，分点醋呢。
13: 他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而是矛盾的、复杂的，就像变色龙一样，内外不同，表里不一。马契和春晓不止于师徒，信任与猜疑始终交织在一起，在长期的高压工作环境下，基本都是处于刀尖上跳舞的状态，是游走在光明与黑暗的双面人。马契不仅是时代的守护者，更是信仰的传承者，同时也是大时代里千千万万国安干警的真实写照。
14: 七哥，
0: 彭昱畅饰演的新人何春晓，代表了隐蔽战线上的新生力量。他初出茅庐，执拗较真，会犯错，会迷茫。在严师的带领和实战的摔打中，一步步从一个追求标准答案的愣头青，成长为可靠的国安战士。
15: 不仅是直接的交锋，他也是各个层面的交锋，包括再到对自己师傅的交锋。每个人物其实都是有血有肉。
14: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5: 不是吗？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搞死你，脸上还在笑。别说他俩了，谁又不是呢？
15: 我很欣赏春晓的执拗、认真、较真，也很欣赏他受过的委屈、吃过的苦，所有的付出，我觉得所有都是值得的。想跟春晓说一句，你很了不起，无名英雄，向他们致敬。
14: 不要紧，若远要来。
0: 这样一个个不像国安的国安干警，恰恰让观众看到了隐蔽战线上真实的人。他们有性格短板，有家世牵绊，也有内心挣扎，在时代的洪流中各自做出选择。
16: 两岸的情报大计啊，
17: 谍战题材它和其他的刑侦题材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国安干警、间谍、 线人，他们

0: 对于人性的复杂的程度要更丰富。在做这个情报工作的时候，亦敌亦友的这种关系能够折射出一些反间谍工作的复杂性。
1: 反派阵营同样跳出脸谱化描写，人物形象善恶交织，立体丰满。祖峰饰演的台湾情报负责人朱应甲温文尔雅，擅长拿捏人性弱点，开展心理博弈。欧豪饰演的潜伏间谍林看山以台商身份伪装潜伏，自身也深陷命运的挣扎。
2: 就是一个军情局年轻的特工，一开始在台湾碌碌无为，朱应甲是他师傅，给了他机会把他放到大陆。
3: 它是一场隐秘战线上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没有动过枪，但是它依然惊心动魄。
1: 不神话英雄，不矮化对手，正是这样立体的人物塑造，让交锋二字有了更深的内涵。它不仅是立场的对峙，更是人性的博弈，不仅是情报的攻防，更是信仰的较量。
2: 对于马奇春晓来说，这么多年虽然就是彼此知道身份，我觉得是有真的兄弟情在里头的。
4: 你看有的时候说出来像朋友一样的真心话，你是个聪明人，做生意是，做事情也是，但同时也在某些程度希望他能弃暗投明。
1: 主创团队自始至终把真实作为创作的底色，在严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历时近一年深入国安工作一线采风，从真实工作案例中汲取创作养分。
5: 我自己有一个创作的习惯吧，就是换位思考。一个退休了的国安干警，他可能会提到说，他当他20出头，就像春晓这样的年纪，刚刚上班的第一天，他可能跟了一个案子。当他退休这一天，这个案子还是个句逗号的，还没有成为句号，这种情况非常的多。如果是我的话，这个成就感从哪儿来，是吧？职业的成就感或者是职业的懈怠感，我怎么克服它？那真的是几十年漫长的岁月，然后无休止的这种互相的这种拉扯。而且当他面对这些威逼也好，利诱也好，真实的他可能内心深处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因为人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生物，无时不刻的他的内心都在发生变化，睡一觉起来他就变卦了。这种复杂性，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才会支撑一个人会走一辈子？我觉得可能就是信仰，真的唯有信仰才能够来支撑一个国安干警来走完这几十年。
1: 剧组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审美特点，设计了差异化的影像风格，用色调区分空间，用细节还原时代，为故事的真实感提供了坚实的视觉支撑。
6: 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呢，应该说是我们这部片子的一个底色。沿海地区的，它的这个整个楼房建设，你会看到能把地域的特点展示出来。
7: 内地采用灰、蓝、白为主调，呈现一种克制冷静的氛围。那台湾地区呢，就偏向暖褐，凸显其特有的年代质感。香港则是高反差，冷白搭配霓虹，营造出截然不同的都市节奏。我们希望观众走进这些空间时，感受到背后的故事，能相信这些人真实存在过，生活过。
8: 呈现一代代国安人对于理想和信仰最真实的坚守。
7: 过去的部分力求保留那种质朴甚至略带粗粝的年代感，而现在部分则突出现代科技带来的冷峻与压迫感。
1: 细节层面同样精益求精，小到早期监听设备、开盘机等专业器具，大到居室陈设、器物纹样，剧组都详细考究，参考大量历史资料进行还原。剧中春晓、锦兰、看山等人物化名也暗藏巧思，取自中国古典诗词，暗合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
6: 这个片子里头呢，我们弄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马戏家呢，给人感觉呢，空间上特别拥挤窄小，但是呢，他们的事业、他们的

0: 国家情怀可以有那么大。济南家我们用的是浅绿色的暖色在里面，经常能看到阳光明媚，充满了一种生机的感。你到临看山这面呢，你会看到它的色调呢，它很暗，暗藏的一种悬念的东西在里头。在它的客厅里呢，我们就把《千里江山图》一部分展示出来。即便是我们海峡两岸，但是我们的文化传承它是一个脉络下来的，它不应该分割开。
1: 剧中有一句台词让无数观众动容，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没白活。这是隐蔽战线工作者对自身价值的定义，也是无数无名英雄的真实写照。一代代过安人用忠诚与担当筑起看不见的国家安全防线，这份无声的守护值得被看见，应当被铭记。
2: 越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和伟大的事业，越不能只靠喊出来来完成。这些故事必须有人去把它转译啊，转译成我们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然后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去共鸣的情感。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交锋》这部作品实现了一次降维，然后这种降维是非常高级的，因为它把那种抽象的宏大的命题落地在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故事上，一代又一代干警的坚守传承上，一个个个体的选择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当中，在观看这部剧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对于信仰、对于底线的认同和坚守。
3: 20年的时代洪流，无数次明暗交锋，交锋以真实的人物、扎实的叙事，让观众看见了隐蔽战线上的坚守与牺牲。也颠出了信仰的分量，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从荧屏故事到现实守护，那份信仰始终在传承，国家安全的防线永远有人在默默守着。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7: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2: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3: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12: 你瞧，他们来了。

0: 跟着春晚游中国，
1: 你往前走，
2: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的幸福之畔，我们唱响了首首的经典音乐。陈武器你好，
1: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我们星光大道已经是第二次来到美丽的肇庆了，应该和肇庆是老朋友了。来肇庆要尽兴，正所谓广阔行天下，肇庆起风华。经过一次次的升级迭代，我们的广阔可以说现在形成了又亮眼又硬核的广东制造。今天我们将在音乐当中一起来回顾我们走过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今天我们要经过的是三次时空闯关，
1: 用全新的方式打开肇庆，校验完成，游玩模式锁定，时光机。

0: 系统任务将穿梭三段岁月时空，完成四次声浪累积，达到目标值，集齐四块时光碎片，解锁赵庆制造的时代乐章。
1: 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次时空闯关，进入的是磁带的黄金时代。
2: 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
3: 慢慢等吧，
2: 未盼却在手。
4: 我就在改变这个位置，快点来，
5: 等你来喝茶呀。

0: 看到你真开心。
1: 你知道刚才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一直在看大屏，
0: 有我年轻时候出来的，
1: 真的满满的回忆杀。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第一次听到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是在磁带里听到的。
0: 你们还记得当时你们听我的歌的时候是买磁带的是吧？
1: 其实知道赵伦轩这次要来到肇庆，哟，哇，我们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你看，是不是很怀旧？哇哇哇！还没有开封的磁带，现在真的不好找哦。
0: 这个感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1: 希望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这是肇庆送您的一份心意。感谢。

0: 你知道磁带特别火的时候，肇庆的电子元器件其实是特别牛的。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很多其实无论是卡带也好，还有收音机也好，都是从肇庆走向全国的。
1: 那你们家里面现在还缺温兆伦的磁带吗？那如果回去找到的话呢，跟我联系一下哦。谢谢。
0: 那接下来兆伦兄会把这曲《随缘》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内心平静，随缘。
1: 好的，谢谢。

0: 醒醒。
1: 我特别想问问现场的朋友们，零零后的你们在哪里？哇，九零后的，八零后的，七零后的，六零后的。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金曲。粤语的歌曲当中，我特别想问问大家最喜欢谁的歌 ？Beyond， 哇 ，Beyond， 来吧！既然说到 Beyond， 给大家来一段 Beyond 的好不好？来吧，有请万花筒乐队。

们要进行的是今晚现场的第一次声浪收集。飞云老师，请准备好，我要在大屏上切出我们现场朋友们的笑脸，尽情的欢呼吧，三。

0: 30，记住奖励，解锁一号时光碎片。
1: 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时空闯关的第二轮彩铃时代。在2003年的时候，彩铃开始火热起来，也有很多音乐作品是通过彩铃传遍千家万户的。
2: 你系咩啊？
3: 快听这首歌，最近好火哦。
2: 呢个送给你。
4: 看什么呢？给我看看。

0: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这样的旋律，这样的声音一响起，一下子就换回了我们的青春。这样吧，我们全场来一个彩铃合唱好不好？我们先放一段，放一段这个彩铃的前奏，然后我们抢答，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就有礼品送上，可以吗？来吧，三二一，出。哦，好快啊！
1: 如果下辈子还能再爱你，
0: 差一个字儿，谁知道？哇，大哥，你知道吗？
2: 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
0: 来吧，我们全场一起，三、二、一。

0: 猜到了就可以哦。来，停。
1: 月亮之上。
0: 来，我们全场可以一起合唱《月亮》。

0: 我觉得给后面的一个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来，
1: 秋天不回来，
0: 来吧，我们一起全场大合唱。

亲爱的朋友们，这次我们星光大道来到肇庆啊，真的发现了几张老照片，我们跟大家伙儿一块儿来怀旧一下，一起来看。啊，这是柴油公交车，老年朋友还有记忆吗？这是西江号客轮直达香港，哇，你看那个客票，好有年代感。这一座是我们的七星岩牌坊，这是西江大桥建成通车。我们肇庆一直是光学元器件的产地，所以有这么多市场，哦，还有好多小家电。这些老照片也定格了时代当中的闪光点。那我们的音乐作品经过重新的演绎之后，也会焕发新春。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星光大道的佳人李雨儿带来《心与花时》。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香港的歌手洪卓立，带来《少年游记》。
1: 踏上火星，横越雪境。

他新鲜的眼睛，仍然我生命燃烧得野性，追一次星，一生一次星。

0: 又反則不會永久。青春強永久。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少年游记》这个作品吧。
0: 哎，大家好，我是洪卓立。《少年游记》其实是一首鼓励身边的人，或者青年或少年也好，就不要因为一些困难去阻碍了自己去追梦。然后我也知道大家在不同的地方，比方说大湾区里面打拼，希望这首歌可以鼓励大家。
1: 刚才我遇到一位在肇庆工作的年轻人，他不是肇庆本地人，现在在这里工作。我问他，你为什么会选择肇庆？他说因为肇庆给很多年轻人成长的机会。的确，肇庆现在是制造的一个强地，所以我觉得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的梦想在这里落地生根。

根。在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好的，谢谢哲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二轮声浪收集。来吧，准备好你的呐喊声。

0: 60%，系统奖励解锁2号时光碎片。
1: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次吃空闯关。如果说磁带留住了滚烫的记忆，彩铃留住了一代人的青春，那我们现在的音乐作品很多都是通过短视频、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的，所以第三次时空闯关，那就是短视频时代。
2: 名额有限，准备好手速，3、2、1！遇见一个 AI 漫剧，超好看，不敢相信是 AI 做的，
3: 真的假的？

0: 家喜欢拍短视频吗？或者喜欢刷短视频吗？来，你有吗？短视频
1: 千万粉丝，插个万字。
0: 估计能加200，今天晚上1200。哎呀，我觉得现在短视频的这个流量真的

是让很多音乐一下就可以传遍大江南北。比如说接下来这支歌是很早以前的歌曲，但是通过一支舞蹈迅速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就叫做《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后说爱我，除非你真的忘记

太棒了，太棒了！哪个妹妹是要教我们一下，是不是？要不要站起来，大家伙站起来活动一下。春英老师捕捉一下，看谁跳得好，我们就给谁发奖，好不好？来，快乐一下。

有随时起舞的快乐。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香港的歌手许靖韵。

0: 想问一下，静韵平时自己拍短视频吗？
1: 我是拍挺多的，
0: 真的。
1: 对，而且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很随性，就是比较贴近大家生活的那种。所以我出新歌的时候呢，我会邀请很多自己的好朋友来陪我一起唱我这首歌。哦，对，
0: 太好了。这是哪一年的歌曲？
1: 2020年，
0: 也有5、6年的时间了。但是好的作品就是经得住时间的。谢谢美好的静韵。那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再为大家请上的是几位我们星光大道的优秀选手，带来在网络上热度非常高的作品，有请。

庆说，你也可以现在趁这个时间写在自己的票根上，如果一会儿愿意的话可以递到我的手中，我读给大家听。好的，接下来为大家继续献歌，有请星光的家人马

前几天我们收集了一些肉庆的朋友拍自己家乡的短视频，一会儿啊想放给大家看。如果你对自己的家乡肇庆，或者扎根在肇庆这片土地上的外来的朋友，你们有什么话对肇

尝尽人生百态。刚才我跟大家说要看看我们赵庆的短视频，我们先来看这样一段。

0: 是谁拍的，好像在现场。
1: 各位肇庆市的市民还有外地的游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肇庆游玩，那么美这么近，周末来肇庆。
0: 好的，谢谢。好的，我刚才也说，如果你有什么对肇庆想说的话，请写在我们今天的票根上，真的有好多朋友就是递过来，现场有吗？有也可以先在地上，来来，多棒！你写了什么？自己念出来。
2: 祝你天天开心，
3: 到世界行走，喺肇庆停留，肇庆好靓啊！
0: 在世界行走的肇庆停留，肇庆好棒啊，好亮啊，是不是？
2: 是，
0: 谢谢你们。我读读我手中的吧。哎，这个好，老故事还在，新日子滚烫，愿肇庆越来越好。那接下来我们的音乐继续，让我们一起踏马寻花向自由，有请半吨兄弟。

0: 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5: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三次声浪收集。来吧，准备好你的呐喊声。这么火热的感觉，我觉得特别适合粤超。现在粤超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大家会不会为咱们赵庆加油？今天赵庆队参加粤超的三个小伙子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觉得赵庆的父老乡亲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你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5: 漂亮，加油好不好？我知道为了给我们球队助威，我们也有赵庆队的队歌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起为赵庆队加油。

什么？粤超看我，赵起来，赵庆足球队加油！这边写的是为赵庆而战。我觉得这就是青春的模样，你们奔跑在绿茵场上，真的汉子就要敢打敢拼敢上，好吗？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曲真的汉子，谢谢。有请来自香港的歌手林晓峰。

你在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

0: 校庆的朋友你们好，哎，小庆朋友好，孙姐你好。
1: 我今天早上是沿着新湖转了一圈。哦，
0: 我今天早上就是在我这看台的时候看了一遍，看不够，看不够，因为这个在肇庆，我就觉得哇，看到一眼千年那个感觉，
1: 一眼千年。
0: 对，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已经听到我的爸爸常说七星岩啊。
1: 对，七星岩就在这。哎，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是穿越各种不同的这种音乐时代，你觉得你属于哪个时代？
0: 不好意思，我穿越了很多时代。其实令我想到就是好像那个肇庆。以前就是一个制造的城市，然后就经过他们的拼尽全力，就从那个制造变成用智能去制造一些广货出来。
1: 哇，你好了解哦。
0: 那当然了，
1: 一开始是这个制造各种电子产品、光学产品的制造基地，
0: 对，
1: 现在是广东制造，肇庆制造，智能的智。
0: 对，要先给掌声自己啦，肇庆的朋友。
1: 谢谢大家。有没有共鸣在音乐当中？希望我们在初秋相遇的这一刻，我们也有彼此的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感谢岁月，让我们走在人海中相认。我们可能是甲乙丙。

0: 刚才好多朋友说好喜欢听你唱歌啊，因为你的歌里有力量感。
1: 谢谢谢谢大家，就是非常开心今天你也能来到这边唱歌给大家听。
0: 你是第一次来肇庆吗？
1: 哦，第一次来肇庆。
0: 第一次
1: 真的，因为昨天来的时候司机还特别跟我说七夕年你一定要去，下次有机会。
0: 是的，
1: 而且这边好山好水。

0: 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嗯，而且东西很好吃。
1: 你在这里不会感受到煎熬啊，
0: 确实，在这边实在只有幸福。
1: 你们懂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吗？
0: 哎呀，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主持人？
1: 他们说真的好喜欢听，他们说听一句就可以。
0: 你们想听吗？好。接下来我要唱这个，你们会唱也可以跟我一起唱 ，OK？

0: 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8: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3: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给大家献上那首天后。

0: 想和你一起见证今天最后一次声浪，好不好？
1: 好，
0: 来吧，今天最后一次收集声浪。

0: 量收集完成，能量达标100%，全部时光碎片融合降临完成，解锁终端真情制造。
1: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赵庆的星光选手带来今晚的主题歌，赵庆制造。

在这里，我们要衷心的感谢肇庆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广播行天下，肇庆启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 情报我该收了，
3: 可以行动。
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1:1:1。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
1: 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
2: 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
3: 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4: 兄弟们，
5: 大自然鬼斧神工，真的很震撼。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

0: 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我们今天来的这个地儿叫先锋山，这个里边的负氧离子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到这儿就是你吸氧嘛，就感觉人会比较兴奋。
1: 我知道这个先锋山哈，人和山在一起才叫仙。哎，
0: 今天我跟导演组说了，
1: 说
0: 弟，
1: 说什么？
0: 其他的人我觉得有点影响我们，就是对于宜宾的体验，我就给让他们退票了，都回去了，
1: 都回去了，
0: 都回去了，就剩咱们俩了，
1: 就剩咱们俩了啊。
2: 今天麻烦迅姐照顾了。
3: 你照顾我吧，你个儿这么高，
2: 白长这么大个儿。其实今天想着请大家伙儿喝咖啡。
3: 这么年轻就这么懂事吗？
2: 没有，因为第一次见面嘛，都是。
3: 谢谢，你请客，我来付。
2: 哎，别，
3: 我是姐姐，我是姐姐。
4: 您这边怎么支付呢？哦，
3: 我听说这个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是吗？
4: 对。
3: 好，那我想试一下。
4: 好，这边付款。
3: 哦，哎，真的有优惠哦，
2: 这么方便。
3: 呀，咋样啊？
1: 他骗人，他说都走了。你好，
3: 我怎么能够去你玩去？给你们带来一辽宁人。心想事成，恭喜恭喜！你们是第一次来吗？不开玩笑，
1: 你是第二次。
3: 我来这儿徒过步，爬过山，我对这条路非常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就是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0: 这什么？这上次的毕业照吗？这是？
3: 对，
0: 药香洗肺。
3: 对，
0: 就说他这个到这儿来呼吸空气，就像洗肺一样。
3: 而且先锋山，你看它有这么多群山，天街通仙脉，药香洗肺来。如果是你能够登上那个最高峰，是给你发奖牌的。
0: 等了，这还不是最高峰呢。
3: 这不是，这是半山腰。
1: 半山腰
2: 还是半山腰，但是我看不见，
1: 就看不到五指山高了。哎呀，
3: 哪能那么轻易让你们看见？我要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这里其实如果你跑山的时候是可以看到野生大百合的，在海拔1300米，有2000平方米左右的大百合，特别是野生大百合是非常难得，非常脆弱的。它得是气候非常好，空气非常洁净的地方，它才可以。
0: 所以那大百合能在这儿长，就说明这个地方环境好，
3: 非常好。
0: 其实诗还有一个朋友还在那儿等我们呢。
3: 是吗？
0: 我们队缺了个人，你没发现吗？哎呦，马凡叔啊！哎呦，
3: 哪去了？
0: 你看，
1: 凡凡，这是凡凡吧？凡凡，凡凡呢？
0: 凡凡，
1: 真是，我的妈！
3: 1.84米吧，你有。
0: 当然这还有一个任务卡哈，你来看看，来弟来念一下。
2: 到宜宾的人都会听到一句话，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宜宾在长江头，三条江在这儿汇合，千年来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上岸歇脚留下了。所以今天只有一件事，找朋友。宜宾有三位朋友在等你。
1: 三位
2: 朋友。
1: 好，一位是什么？
2: 一位是自然之友，居于山林，不开口，只认你手心的温度。
0: 手心的温度，
1: 主要是不开口，
2: 不开口。
1: 第二位呢？
0: 鸟啊，你能开口。
2: 民俗之友，候在苗寨，花干正立，等你过山相会。
0: 哎呦，还挺浪漫。
2: 山峰之友，等在草坡，迎风而下，碰撞便是握手。找到他们，今晚的团圆才算完整。在。

0: 这三段相遇里最先获得朋友信任的队伍会成为今晚的赢家。第一位朋友已经在这片山林里等你们。
1: 这片山林
0: 在这里。
2: 谢谢洪小欧。
3: 星空牧场。
2: 哇，羊驼吗？
3: 养羊驼的。
1: 哦，羊驼。哦，
2: 哇，天哪，
4: 他不能退我们吧？
3: 退我们。
1: 你看他干啥呢？你看他，哎呀呀妈
0: 呀，打滚呢，嗯，
3: 撒花呢。哎，这是春晚的那匹马，
2: 娜娜。春春正上游，丁真也是在宜宾。
5: 对，我也在宜宾。各位老师好，我是四川文化旅游宣传推广大使丁真珍珠，欢迎你们来到四川宜宾。今天是你们是客人，然后就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哎哎，朋友就是当做把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家就行。哎呀，好。今天我就带了一个任务。
1: 嗯，什么任务？
5: 就给娜娜做一个丰盛的饭。
6: 从营地提供的天然食材中挑选组合，搭配成白马的餐食。嘉宾们站在规定线外，用食物来吸引白马的注意。白马走进两份食物，低头选择先吃哪一份，被优先选择的队伍成为自然之友，积一分。
2: 马跟我们真成为真心朋友，还是你跟我们成为真心朋友？
5: 马和我都有一样，
3: 但这意思吃不好还翻脸，
5: 吃不好就走了。我呢就当裁判。
1: 你当裁判？嗯，
3: 这文俊是我老乡，我们俩老家打车也就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
3: 是不是？
1: 说这话多让人气愤呢！哎，你俩呢？我跟你不是老乡，也就半个小时。
3: 你那得更近，你那40分钟。
1: 多花那10分钟钱不愿意。
3: 那行，勉强同意，那你过来吧。
1: 我不
3: 姐姐你自己的。
1: 别姐姐，我不是想过去，我一定把你照顾好。
2: 你敢说你的心不跟我近吗？
1: 你别说，你就是跟你近呢。这话说的，
3: 那我就把于洋过给你了。我要，
1: 你想着还呢，姐。
2: 那来吧，
3: 咱们
5: 来，
1: 你们先就位。
3: 咱俩用一个，姐，这给你。
2: 哎，马齿胡萝卜。哎，我看看是什么。
1: 导演组再备点西瓜，我怕马不够吃啊。
2: 是你不够吃吧？
1: 他俩吃上了，我都没吃。哦
3: 吼，这马能爱吃吗？说啥呢？齁甜的，
5: 是吧？
3: 嗯，不是。
5: 我尝一下嘛，喜欢吃不吃？
3: 你说世界美食看中国，中国美食看东北，
5: 看东北，
3: 咱们要按照东北口，
5: 东北口给
3: 喂喂这马，
5: 那必须得来。
3: 我就这意思，
5: 必须得来点黄
3: 瓜。你要不要来点啊？
0: 这个它能
3: 盖上大桌，
0: 确实。
3: 嗯，东北怎么能没有苞米呢？
0: 苞米，胡萝卜应该也。
3: 我也挺爱吃这黄豆。
5: 豆腐。
0: 整上蘸酱菜儿，
1: 文俊呐，哎，我希望你这期跟他能学好。
2: 你看他已经过来了，哎呀，
0: 他已经着急了。
1: 记住这个味儿啊！呀，兄弟，你怎么过来了呢？
3: 偷吃，哎，
2: 嘘，
3: 你看他，他吃什么？
0: 胡萝卜，快快都拿来！
3: 谢谢啊，谢谢兄弟，谢谢兄弟。弟，你爱吃吗？
1: 你拿人试餐呢？
3: 爱吃爱吃爱吃爱吃爱吃！好了，
2: 我们的餐食以胡萝卜和麦麸为主，
1: 很简单啊。
2: 对，
1: 没有像他们那么浮夸。
2: 干净的是最好的。
3: 苹果爱吃吗？苹果尝尝。哎呀，嘴真壮啊你！这个菜你吃吗？尝尝。啊，这也吃？
0: 啥都吃。
3: 你有没有不吃的？桌上全是，这草吃吗？哦，草也吃，那行，那这都对了。我们这道餐食呢叫做东北大拉皮儿啊，东北朋友家庭聚会的时候必点的一道菜。
1: 我是东北人，我不承认啊。我们东北不这么吃啊。啊，
3: 你个假东北人啊。所以呢，凭

0: 我们自己的口感，我们也确实试吃了几十年了。嗯，我们确定这个小马应该是爱吃的啊。
1: 娜娜一直盯着我们哈、啊，
2: 你看看我们了、
1: 哦，啊，又看你们了。
3: 来，就放在那儿，让开。
0: 娜娜，你这个身高看起来也有点我们东北的血统吧？
4: 来吧，
0: 娜娜，
4: 娜娜，娜娜，娜娜，
0: 娜娜，
4: 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娜，

0: 苹果给我吐出来。
1: 真棒啊你，哎呀，都是你爱吃的对不对？啊，
2: 我是不是应该放在那儿就好了？
0: 他可能是摄像大哥的味道，他喜欢，
3: 主要是他喜欢臭鸡
0: 啊，那有镜头是吧？啊，
3: 现在我们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然后获胜的是班哥队，耶！
1: 兄弟，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5: 赢了赢了赢了
1: 赢了！
5: 东北大拉皮儿，暂时还是
1: 尽在拿捏
5: 拿捏了。
6: 咱要不换个位置再试一下？
2: 好的。
1: 什么意思？不太相信我们这边赢的是因为菜是吗？
0: 你放那儿放那儿，姐不是你放那
2: 儿，是不是少了点绿的？
0: 这个测验他已经出来答案了，
5: 应该少点绿的。
1: 这回让他再选，
0: 来
1: 是吧？
0: 再选来，
1: 来，三二一，再选。
0: 来。
1: 哦，你是喜欢我呀？鱼白龙马鱼。
2: 是，他是喜欢镜头，
0: 是喜欢那个位置吧？
7: 还有一件事啊，那丁真，我们加入到哪支队伍里面去？啊，
3: 我自己选吗？嗯，真假呀？
8: 丁真 ，just today，
3: just today 来接。
1: 丁真 ，yakshi，
2: 去去。
0: 你就想想，一个队获胜了，那俩人在那嘚瑟的，他能有什么稳当劲儿吗？
5: 最难的在这儿，
1: 镜头都看着。
3: 我加入姐队吧。耶！
1: 行，因为那个丁真和迅姐也是老朋友。
2: 对，
3: 不是因为觉得姐他们这每次都输的话就那就很难。
1: 哎，对，确实之前是每次都输。
2: 怎么我就每次都输了呢？
1: 上一期就输了。
2: 虽然他们第一口吃了的你们的，但是他把我们的已经光盘了。哦。怎么样？
1: 说明什么？
0: 剩下的谁给拌的谁吃。
1: 他们队现在不是三个人吗？
5: 对，
1: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咱们队也是三个人，因为还有一位咱们神秘的朋友正在石海等着咱们俩。那咱们就出发吧，
0: 走，
3: 来，出发，
1: 走，
5: 出发。
1: 亲爱的朋友们，下一站我们要去的是石海。石海这个地儿，顾名思义，石头啊。垒的密密麻麻的，就像海洋一样啊！这个马凡叔错过了我们登山喝咖啡的环节。哎
0: 呀，我都想马凡叔了，他啥时候回来呀？
2: 凡凡在这儿呢。
1: 马凡叔穿红色真好看。
0: 凡凡，
9: 一点都不刻意。
1: 你干嘛去了？
9: 第一期胜利的队伍需要选派一位代表去星纹石海筹备仪式感的活动，你就是被选中的幸运儿，做得好。请立刻动身前往星纹石海啊！
1: 你找这位小姐姐去了。
0: 好，我们欢迎一下这位老师，怎么称呼？
10: 亲爱的各位朋友，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星纹世界地质公园，我是这里的苗家咪猜黄凤琼。
11: 好，
0: 黄姐姐好。
10: 我们星纹世界地质公园呢，是我们四川的首家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地方呢，它集合了我们的地球特大天坑，还有我们的石海，以及中国空间规模最大的一个溶洞，被誉为了我们的一个喀斯特地貌博物馆。星纹石海呢，它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打破了我们单一的一个观光模式，创新打造了我们的日游石海、夜赏演艺、溶洞探奇的一个全域旅游体系。这个地方距今在2091年前就是汪洋大海，在距今7000万年前，因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将它抬升为山，它形成了今天这片凝固的波涛，石海涌浪。
12: 它真的很像那个浪。
10: 是的，我们到这边来吧。哎呦！哎呦我的！
3: 跳跳动了吗？
0: 学会了，学会了。
1: 嘿，哎呦！
0: 我是苗族的长老，
1: 长老好。
0: 不对，你叫的方式不对，一般叫长老。
11: 长老。

0: 《西游记》了是吧？
1: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苗乡做客。每年我们苗族的节日、祭祀等重大活动都是在这里举行。今天重点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其中的一个节日——花山节。嗯，好。花山节最庄重的仪式是进花杆，因为这个花杆在我们苗家人心目中呢是连接天地的柱子，由我们寨子里面最年长的长者点香、敬酒、唱起古老的苗歌，把这一年的心愿说给我们的祖先听。仪式结束以后呢，芦笙响起，所有人就围着这个花杆跳舞，整个山头都是歌舞。嗯，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位非遗传承人。哦，
2: 您好，
3: 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面前的蓝色染布，这就是我们的苗族蜡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上面的图案，有熊猫，还有我们的蝴蝶，还有我们的太阳纹，还有我们的鱼。我们的蜡染呢，它是起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是一门流传了2000多年的古老技艺。蜡染工艺呢，它是以蜡刀为笔，蜂蜡为墨，以蓝靛浸染，把苗族的迁徙历史、自然图腾及生活祈愿都会染进了这方蓝白之间。现在呢，大家可以挑选我们喜欢的一个图案，然后挂在我们的胸前。接下来我们的交朋友仪式感将跟蜡染和花杆有关。
4: 花杆夺彩头游戏规则：花杆顶端挂有6块不同图案的蜡染布，分别对应6位嘉宾胸前的图案。5秒后会随机掉落一个蜡染布，两组人抢夺蜡染布并辨认图案，抢夺对方队伍中拥有同样蜡染图案的染布。
5: 还是鱼咬。
4: 将布片投入网中，正确投入积1分，1分钟内没有投入或投入错误也不积分，3局2胜制。率先达到2分的队伍获胜。
3: 来吧
2: 来吧，

0: 哎，啥呀？
1: 看，看，看，是啥？是啥？咱俩一个队。
0: 咱俩一个队。
1: 鱼呀。
2: 他是我，他是我，你得保护我了。
1: 啊，咋着？
0: 任务失败。任务失败。
1: 他还没有看见
0: 我，管你是啥呢？
1: 你怎么那么赖皮呢？
0: 不用看了，兄弟们不用看了，我已经抢了
3: 任务失败。
0: 咱俩对一下是不是一样的？
1: 一样啥呀？我就想打你。
0: 鱼，
4: 你抢我干嘛？
0: 那我看你的贴的紧不紧。
1: 我俩干啥去了？
0: 不是，我一想至少三分之一的概率，对不对？就他们仨人身上那个吗？我这赌一把。
4: 你拽我手干嘛？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怎么还碰瓷儿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我跟你说我不放过你。
0: 你也救我
1: 是吧？真的，你别落我手上。
5: 你不用抢哥，我们组了。
3: 我们也能。
5: 这来了个强盗是吗？你不用抢。
3: 你不用

0: 你不用抢，怎么不用？来，没事，来，走，来，熊猫，
1: 熊猫，
2: 熊猫谁呀？
1: 那你还不跑？
0: 抢死我了已经！
1: 不是，他是盲抢的，他都没看，他就把我拽走了。
2: 你知道咱的队友在哪儿吗？
0: 哎，游戏结束了，姐，会不会惊了？

0: 你来呀、啊，
1: 是我吗？
2: 我不知道是谁，我管他是谁，我管他是谁，你下来呀、啊！哎呀，
1: 至于吗，姐？咱都好朋友。别，你那么认真干啥？就是个游戏。
3: 我们四个能单录一趴吗？好吗？一个没情没险，一个爱报仇啊！
1: 谁呀、啊？是什么呀？
4: 我瞅你俩都闹心。
3: 快不快？
5: 我没穿。
3: 快不快？
5: 你纯蒙的，我告诉你。
6: 对，当然了，不是你跟我这比你不认识的
4: 啊。同样是蒙，为什么他们能蒙对，我们就蒙成这样？
1: 人家熊猫，熊猫，你追我干啥呀？
2: 我管他是谁，谁赢了？
4: 你们姐。
1: 这回该他们了是吧？
5: 对，该我们抓他们了。
2: 哎，咱们是

0: 不好意思，你刚才怎么办呢？你刚才怎么好意思啊？你再敲我就吃了它。好的，我不讲了，你吃吧，你吃我认了。还是鱼，还是鱼，
1: 鱼是鱼呀。
0: 人呢？
2: 这儿呢？
1: 我在左边，他在后面。
0: 躲啊，大哥！啊！掉了！哎！快逃！快逃！快逃！你这啥玩意儿啊？这是！啊！我。
3: 不追了，不追了！干嘛呢？不抢呢？倒打一耙！你怎么不抢他呢？我俩都塞人帐篷里去了。
0: 你扒人家腰带干嘛呀？
4: 他不是跑掉了？手绢呢？
3: 被抢走了。
4: 好，现在我宣布三江聚首队获胜，大家鼓励。
0: 咱们玩的是田忌赛马，让他在这个环节当中出汗过度，下一个环节咱就熟了。
5: 我第一次觉得我输的一点都不冤呢，在这个。在这个节目里，咱们玩过这么多的游戏啊，什么叫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出现这个人他就不见了。
0: 速度型。
3: 好，恭喜我们的三江聚首队夺得头彩，成为民俗之友。我们苗寨交朋友的方式是翻过山来便是客，跳过舞就是一家人。 今天你们拿到了花杆上的祝福，以后再来新闻石海，你们就是回家了，之后不早了。你们的另外一位朋友正在石海的草坡上等着你们，去吧，朋友们，晚上见。
0: 好，
3: 来走来。
4: 这个朋友迅姐跟帆哥是交定了。
0: 哎呀。
4: 好凉快，停停，这太舒服了。哦，车不要停，兜几圈。
1: 夫妻峰天坑，帆哥到你老家了。
4: 我怎么了？我们家住坑里是吗？
1: 你就是大坑啊。又
0: Q
3: 回来了。哎，天坑后面哥不仅适合你，括弧里面那仨字也适合你。
4: 怎么呢？大漏斗。哇，好窄。
1: 老师们把脑袋都伸回来。哎呀，这里边更凉快呀！停在这吧，老师。哎，那它这种是海底的那种感觉。哦，石海天下奇。哇，那个大滑梯！哇，弄好啊，感觉。欢迎大家来到新闻石海滑草场，这里是川南首个高山滑草基地。哇。 滑草道长达164米，
4: 哇，这个有点吓人呢，
3: 挺吓人啊！
1: 从坡顶俯冲而下，刺眼的风灌进衣袖，身后是涌浪。

0: 这里是石海奇观，前方是直通苗寨的烟火人间，而终点处的每一次碰撞都是友谊加深的缘分。这个的规则是什么？今天的游戏叫做有力碰一下。
1: 每轮两边各出一人，坐着轮胎从坡顶依次下滑，前胎完全停稳，下一个才能出发。滑行全程保持坐姿，不许用手脚蹬地加速。后出发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轮胎撞击场上所有停住的轮胎，谁家轮胎离中心点更近，谁就赢本轮。
2: 妹妹，会有撞山的危险吗？
3: 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4: 会不会直接滑到飞过去？
1: 那不会，那直接回家。现在请刚刚在花杆夺彩头获胜的队伍选择先出场或者后出场。
5: 我们肯定后出。
6: 后出吧。
5: 姐姐说后出。
6: 后出呗。
5: 姐姐说后出。
7: 我们后出，
8: 那有点太常规了，观众都认为你们会后出。
9: 我们就这么常规。
10: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惊喜。
11: 常规是前人的经验所累积，你们先出。
12: 不会有翻了的可能是吧？
13: 摔倒，不会，之前一次翻过的都没有，
14: 没有，
15: 几个让你让他们看看翻过的，
16: 翻哥给他翻一个。
17: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他那个停在红点，我要把它撞出去，我能控制方向吗？
18: 控制不了。
19: 啊，基本靠运气。
20: 老师说的意思是说靠肢体上是不行了，意念吧。
21: 来吧，老师们，
22: 这个都已经做好了，
23: 做好了，
24: 直接摔就行了。
25: 不带圈啊，哥，就这么下场。
26: 我这先要不歇会儿呢。
27: 哎呀妈呀！啊啊啊！这得接圈得带。
28: 这是安全带呀。
29: 游戏正式开始，第一位请出发。
30: 然后呢？你不很高吧？
31: 大哥，然后呢？
32: 其实还是害怕的。
33: 脚，抬起来啊！
34: 不要动啊！
35: 准备好了。
36: 等会儿。
37: 啊，
38: 等会儿。
39: 峰哥。
40: 啊，
41: 抬脚，抬脚，一、二，
42: 脚，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3: 没事吧，哥哥？
44: 没事。
45: 好，经验分享给我们，好不好？加油！
46: 没事也让你下游。
47: 好了，
48: 来。
49: 你说实话，你害怕吗？
50: 啊，
49: 你害怕吗？
51: 我像害怕的样子吗？
52: 哎。

0: 啊！又撞过来了！哎，我天哪，他好正啊！啥事儿没有啊？
1: 害不害怕？
0: 一点不吓人。
2: 那你就……
0: 没有，我跟通知上下班都让开。快点吧，特别好玩，这辈子不玩，我跟你讲就白活了。
1: 好了，我不想速度太快。
2: 浇水是在干什么？浇水是在作弊。
1: 不是，他要浇的，我说不让浇。他说要浇，我说你别给我浇，我怕那个太滑。
2: 你飞出去，他怕你滑不到那，你
1: 是他怕我。
2: 你是要把他给撞出去。
1: 姐姐，咱俩一队的，你别吵了。
2: 我就是说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咱俩一队啊。
0: 我分享一个秘诀啊，我刚才是正着往下滑。滑到中间的时候完全人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建议对方这一队你反着往下滑。
1: 走开，来，走。
2: 啊，真的会转一圈。

0: 没出去，喂喂喂，
1: 上面的朋友，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下来吧。你也没把他撞出去啊？嗯，
2: 我出去了，我咋撞他呀？
1: 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你错过他的时候，你要
0: 姐，我这事没有方向盘。
1: 你错过他的时候，把他踢飞啊！
0: 姐啊，就靠你了，你这么有想法，
3: 不是这个问题是，
1: 我怕我会撞到自己。你把你腿收回来，那没事儿，你就算撞到他了，他们也未必不会撞到你。
4: 腿太长了，你轻点推他，别太那啥吧。
3: 上一次玩这种东西还是在上一次。
1: 好，哇，他好淡定，他像开了个车下去。

0: 你吧，你吧，我吧。我跟你说，你要把他们两个都要撞飞，就他们停在那儿的东西要撞飞。
1: 我姐一直很执着在这上面排兵布阵，总结下来俩字儿，就撞飞。
2: 你也没把他撞出去啊，把他踢飞啊！你要把他给撞出去啊！不是，撞飞，
0: 谁留着篱笆心，进谁算赢。丁真，你明白吗？
3: 好，
0: 你明白吗？
4: 懂了，
1: 完了，我感觉我们这两个容易被撞。
0: 你们这俩确实挺容易。对。那你不管怎么样，路过那俩的时候，把他们俩踢飞。
3: 好，
0: 行不？
3: 好，
0: 你两只腿对不对？
3: 好，
0: 两只腿把他踢飞。
3: 好，三二一，走。
0: 他真撞飞了！
5: 哎，现在丁真最近，现在丁真离红点最近。
6: 干嘛？你动了
7: 啊？我脚面落地啊！
8: 我扶你，
7: 脚面落地啊！
8: 是，我扶你，来，
6: 弟。
7: 往回拉是不对的，我脚面落地，脚面落。
8: 你啊！不是，不是，你得起来，
6: 让我脚了。
7: 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现在丁真是最靠近红心的，
6: 马上就不是了，
7: 马上就不是了，
6: 因为我们小马要下来了。
5: 首先，凡凡得滑到那个地方。
0: 咱俩比较轻，
9: 对，就靠我了，就靠我了，都出去了。
3: 二一，哇！
7: 妈呀，凡凡都没喊呢。
6: 撞他！
3: 撞！撞！撞！
6: 我说啥了？
9: 我来干啥了？
6: 我让你中午多吃点儿，现在明显就是分量不足啊！
9: 我干啥来着？
6: 撞丁真啊！
9: 我快到这儿的时候，我那个战略我都已经做好了。我说我这个手我都已经伸出来，我就
6: 丁真现在就在圈里，
9: 你踹我两脚呢？
6: 不需要，现在咱们胜负就靠朱俊下。
7: 姐，你慢点缓，不要着急，我们早就赢了。
6: 现在丁真距离我们的靶心最近，恶的悬念就在于我们的朱迅姐姐下来的时候能不能帮我们队创造奇迹，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我咋开始紧张了呢？
5: 凡凡他停在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就像那个冰壶比赛要障碍的那个地方，我要不然把他撞到红心上，要不然就把丁真撞出去。
0: 我不能把丁真撞出去，老师你帮我往这边拖一拖。
3: 走了。
7: 加油啊！
9: 把我撞进去！
7: 加油！
6: 你喊啊！

0: 加油，主席，你可以的。为啥？为啥？
1: 谢谢啊！别出去！
0: 谢谢迅姐。为啥呀，姐？这是我们队的。
1: 我是想把他踢出去，以后会把他撞走。
0: 麻烦说，我说啥来着？
1: 哎，没人管我是吗？
0: 那肯定得管你啊，姐。你是我们的功臣。
2: 我们专业的裁判用专业的工具来判定一下。
0: 亲爱的教练，大声地告诉我们的现场，哪一位我们的嘉宾距离靶心最近？
3: 马老师距离68，然后金江老师距离70，
0: 就差2厘米。祝贺马凡叔，
4: 谢谢姐。
0: 当然，感谢我们的幕后功臣。朱迅老师，请发表您的获奖感言。
1: 我对不起。啊、
5: 这样。从今往后，就当没有这俩的弟弟啊！就这边来来来，嗯，今天
6: 越努力越心酸。哎呀，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圆一下子。
1: 就我想把他给踢出去，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个绳子绑住了我的腿。
4: 姐姐，姐姐，800个镜头拍着，咱还有啥狡辩呢？
7: 你那是做狡辩了，姐。
4: 对呀，你
1: 那是狡辩，我就是。
4: 你是助他一腿之力呀、啊。你给他送到金榜题名了就。
6: 我第一次有种躺赢的感觉，就是原来哇，轻松的人生是这样的。
0: 所以姐姐虽然人在那个队，但心还是在我。
1: 拍手。嗯。
8: 恭喜各位完成有力碰一下任务，
9: 友谊更进一步，
10: 确实更进了一步。我跟他们队更进了一步，
8: 也恭喜马凡舒老师的轮胎离中心点最近，所在队伍获得胜利。耶！获得一个朋友印记，成为山峰之友。
4: 哦，山峰之友。
8: 好了，苗族长老托我告诉大家，有一坛陈年好酒就藏在溶洞内，需要一支队伍前去帮他取到篝火晚会的广场。拿了这坛好酒才是真朋友。那么另外一支队伍可以前往溶洞和石海进行观景打卡。下面请今日获胜队伍做出选择。
0: 取酒和观景，你想去哪个，姐？
11: 拿酒吗？
0: 听姐的。那朱迅老师强烈想要去取酒，
4: 不是很强烈啊，不是很强烈，不是很强烈啊！
6: 你这么强烈吗？
4: 不是不是，我们不要不要酒，不要酒。
6: 一说不取酒都不高兴了，
4: 不能不能，我说不取酒。
6: 听懂了，不能不取。
0: 听于洋的，
6: 好不好？好嘞，好嘞，
0: 那你们去取酒，咱们去观景。
4: 好
0: ，OK。
4: 走着，
6: 走。这个地儿就叫红军岩。
0: 哦，这个大天坑真漂亮。
12: 它像个陨石坑，
0: 对，
6: 它就是说是在长征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了这一带，
0: 当时成立了叫川南游击纵队。
6: 对，当时就是很感人的是有一个小战士，然后他当时为了保护我们群众在这里牺牲了，就是为了纪念他才把这个地方命名为红军岩。
0: 所以这里既是红色的革命教育基地，其实现在也会有很多人到这儿打卡。
6: 走吧，
1: 好，
6: 走，
4: 走着。
0: 哎，你看，谁在这立棍儿呢？
4: 是呢，立了好多。
11: 这叫背有靠山，但是它真正的意思就是靠山是你自己。
0: 姐，
11: 你来，
0: 你递给我，
11: 我靠山，
0: 立棍，全递给我。
11: 对
0: 对，
11: 靠山是你自己。
0: 不是，我们都是靠朱迅姐才能赢。
6: 坏人。
11: 被马蜂叮了一下，
10: 被叮了吗？
11: 啊，
10: 好，收来，收来，收
11: 来，快快快！
5: 大辣姐，
11: 你们上去吧。我被马蜂蛰了一下。
4: 怎么样？
11: 看不出来，但是剧痛。哎呦我的妈
4: 呀！快快快！那蜂在哪？
11: 你们先下去吧。
0: 没事没事，等你。
10: 你骗我是
1: 手干嘛？
0: 你抓着你手，
1: 你看，你再抢我就吃了它。
11: 你要把它给撞出去啊！
4: 姐，我这时候没有方向盘。
11: 我没事了，咱们继续走吧。
4: 到了吗？哎，
9: 突然凉快了呢。哎，
12: 老师们又见面了。哎，
0: 刚才你去哪儿了？你是从上面直接下来的？
12: 现在呢，我们所来到这个区域，它就是属于我们天泉洞的一个后洞口区域。我们今天将从后洞口进，然后从咱们的前洞口出。
9: 好的。
12: 从这儿下去就是溶洞的第一个厅。目前它的游览长度呢，探测出来是10.5公里。
9: 10.5公里。
12: 各位老师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我们的洞口。哦呦，
9: 这个真的很帅哦。
12: 下午阳光会从窗口照射进我们旁边的湖里边，再从湖里折射到我们的天花板上方，形成了一道自然天光，才得名为洞府天光。我们在前方会体验到一个项目，它叫滑滑梯，又称为汉滑道。
0: 又滑滑梯啊？
13: 咱们谁打头阵？
14: 我来。
13: 没几秒就刹车了
0: 啊！哎，这速度自己可控。哎，
15: 嘿，滑滑车，
14: 快点！
11: 打开天窗说亮话，天窗在那
0: 儿。哎呀，它不扰民。好，
12: 那你可以适当减速了，因为我们快到终点了。
14: 姐姐，我的快窗是扰民了。
11: 没事。
0: 有点费鞋呀，我的鞋。
16: 确实有点费鞋跟儿啊。
11: 来吧，老师，我得快，我怕后面下来的人把我给踹飞。
14: 欢迎光临，耶！
0: 来，谢谢。
4: 你来吧。
9: 我都等会儿，等他下去一会儿。
4: 没事，
9: 你也等会儿呗，哥。啊，
4: 我等不了，你坐下我就。
9: 我没准咱俩一块儿就下去了。对，他就是想踹我。
14: 冰爷，冰爷，哥
9: 呀！我要摔着枕头了。
15: 你们俩慢点，
9: 快往前滑滑。哎呀，我撞上了。
0: 哟，快跑！
11: 我就感觉你俩的声音越来越近，
9: 太吓人了。他就在后面，哈哈哈
4: 哈，是不是还行？
9: 对，还行，
4: 挺讲究吧。
12: 啊，老师们，我们现在到这儿呢，我们就得开始分组了。取酒的队伍呢，得往那边走；不取酒的队伍呢，和我从这儿上去。我们去。
4: 老师，不好意思，往那边走不回去了吗？
12: 不回去，往那里，
0: 往那里边走，把酒取出来，从上面再下来。
4: 那不是酒驾吗？
0: 酒和人分别下来。
4: 行了，那么再见，
9: 加油，
0: 拜拜，再见。
12: 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去的这个地方在我们身后。来，小心一点。好，这个湖它叫天心湖。
0: 它这个水很浅呀，
9: 就一点点好像。
12: 这个水就是从我们天窗上面滴下来的。哦，
0: 那相当于露水那种是吧？
12: 溶洞叫天泉洞，就是因为上方的泉水的。
0: 但它一直在往下滴水，就说明它下面应该还是有缓慢往下渗透的地儿。
12: 周围有排水孔，超过它就自然排出去。啊，
0: 怪不得。
17: 站住！
4: 站住！
17: 什么人？
14: 站什么？
17: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11: 我们是好人，来看。
0: 好人。
17: 这里边可是藏酒的地方，你们是谁让你们来的？
4: 就是输了让来的。玩游戏玩输了，实在没招了。
1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是长老派你们来的，那我告诉你们，我呢是这家藏酒洞的主理人。哦，不过按照我们这儿的要求，你们需要先在那边穿上护具。来吧，请穿上你们的护具吧。几位，请进吧。
14: 我先，
4: 没事，
14: 我先。
11: 你断后。

0: 断后，我为你们断后。哎呦，那太好了！哇，为我们断后。哇，哎呀，听听，啊，完了，咋了？
1: 你看你们不要乱碰东西吧？
2: 没有啊，好了。
0: 现在机关缩死了，这暗包石头开了，我们出不去了。
2: 出不去了吧？
0: 现在，只有带你们去藏酒的地方试试了。
2: 跟我走吧，走吧，去看看。
3: 小心哥。
2: 好的。
4: 姐，
5: 咱俩一前一后啊。好，
4: 弟弟，表哥，这是小心，
2: 一定保护好姐姐。
4: 你别突然消失啊，你会吓着我的。
2: 不能。
6: 这儿呢，就是我们藏酒洞专门为了取酒而设立的小火车。几位，请坐吧。
2: 一定把住机器，别砸我脸上。
7: 我觉得我们这组一定比他们好玩。
8: 哦。
7: 好漂亮啊！石林，
8: 石林仙姿被称为了地下石森林，
7: 像月球。
8: 哇，哎，你这往上面看，哇，好麻硬，哇，仙境。
7: 太美了！这里呢，看到前面拔地而起的这些，它叫石笋。顶上从上往下生长的这个就是钟乳石。哦，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来，凡凡，
9: 哎，
7: 合拍一个。一二三，OK，
9: 哎。
8: 这是四川100个最美观景拍摄点。哦，哎。
7: 哇！好，扶稳。
8: 我天哪！哦，有一点像过山车的感觉。

0: 可以下来了吗？
1: 各位请下车。
0: 咋了？
2: 好的。
3: 走。
4: 来，请。
3: 哎呀，
4: 请
3: 上船喽！在溶洞里坐船，头一回还。
5: 各位乘客，哎，那我们这趟旅行就正式开始了。
1: 正式开始了。
5: 哎呀，真的好惬意哈、啊！哎呀，
1: 确实。
3: 哇，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灯哎！
1: 这个真漂亮，水好清啊！
3: 这河里是不是有鱼啊？
5: 感觉真的会有鱼，好神奇啊！
3: 哎，前面那个跟咱之前看的不太一样，
1: 五颜六色的那个。
3: 我说的那是灯吗，毕文姐？我说的那是灯的颜色，它不一样吗？
5: 哦，你说是？
1: 那你说的是？
3: 钟乳石的形态啊，
1: 明白。
2: 完了，这都是啥呀？
5: 哇，这儿就是我们藏九洞最严密的安保迷阵，你们现在只有通过这里才可以前往藏九处。你们需要在迷阵最开始亮起来的几秒内记住正确道路，通过迷阵。你们想知道如果失败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吗？
0: 不想知道，说吧。哦，
1: 那射箭。哦，
0: 射箭，
5: 那就是你们失败的惩罚。
2: 别的呀，
5: 三位，请吧，
2: 来吧，直接通过，好吗？
5: 现在可以出发了，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
2: 两。一个一个，
0: 俩
2: 刷刷，最后那个黄花纸巾的就这块是连排嘛，那
1: 是吗？
5: 你来，
2: 再看一遍，再看一遍。
5: 请吧，几位。
2: 完了。
0: 我来，我烫一个。
2: 对。
5: 错了，错了。啊
0: 啊，这是应该这个。
2: 啊，好痛！
0: 啊，他打到我脚腕子。
2: 敢射我姐姐，完了。
1: 我来吧。
2: 你记住了吗？
1: 差不多。
2: 差不多。来。不是，不是，你得。

0: 不对，
1: 不对，你得踩好这个格子，让它变绿才算成功，不是说比谁跑得快。
0: 我到了。
1: 那个，我知道了，来，我来。别动，
0: 右边，右边，
1: 我知道右边，我就等会儿是这个吗？
0: 右边两个，对，
1: 这个，这个，
0: 这边，对，
1: 然后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再往前，左右，右边一个，右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啊，再有，
0: 然后再右边一个，前往前走四个，
1: 三，四，
0: 不能再走了，左边，
1: 左边，
0: 左边，左边，对，
1: 然后再左边，啊，
2: 哪边？
1: 那个，你指的那个，我要在这儿踩红了，犯不上吗？
3: 你指的那个，
1: 正，
0: 过，耶！
4: 这么厉害，不过还有你们两位也要通过。
1: 啊，那太好走了，反正就是两个，一个一个，完走四个。
4: 恭喜通关，酒在上面。你们去取吧。哦，
1: 开门了。
0: 这是酒窖了，我们可以取酒了。
3: 哦，是这个酒吗？
1: 先别动，万一有机关呢？
0: 你取了就咚，石头掉下来吗？
1: 没准，你看这都有架子。这样，姐姐你取，我俩保护。
3: 来，
1: 姐姐你取。多余保护他。
3: 走吧，回去。
1: 咱就说多余保护你。
0: 走吧，咱们找他们会合吧。
4: 他这个不跟坐直升机一样吗？
5: 这我真不敢。嗯，腿肚子都转筋，
4: 还好吧？
5: 我吊威亚都怕，
4: 不是吊威亚那肯定吓人的，这个还好吧？
6: 哪位老师想先体验一下？
7: 我们先派出帆哥先体验一下，
4: 让我先试试呗，高度。
8: 加油！
9: 可以，没问题。欢迎登机。哎，
10: 好嘞，您系安全带。
9: 好。
4: 有什么注意事项？
10: 这边我们全程不要触碰我们的安全带，还有我们的舱门的开关。啊，灭火器在您座椅下方。硬进行吧。啊，然后
4: 在这个观测怎么使用？在哪儿？
10: 在这里，用灭火器直接抽着使用。然后这边用降噪耳机。我们飞行途中有噪音的话，可以佩戴降噪耳机，然后按这个按钮可以和地面的两位飞行员进行通话。
4: 好。
10: 啊，然后接下来你没什么注意事项，我们可以准备起飞。
4: 好。
7: 现在拍出来显得像帆哥开飞机，
1: 确实。
11: 石海6151请求起飞。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嗯，
12: 可以慢点，没慢点啊，别太快啊，二级，一打就行，一打就行。
7: 哇，它是指上指下的。
12: 对。哎，兄弟们，
5: 哎，走了。
12: 这再看周围的这个石林啊，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哇，超级震撼啊，这么高。
11: 旅客朋友们，石海6151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请大家带好随身物品，不要遗忘手机，请有序下机。再见，欢迎下次乘坐。
5: 怎么样，哥？
4: 啥事儿没有，特别值得坐一下。
0: 我坐。
5: 那我去试一下。
0: 这也是我第一次一个人起飞。
13: 二十二起飞喽！
14: 加油！按照我刚才给你示范的做就可以了。
15: 小小的感觉，在上面的感觉就是，你起飞了之后，再大的沟坎，也许不过是地球上的一道皱纹。所以遇到沟坎，拎着自己的头发，也要起飞。
0: 谢谢老师。
5: 特别爽，哇，太好玩了。

0: 我们去参加篝火晚会吧。
1: 走着。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9: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哇哦！
1: 怎么走？嘿，你们俩喝了是吗？喝了，感觉俩
10: 长老。
11: 你们终于还是找到这坛利剑佳酿，过程辛不辛苦？
1: 哎呦，费尽千辛。
11: 等一下，一起参加我们苗家的篝火晚会。
0: 哎，好的。
12: 好好

0: 几位老师，今天有一个加码，我们可以邀请对面的一位加入你们四个人来挑战60秒。
1: 冰晨，来，来来来，
2: 等会儿你说我给你拍啊。
1: 3、2、1。我心中的一世温情，就从今天登上我们的先锋山的温度开始。这里在炎炎的夏日，竟然只有27度，舒适的温度，见到了舒适的朋友，看到一匹白马欢迎我，我真的好开心。
2: 我们今天沉浸在了宜宾的这些好山好水当中，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大自然对于这片土地的偏爱，大自然鬼斧神工所赋予它的这些自然的馈赠，真的很震撼。就这是我今天温情所感受到的一部分。
3: 今天来到宜宾就很开心，也是认识了很多哥哥姐姐，然后就更开心了。
4: 对，希望有机会还能再来到这一片自然风光跟这个民族文化都特别丰富的城市。对，那我们下次再。再说一会儿那个，对，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节目也能够开心，感谢。
1: 59.95秒，再创佳绩。
2: 紧张吗？
4: 紧张，太紧张了，这最后一棒。
0: 误差在1秒之内发出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验证就可以获取文旅大礼包。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
1: 武梁夜118，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山河长兴，烟火争沸。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
2: 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
1: 春晚真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3: 一路走上来，一程唱千年。
1: 你瞧，他们来了，
4: 快，优团集合啦！
5: 集合，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
6: 你往前倒。
1: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周氏电传。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7: Ladies and gentlemen.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8: 欢迎各位，
9: 欢迎欢迎，
8: 一起唱，共闪亮。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隆重为大家介绍我们丝路之星的一位新朋友，欢迎陈贝尔。
9: 小尼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陈贝尔。
8: 陈贝尔去过很多很多的地方，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他了解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来时路，所以他将把十二位歌手、十二种文化紧紧地连在一起，做他们的音乐新伙伴。所以首先有请陈贝尔为我们好好介绍一下今晚的竞演主题。
9: 那我们今晚的竞演主题呢是异彩纷呈。异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展现每一位歌手最独特的音乐风格，那彩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表达也要尊重每个国家不一样的音乐文化。那纷呈呢是我们希望每一首歌曲就如同天上面的星辰一样互相辉映，这就是我们丝路之星这个舞台最迷人的地方，让所有的光芒都能够被看见。
8: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十二国的十二位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伊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莉亚·胡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9: 那还有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你们，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
8: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届大赛我们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的特别环节，来自十二个国家的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你们心仪的歌手爆灯，也就是赋予他一个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总分最高者

0: 是这一晚的冠军了。
1: 这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那我们十二位歌手呢，在每一期的比赛当中都有机会可以冲刺冠军的。那我们整季大赛呢，采取积分制，每一场比赛呢会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的积分，十场比赛累积的积分最高的那一位就会成为年度总冠军。

0: 演。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希林娜依高刚才的表演打分。
1: My mind was Curly G's performance. She brought traditional ceramic bowls instruments on stage, and the sounds and the tones that they had, it just brought such a luscious sound, a very full sound.
0: 请所分。希林，巴西评审听到你的歌曲之后，给出了高光时刻。
2: Embora eu não saiba o que diz a canção.Mas me impressionou muito a harmonia da execução da música. Traz uma emoção muito forte essa harmonia que se deu aqui no palco. Então, o destaque da noite para mim são vocês.
3: Obrigada,
4: obrigada. Muito obrigada. Muito obrigada. Muito obrigada. Muito obrigada.另外一种不同风格的歌曲，我们走到世界各地的时候，经常会听见“明月几时有，把酒青天”。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歌不只是在中国，其实在全世界都能够听到。而今天希林又和我们这个词乐团合作，这么美的这样一个舞台呈现，祝贺你！
3: 谢谢。其实这里面有用瓷做的编钟，然后这边我们其实是有这个瓷盘，瓷盘其实是一个创新的乐器。在这首歌里面，我写了一段说唱，就是关于这个汝慈和苏轼他的关系，想要讲述在思念我的亲人的时候，我仰望着月亮，我就知道盼他好，盼我们彼此各自安好。
0: 面对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我特别希望大家知道什么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May we live long and share the beauty of the moonlight, even though miles apart。尽管千里万里我们相隔很远，但是每当我们抬头看向月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你的分数了。
3: 好，
0: 准备好了吗？嗯，请看大屏幕。希林娜依高得到了125分，现在来到了第五名的位置，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 Tatia。 好的，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下一位。
5: 我们有请南非的 Mo，
6: 看看你会选中哪一国的礼物？这个吗？好，看看是哎
5: ，Georgia， 加利亚的礼物。好
7: ，Georgia 巧克力。哦，
5: 巧克力，
6: 哎，
5: 这个巧克力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知道吗？因为在 Georgia 呢，有一句老话，就是说大家吃过巧克力就不会吵架。都是好朋友。
8: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5: 那现在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你喽。啊，好，
8: 好。
9: Kolo ya kaya matomo, ebe ile mpoyo kifilenge mama. It was just a cardboard box.Marmão tudo ele hordidoro, tem carro e chama felonga cole cole. I grew up riding in that little car. Hoglo hakope longa kaya matomo. It's my very first time on stage.

0: 燕子像夜莺，像鹰一样翱翔天空，永远阿斯曼嘎卡拉。谢谢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的分数情况。露西亚究竟获得了多少分？能不能超越塔提亚的最高纪录？我们一起期待。来，请看分数。
1: 124分，露西亚现在还在第七名的位置。谢谢两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继续交给贝尔，有请。现在呢，只剩下两份礼物呢，看看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阿木莎，来二选一，有请。
2: 谢谢，
1: 谢谢，你好。 This one or this one? Only have two choices.
2: I know this one,
1: this
2: so
1: one?
2: this one. Yeah.
1: 你要这个吗?
2: Yes.
1: 你要这个确定吗? Oh, for sure, okay. Let's see. Eh? Brazil! It's from Brazil! 看看马图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3: This is what...
4: Oh, wow!
1: 这个拖鞋我也有一双!
3: This is what we call a Havaiana.
1: Havaiana, 对.
3: It's a classic footwear in Brazil.
2: Yes, mm-hmm. okay.
3: It's a perfect shoe to go to the beach,
2: okay.
3: for example.
2: Okay.
3: And then my wish for you is that you step with your right foot oh. on this beautiful road.
2: All right.
1: Okay, 然后你就带着他的祝福 right. 去唱出最好的自己, okay? 好,这个舞台是你的啦,阿木莎。
5: Telah menanam sebiji benih. Tapi aku tidak tahu bilakah ia akan bercambah. Maka setiap hari aku menyanyikan lagu untuknya.

0: beautiful， 谢谢，
1: 太棒了，谢谢廖昌永老师。
2: 刚才中俄两种语言融汇在一起的时候，更能够感受到中俄两国人民的那份深深的情谊。我建议你可以学一下中文版。夜色多么好，
3: 夜色多么好，
2: 心儿多爽朗，
3: 清澈都色透。
2: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3: 莫斯科城
2: 郊外，郊
3: 郊，
2: 来看着我，
3: 郊。
2: 外
3: 地
2: 晚
3: 晚
2: 上
3: 上
2: 上
3: 上
2: 莫斯科
3: 莫斯科
2: 郊外
3: 外
2: 地
3: 地
2: 晚上
3: 晚上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2: 这学挺快。谢谢，再次掌声送给他，谢谢，太可爱了。好了，各位，此刻我们的分数也已经出来了，我们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选手他能获得多少的得分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博格丹得到的分数是124分，目前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提亚，祝贺你。这还不是最后的分数，今天究竟冠军花落谁家，马上就见分晓了，有请贝尔。我想先问问你，今天和这些可爱的年轻人在一起，你最大的感受怎么样？
4: 我是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丝绸之心的舞台，因为他们一开口唱或者是音乐响起的时候呢，就仿佛是把我带回了他们的国家，让我回忆起在拍摄《无穷之路》的经历。一首歌一个故事，真的是真的，而且音乐真的是共同的语言，也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香港。
2: 好的，现在最后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了。在大众评审的投票结果当中，目前专业评审排名第一的格鲁吉亚的塔提亚并不是第一，所以一切皆有可能。目前大众评审排名第一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塔提亚，如果你没有拿到冠军的话，你会觉得遗憾吗？因为你一直是第一名。
5: Мы утверждаем, что лагерь Сеулия древендели дресту из камер джобисту сами там сайтар макнева кулисту, а им трогал лагерь Сеулия винцект газ.
2: 那我就放心了。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家庭，今晚前三名都有谁？第三名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艾别克，第三名 ，at the third place。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各位，异彩纷呈，本场丝路之星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4: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5: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6: 排名第一的选手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塔吉亚，祝贺你！一起来看总分排行榜。今晚的冠军属于你。
7: Thanks so much。谢谢。
6: 丝路之星第二夜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让我们相约下个夜晚，再见。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0: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

0: 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谁是电视剧《水你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
2: 恰恰恰，
1: 三号你说啪啪啪啪
3: 啪。国家队拉丁舞者，哇，
0: 帅！有哪一对双胞胎嫁过娶了一对双胞胎？
4: 我是去过欧洲
5: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4: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

0: 战略用，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心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心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5: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电视机前的您准备好了吗？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猜真假的游戏。您有信心找到真相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4个方阵的观众，每一支战队都有自己的领队，在我们的节目叫做探真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越战越勇的冠军领队大锁。
14: 哎呀，今天我们的后援团呢，看起来就特别的睿智。有什么想法大家尽管跟我提，我不一定听。
13: 队员很睿智，队长一般。好，另外欢迎多次成为我们越战越勇冠军领队的我们的少峰老师。
15: 嗨，今天不一定啊。
13: 今天信心不足，
15: 今天都谦虚。
13: 为什么信心不足？因为今天我们孙姥姥坐镇，对不对？那么欢迎下一位孙桂田老师。好了，好，
16: 你都说他俩得过冠军了，我也得过冠军呐。
13: 你看看，
16: 不提呀，就
13: 提呀，得提。曾经3次，今天有可能4次的冠军领队孙桂田姥姥。
16: 今天咱们努力啊，争取夺到紫林醋。
13: 来，还有最后一位，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我上场之前啊，看到了某一场比赛常远赛场上那个风采，不然让我感觉腿有点发软。戴上拳套，因为拳击冠军嘛，几下这个对手就 KO 了。所以我建议，真的大锁，你今天讲话一定要客气。

0: 我一定客气点。
1: 好，台上还有我另外一位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2: 老板，哎，今天你带来的四个探针达人，我觉得实力都很不一般。

0: 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一关呢，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有请三位。哇哦，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2: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1: 大家好，我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0: 国家队的拉丁舞者过去有什么样的履历，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拉丁舞是力与美的碰撞，也是节奏与情感的交融。有这样一位舞者，他从国内赛场一路跳到世界舞台，从全国冠军拼到亚洲第一，连续5年入选国家队，是中国体育舞蹈奥林匹克国家队核心成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0: 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提问了。
4: 那我先问一下吧，一号和三号今年贵庚啊？
5: 我今年31。
4: 您多大了？
1: 啊，老师好，我今年27岁。
4: 这玩意儿确实有点减龄哈，跳。
0: 大锁今年多大岁数了？
6: 40。
4: 35。您是哪年开始入选国家队的？
5: 我是2014年。
4: 然后连续5年，
5: 对，
4: 2019年
5: 到2018，
4: 后面咋没入选国家队啊？
5: 后面因为升职业了，
4: 走职业路线了。
5: 对对对。哦，
4: 然后您三号，你是几年第几年入选国家队的？
1: 老师好，我是2017年入选的国家队。
4: 2017年你几岁啊？
1: 2017年我16岁。
4: 16岁，那二号我就不问您岁数了哈。
0: 你问问呗，反正得罪人的事儿都是你干的。
4: 得有30了吧？得
2: 啊，我30
4: 整
2: 整。
7: 哎，问人家多大岁数干什么？哎，专业要问专业的事儿，你就问人家的职业有关系的吗？
0: 赵老师，您问个专业的。
7: 我问一个专业的，二号啊，拉丁舞跟舞蹈有什么关系？不是，很专业啊。
4: 你这就跟问我大锁跟人有什么关系一样。
0: 没关系，
2: 没有关系，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回答。
2: 拉丁舞它被叫做体育舞蹈，体育舞蹈呢包含拉丁舞以及摩登舞这两个这个舞蹈，竞技比赛会更多一点，
7: 是吧？因为所以说它叫体育舞蹈。
2: 体育舞蹈，对。
7: 哦，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兄弟，就是5次参加这个国家队，都去哪些国家参加的比赛？
1: 代表中国去塞尔维亚以及英国、德国、法国还有奥地利，
7: 都去过。
1: 对，
7: 成绩怎么样？
1: 成绩那不用说。
0: 好，
5: 好，
7: 哦，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你的搭档跟你的年龄相仿吗？
8: 我的搭档比我小2-3岁。
7: 是一直固定搭档啊？还是
8: 固定的，不是每年换的。
7: 啊，获得过几次冠军啊？
8: 因为是从小学，所以说获得的冠军应该数不胜数了。哦，对。
4: 那你跟二号搭档的过程中有想过换掉他吗？
8: 哎，我没有跟二号搭档过
0: 啊。嗯，这每一个问题里边都有圈套啊。
7: 好，我先问到这儿。姥姥该你了。
9: 这更冷门了
0: 啊。姥姥，你平时看过拉丁舞吗？
9: 看过，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舞蹈特别难，我有时候老怕把腰给扭了。太快
0: 腰啊，
9: 对，脑袋头太快。我就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觉得拉丁舞最难的技术是什么？
1: 我觉得对于所有舞者来说啊，是基本功，因为每个基本功我觉得对舞者来说特别重要。
9: 拉丁舞不是有好几种吗？
1: 对，
9: 你跳哪种拉丁舞？
1: 伦巴、恰恰、桑巴、牛仔、斗牛五支舞。
10: 最擅长哪一支呢？
1: 最擅长的是恰恰舞。哦，
9: 恰恰。那一号呢？
8: 我相对来说我喜欢桑巴舞。
9: 那二号呢？二号跳的是什么？
2: 我在比赛的时候这5个舞种都会跳，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伦巴舞。
7: 哦，伦巴，是这样的吗？是这样的。
4: 这不是公园揉那个转轮吗？这是。
0: 咱听听人家体育界的问题。
7: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的姐姐，听说哈练完拉丁舞以后，就是说再去跳别的舞就比较难了。
1: 其实我们自己在跳的时候是能控制住的，只是说可能会有点拉丁舞的范儿而已。
0: 那我看你们就是比赛当中哈，每一次比赛夺冠以后会有一个谢幕舞，对吧？
1: 对。
0: 哦，你一般的谢幕舞是用什么来谢幕？
1: 我比较喜欢伦巴，所以我一般都会用伦巴来谢幕。
2: 那我接着问一下，就如果非要在一号和三号之间挑一个舞伴的话，你挑谁？
1: 挑你行不行
2: 啊？
1: 挑你行不行？
2: 挑我吗？
3: 完了，搅乱了你的心。
2: 哎呀，不行了，我这被反将士。
4: 那我就想问一下二号，那你选搭档的标准是什么？
2: 帅。没，好，现在我要用专业技能测试你一下，请一号跟我用你最饱满的热情，你说撒撒撒。你说
5: 撒撒撒撒撒撒。
2: 好，二号你说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
5: 啪啪啪。
2: 我心里有答案了。
3: 有什么答案了你、啊、
2: 不是你们没有看出其中谁的表情最专业吗？
6: 阿索，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四个字，面目可憎。
2: 不是。
4: 那就着这个大锁刚才提的问题，我问一下一号老师，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体育竞技的过程当中，这个表情撒撒撒，
2: 对，
4: 这个音量大小会成为加分的标准，
2: 纳入你们的这个
4: 评分体系吗？
7: 这个跳舞的时候发出这个声音来，或者是做这个表情，都是这个舞者发自内心在做动作的时候产生的。
2: 撒撒撒。
4: 行了。咱们业余的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除了几位领队，不还有智囊团吗？
3: 没错，
4: 给那个我们的各位探针达人出出力，大家分析出一个结果，台上谁是真的？
3: 这个我太业余了，
2: 这个我太专业了。
8: 我怎么觉得像三号？你看三号那站姿，
3: 二号最像。
0: 只要是谈到拉丁这两个词之后，身体就会有一定的动作。
4: 问问长垣战队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好嘞，来问问孙老师的观众啊，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9: 三号
4: 啊。来，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大锁的观众，几号是真的？六号。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哎呀，那接下来就到了探针达人投票案件的时刻。我身边的三位，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三二一，请按键。
2: 我投给撒撒撒。
0: 我恰恰恰。
2: 姥姥啪啪啪。
0: 真怕妈妈。
4: 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
2: 还是那个结论，他们三个都是很厉害的拉丁舞者。
3: 对，
2: 但是我在一号身上，尤其是喊出撒撒撒那一下，我看出一种王者之气。
4: 对，你没让那几个人喊撒撒撒。
3: 对呀、啊，
4: 邵老师，
3: 一号他扎了个腰带，
2: 哎，
4: 这说明什么呢？
0: 拉丁舞者不扎腰带。
3: 对呀、啊，那他为什么要扎个腰带呢？
4: 不合常理，
3: 不符合。
6: 邵老师，
3: 哎，
6: 总结起来，您就是猜题好与坏，全靠裤腰带。
4: 哎，小燕，
0: 姐姐从上台到现在，她的站姿一直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换过，这是一个专业舞者姿态，所以我比较喜欢二号姐姐。
4: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10: 三号往那一站，那个气势，哎，另外三号最年轻。
3: 好，
10: 哎，肯定跳拉丁舞，很帅的。
3: 谢谢姥姥。
4: 但是连续五年入选国家队，那他太年轻了。
10: 哎呀，还真是，又错了
4: 。也不一定啊。好，谁连续五次入选拉丁舞的国家队？准备揭晓。
11: Be cheeky, jack, jack, jack.
4: 哇，帅，
2: 肯定都是专业。
3: 帅，
0: 帅，
2: 撒撒。
3: 一号，肯定是一号。
2: jack, jack,
3: jack. 哦，坏了，不是一号。

0: 唱太好了。
1: 又错了，
0: 他不是。Mientras dure la
2: existencia，哎，一号又回来了，
0: 还有反转。
2: 到底是谁呀？
0: 看不出来，都跳得挺好的。啊，一号。Oh!

0: 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周雷。哇，
1: 好棒！
2: 一号隐藏者，请您告诉邵峰老师，这条裤腰带是您自己的还是节目组的？
3: 这是我自己的。
1: 那你为什么非得弄个腰带呢？
4: 挂固定啊。固定话筒。哎呀，
0: 其实另外两位应该也跟一号有一些渊源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来，
4: 这二位都是优秀的拉丁舞老师，然后同时也是我们拉丁舞界的裁判。
5: 裁判，他们跳的也太好了。
0: 那其实你们都是这个同行嘛，就能够知道这个一号周雷他那个入选国家队，这个含金量还是蛮高的。
4: 在每一站的比赛不一样，他可能是100多队选手，然后进50队，50进24队，24队进16，16再往上12，
0: 一关一关的，对不对？
4: 对。
0: 而且这个拉丁舞的国家队是每一年都要重新筛选，
4: 对，
0: 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国家队就一刻都不能松懈。
4: 是的，是的。平时也是跟体操、跳水一样的，会做一些很大的体能训练，因为拉丁舞是5支舞蹈在一个场上同时要跳完，
0: 体力的消耗是特别大，
4: 非常大。
1: 想学学。
0: 那我觉得今天这样，既然几位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现场哈。虽然我们跳不到那么专业，入门的比如说有什么适合大家一起跳的？
4: 可以啊，没问题，
0: 我们热热身。
4: 那我们老师们一起上来跟我们一起跳一个。来吧，
1: 来嘛，姥姥，
4: 我们可以先一起学个动作嘛。
1: 好
4: 好，准备，先往后退 2 3， 恰恰 1， 然后恰恰 1， 恰恰 1， 然后简单的打旁1 2 3。哎呀，
5: 还挺难。
4: 这个一边来一次，1 2 3 4，
0: 看这姥姥跳的最好。
4: 2 3 4，然后上前结束。
0: 来，跟着音乐来。

0: 前三位跳得非常好，后边的五位我想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呢？
1: 怎么给人老子都抡起来了？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 dancer， 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谢谢，
2: 感谢。
1: 三份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3: 拜拜拜拜。
1: 好，运动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我们的分数变化。好，那目前是少峰和大锁战队暂时领先，各自取得500分，加油
4: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关，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都是双胞胎吗？
1: 有请三组。咱们就听听他们三队的自我介绍好不好？

0: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1: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娶了双胞胎姐妹。
2: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嫁了一对双胞胎。啊，
3: 所以台上有两对是夫妻，对吧？
4: 杨帆，如果说这对双胞胎的夫妻在台上的话，那台上不就是两组正确答案了吗？当然不可能。
5: 对，只有一对是。
3: 你看我们这分析能力。
4: 我先示范一下线索。
6: 好，有线索就好。
4: 世间缘分千千万，有一种奇妙姻缘格外对称，一对双胞胎幸运邂逅了另一对双胞胎，两对家人喜结连理，在同一天步入婚姻殿堂，上演了双胞胎配双胞胎的神仙姻缘，四人同行的欢乐日常更是被身边亲友频频热议。请问台上的三组隐藏者中有哪一对是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3: 来吧，那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来，我就先问吧。一号，讲一讲你们的浪漫故事。
0: 我们呢是在2014年云南墨江国际双胞胎节上认识的。
7: 哇，有这个节？哎，
0: 对，当时我们被分到了同一辆花车上。哎，
3: 我增加点难度。
0: 啊，好。
3: 你们俩讲故事，你能不能讲两句停，他接着替你往下讲，我们听有没有漏洞，对不对？好，接下来怎么办？啊，
0: 然后后面呢，我们又在一起陆续参加了很多的活动。首先呢，是我和哥哥联系的多一点。
3: 然后
0: 是因为
3: 然后呢？
0: 因为他俩的专业是一样的，都是建筑设计。所以我们的共同话题就多一些。然后我和哥哥在一起了之后呢，我们俩就撮合了姐姐和弟弟在一起。
3: 你和哥哥姐姐？
0: 对。哎，虽然我是妹妹，但是他们都要叫我嫂子。
3: 你是在这儿等着报复他呢？
7: 我脑瓜先嗡嗡的。这三对对三对，完一对内部还有个交叉，
5: 烧脑。哎呦
7: 天，他叫他嫂子，他叫他弟妹，他叫他。
6: 没事，咱先慢慢纠结，咱再听第二段浪漫的故事。三号讲。
8: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然后就是家里面介绍的。我们姨妈认识他俩，然后互相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当时见面的时候是在我们家见的，
9: 然后当时特别尴尬。
8: 对，因为是我和哥哥，我们俩在楼下见的面，弟弟和妹妹在楼上见的面。然后他们两个比我们俩还要内向，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几乎不怎么说话。
6: 哦，哎，二号，其实我最期待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5: 谁逗哏谁捧哏。
10: 我是逗哏，
11: 他是逗哏，曲艺相声演员，也是婚礼主持人。
6: 也真是相声演员，人家。来听听你们浪漫的故事。
11: 要说起来跟双胞胎怎么结缘呢，就是搭建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双胞胎交流平台。
6: 您说。
10: 对，我们这个平台啊有2000多对双胞胎。
11: 没错，
10: 我们是在这个平台上然后认识这个双胞胎的。
6: 你们创建的这个平台，你们先找了一对。哎，
10: 对，
11: 近水楼台先得月。
10: 是的。
6: 好家伙，
11: 他们是一对歌手。
10: 对对。
11: 然后是在那个湖北恩施那边。
6: 你们还是异地？
11: 哎，对，
10: 是的，
11: 开始是异地恋，后来也邀请他们到西安
10: 来了，主要来到西安。最后这个事成了。
12: 二位是西安的？
11: 对对对。
12: 那我问一下，你们搭建这个平台是那种小程序平台还是有个 APP 啊？
11: 小程序也有， APP 也有。
12: 建了个群。
10: 对，一共有6个群，
6: 太多了。
12: 你们不好好说相声，整这玩意儿干啥呀？
11: 因为我们哥俩首先是双胞胎兄弟嘛，然后就有这种特殊的这双胞胎情感，一直想找一对双胞胎姐妹，
10: 没错，
11: 实现这个美好愿望。
10: 是的。
11: 然后呢，就也是参加了全国很多的双胞胎文化节，
10: 是
11: 慢慢认识到很多双胞胎，
10: 是，
11: 就搭建了这一个平台，
10: 在我们这平台上好几对都成了。
5: 那一号姐妹有没有进他们那个群？
0: 有
9: 我们在。
12: 三号哪人？
8: 双南双丘。
12: 一号的，
0: 我们是云南玉溪。
12: 玉溪。你们这个双胞胎节是干什么的一个节？
3: 每年的几月几号是双胞胎节？
0: 5月1号。
3: 劳动节也是双胞胎节呀、
0: 对，在云南的墨江，因为那是全中国双胞胎最多的地方，
11: 一个地方，
0: 而且它还专门有一口井，是墨江双胞胎水井，
7: 就喝就双胞胎了，
13: 对，有这种传说。
3: 来，咱们听听家里孩子多的姥姥，对吧？姥姥这方面有经验。
6: 姥姥，

0: 他这个我连问都不会问了，我听着都热闹。
1: 热闹。
2: 姥姥现在看台上是不是有点重影了？
0: 豆包说什么？
1: 豆包。
2: 姥姥，您来了这么多次，我的名字还没有固定下来吗？
0: 肉包还能泄密啊？那个包包在里头放的那个
3: 球宝，
0: 记住了，这次一定记住。让他们问吧，我听着吧，我再琢磨琢磨啊，真热闹。
1: 那我就问一个大家的世纪性的疑问了，你们生的孩子也一样吗？
4: 长得还真像，
5: 有点像吧？
6: 肯定像啊！
4: 不能说像我们哥俩这么像。
5: 这么像啊？
4: 对。
1: 啊，那一号和三号有没有？
7: 啊，我们有。
1: 你们的孩子长得像吗？
7: 我的孩子们长得更像我俩一点，对，我的孩子像我老公多一点。哦，
8: 有像妈妈的，有像爸爸的，
7: 对。哦。
9: 但是我看他们两个年纪好像比我还要小哎。
7: 哦，我们今年37。
1: 啊，37
8: 多大？
9: 多少？
7: 37岁。对，
8: 不像，
6: 那太不像了，
8: 太年轻了吧？
9: 你们的婚礼是在同一天吗？
7: 对，
9: 是在戏剧型的，
7: 是的，
10: 在2016年的8月8号。
9: 三号小妹妹，你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也是一起的吗？
11: 对，是一起。2025年11月25号结的婚，然后我们是在我们的婚礼上，然后也是给他们跳了一支舞。
8: 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6: 难了吧？难吧？
1: 好家伙，
0: 二号跟一号都太能说了。
6: 你看二号啊，他是搞双胞胎平台的，他不一定是。
9: 都是三号吗？三号他们的两个孩子很年轻，还很小哎。
8: 来吧，哪一对双胞胎的故事是真的？3、2、1，请按键。好，唯一做出不同选择的是常媛，为什么？
9: 懵的，不知道了。他们两个是什么呀？感觉有理有据的，说的啥都挺真，都挺真真的。
8: 好，那其他三组不约而同选的都是三号，那咱们听听各位选择的理由。姥姥，
0: 我觉得这两场他俩都老了，学他俩了。
8: 啊，你选的是这对双胞胎？
6: 我俩双胞胎是吧？谢谢姥姥。谢谢姥姥的信任。
0: 他俩这老赢。
6: 姥姥，你这次选的是对的，我来分析一下啊。二号这一对我们的同行啊，他组建了一个双胞胎相识的平台。如果是真的的话，我想咱们这个节目的创意的来源是来源于他俩。第二，当我得知一号这对妹妹是37岁的时候，就不可能是二号撮合成的。综上所述，三号的可能性最大，我的分析精彩不精彩？
8: 那个姥姥，咱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大聪明，好不好？哎，
1: 前面这两组，那他们的故事版本呢，过于的浪漫而邂逅了，反而三号这种平铺直叙的相亲，尤其在说到老公的时候，有一种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间的那种
6: 生活气，
1: 微微娇嗔而埋怨的语气。哎呀，
6: 你这个形容，
1: 我看到了三号他们脸上这种藏不住的幸福和笑意，以及二号脸上一直没下去的坏笑。所以说，我选三号。
4: 说你呢，好吧，你谁呀？
8: 来吧，那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三组双胞胎来揭晓真实的身份。好。哦，哟，现场又要办一次婚礼啊！呀，
6: 小花童，
12: 好可爱呀！啊啊，一号，哎呦，
6: 不是一号，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才是真的，
5: 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谢谢谢，
8: 不能吧？
12: 我不信，
6: 少来这套。
4: 谢谢谢谢谢谢，哎，给我吧，
5: 行了，给人家，
6: 还赏人家花，
8: 小花童都不同意。
6: 哎，老公来了，
9: 哎，老公咋还来了呢？哎，
6: 帅，我就说三号吧。
1: 啊，
6: 祝你们幸福。

0: 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星早，今年26岁了。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妹妹胡星辰，今年26岁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哥哥赵方奇，今年25岁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弟弟赵方言，我今年25岁了。
0: 啊，确实啊，哥俩生活里面比较腼腆。刚才讲了你们相识的故事，但是故事讲了一半儿哈，后来怎么就反转印象，走到一起了？
3: 是我们双方父母对我们的大力支持，然后最后才走在一起啊。
0: 爸妈给出的什么主意？快跟我们分享分享。
1: 话不多，用行动。对，是的。比如说我们是昨天相的亲，然后第二天他们两个就去找我们了，然后妈妈就给他们两个出主意，就是说给我们买了一个金戒指。
0: 昨天还不说话呢，今天怎么就送戒指了？
3: 因为对他俩太过于喜欢了。哎，
1: 但是当时就把我们吓坏了，然后戒指也都没收。
0: 你们当时说第一印象有点太腼腆，后来是通过什么事情然后觉得有改观？
1: 慢慢的熟悉了，感觉他还可以，还不错。嗯，他们两个就是很实诚，而且很细心，包括家里的家务也不让我干。
3: 我们家的家风就是这样的。
0: 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有一个跟自己长相那么相像的另外一个存在，我觉得就已经是缘分了。然后这样缘分，这种幸福又加倍，真的是希望你们两个家庭都要好好珍惜。我们也期待着这个下一代早日到来。祝你们幸福。
1: 好，谢谢。
4: 幸福。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关过后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少峰和大锁战队1500分，孙姥姥战队1000分。
5: 我今天要打破记录，
0: 一零到底啊。
6: 姥姥，你的思维是对的。哦，
7: 对，我照跟你们俩学啊。
0: 姥姥跟对人了，这两个孩子就是您的卧龙凤雏。来吧，接下来是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2: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3: 大家好，我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能够到欧洲15个国家巡回演出，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资料？来，秋宝帮我们介绍一下。
4: 魔术是跨越国界的艺术，这位表演者潜心钻研原创魔术，多次走出国门，横跨欧洲15个国家，用魔术征服不同语言的观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这道题我觉得邵老师应该主问啊，您和那个魔术师接触的比较
5: 近？我接触的比较近，因为我经常被他们变没了。
0: 不是给你变没了是吗？
5: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是什么时间巡演过15个国家，在哪个时间段？
1: 是在2010年、2012年、2017年。
5: 是个什么契机呢？
1: 第一次是跟着上海代表团，第二次呢是文化中国四海同春，在那个欧洲4国巡演。最后一次呢是自己带团出去表演。
5: 您是有一个这个魔术团还是有个艺术团啊？
1: 我有一个艺术团，主要以魔术为主。
5: 哦，您是什么地方人呢？
1: 我老家是浙江舟山普陀山那边的，现在在上海人才引进。
5: 哦，那么我问问二号先生，您从事魔术表演多长时间了？
2: 35年。
5: 15个国家印象最深的几个国家，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2: 法国吧。法国的话实际上有60万到70万的华人，我实际上我是在社团跟那些商会一些演出。
5: 您是跟着商会啊？商会？
2: 没有，是商会邀约的。
5: 谢谢。三号，您是什么地方人？
6: 我是河南濮阳人。
5: 您是不是会唱蒙古族歌啊？
6: 不会。
0: 濮阳会唱蒙古族的歌？
5: 因为这小伙一上来就有点第一有点摔跤的意思，还有点呼麦的意思，跟魔术好像不太沾边。
7: 我想请问一下三号，您穿这个衣服就是您巡演的时候是变的是

0: 五彩戏法还是那种西式魔术啊？
1: 五彩戏法，
0: 因为我现在也在搞一个那个关于魔术的喜剧节目，我就问的魔术师变那种大变活人，啪从这边突然换到那边，我说你们是怎么，这个装置是有什么锁道给那人弹过去吗？他不是，就是用双胞胎。你们也是用的双胞胎吗？
1: 是的，你们那里有很多双胞胎。
0: 你也在那群里面？
2: 为什么刚才整三对上来，一会儿他们还得来表演
0: 呢？好，我问一下二号，您脖子上这个装置是有什么特殊意义吗？还是说
3: 因为我认为一个男生的话有魔力是非常有魅力的，所以我的装饰也是特别配置的，也是道具。
0: 哦，您是主要是什么样的魔术啊？
3: 我是心灵魔术师。哦，
0: 好家伙，一号您是什么魔术？是近景啊、古彩还是什么？就是
4: 我主要演的是情景魔术、情景剧、魔术秀。
2: 哦，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套路哈，不一样的风格。姥姥，哦，魔术这个您感兴趣吗？
5: 感兴趣啊，但是我觉得太难。我想问问二号老师，您这个心灵魔术师念咒语吗？
3: 可能很多传统的魔术是手法魔术，包括道具魔术，我的是心灵魔法，就是说更倾向于就是说读懂人心，
2: 尽量不要对视他的眼睛，他容易看穿你。哦，
5: 吓神。三号老师呢，变多少年了？
1: 变了六年了。
5: 六年？
1: 对。
5: 一号你培养变魔术的？
4: 我现在还是自己在表演。
5: 你自己也培养魔术，还教别人魔术？
4: 是的。
5: 哦，那是谁是真的呀？
2: 反而不知道。
6: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小哥哥，这15个国家你是用了多长时间巡演完的呢？
1: 3至4年。
6: 3到4年。
1: 对。
7: 什么时候学的魔术？多大？
1: 从我14岁。
7: 14岁就学魔术？
1: 对。
7: 老师是谁？
1: 老师是李勇。
6: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等会儿我先不看你，你不要看我眼睛。因为从一上来我就是有观察到你，就是一直表情就非常的严肃。心灵魔术师是真的是不让笑，还是你自己本身就不爱笑？
3: 没有，心灵魔术师的话可能会要更加的冷静去思维，包括我们这样的这话会可以产生心与心的沟通。
7: 我还是问二号先生，那15个国家你怎么交流呢？
3: 现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会拥有华人，华人的勇敢勤劳都会深得人心。
7: 就是说你主要是跟还是给15个国家的华人？
3: 华人会多一点。对。
7: 哦，这我就明白了。
0: 我想补一下二号的问题，你巡演时那个场子多大？
3: 实际上场地的话大小都有的，心灵魔术实际上面对面都可以产生的，我们在交谈的当中就可以知道你的想法。
0: 那你觉得我一会儿会选你吗？
3: 现在不能告诉你结果，因为否则的话大家就知道。
0: 好，
2: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智囊团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7: 不是一号就是二号，二号的可能性很大。
6: 一般像这些心理的魔术师会不会更供眼球一点？
5: 没有选一号的是吧？就是二号和三号。
7: 三号我觉得不太可能，
0: 我感觉一号像空姐。
2: 好，四位探针达人，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投票。
0: 双峰老师，你不能被他操纵。我要是选他，他肯定会觉得他的那个心理魔术操纵了我，所以我肯定不能选二号。
2: 你怎么又跟着卧龙凤雏去啊？有风险啊。那咱们听听大家的理由。
6: 我是听什么呀，我上面那大哥第一轮第二轮人全猜对了，我一个没听他的。
2: 就是这么叛逆。他这次说选几？
6: 他说选二号。我说大哥选几？他这么说。我说行，就他了。
8: 那超然，有没有可能就这次他猜错了，你还听了呢？
6: 没事，我是一零到底。我想
2: 一零到底。
0: 你别带上我们呀。

0: 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1: 懵的，但是有一点，我一开始没有选二号，这后来我补充了那个问题，他给了我一个非常准确
0: 的、合理的解释，
1: 合理的解释，而且他没有犹豫，我觉得对，有道理，所以说我选了二号。
0: 大锁，
2: 其实我一开始内心无限倾向于选择三号，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魔术就是一种视觉欺骗，或者是一个心理上的信息差，但是这个魔术师在给你讲的时候，他们那种自信是一般人无可比拟的。就刚才你看，我们无论去怎么去质疑还是怎么样，只有二号一直在坚信，我就是有麦即可，我就是对。
0: 你最开始无限相信三号，
2: 对，
0: 但是被二号这种自信所打动。
2: 对，
0: 一号得罪谁了？怎么一个相信的都没有呢？
2: 一号我依旧觉得他是空姐，就是非欧洲事务。
0: 怎么就是空姐了？这身衣服上高铁不行吗？
2: 我跟你说，他当魔术师有点屈才了，有点，就这气质。
3: 他要说他是艺术团团长，我相信；他要说会变魔术，我
0: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见证台上三位谁是去过欧洲15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请准备你们的表演。
3: 这不像会魔术的，
4: 这个不是。
2: 你看看，
3: 有希望了。
2: 不对，
5: 你不心灵魔术吗？
6: 全错了。哎呀，
2: 三号，
7: 三号吗？
3: 他要变傻。哦，套起来了。
8: 哇哦，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9: 我会变魔术，但是我不是真的。
7: 我们看出来了。
3: 搞烦的珠宝，你咋这么坏？
10: 哎呀，那真的是几号啊？
3: 真的在这儿呢，真的在这儿呢。哎呀，
10: 是一号。
11: 邵峰老师配合一下。
1: 好，
11: 这是一根完整的绳子。
1: OK，
11: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11: 没问题。 OK，
1: 没问题。
11: 好，
1: 绳子。
11: 来，邵老师，
1: 剪断吗？
11: 剪断。
1: 来一下，这也剪断。
11: 再剪断。
1: 哦，这也剪断，那成了三节了。
11: 我再修整齐一点哈，这样就三根一样长的绳子了，对不对？一、二、三，
1: 没问题。
11: 我们再来修整齐一点哈，六个头，
1: 六个头，
11: 一样长的绳子，
1: 一样长。一个，
2: 哎，不一样长了，
1: 没了。
11: 别急。
10: 哎呀，越来越长了。
11: 别急，还没结束哦。
1: 我不信还能接上。
3: 哎，哇，三根又一样长了。好，现在三根绳子如果变成一根，大家相信吗？
1: 不信。
11: 好，那我们试试啊。来，你拿这头开始吹一下。哦 ，OK， 哦好
1: ，OK。
11: 那这里还有一个结，如果这个结吹掉了，是不是变一根绳子了？
1: 对啊。
11: OK， 来吹气。呜呼，
0: 呜呼。最真正的魔术高手，在欧洲表演15个国家的就是一号姐姐。哎呀，今天现场所有人都没有猜到吧？
1: 哎，
0: 自我介绍一下，
11: 我叫严和之，今年61岁。哇，
1: 一点都不像，
0: 好年轻啊！我觉得这也像是一个魔术哈。严老师变魔术变了多少年了？
11: 我19岁开始到

0: 现在40多年了，曾经是越剧演员，嗓子倒了以后呢，换成魔术了。
1: 老天关上一扇窗，又打开另一扇门，打开了魔术的这扇大门哈。
0: 是的。
1: 我们看到舞台上摆放了一些道具，可以再给我们表演一下吗？
0: 那来这个特别为你准备的吧。
1: 为我准备了一个魔术。
0: 对，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五子棋呀？
1: 玩过呀，经常玩啊。
0: 那这里呢有圈圈和叉叉，谁先连成一条线了，说明谁赢了。
2: 对。
0: 但是今天谁输谁赢，一定会给你一个惊喜，好吗？哦、
1: 来，
3: 方哥，方哥。记住了，演砸了才能出圈。
0: 那我先来了，我想折中吧，好吧？
3: 好，可以。
0: 放在中间。好，那么第二个放在哪里？你随便选。
1: 放这儿吧。
0: 确定吗？
1: 那不确定，我再换一个。确定，尽量不要加词儿啊！加词儿之后我就真改了。
0: 确定，确没没事没事。好，确定。那么现在这里，我放这里吧。
1: 这个很简单吧，应该
2: 左下角嘛。对，
0: 那我得放这里了。
2: 那我们下边叉肯定得放
1: 在。观众们，放这儿行吗？
2: 不行。
1: 放这儿行吗？
2: 不行。
1: 放这儿行吗？
2: 更不行。
1: 那没地儿放了，
2: 放在这儿。哎，
4: 我当托当的多好。
0: 今天可不能输啊！我就放在这里了。
2: 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放啊。
0: 好，那这个堵住了。好，那最后我也没得选择了，
1: 皆大欢喜。
0: 不仅是我们两个，还有观众朋友一起下的，和气和和美美，
1: 至少没砸，
0: 至少没砸。但是背后操控的就是我们的杨帆老师，好帅
1: 啊，在这儿等着我们，
2: 在这儿等着你，
5: 太帅了。
2: 怪不得一开始说专门为杨帆打造的这个节目。
6: 帆哥，你要奔着赢去，你现在头应该别在腰上，应该。
1: 为了表达对严老师的感谢，送您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谢谢杨帆，
1: 再次感谢，
0: 谢谢大家，
2: 太好了，
1: 再见。来吧，欣赏了这幅名画。之后，
0: 来看看分
1: 数吧。哎呀，这一轮都没猜对，都不加分。哎呀，接下来是今晚第四关的比拼，为了刺激一下四位嘉宾，分值调高到5000分。哦，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来，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的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哦，
2: 大家好，我是电视连续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3: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啊，
4: 我老爱看了。
5: 来路短去路长，悬壶济世岁岁忙。
0: 唱的有那么难听吗？来，请球宝帮大家再回忆一下这首歌。
6: 请听歌曲片段。
0: 好、哦。

0: 一首婉转情深的《人间情多》，伴随经典古装剧《神医喜来乐》火遍大街小巷，唱尽世间悲欢与人情冷暖。这位演唱者深耕影视歌曲领域，演唱了百余部影视剧歌曲，是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影视金嗓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人间情多》的原唱？
1: 其实听到这儿啊，我有点想笑。秋宝，你现在越来越大胆了。
0: 怎么了？
1: 以往这种猜原唱的环节，几位老师还得戴个眼罩遮一下，今天都跟我们玩明牌了。
2: 对，
1: 你当我们这么多观众一个都能看不出来吗？
0: 因为上一次孙姥姥给了我灵感，就是熟人也能骗他。

0: 就姥姥那选的。
1: 哇，真好！哎呀，
2: 就我认识他，还就我想错了。
3: 这倒没捂眼睛，
4: 没捂眼睛，
5: 熟人也不见得能认得出来。
6: 对，因为我当时很喜欢这个《神医喜来乐》这电视剧。哎，我问一个只有剧粉才懂的问题哈，我问一下二号，因为二号要笑场了，感觉。《神医喜来乐》李保田老师演的这个喜来乐，他最喜欢的一个食物是什么？
7: 狮子头。
6: 嘿，还真知道。
5: 但是大锁他知道和不知道没有关系，因为他只是唱了片尾曲，他又没有参加拍摄。
8: 邵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大锁、你也知道，只能证明你看过《神医喜来乐》。
5: 我来问一下三号吧，就是这部戏是拍完了你唱的片尾曲，还是拍摄当中他们找你唱的片尾曲？
7: 当时那个制片方，他认识了我的爱人，我的爱人就是这首歌的作曲家。
5: 您爱人是
7: 阿罗？
1: 阿罗，
7: 对，他当时呢就提出说让我的爱人阿罗来作曲，一鸣老师作词，然后让我来演唱这首歌曲。哦，
5: 是这个契机。那么作为一个演唱者，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要不要去了解一些剧情呢？
7: 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的，这样的话可能能更好的去诠释这个作品嘛。
6: 我突然想补充一下问题，因为这首歌呢，它是偏高亢的女高音，二号刚才一开嗓给人一种沙哑的女低音的感觉，导演组是怎么说服你来接这个卧底的活呢？
4: 咱得先确认一下，二号老师，你老公也是阿罗吗？这得说清楚，今天他们仨剧本里的老公名字都叫阿罗。
5: 对，
6: 那你老公是阿罗吗？
7: 是。
5: 你看，
9: 给大锁老师的 CPU 感受。
6: 您多说两句，为什么跟这个歌里的嗓音不太一样呢？是最近有沙哑还是怎么的？
7: 有时候他唱歌和这个那个说话有时候是两码事，像我吧就是比较懒，就说话就是特别散，唱歌他不用气嘛，用气他就比较高亢。他的音域反正好像也不像民歌那样那么高嘛，反正一般人都能唱上去。
4: 这个我们倒也理解哈，有好多我们熟悉的歌手讲话的声音和唱出来发出的音色完全不一样。
7: 完全不一样，对。
9: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能给我们透露这么一两个两三个，就是还有哪些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插曲是您演唱的呢？
10: 你比如说我唱了杨三姐告状的《行路遥》，还有我们的故事片尾曲等等。
9: 再多说两个吧。
4: 还能再说一两？刚才球宝介绍个上百。
10: 拳头，李小龙，这个插曲啊，片尾曲。
6: 三号能补充两个吗？
7: 上错花轿嫁对郎，烟雨唱扬州，这首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
9: 是
6: 艰辛多么难，独自少欢乐。
8: 大锁，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你唱所有的歌都是这一个调吗？
2: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人间情多》里头，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7: 我觉得那一句吧，来来往往，你你我我，人间情多。哦。
2: 二号呢？
7: 来来往往，你你我我，谁又知道？谁又知道最后结果？
2: 三一号呢？
10: 一时欢笑，一时寂寞，一生相伴最难得。我最喜欢这句。
2: 好，
5: 我问一下二号姐姐吧，你知道这部戏在哪儿拍的吗？
7: 应该在沧州。
5: 不对，它是在横店拍的。因为当年我跟这个戏同时在拍，我在拍《萧十一郎》啊。
7: 是吗？
5: 你就在唱这个歌之前去过《神医喜来乐》这个剧组吗？
7: 没去过。
5: 没去过，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
7: 你套我话了吧你？
5: 没有，这咱俩是不是在同台演过出？
7: 那也有可能吧，因为我现在没戴眼镜，我根本都看不见哪说话。
5: 没事，我认识您就行，没事啊。
6: 认出来了，
5: 阿罗他媳妇儿，嗨，
7: 那肯定。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侦达人跟各自的智囊团商量一下。
9: 我算是看出来了，但凡咱们这儿选一号、二号的，那肯定就是三号。
5: 我觉得是二号，
6: 我确实觉得他眼熟。
3: 好的，那咱们就二号了。
6: 以后你们没必要背面具了。

0: 名牌也够呛。
1: 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谁是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请按键。
2: 我给你了。
1: 好，先来听少峰为什么选二号。
3: 我现在只能确定二号是歌手啊，我只能确定二号。
0: 你选完了，你说你只能确定。
3: 我应该是在咱们总台三套看过你唱歌，
4: 那也有可能吧？
3: 对，不是有可能，你不用不承认。当然，一号和三号是不是歌手，我不敢确定，所以说我蒙的，我蒙的，蒙的。
0: 姥姥改吗？
2: 我不改，不改，我跟定你了。
3: 好的，
1: 大锁。
0: 我首先我一开嗓，我就觉得二号不对，这嗓音这不可能说差别这么大。但是刚才我后面妹妹说她是故意这么说话的，我觉得是可能的。三号像空姐，
5: 又空姐了又，
4: 我就这么假吗？
1: 好，昌元为什么选三号？
5: 我觉得安罗老师应该不会很大吧？
3: 不大不大，
5: 对吧？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三号。
1: 那接下来谁是真正的原唱，咱们就来揭晓身份好不好？
3: 好
1: 好，接下来的揭晓嘉宾也是专门从剧中请回的几位小演员，让我们掌声有请。
3: 真把演员请过来了，
1: 你看他们还是当年那么大
0: 啊。拿那个鸡毛掸子追喜来乐。
5: 去二号那儿了。
3: 哎，怎么又走了？
2: 到底是谁呀？
0: 是三号吗？
3: 不对，还在跑。
1: 哎呦，一边一个呢。
3: 那就是二号吧？
0: 哎，给领走了。
1: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隐藏者。
3: 相信我的判断。
6: 人间情。
0: 就是这个味儿，
3: 看看。

0: 欢迎李叔。
1: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见面特别的开心，终于知道谁唱的《神医喜来乐》片尾曲。
0: 出来我看这三个人的自我介绍属您说的最不流利。
2: 对呀、啊，
0: 我是那个电视剧神，
2: 最像背的，
0: 紧张像背的。
1: 不是，其实我就是特别不善于说话，真的是说的没有唱的好。
0: 而且你说话的声和那个唱的音色区别也太大。
2: 对呀、啊，
1: 对，很多人都说这个情况，都说这样，但是我就是这样说话。哦，
0: 但这些都不重要了。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核实一下阿罗老师这个故事版本是真的吗？阿罗老师是您的爱人，
1: 对，
0: 也是《神医喜来乐》《人间情多》的作曲。
1: 对，这部戏的作曲都是他。
0: 哦，整个、那么多曲目都是他写的。
1: 都是他写的。哇，
0: 这个厉害啊！好多电视剧您都有演唱，那会不会和您这个夫妻之间搭档配合默契有关呢？
1: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呢就是当时就认识了王明老师，就开始改的流行歌曲。
0: 啊，以前您是
1: 唱、以前是唱戏，完了唱民歌这样的。
0: 今天啊，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我觉得两种感受，既遗憾又感动。我觉得遗憾的就是那么多经典的作品，这么优美的嗓音，但是当站在观众面前的时候，其实好多人还未必能认得出本尊。
1: 不是，我觉得这特别正常。你看那我们家楼下那保安，就是晚上他遛弯，他拿着我的歌就这么听着溜着，哈哈，摇着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喜欢这歌？他说喜欢呀。我说那你认识这个唱的？哎呀，咱咋能认识人家呢？其实我俩就这么对话。
3: 杨帆，你不是也碰上过同样的情况吗？人家特别喜欢越战越勇，但是就不知道你是谁。
0: 因为啥不知道我？不是因为你个大球老抢我镜了，我记住你了。
1: 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0: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一下又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然后声音也没变，感觉也没有变。
2: 对，我刚才眼泪巴叉，因为这两部戏都是在我小时候我特别爱看的两部戏。就虽然大家可能有好多人没见过您长什么样子，但是每一个音符都对的那个片尾曲那个画面，声音一响就全记起来了，
4: 真的是很美好的回忆啊！
0: 是的，
1: 谢谢，
0: 谢谢您，欢迎您有机会再来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来吧，我们来看一下四关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最让我觉得感动的就是常媛信守承诺，
5: 一零到底。
0: 当然，现在要祝贺赵峰和大锁战队6500分，现在暂时领先，姥姥也追上来了哈，哎。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第五关，为了让我们的比拼依然存在悬念，所以最后一关我们的分值为1000分。哎，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隐藏者出场。

0: 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2: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3: 大家好，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0: 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4: 治沙，
0: 这是一个真实故事背后的治沙英雄，有什么样的故事背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将内蒙古黄沙漫天、寸草不生的七万多亩毛乌素沙地变成了绿洲，治理率达到85%。不仅如此，他还带着乡亲们建设生态园，增收致富，让沙窝窝变成了金窝窝。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把七万亩沙漠变成绿洲的人？
0: 哇，了不起啊！
4: 太了不起了。
5: 是的，而且我们在台上这张桌子上摆着的就是在那里结出来的果实。哦，
1: 可以尝尝吗，球宝？
0: 可以，我替你尝尝。嗯，好甜啊！我们想想，七万亩是一个什么概念？哎呀，而且也非一日之功啊。嗯，
6: 哎，前两天上热搜这事儿了，是不是？我后面这大哥，大哥说你相信我，我看过他的报道啊。
1: 我这边后边有个阿姨也是说你信我，我看过这新闻，我认识他。
7: 那咱们直接投票吧。
8: 啊，我还不知道呢。
9: 就是，我还想问问呢。我来问一下三号大姐，在这个治沙过程当中，您是领导吗？
3: 我不是领导，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治沙人。
9: 每天在辛劳工作的有多少人呢？你的同事？
3: 多也有，少也有，30-40个的也有，40-50个的也有。
0: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多，有的时候人会少呢？
3: 有的时候人家就忙了，就赶

0: 少嘞。
1: 二号大姐，我问您，您是组织者吗？
2: 对。
1: 您有工资收入吗？
2: 我没有工资收入，我们就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就把沙子治好。

0: 也请。
1: 现在已经治理到一个什么情况？多少年了？治理到现在什么情况了？
0: 治理了30多年了吧？
1: 啊，
0: 治理了7万多亩了吗？
1: 现在还在继续？
0: 还在继续。我们刚切的那个上农民和我一样的农民，都在做这个事业。
2: 那一号最难的是什么呀？自杀的？
0: 最难的就是，最开始就是没有人理解吧，家庭生活条件也不好。嗯，还要用钱来买这个树苗，
2: 就是那钱从哪来呀？哎，买树苗。
0: 当时买树苗就是打工，打工挣一点钱以后买树苗，就种树。
2: 哦，那二号老师也是这样吗？
3: 是的，打工给人家种麦子、掏粪，不要钱就要苗子。
1: 哦，
4: 要工资就要树苗。
2: 哦，那三号老师也是吗？
5: 是，都算是要的。
2: 哎呀。真不容易。
6: 我觉得三位隐藏者讲的是一个人的故事。
7: 对， 对，
6: 然后这样结合他们的经历，我觉得他们每个人讲的都特别真实，给我们那种感觉特别朴实，都像是这事儿就是他们身上的。
7: 是。
6: 哎，我提个问题，三位老师，就你们工作种树的时候一般都会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每人介绍一下你们最常用的工具。
0: 铁锹。
6: 铁锹。
0: 嗯，
3: 这个工具就是铁锹和钢钳两个工具。
8: 钢钳。
1: 钢钳
6: 啊，钢钎
8: 啊，钢钎，
3: 对，
8: 怼眼的，种树的眼的那个。
3: 对对。然后铁锹，它这苗子不一样的。
6: 哦。
3: 有的苗子带根的，有的苗子是不带根的，它是不一样的栽法。
6: 三号老师，嗯，您一般用什么工具？
5: 就是用铁锹、锹锤。
6: 什么？
5: 大苗子拿锹锤，小苗苗也就是拿那种铁脑子，把它苗苗塞下，拿脑脑往进挠。
6: 您是真的，因为你讲这些我都没听懂，感觉特别专业。嗯。
8: 但是我还真前两天问了 AI 这个问题， AI 明确的告诉我，在中国的自杀人为因素是占绝大数因素的。
7: 哦，
6: 大锁你也问问，给大家提供点线索。
8: 好，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除了这三种水果，不是长水果的树都有什么树啊？
0: 有杨树、柳树、柏树，还有好多种。
6: 固杀效果最好的是什么植物？
0: 固杀最好的就是杀柳、杨树、柏树。
8: 哦，二号吧，那是怎么固住的呀？
3: 那个的话呢，就是要用这个草方格。
6: 像叫什么草方格？
1: 就方格，一格一格的吧。
6: 草方格。
8: 草方格。
3: 对，把草方格固住了，就啥子固住了，树就能成活了。
8: 那三号，这些树怎么浇水呢？三号阿姨。
5: 就在挖一个井子，放人挑的袋子。待的久。
6: 哦，全部是在井里面人工挑过去。
5: 哦，人工挑水。
7: 哎呦，
6: 那一般那要多少人去完成这项工作呢？
5: 就是亲朋好友都来了帮助。
6: 了不起啊。
5: 嗯。
9: 杨帆。
6: 哎，
9: 我有一个问题想补充一下。
6: 好，
9: 我想问一下三位，杨树、柏树、柳树的生长周期。
1: 哎，
0: 大概20年左右。
1: 三种树都是
8: 20年吗？
0: 柏树时间长一点。
6: 多长？
0: 嗯，这个我还没测算出来。
9: 这是一号隐藏者的答案，请二号隐藏者回答一下。
3: 这个杨树的话呢，寿命就是60-70年，那柏树的话呢，上百年也能上千年，就看。
1: 松柏长青嘛。
3: 对。
6: 柳树呢？
3: 柳树的话呢，也在60-70年上。
6: 好，三号。
5: 就是哦，柏树该活的年长，现在都栽成柏树了。你杨树、柳树，它活上几十年都死去了。
1: 好，明白了。
6: 来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竞猜和投票的时刻，最后一轮了啊！因为分值比较高，请四位老师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二号或者三号，一号是像，
1: 三号也很像，但是有一个问题。做这项事业，我得带动大家呀，我得能说呀。
8: 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
6: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自杀英雄？请按键。
1: 来吧，最后一题。哎，咱四个一二三一块儿。
6: 可以。
1: 咱不看，咱谁也不看。
10: 来。
1: 一二三，开。
6: 都选择了二号。来，大锁为什么选二号？
8: 除了看过新闻报道的原因，二号在说一些细节，比如说树种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自杀方式的时候，还是

0: 说得更准确一些。
1: 很准确的，三号就太像一直战斗在一线的自杀英雄了。
0: 来，少峰，
2: 我是因为球宝的那个问题，就是柏树、柳树它的生长周期，二号讲的是最清楚的，就在他讲到他专业的时候，他特别流利。
0: 姥姥，
3: 我原来一开始啊，我想选三号。三号，你看那个手晒的那个黑呀、啊，真是实干活的。
4: 我的也是黑的呀。
0: 一号姐姐说：“我手也黑呀。”
4: 但相对来说，一号姐姐您是最白的那个，相对来说。
3: 啊、对。
0: 好了，那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那位自杀英雄？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
1: 哎，一号吗？嗯，
4: 智三是我的梦想，他是我的榜样。
1: 他，
5: 我跟他住宿九年了。
4: 啊？哎，他也说是跟他，
5: 但我不是他。
6: 哎呦，二号，
1: 是二号。
7: 我成就了绿洲，啥子成就了我？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
0: 哇！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姐姐，自杀英雄殷玉珍。
1: 好，
0: 热烈的掌声送给二号。
1: 这样的，
4: 好棒！
0: 但我也挺好奇的，一号、三号两位姐姐，你们的身份是？
4: 我来自内蒙古五省区，是一名水利工作者，专门给沙漠输送水的，对吗？
0: 三号姐姐，
5: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农民，种地的，种树的。
0: 您是那个二号那个殷姐姐团队当中的工作人员吗？
5: 嗯，是。哦，
1: 都是自杀英雄。
8: 哎，一样，你们都是英雄，
0: 在自杀。在生态治理，在环保的道路上，三位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啊，欢迎你们。但是自杀的这种号召肯定是要最开始有第一个发起人，那要感谢我们的殷姐姐哈。刚才其实他们三个人讲的都是您的故事。
7: 是的，是的。
0: 殷姐姐以前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7: 是的。
0: 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您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
7: 因为那时间的风沙特别的大，一刮的话呢就两三个月就过去了，所以就没办法活，特别的孤独。那你要不治沙，沙子就把你埋了。那么你宁可住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我们欺负死。
8: 哦，这个话好。
7: 现在茅屋树已经七万亩沙漠全都变成了绿洲了。一开始我也难以想象，后来有方方面面的好心人，现在国家对这个生态治理沙漠还很重视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绿水青山，就变成金山银山了。
0: 整个在这个治沙过程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哈、啊。
7: 是的，我今年都60岁了。哇！
0: 用了40年的时间，现在沙漠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5%。
1: 这几乎就是干没了，是吧？
0: 这样，我觉得可能用这些具体的数字讲起来有点冷冰冰。然后我们通过一组对比的视频，大家是最能够直观看到这40年都发生了什么，都改变了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哎呀！那个是您啊，
7: 是我。
0: 哎呦，看姐姐当年那个脸晒的红色啊，
8: 40年前，
0: 那是你儿子，
7: 我姑娘
0: 啊，女儿哦，
7: 姑娘，
0: 从小就跟妈妈一起治沙哈，哇，那我们再看看现在呢，哇，
8: 都是绿色的，看不到头，哎呦，真厉害，了不起啊，太了不起了。
4: 太棒了，太棒了！
9: 很难想象这以前是沙漠。哎呀，哎呦，
0: 哎呦！40年的时间有这样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40年的时间，其实也是一个女人小半生的时光，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留在这片沙地上。但是她带来的改变，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不仅殷大姐，那些热心的人士都纷纷伸出了援手。其实之前有一个殷老师的寻人启事引发了全网关注。
7: 99年的时候，那个赛考斯看见了我们夫妻种树自杀的事情，他就开始筹钱。2000年的时候， 我拿到了这个5000美金。
0: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笔不小的数。
7: 是的，后来我就买了50000多棵苗。
0: 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个视频当中，这个大森林有好多，其实就是当年那个树苗长成的参天大。
7: 对对的，对的。
0: 所以我相信那位好心的老师，然后看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变化，他也会很开心。
7: 是的，今年5月发布的寻人启事，当月我们就联系上了，8月他来到中国，我们又见面了。我就给他证明，我会把这个钱用好的，我会用在治沙上的。虽然我们两个国家，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地球。嗯，
2: 我们都是受益者，
1: 我们都是受益者。
0: 所以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各位，其实你们都是我们心中的英雄。那最后我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你们故事的分享。希望我们全社会、全中国、全世界共同的努力，让我们生活的地球越来越好。谢谢你们，再见。来吧，今晚五轮竞猜过后，我们来看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最终的冠军队，哎呀，少峰战队和大锁战队，有请两位领队带领队员登台领奖。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祝贺两队的观众，成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6: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8: 列车将到。
15: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0: 那我们就要有请今晚的两个冠军队的获胜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2: 越战越勇，真是拼智慧的一个舞台。
1: 有的时候啊，这个擦亮双眼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儿。哎，怎么办？多看我们越战越勇。
2: 没错，
1: 一切的套路都在越战越勇。
0: 之前多次来越战越勇老失败，哎，为什么这一次两个人双双成功？哎，因为观众不一样啊。所以遇到不太了解的事情啊，我觉得多问问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也许呢会帮助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越战越勇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9: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

0: 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海，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是来自张家河派出所的民警，
8: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民警。
9: 我是五名乡村派出所。
10: 皖赣村的党支部书记。
7: 有事找小夏，指定不能差。
11: 有事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放，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

0: 的孩子，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1: 这是我的村长。
0: 村长？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水木年华，这很难考吗？
1: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0: 请受，徒弟一拜。
2: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这里是东部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0: 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为了提高难度，我们要打乱一下顺序，三二一，走你，
1: 越乱越好啊，
0: 三二一停。各位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接下来交给各位选手，祝你们好运，欢迎助理嘉宾。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八位，他们都是村里的年轻人，耕耘着心中共同热爱的土地。那我也希望他们能把这份既鲜活又踏实的力量，化作今天闯关路上的力量。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可以啊！三二一，我。先即将出场，来到小尼哥的身边，闯关的是八号，加油，好不好？为我们开个好头。
4: 好，
2: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欢迎你。这名字好
2: 啊，
0: 祝梦圆，好梦一定圆。
4: 希望我的梦想在今天能够圆满。
0: 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杜梦圆，是一名00后01年的女农机手。你见过农机吗？
0: 农机我见过呀，
4: 就特别大那个，
0: 收各种农作物的，
4: 对，
0: 是吧？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收呢，还是哪儿需要你就开到哪儿去收？
4: 我是从南往北一直走，
0: 全国各地。
4: 对，跟着我爸爸。
0: 哟，行啊，像00后的农机手比较少见是吧？
4: 我可是我们全市唯一一个最年轻的持证女农机手。哇，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跟我爸爸一块儿，一人一台车，可以赚更多的钱，同时能够收更多的小麦，帮助更多农户去抢收。
0: 特别好，也希望今天你能在我们这里收获满满，好吧？加油！十二生肖，你现在随便选，全是你的。金黄的麦田在你眼前铺展开。
4: 我想选鼠。
0: 鼠，为什么？
4: 第一个应该简单吧，它不会。
0: 第一个不一定啊，刚才我那个顺序都打乱了。鼠不一定是一，来吧，鼠，请准备。
5: 鼠不会就是一吧？
0: 打脸来得太快，刚才我不是洗牌了吗？他又绕回来了，是不是？
4: 是天选之策，
0: 特别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丹露丝吧，
1: 这首。
2: 唱，
3: 肯定会。
4: 哒哒哒哒
2: 哒。你唱哪儿去了？你这是？
3: 他太年轻了，他是零零后，他没听过这首歌。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啊，十八弯啊。
2: 你别唱了，你一唱就把自己拐跑了。
3: 他都唱起来了。
2: 歌名叫
4: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2: 你是 rap 呀，你看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哟哟。歌名叫
4: 山路十八弯，
2: 确定吗？
4: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太简单了吧，山路十八弯，放轻松。

0: 这山路不简单啊，不仅很弯还很高。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杨明琪。
0: 谢谢谢谢杨明琪。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第一笔。你平常开那个农机的时候你听歌吗？
2: 我开农机的时候不听歌，开小车时候听歌。
0: 所以你的那个驾照就能开农机吗？
2: 哎不，我带来了，你要看吗？
0: 我们看一看
2: 专属的农机驾照。
0: 这不是跟我的驾照差不多吗？
2: 不一样，这是个 R 证。
0: 我们是 C 本是吧？
2: 对。
0: 请问一下现场谁有 R 本？
2: 你们有吗？
0: 我的天哪，都没有啊。 R 本这么稀罕吗？这很难考吗？
2: 你要拜我为师吗小尼哥？拜我为师吗小尼哥？
0: 请受徒弟一拜。你怎么样，是要去驾校吗？
2: 就要去农机技术中心去考。我跟你讲，我当时去考试很尴尬，特别尴尬，全场都是叔叔级别的，
0: 就
2: 我一个小姑娘。然后当时的这个叔叔们，他们也是考生嘛，以为我是监考官，说我们这样做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叔叔我是来考试的，跟你一样。
0: 你开的那种叫什么联合收割机是吧？
2: 对，以前我爸他们跨区，他跟我爷爷拿一本地图，没有手机，当时他们就会拿着地图翻呀翻，走国道去收割小麦。然后后来我回村以后，跟我爸帮忙，开始通过自媒体去网上接单，然后把档期排一下，等于摆脱了以前那个老的方式。
0: 对，你现在可以用这个 AI 啊，规划设计你们的行车路线，然后各地的麦子或者是其他的农作物收割丰收的时间都不一样。
2: 对，
0: 然后有一个合理的规划。
2: 对，可以排满这个档期。哦，要不然就很被动。
0: 你学的什么专业？
2: 网络营销。
0: 网络营销。
2: 对，
3: 好反差。
0: 所以你们家里人把你送出去到城里上大学，然后你就回来了，然后考了个农机驾驶证，跟你爸一起去收麦子了。这背后肯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我们一会儿再慢慢往下挖好不好？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2: 阿姨让我选老虎。
0: 我觉得行，靠谱。
2: 我信你，阿姨。
0: 虎，请准备。
2: 小尼哥，我也不相信你了。
0: 我不记得，那我哪记得住那么多呀？
2: 我动，冰冻起来呗。
0: 冰冻起来。
2: 冻起来吧。
0: 那我们就先把它冰封起来，好吧？
2: 好。
0: 那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了。
2: 不信你们了。
0: 拿上你的证，咱们再选，选哪个？
2: 我爸属羊，羊。
0: 就羊吧。
2: 羊。
0: 羊，请准备。5号门，3000，可以的。哎
3: 呀，五还可以啊，感觉
2: 我还行。
0: 来，请按响门铃。
2: 冲吧，
0: 去吧，加油。

0: 夏天也
1: 周杰伦的，我正听着入戏呢，结束了。
2: 你再唱。
1: 我的爱也会重现。
0: 他应该答得对，他应该答得对。
1: 我应。
2: 想想，你喜欢哪些歌手？
1: 我喜欢周杰伦的歌呀。
3: 这对吗？这。
2: 他会，肯定会。
1: 我的爱也会重现。哎，这个词我好熟悉呀。
4: 加油！
1: 你让我走呢？你让我走呢？我已沉默，
2: 我已绝望，我已崩溃。想想，像谁的歌？
1: 不会是七里香吧？不是吧？
3: 他在干什么？
1: 七里香吗？
4: 七里香。
2: 确定吗？所以刚才你再转头看他刚才做什么？
1: 他让我走呀。
3: 他让我走。
2: 不是，他是让你闻东谷一品鲜酱油的香味儿。
1: 七里香，
2: 一起期待
1: 开
2: 门大吉，七里香。

0: 欢迎郭佳明，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佳明。
0: 这姑娘太有意思了，什么歌没听出来？这是你喜欢谁？周杰伦。七里香吗？这周杰伦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你喜欢周杰伦？
2: 我稻香喜欢听。
0: 哎，稻香啊，很适合你啊。
2: 哎，真的是。
0: 你能唱几句吗？

0: 给我整不自信
1: 了。你学学他、哦、你看他的调多准呢、啊、他是一种收割机式的唱法，就是那种很自由很奔放的，然后我的歌声在麦田里面肆意的飞翔，得那个感觉是吧，那种自由的感觉是不是？
0: 好吧，
1: 有机会你跟他一块儿去感受一下。
2: 好
1: 吧，谢谢佳明，
2: 谢谢，
1: 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了，漂亮。哎，今年收成怎么样？
0: 也算个丰收年，我们两个大概说了有2800亩，不到3000亩，基本上每亩地收成都在1400斤往上了。
1: 可以啊，
0: 对，
1: 不枉费你们这么辛苦，对不对？
0: 所以晒那么黑。哎，
1: 对，这都是劳动的肤色。你家是在农村，然后你大学毕业，你马上就回来了。
0: 我们家孩子比较多嘛，我老大，我爷爷以前跟我爸帮忙，后来我爷爷年纪也大了，我就心疼他，就是当时不是提上返乡嘛，
1: 对，
0: 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爸一个月不跟我讲一句话，他就特别生气，
1: 气坏了，
0: 就是感觉本来有农村家庭花那么多钱上学，读完大学你就给我回来干跟我一样工作，
1: 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希望你能走出去。
0: 对，
1: 结果你最终你走回来了，能不生气吗？
0: 但是后来经过我的种种努力吧，我爸被我征服了。
1: 你怎么证明你这一代的农机手跟他这一代不一样？
0: 我学开收割机也是因为看到我爸，因为开这个农机每天睡眠时间不到5个小时，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开收割机，他眼回来就是黑眼圈到

0: 这儿了，直接睡了三天三夜，我记得很清楚，没人敢帮忙。我就想，我能帮我爸干点啥，我就替他开车吧，他可以休息，而且我给他找到活，把档期排满了。
1: 他跟他爷爷爸爸那一代比，他已经进步很多了，尽量减少农作物的损耗，损耗率现在降低到多少了？
0: 10%以下。
1: 以前是多少？
0: 以前就30%左右。
1: 为农民朋友们保住了很多的农作物，对吧？
0: 对对，而且我在老家还种了40亩梨园，还有一个梨膏加工厂，附近的阿姨在我工厂去上班。
1: 明白了，就是你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就是你这一代的农技手开车科学的方法跟上一代都不一样。然后农闲的时候做梨膏梨糖，所以现在爸爸服不服？
0: 一个字服，两个字很服。
1: 很服，行，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猴鸡狗猪。
0: 猴，因为我弟弟属猴。
1: 猴，请准备。四号门。
0: 加油！天选我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这剩下的油是哪的了？

0: 噔噔噔噔噔，
1: 这个我知道。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什么表情？
2: 就是不知道。噔噔
0: 噔噔噔，跟稻子有关的。噔噔噔噔噔，因为我简直听这个歌。
1: 你听过对不对？
0: 听过，很熟悉。
1: 你们刚收了什么？
0: 小麦呀。
1: 哎，想想，哇。
3: 他这个歌非常符合他，
2: 我都能想象画面的感觉。
1: 你唱一遍。
4: 我现在深深的相信他五音不全，
0: 特别熟悉，在我脑子里过。风吹没了，风吹没了。
1: 我的心累呀，他那调跑的我都听不出来，这唱的是啥？
0: 是剪视频经常用，
1: 歌名叫什么？
0: 丰收买了，风吹买了，
1: 丰收买了，
0: 风吹吹吹，
1: 风吹吹吹，
0: 风吹买了，
1: 风吹买了，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1: 我知道你肯定会这歌，
0: 太笨了我，
2: 很厉害，很厉害。

0: 风吹麦浪，孙俪跟李健唱了这首歌。我记得那舞台当时就像麦浪一样高低起伏，然后两位站在舞台的中央，真的是把大家带到了一片丰收的金色的麦田里。哎
1: 呀，好浪漫啊！
0: 歌名叫做《风吹麦浪》，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雪妮老师好，我叫王凯。
0: 谢谢王凯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他是什么都会，什么歌都听过。他这些歌啊，不是自己听着消遣的，是为了拍短视频，就是为了把自己干的这些事儿给推销出去，包括你的这些梨园里的产品，是吧？
3: 对。
0: 我们来问问爸爸吧。你好。
4: 你好。
0: 爸爸也是满面红光的，黑眼圈也没了，现在是吧？有女儿操心，
1: 有个好女儿，
0: 能睡个好觉，是不是？
4: 对对。
0: 但当时好不容易把她送出去上大学，结果她颠颠回来了，你当时咋想的？
4: 当时不乐意，想让她在农村好长时间不给她说话。

0: 那现在呢？你现在看到女儿这些成果，你觉得她现在比你强了吗？
1: 比我强多了呀，比我强多了呀。
0: 最重要的是，她不仅自己变强了，让自己家越来越好，她还帮助我们当地的很多农民朋友们，所有人的收入也都跟着涨起来了，是吧？
2: 对，我们那儿梨是地标产品，它销路不好，就要很多果农要砍树，这个好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回来就消耗一部分果子，
3: 太有意义了。
0: 所以今天爸爸特别高兴，特意交代女儿说，你多带点农产品给大家尝一尝，分享一下他们收获的喜悦。这都是你们生产的吗？
2: 对，这个是勺子装，里面是梨膏，这个梨膏
0: 就一口一次，
2: 它比较纯，就是什么都没有加，20斤梨熬1斤。
0: 你下去给大家分。
2: 好，
3: 参加节目真好啊！
0: 尝一尝，尝一尝，
4: 好厉害哦。
0: 很多可能农村出来的孩子们，你也可以把目光放回自己的家乡，
2: 对，
0: 不仅是让自己走上一条更好的路，还能帮助乡亲们致富，多好。接下来继续前进吧，你的求助还没有用，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鸡狗猪
2: 鸡。
0: 鸡，确定了。鸡，请准备几号门？
2: 哎，
0: 7号门。还行还行，我觉得你猜歌是可以的。来，请按响门铃，加油。7号门是5000元。

0: 啥歌？
1: 七就上难度了。
0: 我的未来不是梦，是梦。
2: 怎么就能听出我的未来不是梦？
1: 不是不是，我的未来是梦，现在。那你要啊，你这一跟我说，都怪你小妮哥。
2: 你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回来的，你说我给你捣乱。
1: 这个我就想找求助了。
2: 这个可能确实需要求助。啊、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你有哪个？
1: 关键字，
2: 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四个字。
2: 你来决定打开哪个字。
3: 这亮哪个它都不好猜。
1: 第二个。
2: 来。
1: 城。
2: 你想想你的歌单里面有哪一首歌？
1: 一城山水。
2: 你会这首歌，听过吗？
1: 我知道一，毛不易，毛不易的一城山路。一城山路啊、
2: 哦！你确定吗？
1: 我确定吗？我确定。
2: 开
1: 门，大
2: 真开了啊！别后悔啊！
1: 开开开
2: 开！
3: 好紧张。
2: 门
1: 门大
2: 大。接下来将会是非常惨烈的画面。
4: 一，
2: 回答正确。一城山路。你太厉害了，你！
5: 哎，真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感觉这首歌你在唱的时候，仿佛我听着这个音乐，眼前就出现了你这开着农机，然后从河南到河北，再到山东，然后慢慢可能还要去更远的地方，你们一路向前，踏着一程山路。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

0: 那接下来咱们要不要跑上加好，继续前进？
1: 我给自己说八个字：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0: 多好啊！
1: 对，
0: 继续前，前进。嗯。我就知道他这个性格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会甘心在哪个地方停下来的。来，选择哪个生肖？
1: 要不然选我的属相吧，蛇。
0: 别后悔。蛇，行。
1: 准。
0: 准。
1: 背。
0: 背。
2: 蛇一般生肖就是比较大。
0: 九。还行，还可以。
1: 长
0: 九号门5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7000；答错了，前面的12000都没有了。
1: 冲！
0: 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好难呀哈！
1: 哦，春晚的歌，
2: 我听过吗？
0: 听过，
3: 在哪儿听过？
0: 在手机上，手机上听过。
3: 没招是不是？一点儿都没线索。
0: 有一点点点线索，四个字，不知道对不对？你一笑就完蛋了。
3: 我一笑就完蛋了。
4: 找一个编一个嘛，快蒙两个。
3: 时间马上就到了。
0: 这个我猜不出来了。
3: 我觉得你已经很棒了，你已经非常棒
1: 了。没事，猜不出来了，但是我猜了五个歌了。
3: 没有答案。
1: 无答案。
3: 好吧，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啊，确实很难。
1: 什么歌？快告诉我。
3: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听吗？
1: 好听，非常好听。
0: 喜欢吗？
1: 很喜欢。
0: 这首歌叫什么？
1: 春。
2: 跟春有关，是一个24节气之一。
1: 立春。
0: 谁猜出来的？
1: 是吗，宝宝？立春
3: 猜出来的？
1: 是吗？
3: 你怎么这么厉害？
2: 表扬这个小朋友，我给他送一瓶东谷一品鲜酱油，好吧？谢谢你，你好棒！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明聪。
2: 欢迎徐明聪，这首歌就是2026年总台春晚上的一首歌，
4: 对吧？对对
2: 对，有好多大家熟悉的演员。谢谢徐明聪，谢谢你的演唱，我们也记住了一首歌
1: 《立春》。
2: 不后悔吧？
1: 绝不后悔呀、啊！我猜迈出的每一步
2: 你已经很棒了，特别好。我就喜欢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遗憾常常有，但是更值得珍惜的就是我们奋发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对。
2: 但是我接下来要做一件残忍的事情，我要把你的钱收了。
1: 收吧。
2: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7000元。
1: 这么多？
2: 对，本来你可以拿走的。
1: 但是我冲出去了，没事，结果无所谓。

0: 气可嘉，
1: 对，
0: 全部清零。那我接下来要送给你的是我们的农民伯伯满满的收获酿成的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这也是我的奖品。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杜梦圆，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加油好吗？
1: 加油。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的，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苏梅文苏苏。
2: 但不得不说，刚才他猜歌的这个历程，搞得我们心里都山路十八弯。怎么样，各位？回想几年了？
3: 我回想4年了。
4: 2年。
5: 我9年。
6: 我注册6年。
7: 9年。
8: 11年。
9: 8年了。
2: 这样吧，把接下来这次转转盘的机会交给这位已经回乡11年的小伙伴，能把这一程好运和力量传递到谁手里，咱们就看你的了，好不好？
1: 好。
3: 来哟。
2: 3、2、1。
10: 6666666。
2: 4号。4号，好运传递传到了身边的人握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
2: 你好，
0: 欢迎小夏。哎呀，又手握的。
2: 我得握好了，要不然他们寻思我握不够，得起矛盾呢。
0: 谁呀？
2: 我的姨们。
0: 你的姨们、啊、你今天是带着你姨的嘱托来的。
2: 对、啊、我这不能撒开了，我这全村都不让我。
0: 行，就别撒了，这多少个姨啊？
2: 对，有4000来个呢，这是。
0: 4000来个姨。
2: 真的，别撒。
0: 4000来个姨，你们好。
2: 你看看啊，这是小妮哥。
0: 小夏替你们来握我的手了。
2: 啊，对。
0: 跟我们打个招呼，认识一下。
2: 还不扫，大家好，有事儿找小夏，指定不能差。我是来自辽宁省抚顺市新宾县商家河派出所的民警，我叫夏宁，完全没准备。
0: 有事儿找小夏，抓住了绝不撒。
2: 你帮我读个东西，我就可以撒开。
0: 读个啥呀？什么东西？
2: 都是有备而来。
0: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我们新宾的宣传语，完成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呀、啊，都来我们新宾来旅游来。
0: 这个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啊！多到新宾，福运长临。大家好，我是尼格买提。这你们家你就住这儿？你不是这里人啊？
2: 对。
0: 哪人啊？
2: 我是辽宁盘锦人，然后我就是分配到了咱们新宾，
0: 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新宾的建设，是吧？
2: 对，在哪儿就是我家。
0: 行，好的。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想带我们村里的孩子来咱们北京天安门看一看。
0: 真好，祝你梦想成真。
2: 谢谢。
0: 牛、兔、龙、马、狗、猪，
2: 不能，我选马。
0: 你为啥选马？
2: 这是我所长的属相。啊，好，那我们就选村长的，选猪。
6: 不选所长就选村长。
2: 好。
0: 村长行吗？
2: 我就信大家了，我可下载国家反诈 APP， 你可骗不了我啊！
11: 骗不了我。
0: 村长，全看你的了啊！
2: 村长看你的了
0: 啊！请准备。
2: 谢谢大家，还是村长比较和善。
0: 来，请按响门铃，大号门铃。

0: 我带来的好运。
1: 然哥啊，
0: 桃花朵朵开，
1: 确定吗？
0: 对，
2: 那来吧，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大吉，桃花朵朵开，回答正确。

0: 欢迎蔡松琪，你好，
1: 好久不见，小尼克老师。
0: 桃花朵朵开，谢谢蔡松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
2: 谢谢。
0: 有事儿找小夏，
2: 指定没有差啊、哦！
0: 啥事儿都能找你，
2: 就比如那个咱们外出的这些孩子，完之后家里给老人安监控嘛，完有的时候看不着，他就说：“哎，小夏，你能不能帮我去家里看看，这老人是不是摔坏了啊？或者是那个卫生监控不好使了，你能不能帮我摆正了？”
0: 你是移动监控摄像头啊？
2: 对呀、啊，还有就是乡镇吧，离这个村里都比较远，咱们村里的商店想给咱们镇里啊邮这个粘豆包，他说你下村的时候把这粘豆包给我邮过来。是不是也省个路费？
0: 你还是个外卖员啊你。
2: 对，
0: 我听说那个你们村里公鸡打鸣你也得管。
2: 这有的时候啊就是拌嘴
0: 就邻居家的公鸡打鸣打太早了吵着人了是吧？
2: 对啊。
0: 然后呢咋给调呢？
2: 咱就分分到底是哪只公鸡啊，
0: 这不是
2: 开玩笑的、
0: 就是调解一下邻里之间的矛盾。
2: 对，
0: 什么事都找你啊，不能找别人吗？村里就你一个民警啊。
2: 我就是驻村民警，负责的就是咱们这个集中的村落。
0: 不是你不累呀、
2: 之前的时候我在城市里嘛，刚来到咱们农村的时候挺不适应挺迷茫的，但是我现在咱们群众哈他就跟我说，哎，村里有了年轻人真不一样了，哎，有你们真好，我就感觉这种职业认同感太强，
0: 能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真不容易。
2: 有句话说，把申论写在大地上，把答案写在人民心中，我感觉我这份工作就是做到了。
0: 说得太好了，你做的就是最了不起的事业，坚守的就是最了不起的岗位。
2: 对，为人民服务，
0: 加油，
2: 那是最好的，加油。
0: 接下来继续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马狗，还有一个12。刚才你说村长属猪，所长属马，你们还有谁？
2: 会计属龙的，都打听完了。
0: 你怎么谁的属相你都知道啊？你
2: 这不有备而来吗？
0: 你真的是查户口的你。龙，请准备。哎呀，会计好、会计姓啥呀？
2: 会计姓姜。
0: 姜会计，你真棒啊！
2: 真棒，
0: 太给力了。来，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那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2: 他应该很厉害。
1: 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哎呀一唱。南泥碗。
0: 歌名叫做
1: 《南泥碗》。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南泥碗。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回答正确，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棒。听说你还搞了个什么移动服务窗口是吧？
2: 对，我们各村呢都有这个村辅警、如果是几万的业务的话，那村辅警直接就可以到家里给他办理了。那如果是需要很多材料的呢，我的包里就会揣着这个申请书，然后下村完给咱们群众，我再把群众的材料带回来、我成为了一个移动的窗口。
0: 你不是移动的窗口，你是移动的办事大厅。哎呦，你看这移动大厅可不就来了吗？
2: 对对，整了个门脸儿，这我照片。
0: 你看看
2: 啊，咱们社区民警还有驻村民警有个考核，叫三教一步教。什么叫三教一步教？三教呢，就是我能叫出群众的名字，群众能叫出我的名字，反正群众啊愿意把我叫到他家里去。
0: 那啥叫不叫呢？啊，
2: 不叫就是咱们进家里的话，狗别叫。
3: 狗别叫。
2: 哎，狗都认识你了，就是咱们这种警民熟识度。
0: 太逗了。这工作包里面可能会放着村民们的这个户口本啊，
2: 对，
0: 还有这些这个
2: 申请书、
0: 哦、
2: 对，完了还有
0: 什么
2: 车牌照。
0: 哦，有这都准备了，这干啥的？
2: 这个白布搁上就可以给咱们不方便的照身份证，
0: 照身份证照片那个背景。
2: 对
0: ，哎，我正好好久没拍身份证照片了，要拍证件你可能得到处找照相馆。
2: 对对，
0: 他就移动着把那个照相馆都拿过来了。
2: 1、2、3，要微笑啊！
0: 好，谢谢，太好了，顺便把这事也办成了。
2: 啊，记得录制文啊，一会儿。
0: 太好了。哎呀，这就是村民们的闺女啊。
2: 对，因为我在异地嘛，平常的时候其实跟父母接触是少一点的。完之后村民就把我当闺女，有的时候说晚上你别下班，别走了，然后问我，哎，下雨你有没有伞呢？完或者看我在村里走，骑个电动车，咚就给我带走了。
0: 我相信爸妈也特别的高兴，特别的骄傲。
2: 他也会因为我为群众服务而骄傲的。
0: 借这机会啊，向我们所有基层的民警点个赞，向你们致敬，谢谢。继续加油，你的求助还没有用，你还可以继续开牛兔马狗12。
2: 哦，选狗吧，镇长选狗。
0: 镇长属狗。
2: 属狗，哎，我都打听完了。
0: 你确定选狗哈？
2: 选狗，
0: 别后悔。
2: 狗。
0: 请准备。两万，答对的就是22000，答错了就是一分不留。
2: 放心，
0: 来吧，请按响门铃。11号门，20000元，难度不小。

0: 重复都重复不出来。
1: 啥？
0: 不知道。
1: 懵的。
0: 嗯，是没有什么头绪。以后不听真长的了。
2: 想不出来。
0: 真想不出来。
2: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那就关键字。
2: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0: 哎呦，
2: 三个字
0: 啊！
2: 好，你想好了、哎、第几个字？
0: 那选第二个。晒，丝毫没有头绪。
1: 啥晒？
3: 来晒秋。
1: 好像是。
3: 来晒秋，凤凰传奇的。
0: 哎呀，晒啥呢？
3: 讲丰收的。
0: 还能晒咸菜了？浪晒歌。
4: 浪晒歌感觉就不对了。
1: 好难的。
0: 山晒歌。风晒，
1: 他还怪会起名儿的。
0: 来晒歌，
2: 来晒歌，
0: 确实是不知道。
2: 说你选的这个属相，
0: 都赖镇长。
2: 这锅镇长背啊！
0: 镇长背，
2: 一起鸡蛋开门大
0: 吉。
2: 我们听一听吧，好不好？
0: 好好好。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怀着复杂的心情听完了整首歌，现在有答案了吗？这歌叫
1: 《来晒秋》，
0: 就是今年春晚的歌，
2: 很喜庆的一首歌。
0: 然后这个节目恰好是我跟小撒我们两个人报这个节目。就是这种丰收的喜悦，这种高兴劲儿，全部都涌现出来，全部都给大家分享出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来晒秋》。谢谢两位的演唱，
3: 谢谢。
0: 哎呀，我得挺对不起你的，我不光对不起你，我还对不起我那村里的4000多个大姨呀、啊。你们好，哎、大姨们好，叔、哎、你们好、哎。我是小尼，
1: 真人热乎的。
0: 小夏警官怎么样，在你们那儿？我听说他不光帮姨帮乡亲们，他最重要的是还帮了很多孩子，是吧？
4: 我下次录了我们7个学生上学。
5: 时常还给小朋友买不少礼物，
6: 还给买好吃的。
0: 你资助了多少贫困的学生上学？
1: 目前是7个，我跟那个社会团队一起捐助的。
0: 他的梦想是带村里的孩子们来北京看
1: 天安门。
0: 这钱你们出了吧？你们让他开的这门，你们不出谁出啊？对，毕竟《来晒秋》这个节目是我和小撒在春晚上报的幕，所以这扇门没有打开，我担一半责任，好不好？
1: 开心，
0: 就这么决定了，好吧？也祝乡亲们以后生活越来越红火，好不好？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2000，全部清零。谢谢小夏警官，还有什么话想要说的？
1: 还有就是刚才你说想领我们孩子去那个天安门，我真挺感动的。我这是第一次以一个警察身份从大山里走到北京，我也想就是通过这个节目，现在我想跟我的孩子说啊，只要咱们尽自己的努力，总会靠自己的能力走出这座大山的。你们也不要害怕，我会作为你们翅膀，帮助你们飞出这座大山的，一定要加油。我终于领他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了，
7: 别笑一个笑一个，茄子，哎，你俩亲兄弟咋离这么远呢？
1: 我终于实现我的承诺了啊！我敬个礼吧。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小夏警官。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8: 来吧，接下来幸运转盘的操盘手就是你了。
9: 好，
8: 来，使劲啊！来，
9: 3、2、1，
8: 力量传递，幸运降临。3号。加油！幸运传递，怎么样？准备好了
10: 啊？哦，准备好了。
8: 梦想有门，开门
1: 大吉。
10: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
10: 大家好，
0: 欢迎你，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0: 我是马高杰，来自河南省鹿邑县祥光镇的一名乡村跑腿，为我们镇上31个村的老人，然后送东西。因为平常呢是他们的子女就在外地打工嘛，赶到他们的父母过生日啦，过父亲节啦、母亲节啦，送一些生鲜啦、肉啦、鸡蛋啦。
0: 那你这很辛苦。
10: 还行吧，这是我的工作。
0: 但是很荣耀，对不对？
10: 对，也干了那么多年嘛，干了9年了。哎，
0: 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人，让子女们在外地打工也省点心，是吧？
10: 对，我自己还有一份收入。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0: 我的梦想是多买一些那个照片和那个相框啊。之前他们过生日，我要给他们拍照片嘛，
0: 给他们拍照，然后洗出来，
10: 洗出来拿给他们，他们非常高兴，因为那个给他们拍照片，在他们那个年代来讲的话，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剩下1、2、3、4、4扇门了。
10: 我姓马，选马。
0: 马，请准备啊。
8: 简单的，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有一个梦，埋在泥土里。
2: 都是低音啊，这个歌。噔噔噔噔噔噔噔，没听过这歌。
0: 没听过，
2: 没听过。
0: 没听过，那我们可以直接求助
2: 啊，可以。
0: 三种求助方式：语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关键字网，
4: 关键字提醒可以打赞。
1: 哦，对对对。
0: 请看这首歌歌名是几个字？就两个字啊，就两个字。选对了就很好猜，选错了就很不好猜。
1: 我都替他紧张。
0: 你选哪个？
2: 反正都是概率50%，第一个吧。
1: 那肯定猜得出来。
0: 来吧，请看。
2: 董子，董子。
1: 好
2: 像是董子吧，我听过这个，我歌单里面有。啊，
1: 好棒好棒好棒。
0: 确定吗？
2: 应该是的，就是他。
0: 有没有可能是种地？
2: 没有没有没有，董子是希望的意思吧。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门紧张吗？害怕吗？你觉得你能拿到吗？
2: 能。
0: 大，你这么自信
2: 啊？
0: 行。回答正确，种子。10000到手了。

0: 哎呀，好治愈啊，这首歌
1: 真棒，小朋友
2: 孩子们唱得太好了、而且这歌还真的特别适合孩子们唱、因为他们就是一颗颗希望的种子，也许能长成参天大树，也许能长成一片金黄的麦浪，你们有无限的可能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种子，他把袁隆平
3: 院士
2: 写给母亲的信改编

0: 成了歌词，后来就有了这首歌种子。谢谢孩子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了第一笔10000元。
1: 我是2017年的时候回来返乡创业嘛，在我们镇上做了一个外卖和跑腿平台。刚开始的时候自己搭建平台，自己当客服，自己当骑手，自己做店铺，什么做图片啦什么的。
0: 你别觉得跑腿好像很简单，这一个单子里面可能从菜市场买点菜，从水果摊位买点水果。
2: 这也挺忙的，
3: 你看看冰冰有多远。
4: 比较不方便，给他买点东西，你定期给他送过去。
5: 我先再给你送点东西。
6: 嗯，可以可以。
7: 拿你菜果，我再买再送。
1: 买东西的话要买一个多小时。
0: 对，好几家，可能一个单子能跑7-8家。给老人买什么蔬菜水果鸡蛋啥的挑，在那慢慢的挑哪个鸡蛋别碰了磕。买牛奶那日期得是最新鲜的日期的，真得把自己当成是这些老人的孩子，
1: 对，
0: 你才能给老人们服务好。
8: 孙子，我要吃烤鱼啊，他闺女给他买了东西送来了，
9: 给他买了排骨哈。
8: 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所以老人们都不管他叫小马，很多老人都管他叫宝贝儿，小孩或者叫宝贝儿，就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了。
1: 给他们去送东西的时候，把东西送完，他就会给我摘黄瓜、拿桃子、拿枣，就是往我吃上塞，
0: 多好
1: 啊！我就是说想给他们多拍点照片嘛。回去的时候我到洗出来，给他相个镜框，然后到一家一家我都会送出去。
0: 继续前进吗？
1: 往前走。哎呦，
10: 真有能力呀！
0: 谁给你的自信？
1: 我老婆。
0: 你老婆给你的自信？你老婆怎么给你的自信？
1: 我在家里面干了那么多年，都是她一直支持我。哇，
10: 好好
0: 啊！非常棒，勇气可嘉。但这路不好走，你知道的，
1: 对，
0: 就像你自己这条路一样，很不好走。
1: 对，走了那么多年。
0: 那就继续走。
1: 走。
0: 选哪个生肖？
1: 选兔。
0: 兔，请准备。6号门。
10: 好的，好的，好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小马，加油。
8: 好的，加油。

0: 是那种民族旋律。
1: 比欢快的这个歌，
2: 对，
1: 前面两个字儿，后面噔噔噔噔
3: 噔噔噔，三对三
0: 对对对对，哇，你俩唱的是一样的，
4: 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了。
5: 真没听出来，
4: 真没听出来。
1: 我说听到的歌挺欢快的，
0: 叫什么呢？
3: 歌名我一下子忘记，歌名叫啥呀？
5: 能给我答案吗？
1: 陌生的很。
5: 那咋办呢？时间马上就到了。哎呀，
6: 啥子？它跟歌词有关吗？这
1: 开吧，放弃了。
5: 那我只能说很遗憾，很抱歉，这扇门没有成功打开，挑战失败。我想你一定特别想知道这首歌究竟叫什么，
1: 叫啥名？
5: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歌是吧？
1: 云南的山歌。哦，
2: 这首歌叫《迷渡山歌》。
1: 哦，迷渡山歌，
3: 这不亏，
0: 不亏。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欢迎雅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我是歌手刘雅妮。
1: 谢谢谢谢雅妮。
2: 好嘞，谢谢大家。
1: 冲动了吗？你觉得？
0: 没冲动，
1: 没冲动，
0: 就是不断往前嘛。对
1: 对，我看看你媳妇儿怎么说。
4: 你好，雅妮老师。
1: 你好，你觉得她刚才冲动吗？
4: 不冲动。他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他。
2: 哎呀，哎呀，聊聊聊，
1: 太甜了，糖度太高了。
0: 刚开始的时候，生意不是很好干嘛。然后他当时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我的老公，比较有梦想、有理想，针对的就是为那些老年人去送东西。
1: 就这封信一直在鼓励你，
0: 对
1: 吧？他是支撑你能够挺下去、扛下所有重担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对，
1: 这个支持不是盲目支持，就是基于对彼此了解的相互的支持、相互的支撑。其实夫妻既是爱人，更像是合伙人，
0: 对，
1: 只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共进，才能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你现在发展的咋样了？
0: 去年送了有1000多家、送了有50-60个村庄。
5: 50-60个村庄。
1: 你有啥话跟他说？
0: 我特别感谢我的老婆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1: 好好加油，
0: 好加油，
1: 不辜负所有那些信任你的人，好吗？
0: 好的。
1: 但是我要辜负你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加油
0: 加油。谢谢小妮老师。
1: 谢谢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两扇门，一个8号门，一个12号门，各位选手加油。
2: 接下来继续挑战的会是，三二一。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5号，勇往直前，好不好？
6: 有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7: 小妮老师好。
1: 来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苗山洞水甜甜榕江，贵州省榕江县寨号镇宛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吴邦云。
1: 榕江我们都熟啊，村超多火呀。
7: 对，所以也希望我们的小妮老师到我们村超去当我们村拉拉队的队长。
1: 但你们村的拉拉队不好当啊，人家都是摇旗呐喊，你们是断条腿一起上，是吧？
7: 对呀。我想大家用我们的侗族方式给我加个油好吗？看巴拉呜，又巴拉呜，按巴拉呜呜呜，大家就后面的呜呜就可以了。
1: 看巴拉呜，又巴拉呜，按巴拉呜呜呜呜。
7: 谢谢大家。
1: 呜呜呜，这个学会了，学会了。
7: 对。
1: 那我们别光加油啊，我们得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们自己成立了一个宛寨村的姊妹团，通过直播来销售我们的农产品，然后宣传我们的琵琶歌和我们的文化。但是我们现在缺少一部直播的手机，所以我想。
1: 没问题，
7: 对，
1: 绝对够。来，马上开始挑战，是选牛还是选12？也就是说，8号门还是12号门？
7: 8号门吧。
1: 牛，请准备。8号门，
7: 好，
1: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准备好了吗？
7: 好的，那我过去看。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啥？
1: 哎呀，有点迷茫。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是首老歌吧？
0: 没听过，
1: 这个旋律有点陌生。
0: 我一点都没有听出来。
3: 有点陌生。
1: 有一那么一会儿，我感觉有点听出来了，但是后面又飘走了。
4: 会不会是民族歌曲？
1: 回忆不起来了那个调。我有亲友团。
3: 你有亲友
1: 团？可以求助亲友团吗？
3: 也可以求助亲友团，但万一亲友团不知道就没辙了。
1: 我相信我的亲友团。
3: 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这是我的亲友团，是我们村的村长。
3: 村长？
1: 对。
3: 你们村长长得好像一个人啊。
1: 那个水木年华的成员的妙村长。
3: 水木年华？
1: 对。
3: 你现在去当村长了？
5: 对，我除了唱歌大部分时间在当村长。
3: 他求助了你，你现在是全村的希望。
5: 给我猜到压力了。
3: 答错了你就卸下村长的职位。
5: 我觉得要猜出这首歌跟专业不专业没有关系，跟岁数有关系。
0: 所以他是猜出来了吗？
5: 那个听起来像原野牧歌。
3: 他肯定那个手机后面有一群人站在看着。亲友团肯定有自己的亲友团，我就把话放这儿。你敢把镜头转过来让我们看一眼吗？我的天，这么多人！
0: 都说的是亲友团。
3: 我感觉我被你们算计了。接受这个答案吗？
1: 接受这个答案。
3: 来吧，我们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

0: 歌名就叫
1: 原野牧歌，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童怡然。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在村长的帮助下，我们打开了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漂亮。廖杰老师，为什么你去榕江当村长去了？
2: 我有一个助农团队，然后2015年开始走遍了全国很多地方。2021年的时候，受到榕江的邀请，对直播卖货的经验传授给当地村民们。然后小吴书记想培养他当主播，然后他来的那天突然告诉我们说他来不了了，说组织上任命他回村里当书记。既然你来不了了，我就上你们村去。
0: 所以他现在在你们村儿，
3: 对，
0: 名誉村长是吧？
3: 是我们村的名誉村长。然后4月份的时候，我们庙村长还带着我们和我们村民到那个北京电影节开幕式去
0: 啊，真的？
3: 对，去走了红毯。
0: 哇，庙村长还干了很多实事是吧？你们应该让他给你们写歌啊，写村歌。
3: 他写了，哦，写了《回榕江》，
2: 还有《村超进行曲》。
3: 对，还有《村超进行曲》，给我们写了很多歌
0: 啊。所以他不是挂个名儿，那么
3: 对，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啊，所以现在我们所有榕江人都是我们庙村长的村民。
0: 来点掌声给庙村长，很棒，很棒，很棒。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前进？
3: 我想继续前进，继续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廖村长可帮不了你了
3: 啊！因为我来到了这里的初心就是想宣传自己家乡的文化。
0: 天哪，太牛了！村长鼓励鼓励他，你能不能用那个歌来给他加加油？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喊嘛啦喊嘛啦吼吼。谢谢廖村长，那来吧，借着村民们的祝福，带着村长的鼓励。咱们的村书记12号门冰封已久，接下来靠不了任何人，只能靠自己，请就位。
4: 哦，冰封了，肯定很难。
0: 12号门是30000元，如果你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35000；答错了，全部清零，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唱我们的歌吧。
1: 杀！
0: 门南小马路大路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门南小马混大混马耶，隆隆隆嘞，隆隆隆嘞。并班嘞，隆隆隆嘞。
2: 我好喜欢他的心态。
3: 啊，
4: 真的。
3: 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唱什么就是什么。
2: 那我说这是啥歌就是啥歌，爱咋咋地。
0: 对，我跟着那个旋律好像跟着跟着哎越来越陌生，我就算了，放弃了。
2: 那我还是得履行我的职责，这歌叫什么？
0: 不知道。
4: 不知道。
2: 那我就只能宣布抱歉，挑战失败，确实非常难猜，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两位，好听吧？
1: 太好听了，而且充满了希望。
0: 这首歌就是一首关于希望的歌，
1: 对，
0: 对乡村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希望。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这束光是云端跃动的火苗，是沃野千里的回响，到处都藏着希望，都有信心。这首歌的名字其实就叫做
2: 种一束光，
1: 种一束光啊。
0: 谢谢扬名立万。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拿不拿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家乡再宣传出去。
3: 对，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1: 谢谢，
0: 再次感谢吴邦宇。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门大吉，
5: 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无论你出来了还是没有走出来，未来我希望你有机会再来。你们都是一束光，你们都是乡亲们心中的一束光，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让这个光越来越亮，让村民们让乡亲们未来的日子更有希望更有信心。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6: 开门大吉，风景
5: 谢谢大家，谢谢。
7: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1: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4: 开门大吉，
12: 今天我给你带了个小礼物，然后大家来到村里面，然后拦门酒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寄一个纪念品，这是我们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是带着我们村民的心意来到这边。
5: 除了喝酒还能干什么？
12: 还能够体验我们的篝火晚会，我们的多耶，因为我们那边少数民族很多，苗山洞水嘛，比如说来到我们晚寨可以听我们的侗族非遗琵琶歌，还可以去吃我们的牛瘪啊，腌鱼腌肉烧鱼，还可以去看我们的瀑布，我都想去了。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

0: 花生油。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山上见。初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3: 不对，地下是一下。
1: 不算不算。
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4: 谁害我们？
1: 哇，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6: 东古博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7: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山是大地最沉默的讲述者，风穿过峡谷，水雕刻岩壁，时间在每一道山脊上留下痕迹。有些故事写在书页里，有些则藏进舞步，刻在石上，长进树的年轮。蜀山就在这里，等着愿意停下来聆听的人。于是我们再度启程，乾隆御碑，岁月印记，马尔邦官雕，古老守望，走进马奈郭庄，攀越嘎达山，俯瞰大金川，揭开千年面纱。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1: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川西高原的群山深处有一片被河谷与峰岭环抱的秘境，那里女王是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古老的郭庄舞步只为女王而起。一千多年过去了，四位探险者踏入这片土地，却误入一场女儿谷秘境的闯关奇遇。
2: 任务卡，欢迎开启女儿谷秘境探寻之旅。今天你们将分为两队，
3: 分别沿着木马山盘山公路前往龟山暮云民宿集结。
2: 真正的搭档将在路上等你，接头暗号，接头暗号，还有分上下句。你的暗号是加荣加荣，啥子意思？
3: 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OK， 出发。
4: 这个地方好险峻啊，
5: 我从这儿都可以看到头顶上还有好多个弯。
4: 哦，

0: 还有这个地方啥也不能看，一看就晕。加上加绒撒子意思暗号。
1: 这种盘山公路很考技术吧？
2: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路的，而且窗外的风景很好看，天空也很蓝，空气也非常好。
3: 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跟你说话可真闲啊！
4: 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正好在他老人家身边尽尽孝。
0: 加绒加绒啥子意思？千年千年一直都在，啥？再说一遍，千年千年一直都在。你是我的妹妹，但不是我的搭档。
5: 完了完了，暗号没有对上，
0: 没有对上。对方的正确回应是：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5: 那怎么办？
0: 我估计你的真命，
5: 真命
0: 之人在下面。
5: 好吧。哇
1: 哦，我的嘉宾是要在很山上的地方吗？我的嘉宾怎么不见了？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我的嘉宾在哪。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5: 我再等一等，等等我的真命天子或天女。
1: 哇！哎，这这这这，叮叮叮叮叮叮。
6: 哎，老师好。哎呀，
1: 长这么好看，肯定是我们的嘉宾吧？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5: 千年千年马上就到，
7: 马上就到。
5: 啊，不是，千年千年一直都在。我差点说错了。
1: 你已经说错了。那我们就要出发往民宿走了。
5: 好。
0: 咦，咱们都快到顶了哦。人儿的。
1: 哎呀，快来呀，快来呀！
8: 美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哎呀！
9: 儿子，你怎么来了？
1: 是不是？是不是啊？哎呀！
0: 哎呀！好可爱！
1: 是来接我的不？
0: 你太可爱了！加绒加绒，啥个意思嘛？
1: 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0: 摇的摇的，
1: 对上
0: 对
1: 上，
0: 对呀，
1: 急死我了，懂吗你？
0: 这是亲搭档，来上车上车，
1: 走走走走走，
0: 上车。哎
1: 呀，哎，上车上车。
0: 开泰是第一次来吗？
1: 第一次来，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大小金川。
1: 我去过，之前去过那个四姑娘山那边。哦，
0: 那是小金川。嗯，
1: 哦，那个是小金川。哦，去过那边。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金川县，平均海拔有2000多米。这里的民族以加绒藏族为主，加绒在藏语里意思是女王的颌骨。
1: 啊，加绒就是女王的颌骨吗？
0: 对，
1: 刚了解了一下，是的。
0: 是的呢。
5: 哎，女王的河谷是说明这之前有河吗？
1: 有啊，我们现在底下就有一条河啊。哦，
10: 大尖河，
1: 四川就是，大山必有大河，因为它会不断的把山谷掏得更深，嗯，然后山呢又会努力的拦住那个水，嗯，所以呢水就会在山谷当中穿行流淌。在四川，其实你看到的河一定是和山的这种形态搭配在一起的。嗯，哦，你是老鹰吗？
0: 哦，这是老鹰，真的老鹰，这
1: 是
0: 真老鹰。我天哪，这么大，就在眼前。哦，
1: 看见
0: 了吗？
1: 好大好大好大。
0: 有老鹰就说明它的生态很好，它也有自己可以觅食。
1: 到了，
0: 到了，谢谢师傅，您辛苦了
1: ，辛苦了，师傅。
11: 哎 ，hello，hello，hello，hello，
1: 你好，你好，哎，
11: 欢迎你们来到布马山。
0: 小心，小心。
11: 我叫老鸡叔叔。哦，这个是我们的民宿。
10: 哇，还有泳池。
11: 今天大家刚刚到。

0: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上露台用餐。
1: 好的，
2: 好的，
1: 有饭吃。
3: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4: 录这个《远山之约·蜀山篇》，咱们这是最好的一次，因为一般呢都先干活才给饭。今天咱们一见面就能吃饭，好让人开心啊！
5: 哇，真的。
4: 那老板，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开民宿？来这儿多久了？
0: 到现在为止是两年多点。
6: 两年多了。
0: 这个山上你看到的这些，老房子全都是外来人租住的。嗯。所以我们叫新村民，然后我们就和老村民融在一起。
7: 新老村民家里有这么多雪梨吗？
0: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来的是金川，它是属于雪梨之乡，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我们吃到的是一桌雪梨宴。这个就是贝母雪梨盅。
7: 贝母雪梨盅，
0: 这里面呢是有贝母又有雪梨，它同时都是润肺止渴的。
4: 我想吃那个雪梨做的红烧肉，天哪！
5: 我以为那旁边那一圈是土豆，原来是雪梨。
0: 雪梨，雪梨。
8: 嗯，那雪梨红烧肉的那个梨很好吃呢。嗯，
7: 这梨好吃啊。嗯，红烧肉梨啊，
9: 肉香梨，
4: 肉梨。
0: 这个是雪梨糕，它可以泡水喝。
7: 这个也
5: 好，嗯，这个很好吃。
0: 对，这个是雪梨羹，它是属于以前大户人家他招待贵客的甜品。嗯，
9: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水果，然后刚好说这里是雪梨之乡，然后刚吃了这个雪梨，觉得特别棒，就是这里的环境什么的，其实都让人很舒服。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10: 以后可以和朋友再次打卡。
3: 现在年轻人的聚会聚餐可以说是越来越追求微醺越挤的松弛感了。五粮液低度酒系列正是为这样的场景而生的。2025年的时候，29度五粮液一见倾心正式上市，入口绵甜顺滑，喝了以后这个体感也很轻盈，真正做到了低而不淡。这是五粮液以低度为语言与年轻一代展开的一次真诚的对话。
4: 那么今天好好吃，然后早点睡啊，这个明天可能有一场硬仗哦。
7: 要不然不会给这么多好吃的是吗？
0: 那我们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吧。
4: 好，你我

0: 好了，时间不早了，晚安。
1: 晚安。
2: 瀑布轰鸣间藏着怎样的未知？
1: 安了吗？
3: 安了，安了，安了。
4: 来，哥们儿，帮个忙。
2: 向海拔3600米的山顶进发。
4: 啊，你吃了？哦，
3: 你那颗多。
1: 我两眼冒星了。
2: 他们能否顺利抵达？
5: 舒服舒服，还能欣赏山景。没有哪位同学去泡个澡吗？
1: 哎，这水真的很温乎。
6: 它是温的是吗？
1: 这是恒温泳池，
7: 不可以泡澡。啊！你们从平原上上来，就是不洗澡、不乱跑、不吃饱。
6: 要多久？
7: 3天吧。
5: 3天走不了，
6: 都臭了。
1: 关键还不能吃饱。
7: 高原是这样的，高原它很清爽，就算你出汗，它马上就
6: 干掉，
7: 就清爽。
6: 哎，滑翔伞。金川嘎达山。两个什么？
1: 哎，这是谁的？哎，是行李。
6: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8: 这上面真的有我的包。哎，啊？他为什么把我包拿走了呢？
6: 啥意思？哎，拿我包啥意思啊？

0: 们来抓我噻！
1: 什么？
2: 你把我们包拿到哪儿去？
0: 你们的行李都在我这里，快来高老三抓我噻！
3: 高老三，抓紧！
1: 不是真的，真的是你的包，没有我的包。
4: 我就知道导演组没那么好心，一来就休息。
5: 大家好。
6: 你好，
7: 来了一位蒙面女侠。
6: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刚才拿走了男士们的行囊和个人物品，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任务才能取回物品，完成本期的主题，探寻女儿谷的回响。全体登山小队成员按乘车分组，自然诞生两支 PK 队伍，两队依次完成协助女成员闯关任务。单轮获胜方得一梅冬女令，平局时该轮令牌悬空，全部任务完成后令牌总量多者胜，若持平加赛定输赢，胜者取回全队男士行囊，并额外获赠一份加绒故地专属神秘好礼。
1: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8: 出发吧。
9: 出发
1: 出发
10: 出发出发，
1: 找行李去，
11: 去往嘎达秘境。

0: 好，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点位了。到这儿，这儿有没有任务？怎么赢回我的箱子啊
1: ？Hello， 各位老师，
0: 你好，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大美金川秘境嘎达山。然后，我叫阿若，是一名当地的登山博主，也是咱们今天徒步嘎达山之旅的登山徒步向导。
0: 你好。
1: 今天我们这个所在的区域呢，我们叫独足沟，也是咱们古东女国的遗址的这个核心区域。独足是我们的嘉绒藏语，它就是吉祥之地的意思。
2: 吉祥之地，
1: 就我们沿着这个步道，我们走近观察一下，好不好？
0: 走，
3: 走，走，
0: 出发。
2: 你看这个地方空气真的很好，
4: 那边还有瀑布。
1: 这个的瀑布的名字叫龙龟瀑布。
2: 相
1: 传它是由两个护法神，一个是青龙，一个是巨龟。然后我们这个龙龟瀑布呢，据说啊是咱们以前东女王的洗身池，
2: 洗浴的地方。
5: 那这个瀑布的水能喝吗？
2: 你还是不要。
1: 其实在我们登山啊，在我们徒步过程中，大部分水是不能喝的。只有从岩石缝里边，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水，那个是可以喝的。
5: 好壮观。垂直的90度，真能感觉到那种雾气，湿润了。
0: 这是巨龟，对不对？瀑布落下来这个，拱起来这个龟壳，对吧？这是巨龟。
1: 其实龙在那个位置，我们瀑布留下来的，咱们的左边，对不对？它是那种白色的岩石，盘旋而上的。那咱们都聊这么久了，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5: 松萝。
0: 不是，
6: 不要岔开话题，挑战了。
1: 限时5分钟，队内男队员负责为女队员拍摄照片，拍摄方式、取景角度、表现手法等均不做限定。全组一共只有5次快门权限，按下快门即消耗次数，废片、不满意照片不可重新补拍。评委将会根据照片的故事感、构图和情绪氛围综合打分，表现更好的一队拿下东女令。
2: 5张照片是不是要串起来是一个故事？
1: 也不一定。如果你能这么想的话，就比其他组多一个心眼。
5: 我奶奶80多了，然后她呢特别想要旅游，然后我就有一种替她去看世界的一个主题。哎呀，
0: 这个姿势，
1: 看我们张老师多么妖娆，
0: 多么妖娆，我也可以。
5: 欧啦，安了吗？
7: 安了。
5: 这怎么是这样？这不对吧？
1: 蒋林老师这么拼，没有胶片。
8: 谁害我们？谁害我们？
2: 来，哥们儿，帮个忙。
0: 可以了。我们完成了，
2: 完成了，
0: 我完成了。
6: OK， 我来选个角度，太好了，我们走到水边去，我们找一个他们没有的。好，我们也全部完成了。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的5张照片拍好了吗？
9: 拍好了。
0: 好的，
1: 你们谁先？

0: 恋恋不舍，然后他就要去那个地方了，然后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他的想象，他是个游客坐在这里看到这个触景生情想出来的。
1: 哦，这个盘子
0: 反转，
2: 哇，这个反转太棒了，
3: 还反转，
0: 对呀。
1: 接下来另一组展示，
3: 我们的第一张呢，其实是贺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在沈阳的奶奶，所以这是想起了奶奶。这一张呢，就是我们来到了瀑布边，之前他有一个心愿，就是等到工作不忙的时候，带着他去看更多的大好的河山。然后这一张呢，其实我觉得是孙女报平安了，对吧？
2: 对。
3: 贺润很想告诉奶奶，就是我很好，你要相信我。然后我们不光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站在这个栈桥上触摸着蓝天，然后就要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我一定会加油。我们最后有一张照片是借用了我的手，其实是贺润伸向了远方，其实想牵住
0: 奶奶的手，
3: 奶奶的手带着她走得更远，然后去看更美好的风景。
2: 因为我奶奶80多了，然后但她特别希望去旅游，然后每次回家都会说你带我出去玩啊，但她的身体情况并不允许，所以我就每次出去玩都会给她发很多照片。
3: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不代表你要给他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心和心在一起，哪怕就只是一起静静的吃一顿他亲手给你做的早饭，我觉得可能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我觉得那一刻我是觉得我被撞击到了，然后我也很思念我的亲人。
1: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胜利就可能要给我们的蒋林老师，
3: 谢谢
1: 王贺润老师，
3: 谢谢哎，你们承让，
2: 没有没有，你们应得的，
4: 恭喜获胜的队伍，
3: 谢谢嘉荣使者，
2: 太好了，
3: 谢谢。
4: 下一关在山顶上，你们需要翻过这座山，我在山顶上等你们。
5: 向山而行，向北而生。致敬向上的你，
1: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接下来我们要慢慢往山上继续前行，但中间体谅大家来了个五粮液的补给点，
1: 这是长江红茶，我们可以尝一尝。
2: 太好了，
3: 多喝一点。
4: 啊，有哇，
5: 好香。
0: 喝一口茶，擦一擦汗。这个揣一点，
3: 揣在身上。
0: 这个纸巾特别好用，软，特别软，而且不留纸屑。我们等于差不多将近海拔3600，
5: 好嘞，
0: 往接近4000米的附近冲击。
5: 好，
0: 那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补给点了。
5: 好，然后我为咱们的两位男成员呢准备了两个背篓，啊，今天我们就一路捡着菌子上去，
3: 捡了咱
6: 晚上可以吃，
5: 晚上
6: 可以吃的吗？
5: 可以，走，出发喽！
7: 出发！
3: 开亮，我们一定要赢回我们的行李。
6: 包的，急死了。
5: 我们这个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登山徒步一定是用节奏去征服这座山。
0: 而这是我们蜀山篇当中我觉得相对来说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状态的一段山。
5: 这条路线我们打造也是就是走这条比较生态一点的路嘛。
7: 一点楼梯没有啊，这是真正的徒步爬山啊，
5: 真正的生态徒步。哦，
0: 这个真的相对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徒步路线，
6: 很原始啊，这全是上坡呀。
0: 我们要攀到一个山梁上，
5: 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好好观察一下。
0: 这是野菜吗？哎，
5: 我们碰到第一波野菜。
0: 嗯？啊，你吃了？
7: 啊？你怎么直接就吃了？
0: 你吃了？
6: 啥意思啊？
5: 啊，它其实是葱类植物，野葱。哦。它这个的名字叫做鹿耳酒。哦，
3: 鹿耳酒就是它。
5: 鹿耳酒就是它。

0: 破炉而酒的。
1: 刚才我跟你们讲的，我们山里有10个菜9个汤，其实它就是一个汤。
0: 摘一点吧，晚上做
1: 汤。你们可以摘一点，
0: 摘一点，
1: 这个
0: 请放到我的背篓里。好的。
2: 如果我不知道，以为是一片竹叶，但是知道了它是鹿儿酒。
1: Go, let's go。
0: 目前只有汤啊，还没有菜。这山上最好吃的菌子是什么菌？
1: 最近最好吃的是鹅蛋菌，但今天应该是有的。
0: 有樟子菌是不是？
1: 嗯，对。
3: 天哪，我的头已经很胀了，没关系，我还能坚持，我要保持匀速。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1: 你可以走慢一点。
0: 我们往上面看，山坡上有什么？
4: 哎，那个一坨是什么东西？那个圆的，
1: 好像是鹅蛋菌。
2: 哇，好大一个
3: 鹅蛋菌，我还真没听说过鹅蛋菌。
1: 哎，真的是鹅蛋，
4: 外面是菌，里边红的像鹅蛋。
5: 这是我在四川山里当地的朋友教我们的，就是你采菌子之前你要去拍拍它，表示感谢，谢谢你。哦
1: 呀，你可以，
0: 好大一个呀！哇，哇，这么大！哇呀，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哇，真的像鹅蛋呢，
0: 像颗恐龙蛋一样。
5: 你看，
1: 这个超级好吃。哦，
5: 这是炒的，
4: 多搞几个，多搞几个
1: 都可以。我都没找到，迅姐第一个找到的。我刚才想走前面给你们找一个，
2: 湿乎乎的。哇哦，好好玩啊！你看，你知道吗？它是这种嫩嫩的、湿乎乎的。
0: 走嘞。

0: 哎，我们这儿观察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叫马包。哇，好可爱呀！然后它在《本草纲目》里面是药材，一般生长于夏秋两季。它长成这样的时候，它是个烟雾弹。你它一捏，它就会冒出烟子。哦，这个是它的一种传播方式。哦。
1: 它的生存之道，
2: 给你们看。哦，天哪，黄色的烟，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3: 解压吗？
4: 你也可。
2: 搞一下。哦哦哦！哈哈哈哈哈！啊，
1: 它的烟是这样出来的，你看。
2: 你那颗，你那颗多。你看，哇！
3: 你
2: 在帮它传播。
1: 走吧。
0: 我们还任重道远哦。

0: 老师们，我两眼冒星了，是怎么回事？
1: 走慢一点，走慢一点，
0: 好，
1: 走慢一点，你按自己的节奏走。小林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我应该还能再陪你们走一小段。哎
1: 嘿，在我们登山有个说法，就是高海拔运动，低海拔休息。嗯，就我们在半路中间，我们尽量少休息，慢慢走就行。
3: 林间俯身，藏着多少山野的秘密？哦，
4: 这是什么？
1: 好像有点多，
4: 踩了吧。
2: 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哦，
5: 这么酸呀、啊！
0: 老酸了。
3: 换上盛装，千年舞步能否今日重现？
6: 我们要同步哈。
7: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0: 哇，姐，你的体能太好了，她竟然用一个很有力的手在推着我前进，助推。
4: 注意安全啊！嗯。
0: 就真的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啊，
4: 这就是原始森林
1: 啊。说到原始森林，教你们一个最近在网上还比较火的一个喊法，其实是我们这里本身就有的，叫给黑黑。
5: 毁了毁了，头又开始疼了，我不行，我就感觉海拔又升了，要适应一下。哦，
6: 嗨，
0: 那是加绒使者吗？
6: 这片山林藏了许多古老的传说，走到这里总要留下些什么。现在我来出题，你们两组来抢答，先举手的先答，答错的话对方抢答，失败的队伍待会儿要跟我们学一首藏族民歌。第一道题，加绒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 A
5: 先举手
4: 啊，对对对，你厉害，
7: 先抢着。
5: A 是什么？
6: A 女王的颌骨。
5: A
6: 回答正确，耶、yeah. ！第二道题目，东女国记载于哪部史书 ？A. 史记 ，B. 旧唐书。
0: 旧唐书 B.
6: 回答正确。下一道题，龙龟瀑布落差多少米 ？A. 100多米 ，B. 200多米。
4: 两百多米。
6: 回答正确，耶、yeah. ！那最后一道题非常的重要了，
5: 我直接举着。
7: 哎，不行。
6: 牧马山盘山公路全长12公里，共49个弯道。如果平均每个弯道之间距离相等，大约每隔多少米一个弯？保留整数。A. 200米。B. 245米。C. 300米。
5: 245。
6: 回答正确，非常准确。
5: 245。
0: 好厉害！
6: 说的对，需要跟我们学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加绒地区的一首祝酒歌。

0: 这是什么？这么大的叶子？
1: 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药材，叫大黄。
2: 听说它还可以在山上紧急补水。哇！哇、哦、呀！
3: 哇！这根这么深！
2: 砰砰！看样子每个人都有的喝了。哇哦！怎么喝呀、啊？要这么撅开是吧？哇！嗯、啊。完了，我没能撅开。哎，哦，我这个太软了。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就吃这个芯儿？
1: 就吃这个芯儿。
4: 哦，这么酸呀！
0: 老酸了，但这个东西还哦过瘾呢。
2: 像吃那个泡的酸萝卜。
5: 大黄怎么样？
2: 好吃。
1: 那个大黄上面有只鼠兔。
2: 上面哪儿呢？啊、
0: 真的，那大黄的叶子上面有一个鼠兔。
6: 这个、哎、好可爱。
4: 那么小的。妈
1: 呀！它在吃这个叶子。
6: 它不嫌酸吗？
0: 这就是鼠兔。
2: 继续前进。
0: 前进，
6: 遮阳了。
2: Go go go！嘴里现在还酸酸的呢，
3: 那也太酸了，真的，你那大口吃肯定酸。
0: 哦，这是什么？
2: 好像有点多，
0: 踩了吧。
3: 鹅蛋菌有点过多了。哇，
0: 今天专吃鹅蛋菌。
1: 采蘑菇的
0: 小伙伴
1: 背着一个大竹篓，
0: 可以放吗？
2: 可以可以放，
0: 好沉的。
2: 搞进来搞进来，今天有氧，搞进来。
0: 哇，这是什么？
1: 这个叫樟子菌，哦，
2: 就是我刚才说问的那个。哎，这个一定要摘回去吃。
1: 这个是王后人妹妹发现的。
2: 哇，你发现了今天最名贵的菌子。
3: 家人们，它的根儿这么深哦，
1: 它跟那个木头还
2: 长在一起了，它有一些木质的部分。哦，哇，今天晚上最大的一道菜，
0: 往上走吧。
2: 这个地方就开始上坡了吗？
1: 对，到前面还有一个横切，过后就是上坡。一旦有上坡的时候，就说明快到了。

0: 第三梯队。
1: 哇，加油，坚持。
0: 我现在深刻的理解了负重前行四个字。
2: 加油。不，你可以，你不用害怕我，就是你可以稍微往后躺一点都无所谓，你可以把劲用在我身上。
1: 哇哦！无限风景在险峰。胜利在望，我眼前一黑又一黑啊！哇，还有多远啊？
3: 这个弯过了就到了。
2: 等身体到达极限，意志会带你们杀出重围。
1: 那远山呼唤我，
2: 快到了哟！
3: 加油！
1: 可以唱歌了，
2: 加油！
3: 加油！
2: 到了，到了，我都看到目的地了。呜呼！
1: 哇哇呀呼呼，
4: 终于登顶了。
1: 哇，你看那边，哇哇，有一尊石像。哇哦，
2: 大家仔细看石像，我们的任务就在这里。
0: 这尊石像它像一个什么？
1: 像一个这样坐着的人。
0: 这是女王吗？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巴石像。
5: 第一个看出石像像女王的，获得冬女令，
3: 太棒了！
0: 穿了，有，
1: 哎呦，恭喜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第一个发现石像像女王，哎呀，
0: 感谢感谢，
1: 将获得我们的令牌，
0: 谢谢。
2: 我们在登顶成功之后，我们会获得一个咱们嘎达山登顶成功的一个奖牌哦，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
0: 谢谢。哎，
1: 谢谢，
6: 还有文创产品送给各位。
5: 恭喜四位成功登上嘎达山。哦，
0: 我听到我自己的回音了。
1: 我刚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山顶的一瞬间，我眼眶就红了，我感觉我做到了。
7: 山不回答，却接纳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
8: 走进这片密不透天的原生态山林，人在山中便看不见山的全貌，但看不清方向也无妨，只要朝着光走，终能站在山巅。
9: 不同的路自有不同的风景，每一程都算数。
10: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5: 东女国虽然在历史的烟云中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一些精神元素却留了下来。今天在金川的女性身上，
2: 它包含着这种非常果敢，然后对于这种处理家族大小事务的这种坚毅，啊，就很有主见的这种。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哇
1: 呀，一米新的鸭皮呢，拿着去拿着吧，
2: 拿着吧。今天我们这个就是要跳锅庄了，就首先要请这个我们这个德光王者的这个老师啊，他要向上天保佑我们这个地方了，就是一路平安。
3: 加起得嘞！
2: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锅庄正式开始了，那么就是要进行个手把仪式。这个手把仪式呢，是主要是体现一个呢，我们个以前的东女国的这个文化，女尊男卑。在接耙子的过程当中，男娃都必须要鼓奶，那么女娃要站高一点，我再把权力授给你。那你们想不想学一下？
4: 想。
5: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
4: 想。
2: 王娘娘带两个女的，我带两个男的，我们在这儿学个两分钟。
4: 好，好的，好的。
2: 那么在这个手把过程当中呢，就男士呢，就你始终跟到前头这个女方，女方她在敲，你就跟到敲。啊。如果女方在转，你就跟到转。哦。一般就这样子敲个三步，然后转一圈，转一圈就是游一下，坐一下，然后就再敲。
6: 敲一步，鼓一下。然后站起来掐三步，一二三，转转，右边一下，左边一下，
5: 转一圈，右一下，左一下，
7: 再转一下，嗯，给，
8: 然后这个就给
7: 了，这就给了，
2: 右接的时候要这样，
5: 哦，接的时候。
4: 一左一右，
5: 好，
4: 哦 ，OK，OK，
5: 好，
2: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5: 行了，准备好了哈，预备起。
8: 不对，第一下是一下，
5: 不算不算。
2: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5: 行了，不算不算。预备起。

0: 我没看到。啊？我们俩怎么老不同步？好，第二组了哈。
1: 凯凯，我们要同步哈。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确实他们退回来比我们要同步一些。对，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哎，那么刚才你们演示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打分。哦，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演出队了。
1: 好嘞，
0: 来，哪个调的好的就他站在哪位。和大家欢迎，打分结束了，朱老师这一桌21人。
2: 这边19人，这是动女令牌，恭喜你们！迅捷的队伍一共获得2枚令牌，成为了最终的高达秘境寻访记录官。
3: 谢谢谢谢谢谢啊！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恭喜获得荣誉称号和女成员的加绒藏装，并为所有男成员拿回行李。
4: 马奈过桩舞，如果说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传承。手握手，心连心，眼眸相对，呼吸相闻，这个其实就是交往、交流、交融。
5: 这里的山也美，天也美，人也美。我觉得在这种最美的环境当中去传承，我们的内心一定是宁静、干净、有幸福感的。

0: 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爬山，爬得真的有点累。
1: 对，
0: 咱们要不要每个人挑一个咱们自己亲手采制的菌子的菜尝
2: 尝？尝一尝，
0: 你最想尝哪个？
1: 我想尝鹅蛋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菌子。
0: 我也没有。红烧肉的罐头，
2: 罐头菜好脆呀、啊嗯，竟然是脆脆的口感。嗯嗯，好吃。
0: 你看这个，哦，好肥美。
2: 这个、哎，这个好吃，凉菜。
3: 这个凉菜好吃。
1: 这也是菌子吗？
3: 菌子，哎，不是，这是那个
0: 什么菇，
3: 油辣菇。嗯，
0: 可以。
2: 也不错。
1: 山珍，这都是山珍。嗯，
0: 主要它拌的这个味道好吃。哎，哇，使者又出现了，还有任务吗？
4: 没有任务了，我今天就是来恭喜一下你们。然后你们面前桌子上摆着的干果是我们金川本地的雪梨做的。嗯，这个是雪梨糕做的方糖，它是无糖的，所以可以给小朋友吃，是不会坏牙齿的。这个呢是雪梨冻干，它用冻干的工艺就会保留着雪梨本身的甜味，还有所有的营养。世外梨园景区位于大金川河谷地带，是全国闻名的雪梨产区，素有中国雪梨之乡的美名。金川县自清代起就有种植雪梨的记载，发展到今天已形成百万株成林规模，百余里分布广度，拥有全世界规模较大的原生态高海拔雪梨种植区。2014年金川雪梨花景观、红叶景观双双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田园，金川一举成为同年获得两项桂冠的中国美丽田园目的地。
2: 你看我们刚才一抬眼一望，全都是梨。
1: 嗯，听说这里的梨树有好几百年。
4: 是的，最年长的是377岁。哦，旁边的那盘牛肉呢，是我们金川特有的多肋牦牛。
1: 我看妹妹是加绒使者，但是整个这一路上时而突然出现，时而隐身了，
0: 而且都带着神秘的面具。
2: 对，
1: 能不能让我们一睹芳容？
4: 那我摘下面具。
0: 变装时间到。
4: 哇！大家好，我是藏族演员卓依纳姆，来自金川县，请你们享用。
1: 谢谢，
0: 有缘再会哈。
4: 再见。
1: 怎么样？今天累不累？
5: 还行，我觉得突破了一些自己的极限。今天因为我爬的过程有一点艰难，中间停下来看风景喘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过程本身就很美好，原来可以战胜自己。
1: 对，嗯，其实攀登是让人磨练意志，也让文人墨客诗情大发。古代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发朋友圈啊，发自媒体啊，他们是通过诗来不断地去传播，来颂扬河山之大美。你们从小到大的记忆当中有什么关于山的登山的诗歌吗？
6: 李白，我记得他是20多岁，就是刚好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四川出发，然后一路就游历了很多那个名山啊、大川什么的。然后当他走到庐山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庐山瀑布很壮观嘛，他当时就写下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然后今天我们在那个龙龟瀑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瀑布那个落差很大，差不多有200多米，这么高的落差，真的像银河一样落了下来。
5: 我想到了诗人王维，他的一句诗，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然后到山里隐居，然后有一天爬了一座山，然后走到一个溪水旁边坐下来，然后看云，写下了一句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我想到了杜甫在齐鲁大地，他在泰山脚下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登上泰山，但我觉得24岁也许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青春年少的时间，但也许在他那个年代他已经需要承担自己许多的人生责任了。
1: 那说到杜甫，怎么能少了那句呢？
7: 重碧拈春酒，轻红薄荔枝。
1: 其实在公元782年，唐德宗就下令将重碧春酒定为宫廷专供。这个重碧春酒就是我们今天五粮液的前身。

0: 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宫廷专供，可见他有上乘的酒的品格。对，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12: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13: 本季特别节目，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用蜀道当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剑门关，是吧？
14: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3: 对，下一站去广元，
0: 你可以去吗？
13: 我可以了。导演说我经过武器的历练，我可以去了。
14: 爱上
13: 我的体能已经够。
0: 我们剑门关再见。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鹿鸣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1: 情报网该收了，
22: 可以行动。
2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3: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 至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
2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2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7: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秒溶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今天就咱们仨出去玩。哎，
1: 就我们仨吗？
0: 对，你看这咖啡还挺好的哈，你看上面。
1: 对啊，
2: 这个昨天我熬粥。
1: 把这些早餐的人都没有看到过。
0: 中江八宝油糕，黄许鹿头皮带，来吧，我们就不客气了，不等他们了。
3: 嗯嗯，桃子很甜，
0: 这是餐前的甜点。
3: 嗯，是这样，
4: 这是中江的挂面。
1: 挂面，
2: 挂面，
0: 龙须面呢。
3: 嗯，好吃啊。
0: 不用给他们上了，他们不来吃。
1: 真的吗？
0: 对，就我们三个。啊，
3: 他们不来吃，
0: 就应该惩罚那些迟到的人。
3: 嗯，皮蛋
0: 这个皮蛋吧，还是不错的。
3: 这个粉还挺好吃的。嗯。
5: 早安，朋友们。
0: 又，来的晚，嗓门还挺大。
3: 快点！快点！
5: 哎，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快一点？我都等你们半天了，怎么回事啊？
0: 还有脸说人家呢？
5: 我今天居然睡到八点半，
0: 现在几点了？八点半到现在9:20了，50分钟你在干嘛？
5: 我在化妆啊。
0: 哪儿？我一点都没看出来。
5: 没看出来？我的头发都得一根一根粘。来，早上让我们一起干一杯，迎接那些晚到的朋友们。
2: 你不就是比我们早来了30秒吗？这给你嘚瑟的。哎，
5: 这个上面的那个花是什么花啊？
3: 对啊，
2: 哎，这上面是三星堆啊。
1: 我的是桃珠。
5: 啊，真的吗？
3: 对啊。
5: 被我喝掉了。
2: 我这个是什么？
3: 神树。啊，
2: 我这神树是哪个方向看神树？是这个方向。
3: 感觉像。
2: 哦，这个好厉害。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新活有方，理智团圆，引领新风采，由伊利新活配方奶粉独家冠名播出。
8: 过节送什么？送新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新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新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新活就对了。
5: 你知道我好多年前来过一次德阳，所以我同宿舍的哥们儿他是德阳人。哦，
0: 有，
2: 哎，有个四川的那个同学特幸福。
5: 对，
0: 就是每次放假回来都会给带点家乡特产。
2: 对，
1: 什么腊肉啊、香肠啊。
2: 没错，
5: 其实这个地方也离成都也就60公里。
2: 对，这属于就是如果来成都的话，其实周边是可以来一趟的。
5: 对，而且为了三星堆博物馆，绝对值得来。昨天我们去了三星堆博物馆，去了年画村，
0: 很近的剧场。
5: 对，昨天感受的都是人文，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换一条思路，我们感受一下德阳的大自然吧。
3: 四川的自然美景我觉得是非常好吧，
2: 四川走到哪儿都好看，
3: 而且它这边山区特别多。
5: 对，
2: 这边好像有个漂流不错。哎，
0: 是漂流吗？
1: 好，
5: 太好了。我特别喜欢亲近大自然，就是在那个自然里，然后哪怕踩着水，看着山，听着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特别放松。
3: 日落是吧？
5: 哎，我对日出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不知道为什么，骨子里头不知道自己。
3: 是小的时候没有见过太阳。
5: 我小的时候是没见过大海。
3: 你是生活在地下室，
1: 没见过太阳。
5: 我不知道大家给我分析一下，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就是心理学上是一种缺失了什么？
0: 缺太阳。
3: 缺钙。
0: 缺温暖。
5: 缺钙。
3: 就是那个失眠的时候看日出最可怜，我觉得。
0: 就是一夜没睡，天都亮了。
5: 什么原因失眠啊？
3: 我也不知道，就睡不着。
5: 哎，你印象最深的是哪场戏啊？
3: 真的是打山的那个沙展。
5: 很过瘾吗？
3: 才不过瘾啊，我最怕就是做这样的戏。
5: 为什么？
1: 其实打人会比被打还要有压力。
3: 对。 我宁愿被打。
0: 哎，我经常看那个电影花絮，电视剧花絮说中间什么扇巴掌 NG， 其实拍了50-60次。
2: 哎，那要真打吗？那个是？
3: 对呀、啊，
5: 很害怕。你知道打了几次啊？
3: 都挺多吧，一开始不是很敢嘛，就我说哎不好吧，要不借一下位吧。
5: 然后呢？
3: 不行，一定要真的这样子，因为其实被打还好，打人那个压力真的非常大。
5: 真的，
0: 我想体验一下压力，我想看看我的抗压能。
2: 来，来，你来，你来。
5: 一开始不敢，后来就是非常顺手了，一巴掌。哇，我想不到哎，这扇耳光的戏，脑海里出现那个画面，确实有点压力挺大的。
3: 对啊，压力好大，是吧？
5: 小婷拍过吗？
9: 很多啊，因为我拍打戏也比较多。
0: 打戏有打脸的吗？
9: 不是，我怕那种就是拿着剑，就很怕会戳到人家，而且对面武行他会需要不停的摔，我就很怕使劲。但是如果你不足够使劲的话，他得就是重复摔，就心里会特别有压力。哎，
2: 那是不是最后就拍到拿捏到那个分寸了呢？
9: 就是得硬着头皮上，就来一下猛的就好了。
2: 哎，像你这么温柔的那种小姑娘，我觉得拍那个武戏。那么大的那种压力，最多的时候拍了多少条？
9: 我最多一次20多条，然后我那次我在现场我就哭了，我真的崩溃了。
0: 那么多条，跟月亮姐姐录口播差不多。
5: 录了20多条。
2: 我刚刚出门听他录 ID， 至少就得录了，在我出门以后至少就录了5遍，出门之前不知道有几遍。
5: 小婷，狐妖里面是黑化了是吧？
9: 狐妖里面没有黑化，之前演过一个反派。
10: 秦，你们谁都不许走，尤其是你。
5: 这样，我现在说1、2、3，你们四位，然后。来一段瞬间黑化，
0: 黑化，
5: 对，然后呢，大家一起说一个绕口令，黑化肥，发黑，对，会挥发。先看月亮姐姐黑化吧。
3: 哦，先看我呀。
0: 对，
3: 别太难了，这个表。
5: 试一下，黑化，1、2、3，开始。特别像八一老爷家的那个媳妇儿。
3: 还没有演好，
0: 你再来一个，
5: 来，3、2、1，走，
0: 是挺刁的。
5: 小婷，3、2、1，哦，有了，眼神里有了，一下子就射出冷箭出来了。
0: 来吧，彩桦。来个本色出演吧。好多年没有看到了，好期待哦。

0: 3、2、1。
1: 既然要追求刺激，那就贯彻到底。
2: 我的青春回来了，
0: 我也是。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
2: 哎，但我就发现，如果突然黑化，就是演那个完全不像自己的角色，容易笑场，是吗？
1: 对对。哎，
0: 但我觉得他们还可以，除了月亮姐姐，只有月亮姐姐笑场。
2: 我发现我姐演黑化的一个特点，
1: 把你的话收回去。
2: 姐，我发现你的，
0: 让她演完。
2: 不，她的演技就是一演那种狠的人，就是你喜欢往鼻孔。就显得狠了，你发现没有？你鼻口一立起来就显得狠了。
0: 这样吧，你就演我们的那个，就是白雪公主的后妈，这俩是你的女儿，这是你的那个灰姑娘。
3: 傲狗，
2: 傲狗，
3: 什么狗？
2: 这什么品种的狗？
0: 什么傲狗啊？
3: 我讲的叫傲 Cinderella。
0: Cinderella， 来吧，预备，3、2、1，开始。
3: Cinderella。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干净，然后今天要打扫这个院子，还有今天国王会来我们家，要给我两个漂亮的女儿穿上最好看的衣服。那么你不许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当中，听到了没有？
4: 听到了，妈妈。
3: 来，姑娘们，妈妈给你们准备的漂亮的裙子。
5: 啊，太好了。
3: 这个太脏了。Cinderella，把这个洗干净。
4: 是妈妈。
2: 哎哎哎，那是我的。你别真给洗了。
0: 挺好的，真挺。哎，你适合演舞台剧，你有那个意志范儿，你知道吧？哦，我亲爱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这只土狗吧。
3: 哎，妈妈咪呀，我最喜欢的音乐剧。
0: 一会儿我们要找个机会演一下后续。比如说王子来家里提亲了，
3: 哦，就是你演王子，
0: 对呀，
3: 哦，王子殿下，
0: 你好，
3: 哦，夫人，
0: 你好，
3: 你好，
0: 很荣幸，
3: 您来到我们家里，
6: 王子来了，妹妹，妹妹，王子来了，王子来了，
0: 拿了一双鞋，
3: 鞋，
6: 干嘛？
3: 这鞋跟我没关系，
0: 我在为这只鞋寻找它的女主人，那天晚上，我对她一见倾心。这个姑娘一定就藏在您的家里。
3: 是的，就是我，
6: 太有眼光了。
3: 朱姑娘，瞧我姑娘，哦，太合适了，真的很合适。
0: 虽然很合适，但是我很负责任的说，那天那个姑娘的头没有这么小。
3: 哦天哪，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味道的王子。
0: 笑死我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录制都
2: 结束了。

0: 太舒服了，
1: 真的特别好。
2: 好，杨帆作为本期的导游，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哪里。
3: 亲爱的各位游客，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神瀑沟。
0: 神瀑沟什么沟？
1: 神瀑沟，
3: 神瀑布、哦、就这个瀑布都神了，
1: 神仙的瀑布、
0: 哦、这个景区比较有特色的一点是它是村民自建的景区。哇哦，
1: 是从这儿走
3: 这个玻璃栈道啊。
0: 这野花也太好看了吧。哇
1: 哇，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3: 什么呀，山上的野花。
0: 这是什么？
4: 小蜜蜂别动别动，这会蜇人呢。哇，
0: 它好毛啊，长得这有毒吗？
5: 你问一下它有没有毒。你有没有毒啊？
1: 没有毒，他说没有艾丽毒。艾丽最毒。你会不开心吗？就是大家拿这个来调侃开玩笑的时候。
5: 不会。
1: 不会是吧、啊、真的吗？
0: 怕啥呢？
6: 过来呀，
0: 怕啥呢？哇哦，
1: 来喽！这么看好壮观啊！
0: 哎，这是个玻璃栈道。你们谁恐高啊？
3: 你恐高吗？
5: 我恐高。
1: 那你就先走吧。
5: 我不。
1: 先带路吧。
3: 你可以拉着我。
1: 没事，
3: 我拉着我妈都过来了。
5: 所以你拉着你姐也能过去。
1: 哦，它还有特效呢。
3: 你看那个摄像脚下玻璃碎了。
0: 哦，你们都碎了、哎哎、
1: 还整点特效，
0: 这有啥的，这一点都不吓人。爸
7: 爸，我要回家。
0: 这一点都不吓人。
1: 这个就是杨帆给我们安排的刺激惊险的项目吗？
3: 对啊，
1: 一点都没有感到任何的。
3: 你们是没有啊。接下来给特写给月亮姐姐来演一个害怕。
5: 我不。
1: 往下看呗。哎呦，还好还好。
3: 哎哎
0: 呦，不行不行不行，
3: 能不能增加点悬念？你看，
0: 哎，
3: 演上了演上了，来来来来来，
0: 别看地上，
1: 你是真不行是吗？
0: 你别看地上，
5: 我有点害怕。
0: 你闭眼睛来，我当你导盲犬。你闭眼睛，闭眼睛，
8: 别看地上去。
3: 你看看你姐现在这状态，是不是快退休了？
1: 你看人家，你看人工作人员咋走的？
3: 你往下看看，蚕蛹也不吃，啥也不干。不是，这儿还不高，到前面看。
5: 不不不不不，
3: 你这样，你先闭上眼睛往前走。
0: 不是，你们都不害怕吗？你们往下看，真的都不害怕吗？
5: 没事啊。
3: 我还这么看呢，你看。
1: 我还这么看呢。哈
0: 哈哈哈！呀呀呀呀呀
1: 呀！很轻松啊，
3: 对，这么看，
1: 我还能打滚呢。这咋了，姐？没事儿。来，我们继续往前吧。真正危险的在前面。
5: 我就闭眼走。
1: 这样，哎，给你找点那个蚕蛹，你在这儿吃蚕蛹。双重挑战。
0: 你是想吃蚕蛹还是想过桥？但是什么蹦极什么我都不怕啊！
5: 我不信，
0: 就是我是从底下蹦上去的，
5: 从底下，
0: 那是坐电梯，那是坐电梯。
1: 那个蹦极是从底下蹦上去。
0: 北京王府井最早有一蹦极，你知道吗？就是你坐底下有一车，然后那弹簧给你弹上去。
1: 王府井的蹦极应该也不难吧？
0: 不是那种什么过山车我都不害怕，但是这个我不想往下看。
3: 哎，月亮，这个地儿感觉更高了。
0: 真的我不看。
5: 那你看右边好美啊。
0: 我不看。
3: 呀，晃得厉害吧。啊，
0: 没有吧。
3: 你们感觉突然晃。哎呀呀
0: 呀，哎，怎么会晃呢？
5: 因为它到中间了。
3: 对，中间就是最晃的最危险的地段。
0: 不要这么浮夸，我本来挺害怕的，你这么一浮夸我想笑。
1: 我觉得我们还是拍一个短视频吧，就是拍一个大家从镜头前一个一个走过，像那个走秀一样，好不好？就这样。
0: 不好。
1: 月亮姐压轴，
2: 什么？
1: 好，我们哪位老师帮我们拍一下？我先挡住他们所有人啊！三、二、一，走。

0: No,
1: 你就别往前走了，不然大家走的太短了。你往前走啥呀？你想走，你可以。
2: 他就是想走一下，
3: 移动是不是不会拍树的？不是，咱们往后退一点。
2: 好，3、2、1，走。噔噔噔噔噔噔。

0: 吓得往下看，干什么？接下来是运镜时刻。
1: 今天这个天气真的是完美，又有点微光，然后也没下雨，也没大太阳。嘿，嘿。

0: 继续。
1: 我依然承受不来，我是承受不来。
0: 姐姐，你帮我们拍一下。啊？你帮我拍一下。
2: 拍拍啥？
0: 你帮我们拍一下，我们拍一下，我们往那边走。
1: 不，
0: 你拍一下。
1: No，
0: 你拍一下，平衡一下地理。来，好，走，往前走，姐。
2: 不，我们都走完了，你再走啊。
0: 对。
2: 大家看到了吧？这就是一群
0: 白眼狼
2: 的朋友们，他们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桥上。
3: 咱们先走，
0: 走，快走。
2: 不怕，我跟你说，我已经适应了。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根本不用往下看。好，拜拜了，姐。好了，把这桥收起来吧。小妮，你就死了那条心吧。你不想看我哆哆嗦嗦过来吗？我就不演给你看。
0: 所以你都是装的是吧？
2: 对，
0: 你明明根本不怕。
2: 没错，我根本就不怕。
0: 你就是在打造这样一个那种脆弱人设。
3: 哇，这个花好漂亮啊！
2: 终于站到了地上，
4: 没肉眼看好看。
0: 朋友们，拍个合影。
5: 大笑一个，一二三，笑。
3: 啊，这是什么花啊？月亮串红这个
4: 毛地黄，刚刚我查了
3: 毛地黄。嗯，
0: 哎，这个地方
2: 太好看了。
6: 可以。
0: 岸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开？我天，别动，各位朋友们别动。
2: 可以，
4: 走两步停一停。
2: 我们就是一个旅拍节目。
3: 哇，含苞待放的雏菊，快看，
4: 它们也太白了。这是干嘛的？滑下去吗？是吗？哇，这个好玩，前面有好玩的。
0: 走，什么？
4: 滑那个，滑下去。
0: 滑哪个？
3: 刚才这句话是不是像我们家闺女过来？爸爸，前面有个好玩的。
0: 前面有个好玩的，什么好玩的？我们也要玩。什么呀？
3: 高山
4: 滑滑梯
3: 索道。
0: 我们是要穿这个吗？为什么这个有个屁垫儿？
4: 因为他怕你那个疼。
0: 什么项目啊？
3: 啊，是直接坐这个滑下去。
0: 这不得
2: 大滑梯吗？
0: 这不得烫出个？
4: 要戴手套吗？
2: 要啊。
3: 姐，我的短裤行。
0: 杨帆，我跟你说，这是你我见过你最时尚的造型。
2: 哎呀，特别像！哎呦妈呀！
4: 你
2: 好，不是你好像那个烧烤的时候手不小心烫着，还有电焊的时候不小心烫着。
0: 走吧，谁先来？我们手心手背吧。
3: 对，
0: 手心手背留到最后的人就下
3: 来吧。手心手背，
4: 这都看不出正反面。你们俩
2: 出去。
0: 好难看出。手心手背，手心手背。哎呀，谁出去了？你
2: 我出去。
0: 咱俩石头剪输的啊，
3: 看谁先走一步。
0: 石头剪刀布。
2: 闺女，加油！冰冰，加油！
3: 冰冰，
2: 可以的。
3: 你马上就要离大家而去，先走一步了。有什么话想留给大伙儿？
2: 你们该不会是想把我送下去，然后你们就从这走了吧？好紧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希望我可以活着见到你们。你们都不拦着点我？
0: 找一个正的，害怕？
2: 谁？
4: 你们都是
0: 谁要拦着你？
4: 我
0: 一脚把你踹下去！
4: 不要走！
0: 快下去吧。
4: 哎呀，好害怕呀！
0: 害怕都出来了，好害怕。
3: 哎，对，大叔，我给他踢下去。
2: 王冰冰，你那个姿势啊！
0: 走啊！
2: 走呀！
3: 你是不是昨天
2: 他咋滑不下去呢？
3: 没抹那个身体乳啊？哎，感觉有点干。哎，
0: 他那个屁垫好像。

0: 无法会做一个。
1: 我咋动不了？
0: 太重了。
2: 你要反过来呢，你不知道那个是
0: 头也卡住了。

0: 红了，
1: 然后头皮就没了，头发就掉了。
2: 你怎么还在啊？你怎么还在啊？
1: 我为什么滑的？
2: 我踹你了。
1: 哇，挺滑的。

0: 能不能最后快点下去？
1: 不是，我为什么滑动？哎呀！
0: 哎呀妈呀！哎呀，都是你！
1: 我一直在用脚往下
0: 走，
2: 在用脚，
0: 挡住，
3: 用脚才慢。
2: 对。哇，
4: 这看别人跟自己滑感觉还不一样呢。屁股烫啊！哎，哇，这么长，怎么还有这么远呢？哎，我已经屁股着火了！哎哎哎！哎，哇，着火了！
0: 姐呢？
4: 呀，姐下不来了。
1: 一点也不害怕呀，我没事儿啊，我跟你们说，
3: 看了一路，
1: 这你看我这速度掌握的，就是非常的匀速，根本不害怕。后面什么声音？耶，一点也不怕呀，一点也不怕，好爽啊！哎呀，保持我的优雅，保持我的优雅啊！最后一个滑下去，一定是。优雅，那么我的动作10.00分，耶！我卡住，你们都能滑到这儿来是吗？
4: 我都已经掉在网上里了。
1: 屁股那声太逗了，你们屁股有那声吗？
3: 没声，
2: 根本都滑不动，我一直往下出溜。
3: 好紧张，我可以的，我可以的。
2: 你们都不拦着点我？
5: 哎呀，我害怕。
4: 来了，我们出发了，我们要进行下一站的挑战。
6: 马上出发到那个地方。
4: 我决定要跟彩桦合唱一首。
0: 湖南台，
4: 我们唱一首对唱的广东歌。
6: 比如，
4: 烟海里漂浮，剪接确是梦。
6: 情深永相存，飘于万世空。
4: 当霜雪飘时，
6: 但愿花
0: 开天空。真的，我觉得你今天确实好很多。
4: 夜漫漫路上珍重，寒夜里霜雪飘时，
6: 但愿花亦艳红。
4: 别后路上珍重。
3: 你们俩这搭的可以哦，
0: 完美。
3: 那你原搭档呢？怎么办？
1: 你原搭档是谁？
4: 接下来，我再陪我老伴儿唱一唱最美。

0: 不过西洋红。
1: 最美
2: 不过西洋红。我都没人说我岁数大，就给你拉低，都拉低了我的年龄吗？哦。
1: 开心忍不住了，
3: 别挨冻了。
1: 夕阳是月亮的爱，
3: 夕阳是阳光的光。
1: 多少好情爱，就在最美的夕阳。
2: 多给，
0: 多接是啥意思？
2: 多给，
0: 多给，
2: 多给，
0: 多给，
2: 多给，
0: 多给，
2: 多给。

0: 自从有了彩画，杨帆把月亮姐姐抛到脑后了。我们一会儿准备一下，我们要推出我们新的剧集，艾丽、锦如和世贤来到了一处森林。
1: 锦如，你还好吗？
0: 在森林里，他们再次相遇，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1: 我该选谁呀？
0: 危险重重。谁？怎么了？怎么了？刚才是不是他暗算了你？艾丽又会发出怎样的进攻？品如能否守住自己的爱情？
2: 我要让他们向着松鼠松鼠。我要用小针扎住。
0: 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小花，我再唱一首歌给你听啊。
4: 来，
3: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夏日清情》，你喜欢听这个？
4: 哎呀，喜欢。
5: 是你吗？手执丝花的一个，你我藏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刻。哇，
3: 哎，你唱歌好好听，你怎么？
2: 其实实不相瞒，我也是出过唱片的人。
3: 哪一年？
2: 某一年。啊。
3: 90年代吗？
2: 我像吗？一看就是00后啊，
3: 00年代，
2: 千禧 BB 来的吗？我是。
3: 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开课8T 12点，快点照片去还呢。哎，
0: 你们俩好开心啊！我们在背后看着，我们都吃醋了。哎。
1: 自从认识彩花，我再也不要月亮了。月亮，你的歌都太老了，都不是我的知音。
4: 男人太善变了。
1: 品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我一下就被冲昏了头脑。我再试一首，如果他还会，我真的就要离你而去了。我带着情意，要细细吹唱。完了，月亮。他什么歌都会，
2: 他真的唱歌很好听。
1: 对啊，是很好听。
2: 我刚才就想问，但是看你们一首接一首，没好意思打扰。哎，
1: 今年春节邀请你过来，我们合唱歌曲吗？
6: 可以啊。
1: 每年跟小尼唱歌特别费劲，
6: 是不是真的？
1: 他特别挑歌，有难度的歌小尼他都唱不了，
2: 委屈了。
1: 是。哎，我越来越能够理解，就是彼此能够欣赏，然后彼此懂对方需要的那个音乐类型是什么有多重要。其实我是那种港风。然后突然觉得，哦，跟彩花，而且那个之前毫无沟通，上来直接就能唱到一块去，那一刻我好像很开心。
4: 哇，好舒服！哇，
2: 这里好哎，这里好，这里好，
4: 我们在这野餐吧。
0: 清风一吹，太舒服了。
1: 哎，这好适合唱歌的这。
2: 我弟喜欢郭富城嘛，然后我就喜欢黎明。对，
1: 都四个人都很喜欢。
2: 他们俩在音乐方面这么有共同语言，那让我们聊一聊其他的文化和艺术吧。
0: 我们懂吗？
2: 比如你这次在那个
0: 这次在奥地利，终于可以聊奥地利了。这次呢，我们主要是听到了瓦格纳，还有小约翰施特劳斯。
1: 但最喜欢可能还是学友吧，因为觉得唱他的歌比较舒服。但郭富城的歌，我喜欢最开始在台湾音乐人给他做。
2: 对你爱不完。
1: 对，就那个时候。
0: 然后同时我们也去了中央公墓。去祭拜了莫扎特、舒伯特。哦，
2: 他们那边有一个山丘是专门为莫扎特建的一个庄园，
6: 狂野之城啊。
1: 对。

0: 因为你知道这个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也被称为是英雄交响曲，
1: 对，
0: 当时是为了拿破仑而做的。一般般，楼上同情为了你。
2: 哎，你们这个画面真的挺气人的。哎，月亮，你什么时候？
3: 我现在终于懂品如了，我真的懂了。
2: 我不知道你在。来来来来来，我再跟你唱一会儿。我跟他只是唱一唱。
4: 我只能唱歌剧，音乐剧。
2: 那儿送到了吗？My
0: <笑>有没有点骨气？还跟着唱，<笑>
3: 真没骨气，找死你就行。<笑>
5: 将来如果开演唱会，只能邀请一个女嘉宾，你是邀请月亮还是彩桦？
6: 我会邀请月亮姐姐，来给我们两个人的演唱会进行现场主持。<笑>
0: 来来来，
3: 别跟我说话，
0: 品如，
3: 不想跟你说。
0: 过来，跟艾丽说几句话。
3: 他们两个人终于见面了，action！哦，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宝贝，哦耶！不管相隔多远，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宝贝。真爱这份感觉，行，
0: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3: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4: 那么怎么什么歌都会唱？
0: 哦，这好漂亮啊！这个地方，
2: 对，哇，这红枫，太美了，这个红枫，真好看，哇，背后都是，
3: 对，这个好看。
0: 哎，在下面没看出来，那还有两颗爱心。大家好，仰头大笑啊！I am the king of girls。
3: 前面有红枫森林，哎，红枫森林肯定特别漂亮。走走走走走，咱们要去看。哎，这是不是蘑菇？
2: 哇，对，是。啊，
7: 这是平菇哎。
2: 哇，这里好凉快，感觉好好啊。
0: 你们在行走的时候，注意一下我们身边可能会有那种花花草草，实际上是可以入药的。
3: 入药，
0: 入药就是可以做花草药的。
3: 这个比较像这种草药，有甘草。
0: 所以它里面有三花三草，大家猜是什么？
3: 甘草我已经说了。
7: 花大海。
0: 不知道。
3: 仙草。
0: 仙草是什么草？
7: 是那个烧仙草的仙草。
0: 对对对对对。
3: 嗯，
0: 还有一个草，再猜。
2: 夏枯草。
0: 夏枯草，然后三花是什么三花？
2: 金银花，
0: 金银花、菊花，还有一个花，
2: 玫瑰花，
0: 不对，西兰花，不对，韭菜花，肯定是长在岭南的花，鸡蛋花，
3: 鸡蛋花还能入药。
7: 呀，
3: 阿姨在采，
0: 这是油，去看看，
7: 这
2: 是油，
0: 这是什么呀？
2: 叶女士，什么？叶女士，叶女士，叶流血，叶流血，叶流血，热流血。这个吗？叶，哎，那你东北人呐？叶流血，热，是热吧？早一行，四对一行，
7: 它长得很漂亮，它这一。
2: 来，每人一朵，
0: 这边
7: 还是珠光的。
2: 拿这个，再扫一下，
0: 这个，
2: 加上我的脸，一搜，主持人杨帆。
0: 别给你扫出来录音，哦，
2: 很有可能的，你们俩很难分辨。识别出什么结果了？
7: 阔腿裤。
2: 我这好裤子，家人们想知道在哪儿才能买得到吗？
0: 可以长吗？
3: 上链接。
0: 可以吃吗？
7: 可以吃。
2: 这件事他
7: 说小孩会补钙，
2: 这里
0: 有紧，
2: 有劲儿，补钙的，
0: 这里有紧。
7: 来吧。
2: 林总还想，这是菠菜吧？你这吃的是？
0: 有劲！
2: 你有劲吗你？你有劲吗？你没劲，人家没劲。哎呦，
7: 听着有劲。
2: 姐姐不好意思，拿您那个紫苏叶了。
0: 来，姐姐，
2: 给你的花花。
7: 等你走的汤就把那别的汤
2: 啊，这肉汤里给娃娃。
0: 肉汤里。
2: 当
7: 劲儿不改。
2: 那不打扰您了啊，我们就继续前进了。

0: 那个丛林当中踩到软软的青苔，然后看着那些小蘑菇，还有那个在山上采野菜的那些阿姨给我们说那些名字，虽然我到现在还是记不住啊，但是你就觉得生活就是很简单的，然后闻到那么清新的空气，那样的一个湿度，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治愈，你就会觉得啊，此刻好美好啊，然后你完全放下了所有焦虑的这种事情，放下了你所有的工作，你此时此刻就是在享受你跟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那种感受。
1: 哇，第一次到红枫林嘞，这周围都是红枫，这儿太美了。哎，这里不错哎，哇，哎，从这儿看，
2: 再继续往前走吧。
1: 前面是什么？
3: 龙山树林。
1: 行，
2: 哎，注意，
1: 再往前走点。
2: 我们拍真人秀呢啊，这时候需要争吵了，你们能不能快一点？跟你们在一起，哎呀，影响我的进度了，好不好？
0: 怎么了？
2: 再也不跟你们出来了。
1: 我们就在这休息一会儿，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你为什么永远都那么事儿？
0: 怎么要这样子啊？
1: 这不能配合一下我们吗？
0: 他刚刚为什么要跟我唱歌？
4: 你们走吧。
1: 这些人真的是没劲。
0: 好过分了，
1: 无聊。
2: 月亮，走。
5: 想干什么？
2: 不理他们，走。
5: 什么脸？
2: 就拍点花絮，宣传片。走。
4: 哼。哎，杨制作人，哎，您看看这个今天的安排，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差不多了，应该回去了。
4: 嗯，行，那我们这样，我们在这安排吧。
2: 哎，这个状态确实演得挺像副导演的。
4: 哎，您觉得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要那么快点走，是不是？先等。
2: 快点走。
1: 走吧，
2: 你说走，
1: 我们在这等会儿。
2: 你是谁？你敢说走？
4: 让你说话了
2: 吗？我说话了吗？
5: 哇，小清泉，清泉，清泉，快看！快看快看，这个水就这样运上去的。哇，
4: 真的，
2: 好凉啊。哇哇，
5: 好好听啊，快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这叫是也是新疆那种云 山是吧？哪个柳？
5: 这是柳山，
2: 这是柳山。
5: 哦，新疆那个是云山。
1: 对，
2: 你看它的那个树叶就像柳树叶一样，垂下来的。
4: 哎，你看它这个空枝有没有点像那个神树？哎，三星堆的神树。哇，
1: 所以我觉得那个神树
6: 很像，
1: 是不是它的灵感是取材于这种？
5: 我觉得会。
1: 嗯，看它有枝条是往下的，也有往上的。
4: 所以我们会猜测说，哎，当时古蜀人是不是在参照了这个杉树的样子去做了青铜神树？当然也有可能参照了其他的样子。但你会在这里找到和那个文明有关联的地方，会感觉到很兴奋，非常的特别。
2: 如果上边落了九只鸟，那就一模一样了。Wow.
1: 一模一样，你看看发音多标准，
2: 一模嘛，
7: 一模一样。哎
1: 呀，晚上要是能吃一顿鳗鱼就好了。
5: 实在不行来个蛋挞我也知足。
2: 你们啊，今天身上的颜色多巴胺太多了。
4: 我现在有点想对你啊。
1: 哦，就在这儿待一会儿吧。
2: 那我们在这儿吃点东西。
5: 不是，那吃的在哪儿啊？
1: 吃的
5: 他们兜里。
2: 你
1: 以为我刚背了这么多东西是干啥的？
4: 这都是吃的。
5: 是你俩背的？
1: 你以为呢？
5: 哇，你俩还能这么高风亮节呀？
1: 期待一下我们的野餐，给我们准备了什么？三、二、一，啊啊！紫薯，
2: 毛兔呢？
1: 来看一下第二盒，
4: 毛兔
1: 准备了什么？一起期待一下，
2: 三二一，开门大吉！
1: 一，哇！
2: 这不就是早上剩的吗？没吃完的早餐。
4: 我们中午就吃这。
2: 来，跟女生坐。哇，还有葡萄，
6: 手机是什么意思啊？
2: 这好吃都在你那儿呢，小迪。哇，这是什么？还有饼干。
1: 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的坐着露营了。
2: 哎，这个地儿跟那天画画一样，莲花村一样，就坐在这儿，突然就觉得凉快了，
1: 很舒服，
2: 是不是接地气了？哎，
1: 来，这有个什么柑橘什么饼？哎，柑橘酥饼。
5: 小时候的那些趣味儿，这是老字号的。
1: 这个芝麻酥还挺好吃的，
6: 是吗？谢谢。
1: 小婷，你演过一个角色叫什么？
8: 花莹。
6: 对。
8: 丽颖好。
6: 仙剑三里面。哎，
1: 见过花莹吗？

0: 兰花楹。
1: 我昨天在博物馆门口吃的那个雪糕不是紫色的吗？就是兰花楹味儿的。
2: 兰花楹味儿，
3: 神秘味儿。
4: 兰花楹是什么？
0: 兰花楹就是前段时间网上特别火那种特别大的树，然后一下来那种蓝色的花，昆明啊。
4: 兰花楹我以为是一种苍蝇。
3: 它在戏里就叫花楹。你说是
4: 受不了自罚一口。我少说话。
3: 花楹不是苍蝇的蝇，
1: 那个叫豆蝇，绿豆蝇。
4: 你说你也不提醒我点，当孩子面的。
1: 不是，因为我也是往那方面想的，没好意思说。
3: 对啊，
5: 这芝麻饼
4: 好吃，真的好吃。
6: 里面还有
5: 好好吃，这个有点辣辣的。
4: 对，
5: 很辣的。嗯，对，但又甜。我
4: 来个这个。
0: 每个人的名字能不能跟花草联系在一起？
1: 当然呢，太简单了，月季。啊
5: 啊，我啊，
1: 这也太难了。
0: 桦树啊，
5: 对呀，
1: 百花树。
0: 郭小婷
1: 有啥呀？
0: 小婷，
1: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0: 嗯，可以。
1: 冰好，
0: 鲁冰花。
6: 东北有一种花叫冰凌花，特别的漂亮，长在冰底下的。
0: 杨帆，杨树毛子。
4: 水性杨花。
0: 这个好。
1: 我见过水性杨花，
0: 真有水性杨花。
1: 当然就叫水性杨花，而且还可以吃。
6: 它是浮在那个水面上的，
1: 它在水里头，水底下。
0: 怪不得又美，然后又是浮着的，
1: 特别美。
4: 所以一般人驾驭不了这种。
1: 太美。
4: 是的。
0: 那尼格买提能有什么植物？
1: 小泥巴。哎，
0: 所有的花都得长在泥里。
1: 对呀，所以我说你是很好的肥料嘛。
0: 对啊，化作春泥更护花，多好。
4: 哎，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对应树，肯定都能对应得上。
0: 树啊，
4: 杨树，
6: 奇树，
1: 哎，魔术啊，魔术，
4: 杨树，魔术，
1: 终于对上了。
0: 哇，哎，我突然觉得这个角度好棒啊。
4: 哎，小宁，上次你不是学会爬树了吗？上去给我们抓两个松塔下来。
0: 太美了。
6: 这个树上有防爬装置，你看，它下来会刮的。
0: 我们把这个宣传片拍了吧，在树林里。
4: 我觉得不应该在这里边拍，这不是德阳特色。
0: 就让大家知道德阳有这么美的一片树林啊！
4: 我不同意。当然我说了也不算。
0: 不一定要标志性的特色吗？你觉得我们是标志性的主持人吗？
4: 嗯。我不知道别人。我不是，
1: 至少你是。
4: 姐，我在你心里那么重要。
1: 至少你是。我说的是小妮，你怎么对号入座呢？对错了。
4: 你说我，你看人都在收拾垃圾，咱们俩在吃垃圾。
6: 吃垃圾也是收拾垃圾。
4: 干嘛垃圾要倒到袋子里？倒到肚子里不就得了？
0: 我们总是把植物当作是我们的背景，但是这个地球真正曾经的主人是他们呀，他们比我们更早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后来的客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反客为主，我们要像爱护自己的朋友、爱护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守护他们吧。嗯。

0: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网安护航。
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0: 准备好了，现在我们在哪里？
1: 三亚。
0: 现在是在德阳石窗，
2: 银华大峡谷漂流。
0: 银华。
2: 后期扣一下银。银华大峡谷漂流。
0: 准备好了吗？
3: 接下来我们开始卡道具。
0: 一人只能拿一个。
4: 那个拿盆吧，
5: 那个肯定一晃就扫了。
6: 水枪可以藏起来。

0: 我们那边漂流不是这样的，我们那边漂流呢，是那个水很平静，有的时候可能有的段你还得下来推一推那个船，然后你下的时候那个水大概就到脚踝这种样子，我只见过这种漂流，我哪知道漂流还能这样。
1: 别害怕，你在前面，头一仰，大家就知道了。哦，我是一个。
2: 毫无控制能力的人，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把自己交代出去了。我感觉在那个船上，我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抓紧扶手，然后任凭那个激流湍急把我冲到任何地方。一股大浪啪拍在这边脸上，一股大浪啪拍在那个脸上。完了姐，你的睫毛又……快点，快点，滴点水呀！
3: 哎，那个盆，我发现最大的作用是往出甩水呀。对呀，那这有谁一个放这水的傻子？我前面应该带你盆，我冲浪跳水。
4: 好吧，战士们，
5: 谢谢傻子。
6: 淡定，表情，
7: 表情寡你，表情寡你。
2: 好亲爱的，水上划船真幸福呀！
1: 好享受，好享受。
2: 能不能去一点刺激一点的地方？
1: 太平静了。
2: 哎嘿，你们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想想现在的温度是35度，你会觉得好凉快。
1: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这个沙漠。
3: 你保我的镜头啊！你能不能抬起头来看看我？你看，我头是正一点。
0: 你看，
3: 你保我镜头，你吧。
0: 你保什么镜
3: 头？你抬头，像个汉子，真的。镜头抬一下。好嘞，镜头。抬头保我自卫。我的表情，
4: 别歪了。
3: 现在那个机位是正的，
1: 没不正也没关系，反正我也太难看了。
0: 我都晕了。
2: 落差较大，抓紧扶手。一共多少号？太刺激了，师傅，还有多远？
5: 嗨，
6: 大哥，你不好做。
2: 才6号，一共几号？这是几号？这是几号，师傅？一共几号？一共几号？一共几号？师傅，一共几号？一共多少号？啊？还有几个？还有几个？啊？
1: 多少个？
2: 为什么不会啊？下面有瀑布，从瀑布下去，啊，不行吧？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继续呗。
0: 我想玩。
2: 等一下他们吧，你要不要继续？我觉得挺刺激的。
0: 还有不知道的吗？他不是都下船了吗？
1: 我可不去了吗？我的天哪，可怕！
7: 因为我怎么说，我比较害怕刺激项目，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就是我可能去游乐场里面大部分的那些项目我都没有办法玩，然后就只能做一些比较稳稳的那种项目。漂流吧还是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就我挺害怕的，但是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漂流应该是特别好玩的。
3: 还有几个？还有几个？
6: 20个
3: 啊，还有20多个点位就到了。
2: 姐，你不用扛啊，扛啊，你可以留下来啊，姐，月亮姐，你可以留下来的，
0: 我可以留下来的，他说我可以留下来的，
2: 确定不危险是吧？
0: 不
2: 抓紧就是往。
3: 等一下，坐下。哎，
2: 下面
3: 这是很刺激的。
2: 好，来都来了，你觉得呢？
8: 可以。
2: 好。
8: 谁说不行？谁怕谁？
9: Dude.

0: 太过瘾了，但是太漫长了。我没玩过漂流，我以为漂流可能也就十几分钟，咔咔咔过几个弯道就下来了。谁能想到将近一个小时的漂流？而且我今天听到了一个更让人震惊的消息，就是我们只是玩完了它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惊险刺激的我们没有漂下去，我们没有真正到达终点。哇，我就觉得四川人德阳人太能玩了，太刺激了，
1: 全身下来湿透了，哎呀特别过瘾，就是觉得是一种发现。
2: 我们为什么会对急流勇进这个长期的这个漂流有那么大的那种这个回忆感呢？就是因为可能参加完这个节目，我们会觉得打破了我们平时平凡的这种生活，就生活有时候也是需要刺激的。
3: 以为来四川好像看更多就是熊猫啊，包括这次来德阳之前做攻略，就以为看的只有三星堆。
4: 对啊，
3: 没想到还能玩到这样的风景。
5: 我选的地方好吧？
3: 太好了，比我的那个还好。
0: 我觉得就是刚杨帆说的，不要给任何一个地方贴标签，四川就一定是大熊猫，一定是我们成都的小吃。如果你来德阳的话，你会发现四川不一样的一面，有看到像新疆山里的那种云山一样的柳山，那个树林，然后满山遍野的红枫，还有这样漂流的项目，还有昨天那么有趣的那个体验。
3: 不不不，我觉得这个标签一定会之前有人贴。子生要去的100个地方，就是我们要重新贴标签。
0: 不是，我们要撕标签，
3: 贴标签，
0: 标签贴标签。反正这两天在德阳，我们就感觉到这儿的人特别可爱，特别热情，然后这边的文化氛围很浓厚。今天感受到的是我们德阳这边大自然的神奇魅力，然后今天算是跟大自然有一个交手吧。虽然大自然最后还是赢了，我们还是面目全非，
3: 但我们没服。
2: 这不就是天人合一吗？我们跟自然和谐相处在一起、啊、
0: 我们战斗到了最后。
3: 咱们绝对是天人合一。
2: 我觉得还是要尊重自然，不要再去过多的挑战自然。
0: 所以你
2: 顺应自然。
0: 所以你刚才提前下车就是你对尊重，
2: 没错，
0: 对大自然表示
2: 尊重，最大的尊重。
0: 你放弃就是尊重，是吧？
2: 没错没错。那下次王冰冰在攻略的地方咱们还能信吗？我在怀疑这件事。哎，
5: 你们不是玩得很开心吗？我可以不去啊，我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你们玩。
0: 挺好的，我就觉得你就慢慢地淡出，真正做一个制作人吧。
5: 换人卡真的在我这儿，
0: 真的舍不得说再见啊。真的欢迎你们，真的再来。
3: 啊、那这一段陆毅哥看到我们很生气啊！陆毅哥走的时候没有这么依依不舍呀、啊。哎，
0: 不是，一定要经历这些。
6: 对，
0: 你再经历过这些，你就真的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了。
5: 对。哎，
3: 我都能想象到陆哥今天如果玩的话，他会更开心。
2: 哦，不会的。
3: 为什么？
2: 因为两两一条船，他就得一个人一条船。
5: 如果他在，我就不上船了。
0: 好了，说一声再见吧。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3: 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慢热的人，但这一次，我今天第二天就早上跟他们见面的时候，我说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我几乎完全融入了，感觉特别的亲跟大家。而且我们这次来的地方就是活动特别的丰富，有好多的第一次，所以我印象就挺深刻的。
7: 因为小尼跟杨帆之前在跟他们有合作过，所以就觉得哎，老朋友再次重遇就是肯定会有新的火花嘛。从昨天吃完饭之后到今天再见的时候，整团人已经好像认识了很久的感觉。
8: 差不多这一次有点相当于我们自己做攻略出去玩的感觉了，把所有人的愿望都给他尽量的去实现，陪着对方去玩他想玩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乐趣。所以我们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一趟旅行就是更加像是朋友间的出行了。
3: 之前查了攻略啊，说来德阳主要是奔着三星堆来，结果没想到这个神瀑沟啊周围的这些自然风光又让我这个消耗了很多的体力，但是觉得玩得特别开心。好像大家岁数都变小了哈，都在原有的年纪后边减龄了，
2: 恋恋不舍。为什么一说来到那个四川大家都很兴奋呢？我觉得四川这个地方就是让大家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一直打卡都永远看不完它带给我们的新鲜感的一个地方。
0: 印象最深的一定是三星堆博物馆， 一定是我们白天去看了三星堆博物馆之后还没看够，专门选在夜晚再次去夜访三星堆博物馆。因为我们当时听说那天晚上三星堆博物馆里面有好几个剧组在进行拍摄，我们说那我们就蹭一下，在这个夜幕降临的时候，在这种神秘的氛围当中，再去和这些先人们创造的传奇用一种心灵交流的方式去对话，我觉得特别特别奇妙。这样的体验可能一生也许就这一次，所以我们都很珍惜。
8: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是很像的，
0: 很像很像，所以一定是相互有影响，相互联系的，
8: 有贸易，就很难想象啊。不是说蜀道难吗？那他们的交通怎么出去的呢？
0: 怎么出去？怎么进来的？
4: 这个是还原了当时考古的现场，你看这么多个坑。
1: 1986年7月18号，1号祭祀坑发现了，当时打开。散落一地的这样的文物的残品。
0: 我其实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些大祭司的衣服，如果能复原出来，
8: 你说他们会穿的是蜀锦吗？
0: 很难，
8: 因为当时已经有丝绸了，相当于他们已经有纺织技术了。
0: 我觉得未来真的如果发明时光机的话，有机会穿越过去，亲眼看一看他们穿什么样子，长什么样，用怎么样的技术能打造出这些，
8: 难以想象。
1: 所以人类文明啊，真的有很多是超过我们现代人的想象。三星堆让我们觉得最神秘的地方，你就看他每一个人的那个长相，怎么看吧都和现代的这种长相五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当时的这只

0: 血脉，他的后人是否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1: 你看他的这个动作，很虔诚的一个动作，而且我感觉像守护。
2: 文物修复工作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一点点的修。
0: 对，出土了好多黄金面具，但这是最大的。
2: 当时的技术来说，能够提炼这么高的纯度，这么大的量已经不容易了。
0: 但我就想，我在意他的点就是说，不同文明其实在那个时期都有黄金面具的出现。希腊也有，越南也有，阿拉伯也有，印度也有。所以你不觉得很神奇吗？世界有四大文明，相距很远，但是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类似的那种信仰、图腾。你说古代的人相隔7000公里，完全不可能见面，他们怎么知道那边有黄金面具，我们这边也有黄金面具？
1: 所以那时候的文明也许也是相通的。
0: 对于生命的感悟，其实人类的原始的那些东西是一样的。不可思议，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的文明现在有没有在我们的中华文明的后续的很多部分当中以其他的形式呈现。当你不被周围的环境所干扰，没有其他的游客，此刻灯光也很昏暗，然后你面对着这些文物的时候，好像整个世界就安静了，时间也静止了，只是你在和时间对话，你在和这些文物对话。
2: 这样形制的东西在中国古代是从来没有发现过的，只有三星堆有，世界范围之内太阳崇拜很多，但这样的也几乎没有。
1: 一直以来都会想象说人类可以有这种方法可以通天，它就有点像太空电梯，我们现在那种想象。
2: 所以就是真的是向世界证明了，我们中华文明不仅仅有中原文明，它是多元一体的一个综合的文明体。你看包括很多的那个龙形，还有很多的东西其实跟中原是特别接近的，所以它跟中原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也是非常深的。包括这个铜到底是从哪来的，到现在都是个谜。现在问天问地已经找不到答案了，就只有埋头进行不断的探索和科研，才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这就要交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未来无数代人的努力。
3: 展厅只有自己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文物会有一种好像在隔空对话的感觉。所以说夜游三星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是此生难忘的一次体验。包括我在当时去看那个青铜神树的时候，当时我还跟他们聊，我说我们在看这个神树的顶端的时候，其实会想到当时他们在造这棵青铜神树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在望向这个树的顶端，在有一些祈求，或者说在有一些对未来的向往和探索。而我们现在在通过这棵树的顶端去探索他们的过去，两拨人的目光可能是在这一个地方有交汇的。所以这种很特殊的感觉会让人觉得哇，就热泪盈眶。
2: 你们能想象一个画面吗？就是先人他远远地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未来的中国人离他们的奥秘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他们脸上的笑容可能会更加的明显。
1: 真相究竟是什么？也许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但是我们就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妙就好了。
0: 也许有一天会知道。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金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

0: 比一比。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4: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5: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6: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7: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不让你干了，
1: 宋太太，来，你个蛋哥，来，你看他狂的，来，那干啥？坐下，干啥？来，来，有本事你跟我联系下来，就是你干多少，买一个人手指头，我把你胳膊给你卸了。
2: 这辈子最恨的就是拿大女人了。
0: 这女的要疯，我咋不打了？她上天去了。
3: 哎，咋说的？好好说话。
2: 对不起，亮。
0: 让我各为哥哥看笑话了。
4: 啥情况啊？啊，这是又是堵事了？
5: 他不光去渡，今天还要同我的锦绣师去还债呢。
4: 最近没活，我也是想挣点家用。
5: 我给没给你说过，那牌桌子上是能挣钱的地方呢？啊？
4: 我别的少爷，一整年都是钱钱钱的咋办嘛？
5: 来吧，相当济公不？
3: 济公挣钱吗？看你想不想好好学嘛。现在考古项目多，济公缺口大，一个好的济公大家都抢着要。你像老陆和蒋河，基本一年都没休息过啊，鲁死更是供着一个大学生毕业。你要想学，这俩就是你现成的师傅。学，我肯学。来娃他脑子不笨，学东西快得很。只要师傅们愿意教，他肯定好好学。来娃。
6: 还不快认师傅！我给你们学嘛，我学。你咋想的？
7: 啊？
6: 让来娃先抠腿，啊？那是那块料不？你让他先入手小满剑。

0: 当然知道 Web Scan 这块的料嘛。月亮白现在咽下误长嘴，就他一个装劳力啊，天天粘拍桌子上，不像话吗？
1: 老吴
0: 啊，
1: 你不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啊，你说实话，你到底想干啥呢？
2: 呀，
1: 别我在这卖关子，赶紧的。
0: 有两百不是对咱工作有意见吗？万一他使个绊儿，咱我活还干不干了？我这叫啥？未雨绸缪，先给来挖个伙计干着了，能不能行再说吗？老祖月亮白一看我自己亲女婿都是咱考古队的人，那我心眼子得想着咱，
1: 看你的心眼子也不少，
3: 就是太心有点不稳，没有啥大问题。
4: 太心不稳，
3: 你看这是娃的小手还摸着他的头呢。
5: 哦，我看见了。我是耗着你，
3: 我有剧烈运动，宫内也不缺氧，这应该就和孕妇心情有关系。这都快丧了，回去尽量卧床，保持心情轻松愉快啊。
5: 慢点啊。不花钱了。
4: 嫂子回来了。
5: 文文。
6: 哎，
5: 给你嫂子倒杯水。
6: 好。
5: 淑兰，你这一路上都不高兴，到底咋的嘛？来来来，坐。有啥话是咱夫妻俩不能说的？
6: 这话应该你问你自己才对。你现在啥都不跟我说。以前也就罢了，就咱两个人，你不说我也就不问了。反正我也想好了，有啥事我都跟你一块扛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呀。现在咱有娃了，我可不想让娃一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咱俩要出啥子，娃咋办？谁管娃？
4: 嫂子，喝杯水。孕妇可不敢情绪激动，有啥事你慢慢说。
5: 你看看，连文文都懂这个道理，包哭了，万一再动了胎气，能有啥事吗？我啥事没跟你商量。
6: 房子，你肯定遇见大事了，你才把咱的房子都抵押了。
5: 闹半天就为了个这，哎呀，店里进货出货总有压货的时候，把房子在银行压几天凑个货款，等货出了再赎回来。男士做生意家家店都是这个路数。
6: 真的？
5: 你长着腿呢，去打听打听吧。看看，两行黄金豆得咋了？
6: 讨厌，你为啥不早点跟我说呢？
5: 怕你担心嘛。对了，我给咱娃呀选了好几个名字，你看一下啊。来，你挑一个。
6: 啥时候选的？选这么多？
5: 嗯。
6: 怀瑾、杨博，我喜欢乐康。快乐健康，这就是我的愿望呀。
4: 我也觉得乐康好，但是
5: 行，听你的，乐康就乐康。
6: 乐康，你爸给你起的名字你喜欢不？
5: 啊，喜欢不喜欢不重要，你喜欢就行。
4: 光哥，光哥，
7: 来了。这肉乱买的啥？
4: 我给你买了些肉，做个肉菜。
7: 哎呀，乱花钱嘛，这都有呢。
4: 怕你没吃的呗？你个单身汉，哪会照顾自己嘛？
7: 啊，哎，肉，
8: 等一下，我已经买好吃的了。
7: 看看这是啥？
4: 这是啥呀？
7: 今天带你开个洋荤，来，快坐。把这个掰开，一人一个。好看不好看？
4: 这不就是锅盔吗？
7: 啥锅盔？披萨。
4: 披萨。
7: 干。

0: 味道咋样？
1: 但我有时候家馍肯定没。
0: 看着也是不如肉夹馍。要不爱吃，下次给你换别的。
1: 不用，这不就是锅盔上添的两块肉吗？我也会。
0: 你要不信，下次你来木哥家，
1: 木哥给你做，肯定比这个好吃。
0: 信你，那咋不信？随时候。

0: 狗就这么顶着我，我得是够饿的呢，我就把饿的给狗给一点。哎，现在想起来我亏了人了，我以为我给狗发善心，那是狗给我发善心。还是你妈心好，把肉都留给我。我到现在还记得你妈跟我做的蒸饭，哎呀，吃真是美死了，香得很。还有你，总共就半碗羊奶，你还给我留一碗。
1: 你还好意思说？我那天等你到哈儿，你都没来。第二天，羊奶都馊了。
0: 我最后还是喝了。
1: 浪娃一个。
0: 对，俺个事。你把这个拿上。
1: 啥意思？
0: 城里头开小档，平时不要省着。
1: 我有钱。
0: 拿上，给自己买上些好看的衣服。到这个年纪，该寻个对象了吗？
1: 我有对象。我又喜欢你人类。你咋不问我喜欢谁啊？
0: 得是咱村里的。
1: 是咱村的。
0: 谁？
1: 你真想知道？
0: 哎，你要不想说就不说。
1: 我告诉你。我去做饭了。

0: 经过前段的摸排呢，刘树生的底细基本清楚了。此人40岁，啊，初中没毕业就混社会，打架斗殴收保护费，当街头，开赌场，没有他不沾的。这个结婚之后呢，稍微消停些，开了个物流站，叫做树生物流。表面上呢是车队，背地里违规经营的事情没少干。他车队的人呢，个个凶神恶煞，没人敢惹。
1: 这不就是个典型的黑社会行为吗？跟盗墓有啥关系？
0: 这个还没有查清。还有一个啊，就是他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个比较抢眼，他的姐夫叫做穆建辉，在南市开的古玩店。
1: 继续说。
0: 这个综上所述呢，我觉着洪大同、邢兆虎背后的那个人极有可能就是刘树生。
1: 你这个推理逻辑是对的，但是我们还要谨慎，如果证据不足，匆忙下杆把鱼惊着了跑了，那就再抓不住了。
0: 您的意思，
1: 盯死刘树生还有他周围的人，我就不信他们能不露破绽。一旦时机成熟，能够人赃并获的时候，咱再出手。
2: 你明天啥时候走呢？
3: 去哪儿？
2: 明天你不休息吗？啥时候回去呢？
3: 我回去走散了。
2: 你还回去走散？来之前张所给我特意叮嘱说，千万不要因为工作影响你俩要娃呢嘛，你该歇你得歇一歇呢。
3: 你不要操心我了行不行啊？我是替你着急呢。
2: 啥意思？啥叫替我着急呢？
4: 哎，保险了，律师家族木考古队成立了，你猜都有谁呢？
2: 陆星、小白那帮人吗？
4: 在的。
5: 你也是厉害，这次还。

0: 还能申请来吕家寨实习。
1: 对啊，厉害哦。
0: 不过这次可跟之前不一样，这次是系统性发掘，还要跟百姓打交道，杂事儿多得很。
1: 明白。那我们今天就是先去吕家寨谈租房的事情，对不对？
0: 对，先打好前站，为考古入住做好准备工作。
2: 洛青，洛青，
0: 哎，师哥啊，小白，啊，这是我师哥，也是咱们院文物鉴定的专家侯月来，哦，这是我学生江小白。
1: 哎，师哥，我是小白，你好，
3: 你好。哦，对，走，上车。啊，
0: 啥意思啊？
3: 你不是要去吕家寨吗？我开车送你，给你当回司机。
0: 哪能耽误你工作呀？我们自己去就行。
4: 不耽误。送你呢也是我现在工作的一部分，我已经申请加入吕氏家族墓考古队了。
0: 真假的？嗯，不是，你一个文物鉴定的下田野干嘛？
3: 做了这么多年文物鉴定啊，我觉得呢有必要下次田野。再说了，这个墓很有可能是咱们祖师爷的墓，我觉得在实验室和在现场感觉肯定完全不一样。
5: 确实，不过我们现在前期都是准备工作，等到了发掘阶段的时候你再加入也不迟。
3: 听说你们缺人手，所以先给你们帮个忙。哎，感觉比上回见要瘦了。
0: 没有，我这最近伙食好着呢。
2: 那走吧，上车吧。
3: 哎，罗青啊，我听说方坤也要去吕家寨吗？
0: 他不来，人家是被尹村回来的。
1: 哦，那倒也没有吧，罗老师，我感觉他不只是为了尹村回来的哦。你忘记那天晚上？
0: 赶紧上车。
2: 跟他也好久没见了，约他吃个饭，聊聊天。
0: 跟他有啥好聊的？张嘴闭嘴，贱兮兮。

0: 不是，这瓦片有啥喷的？这叫瓦当，不颠不颠都上，又通瓦。通瓦最前面盖着的就是瓦当。哎，说半天就是个古代的瓦，你见它干啥嘛？这是文物，文物。勘探的时候遇见要收集起来，还得表明在啥地方新建。
1: 师傅，那这瓦当值钱吗？
0: 你看你问的啥话？ 掌柜一闭嘴就是钱，这文物的价值能用钱来衡量吗？
1: 哎，对对对，哎，师傅别生气，我这不是没文化吗？

0: 您好。
1: 您好。
2: 谁呀？
0: 大嫂您好，我们呢是考古队的，想问问富贵哥在家不？想跟您夫妇二人商量点事儿。
2: 他不在，下地了。
3: 哎，我觉得这里还蛮适合当基地的。
2: 啥基地？
0: 哦，是这，我们想问问您家有没有闲置下来的房子能租给我们的，作为考古驻扎的地方。都知道富贵哥热心文保，所以我们住这儿也放心。
4: 大嫂，我们会按照市价给你付房租的。
0: 嗯，
2: 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亲戚过一阵子
5: 要到我这儿玩呢，
2: 你看这能住哈？啊？
0: 那咱再去村里其他地儿看看。啊，那不打扰您了，谢谢啊，谢谢。干嘛？吃得好，睡得香。
6: 你咋也不问我最近咋样呢？
7: 你这中气十足，我还用得着问？
6: 哎，听说你那个学长侯月来也跑到你们考古队去了，他一个学鉴定的，他跑你们那儿干啥去了？
0: 人家师兄追求上进，想来田野提升一下学术水平。爸，凡事还得跟你汇报一下。
8: 哎，那不用，那不用。你就问一下嘛，一下子就敏感了，咱关心一下他呢。
0: 你要真关心，就哪天来咱们吕家寨探班，给咱带点好吃的聚一下。你那隐村咋样了？
6: 有我在那还用说吗？啊，全村上下大力支持，那就。哎，我跟你说没说，那来娃也到我们这个考古队了。我最近啊找到好多这个文物的标本，三个瓦当，两个铜瓦，完了以后。
8: 行了行了

0: 刘福松吧，他基本上不是在物流站，那都是在旁边市场接触的人，又是危险人，你有没有看见他跟商人接触？
1: 他老婆何小凤呢也没啥事情，除了逛商场买菜都挺老实的。
2: 目前回家三口人，他两口跟个小保姆，他老婆呢怀孕了不出门。穆建辉呢除了自家的魏明轩基本不去别的地方。前两天他店里来个人，来的时候手里有个黑箱子，走的时候是空手。我从侧面打听，他把自家的店面房产全部抵押，那人是个放贷，我怀疑箱子里很可能是钱。
1: 哎，那他抽那么多钱干啥呀？
2: 他家这个买卖呢不算好，但也不算差，如果说周转钱用，抵押自家的房产不至于。
3: 你是怕他跑路？
2: 有可能。
3: 这一步没走错。
2: 你这是要用内部活棋啊？
1: 哎，小姐，七队啥活棋啊？
3: 我有个线人，我让他去跟刘树生接触了一下，这家伙现在饿得不行，立刻上钩，已经约好了明天中午红会饭店交易。刘福，你明天盯着红会饭店。
1: 好。
3: 小杜，你盯着穆建辉。大仓，你盯着刘书生。
4: 是。
3: 咱争取抓他个现行。
5: 文文，你回吧。
6: 我走了。
7: 你哪里啥呀？
8: 洪老板给了他好茶具，你给书生带过去。
7: 他家茶具那么多，给他带这干啥？
9: 哎，齐队，穆建辉带老婆出门了，拿了个箱子。
1: 啥样箱子？
10: 大概登机箱大小，看着还沉点。
1: 你干啥的？

0: 齐队，这都马上到总部了，刘书生连门也不出。
1: 陈总齐，我接。
0: 说，
2: 穆建辉，俺好像往刘副省谈不起。
1: 你别干了，跟我们会合。

0: 哎，你保管，你保管。
1: 谢谢。
2: 叔子，
3: 你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我这有事要出去啊。
2: 我跟你约还得死亡了，
3: 是你忘了吧？你说好的一个礼拜，我等了你七天没见你来嘛。
2: 我这不是来了吗？
3: 你来晚。

0: 去弄俩菜，让姐在我吃饭，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1: 哎，瘦子，瘦子，进屋。
2: 走，
1: 我给你说个事。
0: 说啥嘛？
1: 来嘛，照顾好你姐啊。
2: 好，姐夫。
3: 齐队，咋样了？
4: 带着箱子进去了。
5: 他不会是来卖波的吧？
1: 我跟勇夫说了，让仙人催下刘书生，看刘书生咋说。
6: 这次350万，还差50万，我把房和店都抵出去了，确实一时半会儿凑不够。你放心，剩下的50万，我绝不会赖账。
7: 穆建辉，你我是嘴还是屁股？啊？你真把说话当放屁呢？你在我这儿没有信用，这钱你拿回去啊！卖家我已经行下了，人家400万一分不少，我这给人家送货去。啊，
6: 哎，
7: 喂，啊，你稍微等一下，我20分钟就到了。对。听见没有？人家鸡屁股掏蛋催你。
6: 说声说声，你坐好坐好坐好，听我把话说完。
0: 对对对，你说，抓紧啊。
8: 本来我不打算说，既然到了这个地步，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你知道我为啥一定要把这个波拿到首波？
7: 穆建辉，你就不要跟我故弄玄虚了，有啥话你就直说。
6: 你知道明德博物馆的馆长赵有林不？这是他指定要的，这个人能量大得很，咱在他面前就是苍蝇。这事要是弄不成，我和你姐全得遭殃。我啥也不怕，你姐打个肚子，他咋办？娘舅大过天，
7: 你当年立我坑的时候，咋没有把我当小舅子呢？啊？女家在你坑我的时候，咋没有把我当小舅子呢？
6: 女家在的事，你可算不到我头上。
7: 你对了对了，这些年咱俩烂账还少。不怕虎狼面前坐，就怕人前两面倒。你有两下子，我太清楚了。这些年我上了你是一档又一档，你是档档都有新花样。
6: 当年我为啥是这个样子？还不是让穷逼的，满屋子挂穷风，我比脸还干净。咱俩掉个个，你还不记得下手轻？再说这几年，你不也磨刀霍霍等着踩我两拳？
7: 我说不过你啊，这事就一个字。不卖，
6: 眼前有条康庄大道你不走，非要往小巷子接。
7: 看，苦情戏唱不下去了，跟我换激将法了。
6: 你现在就去明德博物馆看一下，有一个唐三彩天王俑和一个铜镜，是我卖给赵有林的，我不怕给你交底，我卖他200万，他如果有心卖，起码500万。咋在那儿？在咱这儿是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一运作就有了出生证明，成了合法的。那这个博换一塔子出生证明值不值？
7: 明德博物馆的老赵他的本事我是知道的，但是你穆建辉我可不信。我就不相信这一个烂怂博就能把它攀上。
6: 在你手上也许不能，在我手上一定能成。你姐夫就有这个底气。东西洗白了，最不愁的就是卖家。这50万姐夫先欠下你的，这条路趟顺了，我保你挣回500万。
9: 齐队，刚才刘书生给仙人打电话，是他不卖的。
4: 哦，穆建辉截胡了，他就是来卖波的。
7: 咋不咋？姐夫，俺姐知道我，我这个人啊，从小到大活的就是坦荡，心里想啥说啥。你看俺姐这马上生娃了，我也是把她救你。是这，我今天表个态，咱两家人之前的矛盾。

0: 抡，以毕狗小。
1: 以假人不舍亮假花，以后一块发财。
2: 哎，你这练鞭的比反鼠还快。刚才看见介夫还横眉愣对的，现在耗得跟亲兄弟一样。我不管你俩刚才都谈里啥了啊，咱现在日子过得耗着呢，不愁吃喝，都踏踏实实挣点踏实钱。
1: 嘿嘿，你这就是心思重。
3: 去看下谁？
4: 行。
3: 好我的姐啊，你就安心当妈，好不？
4: 你找谁啊？
5: 公安局。
3: 姐夫，赶紧把我收起来。
6: 谁啊？谁？
5: 俺怀疑你跟穆建辉非法盗掘古墓、盗埋文物，先对你家进行搜查。
3: 这话可不敢胡说啊！犯文物是犯法的，咱能干我事吗？肯定弄错了。
5: 合法搜查。
6: 哎，警大同志，
3: 咱都是合法公民嘛，咋能弄我事呢？我贩卖文物是违法的，咱不能弄我事。李四，肯定是。
7: 所有人，保乱动，未经允许，不能离开这房间。小杜，其他地方

0: 我想着谁的，给你们转发。
1: 我拿过来的，有啥问题吗？
2: 能打开不？
1: 能行。

0: 这多少钱啊你？那自己的钱。能动吗？随便动。这个领到咋称呼？
1: 齐大少，您还是公安局文物稽查大队队长。
0: 齐队。你走你的，俺能吃饭了不？
1: 点了，点了。
0: 好。

0: 再回，那有点不好说。金坦，能不能上楼休息一会儿不？
1: 小芳，扶你姐上去。
2: 好，姐，走，小心点啊。
0: 嗯。

0: 大脸，这是，
1: 不然咋回事吧？
2: 哪天流血了？啊！
0: 换人，终于。

0: 你去把我其他三个叫过来，他凭啥把人家给我接啊？把俺接弄的流离失所了。
1: 我是孕妇呀，你办案子不能这样办吗？你这还是县级公安局什么什么团体第一名，低到哪去了你？有人这样做事情了没有？
2: 小杜，来，
1: 咋回事？
2: 赵全，这出岔子了。
1: 我们搜查过程中，目前怀疑他老婆把自己给摔了。
2: 那我还是个高龄孕妇，大出血。
1: 你没跟人家动手了？
2: 我有吗？完全按照程序来的。现在老婆自己是他累了，要上楼休息。我的神，谁叫他上个楼把自己给摔了？
1: 哎，那七个现在在医院给守着，就人也进手术室了。
2: 那伯呢？
1: 我也没搜错，我们先把刘副嫂和他老婆给带过来。

0: 我想问一下，我犯了哪条罪了？你们要管吗？
1: 俺不是要管你，俺是想你把这个事实给讲清楚。
2: 啥事实？别的我不知道，我早看见你们欺负孕妇了。
3: 哎，这不敢胡说啊。我们就想问一个关于文物的案子，希望能配合一下啊。那个大头，你认得不？
0: 不认得。
3: 他认得你老汉呀？
2: 俺去问俺老汉呀，问我干啥？
1: 没见会，上你屋做啥？
2: 他是俺姐夫，俺们之间串亲戚，还要说出个一二三？
3: 不是，那你屋串亲戚还要再问么多钱啊？
2: 俺们做生意缺钱，他帮衬一下不行？
1: 做的啥生意啊？缺口这么大？
2: 这生意上的事，你就不要问我了，我啥都不知道。
0: 你们应该啊，去问俺老汉。
4: 你这么大的领导，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手底下的人跑到俺屋去说我挖坟掘墓、贩卖文物，你有没有证据吗？咱做事情得讲证据吧。
5: 洪大头，你认识吗？
6: 不认识。
5: 外号大头。
4: 王老松，喝过酒？
5: 就只是喝过酒？
4: 哦，就是喝过酒。哎，我这个人吧，年轻的时候爱胡发胡混，为什么认识呢？那我都老黄历嘛，早都不联系了。我现在是合法经营者。
5: 我问你，这些年你跟那个大头还有啥联系不？
4: 我不是说了吗？早都没有联系，电话都删了。
5: 那他为啥开着你的车？
4: 啊？我的车让他给偷去了。哎，我现在报警，来得及吧？
5: 车被偷了。
4: 啊，
5: 这话你敢担责吗？刘书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车是咋回事？想好了说。
4: 那，我借给他的。关键是人家到咱家来了，说想借个车。毕竟以前在一块发过，我这个人有仗义，咱面子上过不去嘛，不借不合适嘛。我让他开走了，谁让他开去弄我事情？
5: 啥事儿？他干啥了？
4: 我不知道啊。我就是听说他好像是去弄文物去了，然后还让车给怼死了。
5: 听谁说的？
4: 呀，这时间太长了，我有点想不起来了。回头我想起来，我跟你说。
5: 刘书生，我跟你说，这是文物案，保密的。要么我们队伍里头出了鬼，要么你就是大头背后的鬼。
4: 好，我的领导呀，你这话可不敢胡说呀，你不能办案子狂告一张嘴吧？咱也还是要有证据，你不能说我是鬼，我就是成了鬼了。你人也到俺屋去了，你也搜了，对不对？你没有搜检文物吗？你没有证据吗？你看你把你搜了半天，把俺姐还弄得还流了血了，我肚子又挖你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跟人我也不活了。你警察不都欺负老百姓吗？对不对？俺都是合法公民，你要这样弄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了。

0: 刘淑兰咋说？
1: 我媳妇咋样？有危险吗？
0: 出血量太大，我们准备了1200毫升的血液根本不够用，最近的血咱也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孕妇现在急需 AB 型的血液跟血小板。
2: 我是 AB 的。
0: 小王，你带她去检验。
3: 好，你跟我来。
1: 齐队。
0: 孕妇胎盘造过，剥离面积超过2/3，胎儿供血已经受到影响，需要进行剖宫产手术。家属如果同意，签个字。
1: 娃能抱住不？
0: 现在不好说，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让胎儿脱离缺氧危险。
1: 拜托了啊，拜托了。来，走了。
4: 你这边咋样？
5: 赵娟，俺们这边进行不下去了。我何小凤就是个泼妇嘛，咋问嘛？
4: 先晾着他。那个刘书生是个滚刀肉，反侦察意识很强。
1: 现在是文武也没手尖，咱太被动了。哎，而且也不敢多问，还要保护先人。
4: 现在最棘手的是刘淑兰，我一会儿去医院看看情况。

0: 你们闹去！你想咋办？
1: 冷静！想咋办？
2: 我向你保证，一定给你个交代。
3: 拿钱来，你在这儿挖，没有钱就揍人。
1: 咱那个补贴到底啥时候能到咱乡党手里呢？
4: 我就存上一个小小的会计，
1: 我可不想趟这趟婚费。
0: 一定有笔钱更高级的东西，
1: 把咱音响别处。
3: 收手吧，
1: 吴家辉。
5: 仨。
6: 不能放刘书生。

0: 你咋了？脸咋这么灰？
1: 云浮大出血，齐对刚现在四倍。
0: 你先回，这里有我呢。穆建辉。
2: 是。
0: 穆建辉，我是公安局副局长赵峰。今天的事儿很抱歉，你有啥要求跟我说。
3: 我只求我媳妇儿我娃平安，跟你说有用吗？
4: 刘淑兰家属
5: 咋样？
4: 胎儿长时间缺氧，没有抱住，大人暂时没事了，但是他的身体可能很难再受孕，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0: 们闹的。
1: 不结婚，
0: 先切点，
1: 冷静一下。
0: 爸没有了，
1: 冷静。
0: 你想咋办？
1: 冷静。
0: 你想咋办？
1: 娃的事儿我们心里也很疼，我向你保证。

0: 坐一下。穆家辉，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按照程序还要跟你聊上几句。
1: 我没有啥要跟你们聊的，不就是文物吗？你去搜吧，家里的钥匙、店里的钥匙都在这儿，想咋走咋走。
0: 哎呀，你误会了，文物的事儿咱以后再说，现在要跟你聊的是关于你爱人的事儿，我们还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也好给你们一个交代嘛。
1: 咋交代？明明看着我媳妇大个肚子还在家里搜，还刺激她。
2: 你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1: 你岁娃多大？结婚了吗？有娃吗？俺们四十多了，好不容易有了这个娃，你知道俺媳妇吃了多少药，遭了多少罪？你知道俺娃还有几天降生？你啥都不知道，那啥理解？我不光是个娃，是俺两口子半条命。
0: 穆建辉，我是个快六十的人了，贪你个便宜，叫你一声穆老弟。是，我们这当警察的头上戴着个大檐帽，但是帽子摘了，都是一个一个普通的人，也吃五谷杂粮，也得百病，也生娃养娃。今天的事儿，我们真诚地跟你道歉。

这是我的联络方式，你有啥要求，有啥问题，随时打给我。

0: 公安局，解放，赶紧把我收起来！啊，小果，我说你几号？后半夜某人的时候，去刘叔商家，他家餐桌上有个喜之宝这的钵，你拿走守候。
1: 切记，不要让人看见，屋里东西不动，进去啥样，出来啥样。

西莱，你昨天晚上在这睡的呀？快起来，来，先叠口饭，来。

放开你少，脱了这层皮，咱都是个人，都有人味儿呢。我老婆也是十月怀胎过来的，我要摊上这事，我也要闹。哎，咱也不是神仙嘛，也预料不到会出事。

啊无辜啊。我现在能做的不长话的，这是尽快抓住好人。

0: 晚晚来了，我带了些饭，你要不去吃点吧？吃完再睡一觉，我来收拾臊子。那不饿也不困。
1: 我嫂子还指着你嘞，你可千万不要糟践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算得了啥吗？你嫂子可咋办？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你嫂子更善良的女子了。我苦往心里咽，流泪背过身去擦，日子多难，从没跟我哄过一次脸。 跟俺过了20多年了，啥滋味都尝过了，日子好不容易，为啥非要跟俺们四个口子撒把盐呢？
2: 别的不说，先点个早餐，我买了胡辣汤。

0: 说。
1: 胡拉堂的，
0: 这是你吗？
1: 这是断路的，眼皮底下看不见。
2: 没水沟，这是糊涂了呀。

0: 三，不能放刘书生。哎，你别走，
1: 你领道让我揍爹，不能走。
0: 来，俺可不走，俺不走，你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走，上这
1: 一个人在医院躺着呢，一个娃没了。
2: 哎，叫你出来吃个泡馍是让你放松一下，你看你那个表情。
3: 从黑桃永安到现在啊，这么长时间费这么大劲，好不容易有点眉目，说停就停了。
2: 那不叫停，那叫经营，动态的谋划，观察它的发展。哎，你把那线索养大了，把证据养肥了，一招之敌。哎，大嫂，我问你，要是穆建辉请你出去吃饭，你去不去？
3: 我，
2: 你个傻样子，你要去，而且要带着笑脸去，这也是经营。
3: 不，我不。
2: 猫为啥能抓住老鼠？是那爪子能缩能伸，爪子一旦伸出去，就能抓得住，抓得狠。
1: 我给你指条道，看你能不能盯住那老鼠的尾巴。穆建辉呢？年轻的时候在哪儿上班？
3: 东郊表厂嘛。
1: 能想起啥不？
2: 你自己抓的案子。
3: 燕小五也是表厂，他俩可能认识。要这串起来说，波、黑桃勇都跟穆建辉可能有关。
2: 对着呢嘛，所以说别急，慢慢的经营，慢慢的查。
4: 哎，你得是考古队的吗？
5: 我是啊。嫂子，你明知故问嘛，全村都知道我是考古队的了。
4: 你不怂事吗？你癞蛤蟆插个鸡毛掸子，你装啥大尾巴狼？你谁是哪事？你出来！
5: 嫂子有啥事跟我说嘛？咋了？
4: 你哈？
5: 嗯。
4: 你现在挖这地，这得是俺屋的。这一杆子一杆子戳的，这洞是白戳呢。对我直说，就是你拿钱来，你在这儿挖，没有钱就走人。
6: 我们这都是有政府许可的，政府开过公函的呢。
4: 我管你公函没函的，我只管我的地。你把这地给我捅出这么多洞来，我就浇不成水。这不浇水咋活苗呢？我一屋人都指着这些地在这活苗，你还让人活不着？
5: 都是文明人，保养是要活。
4: 对，我跟你讲文明，人家村考古为啥就给补助呢？到俺村就没有，凭啥呢？
6: 你这补助是政府发的吗？你从市里到区里到乡里，最后到咱们村子里，这我们一路我们考古队又不经手，是不？他们跟你说多少补助，肯定会给你们发的，这个你放心嘛。
4: 行，那就啥时候钱到了，你啥时候再挖嘛，对吧？走。
5: 哎，大嫂，你咋不相信人呢？
4: 我只相信钱呢。走，赶紧往出走。
5: 哎，干啥呢？
4: 行，让你挖走。
5: 行，拿一下东西行吗？
4: 快。哎，你走不走？
5: 走吧走吧，你给我就走吧。
4: 赶紧拿上棍。
7: 关键是你看王婶今天我样子，哎，你说这。
8: 哎，你俩也回来了，不让进吗？
5: 咋进不让进？
7: 不听不到，不让哈地了。你问你，
5: 一样的，把孩子去找背呢。
7: 哎，
5: 就算不对到了，也得他盖章子。现在村民这态度，贸然进地肯定不合适。
7: 对，
5: 让他去给球球求去，看看啥情况。
7: 走。 哎，
9: 咋今天回来这么早？
5: 我们秦国他为了不讲理的把婆娘拦住了，光面不签呢。咱爸呢，请他来主持公道。 这村上没文化的老汉婆娘是该收拾收拾。
9: 你叫啥叫我没有话好好说。
5: 我说他媳妇儿。
9: 啊，大不在，他出门了。
7: 去啥大的？
9: 说是去镇上开会，我估计他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呢。
5: 走不走，晚不走，有事他就走。
9: 你咋说话呢？俺不是故意走。师傅们，咱别在门口站着了，进屋嘛，冷得很。
5: 进屋
9: 了，
5: 走。
10: 跟我说趟村委会，找一下会计，看看不
9: 行
10: 啥情况。
7: 你去了没用嘛，不得到了，会计肯定发了。
10: 问一下，我们说趟村委会啊。
11: 这不得的事情，你们问我干啥呢嘛？这钱又不是我拿的。
6: 亚叔，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嘛。我们想说您能不能给上级单位打个电话问一下这补贴到底啥时候能到呢吗？
11: 我可不想趟这趟婚费。人常说了，官大一级压死人，我就村上一个小小的会计，我凭啥给人家打电话呢嘛？我这不是没事找死你吗？
7: 四叔，咱先回所里，补贴啥时候到咱查收费。
5: 我咋看你那信已经飞到吕氏家族墓去了？
7: 呀，不瞒你说，已经到吕家寨了。
5: 这行吧，我不回，这事还没弄完呢嘛。会计不去，咱自己去。
7: 去，你那是谁啊？你是乡长还是人区长？
5: 我那是马超越的嘛，你忘了？救过他一命呢，咋不得卖我三分薄面？
12: 人卖你薄面？我要是他不把你踹走就不错了，还卖你薄面？
5: 好不快，就当是投石问路了。走。
13: 兄弟，
5: 王会长，
13: 啊，来了，
5: 王亮亮，啊，
13: 来，快坐。
5: 好。
13: 哎呀，真是稀客呀！啥时候把你俩催来的？哎呀，你们不是在聂村考公的吗？啊啊！哎，咋了嘛？哎呀，
6: 是个啥事儿呢？现在遇到了点麻烦。咱乡党们的那个。考古补贴到现在还没下来，人不让我们下地了。
14: 啊，这事啊，你们也要理解，乡党也不容易嘛，合理诉求嘛。
6: 理解理解，这个我们当然理解。
7: 对，
6: 今天来就是想问一下啊，咱这个补贴到底啥时候能到咱乡党手里呢？
14: 你这话说的，把我还问住呢。你说这公章要是转到我手里头？我今天让这钱就能到咱乡党手里头，啥叫个程序嘛？就是要保证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咱这钱稳稳当当的落到乡党们的口袋里，对不？
7: 马科长，你肯定能说上话的啊！我意思啥？看你能不能给尹村行个方便，弄个绿色通道。啊，
14: 这啥资料都行方便，那我这儿还有章法没有呀？
6: 马科长，是这啊，咱虚头巴脑的话咱就不说了，咱俩这关系，能不能说点真心话？
5: 你说，
6: 你是区上的人，你去给乡党们做个保证，让大家心里有底。
14: 你倒是会给人拍锅呀！
6: 大家心里踏实了，我们自然就能下地，哎，我们这工作就能接着开展了。
14: 我就是一个管门律己，我咋能插手人家财政上的事呢？要我说，你们就先停工，啥事儿补贴到位，啥事儿再开工。
7: 黔驴技穷了吧？
6: 少在这马后炮！不是，我没想明白你到底美啥呢嘛，在那？
7: 哎，让你说啥了？我就是美，我美的鼻涕冒泡了。我现在就给张所打电话汇报。不对，我是报喜。
6: 你少以为这边停工就能让你去吕氏家族墓，我跟你说。哎，
7: 不要以为就你有三寸不烂之舌嘛。哎，张所，我四零。对，哎呀，麻川大了。我村民的补贴一直没下来，不让咱下地，事情大的很。啊，对嘛，我也是这么想的。哎呀，你看，最近也没啥安排，要不然，让我俩去吕氏家族墓帮帮忙。哎，主要是房块天天不见着洛青，想的很，每天晚上在被窝里边在玩喊洛青洛青的。哎，我不好意思说，我都脸红了。哎，要不？你就让俺俩去吕氏家族墓帮帮忙啊，顺便解一下娃的相思之苦，你看能行吗？啊，放心。哎呀，走嘛，闲着也是闲着，咱去吕氏家族墓转悠一圈去。
10: 张总信任的形象全给你毁了。
7: 你还有啥形象呢？
15: 大家都吃着，我呢跟大家说个事儿。咱们初步的考古发掘方案我已经交上去了。我们现阶段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搜集资料，为下一步的田野发掘奠定基础。对这个吕氏家族墓最了解、最熟悉的还得是他们后人，
16: 所以我想呢，就是咱们要对他们进行一下采访和调查，摸清一下家族墓园的基本情况。
17: 我报名，我跟人打交道超厉害。
15: 你先别打保票啊，这个事儿可不简单。
18: 乐领队呀，
15: 师母，您咋来了？
7: 向老师啊，哎，
18: 给我安排一个住处呗。
15: 您这是要出山了？
18: 听说月里把田野考古队都放出去了，你们这边缺人手。那文物鉴定的侯老师都来了，我闲着没有事情做呀，过来给你们搭把手，好吧？

0: 在参与会诊把脉什么的，还是要靠你们年轻人的哦。
1: 淑兰，你跟我说句话吗？你怨我恨我，哪怕想让我去死，咋样都行。宝宝跟我说话。
2: 我哪有权利怨别人？儿子从我手上掉的，我都敢死。
1: 你胡说啥呢嘛？我是娃跟咱没有缘分，不是谁的错。
2: 我经常说了，儿女跟父母的缘深的很。有来报恩的，有抱怨的，有讨债的，有还债的，也不知道咱妈跟他结的是啥缘。
3: 收手吧，结婚。我知道你素上辉煌过，所以你不甘心，想成为人上人。可你贪念已经把咱挖毁了，重山隐才能得山果。不要再害人害。

0: 学过，你觉得这脖子咋样？好看。
1: 最好看的脖，用安拉一条命换来的，你说值不？
0: 都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后，君子有成人之妹。我咋一样也没遇上呢？这世道总是向着法跟我作对，我想前一步，他就捶我一拳。
1: 有时候我也想认输，但错的不是我，我抵不下这个头。
0: 哥，这买卖咱不做了，俺爸的命换来的脖，我扔一个小脸，我做不出来。
1: 错了，这是你侄子用命给咱趟出来的一条路。这条路通向香港，通向欧洲。
0: 通向全世界，把这条路走通，你侄子也算死得其所。
1: 千里挖的命还重要。
0: 人这辈子除了钱，就没有啥别的奔头了吗？有，一定有比钱更高级的东西，把咱引向别处。啥？
2: 信念，你嫂子信佛，说到底，不就是无路可走，给自己找条路吗？我只信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要走哪条路。
3: 我今回是我以前的工友，早年都在表厂干活。 点头之交，咋了？你说嘛？我该交代交代完了，我在这大牢里这么些年了，我都认栽。

0: 你还想咋么？你想咋么？小五，你仗义的很，啊，对家人、对朋友都好的很。可是，要分私情的，他们做那些哈事，你都给扛，给折寿，赔上自己的青春后半生，你值吗？折寿。
1: 现在我给谁折寿了？你说的我咋听不懂呢？我为啥要给别人折寿？
0: 不为自己想，不为你老婆、你的娃想吗？
1: 进了这儿，银镯子一带，谁他妈还有老婆儿子？
2: 你呀，这称不过气，好东西，啊！你看，这扣边镶是银扣，十二曲出金，珊瑚腹，内凹地，这里头折枝的牡丹纹，外头缠枝的牡丹纹，
3: 品相美的很，确实少见呀！
2: 啊，
3: 你再好好长一下眼。
4: 这话都让你给说了，我搜肠刮肚也刮不出来了。
3: 这胡说，你得好好看，你一会儿你跟母子谈价钱，你不让我把你吃的死死的。那个，
2: 今天这价我是不敢谈啊。哎，我导航欠着你。再说了，这宝贝我也是头回见你。
4: 哎呀，小哥，这给我抬身价了。<笑>那就骗着练，我跟赵总说个心里价。
3: 哎，这都对着些。<笑>
4: 那你们二位谈，我到后院看看去啊。你把胡鹏，我一会儿寻你有事呢。
3: 好好好。
4: 哎，穆斯，你把你的心理价位说一下，俺得是能把我哈个跟。哎呀，赵总，甭挖苦兄弟了。就算俺再不是抬举，也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嘛，哪敢在您面前耍大刀呢？这个钵我不要钱，敬赠给您。
3: 那不行，这东西都是有价的，啊，咱也不能贪着小便宜。贪小便宜，欠的是大人情，到时候理不清白的。哎，现在就是这两条路，要么随行就市，你说个价，要么拿东西走人。
4: 既然拿来了，我就没打算带走。今天赵总不要，我就砸了他。
3: 你这话说的。
4: 你想把我一条腿给绑杆子上搁着，一条在地下荡着，上不去的下不来嘛。<笑>兄弟，这谈钱呀，不伤感情，谈感情最伤钱。你有啥事，都直说。
3: 哎呀，您是火眼金睛啊！我的肠子咋在肚子里盘，您看得一清二楚。是这。
4: 老母这碗饭我吃了10年，自婚那个杜元。要论寻母看货，秦州我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
3: 这是吴桥过不了河，没铁上不了楼，白瞎了手里攥的宝贝。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就想拜下赵总，您这座山头。
4: 俺这山头虽然比不上秦岭，但最起码也是个华山。你就想拿这帮我拜了，我这地方不是变成土疙瘩了？
3: 哎呀，我当然不敢拿一个钵来请殿您嘛。但是这回啊，我赶上窑子窝里掏窍，下回您想要月亮，我就上九天揽月；您想要鳖，我就下五羊抓鳖。
4: 秦州地界的宝贝，只要你说得出，我就能办得到。
3: 藏寿的事交给我，您只管稳坐中军帐。
2: 辞职。还哪天喊了，跑一趟香港。

0: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文文，你嫂子人家？
2: 嫂子出院了，她说想上山上住一段日子。
1: 能行，你好好照顾你嫂子，散上凉，不让她受寒。晚上记得让她泡泡脚，需要啥我改天送上去。
2: 哎，知道了。
3: 哎，大嫂您好，我们上回来过，你还记得我们不？我们想来拜访一下富贵哥。
4: 哎，这是给您的。
5: 他出门了。
3: 哦，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5: 不知道。
3: 是这，我们呢发掘之前要收集很多很多资料，富贵哥对李氏家族的事儿了解的最多，我们想当面跟他请教请教。
5: 你们文化人的事他给你帮不上忙。
4: 那不打扰您了，谢谢啊。
5: 哎，把你这拿上。
3: 哎，学长。
6: 哎，郝老孙啊。
3: 你那边今天有啥收获吗？
6: 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也没什么收获。
7: 哎，这村里人啊，根本不知道什么一季一村，有些人呢，连这个吕氏的历史也说不清楚。不过他们都说。说这个吕富贵家里啊，这方面的资料最多，说是整个吕家寨里最了解吕氏的人。
4: 这吕富贵真的很难搞哎，我直接反正不管这些了，我们直接踏查好了。
3: 想要了解墓园结构，光靠咱们几个踏查是不够的。
4: 那吕富贵他不出现呀，怎么办？
3: 哎，齐队说下午他会带嫌疑人来认现场，那吕富贵应该会出现。
8: 终于把这村逮了！哎呀，大村长，我看一看，好坑，这么挖都挖了。
9: 这坑得是你们挖的。
8: 是的，
9: 是
8: 我最喜欢的是你。
10: 这活也真是，
8: 哎呀，你看这村从上来就是歪，已经气我要枪毙了。
11: 起立！王太平。郭凤山，你俩对镜头说，这豆洞是不是你们挖的？
12: 对着你，
13: 大声点！
14: 对着你，
9: 走。
13: 李队，出来！哦，让富贵哥进来，让富贵哥进来。
15: 消防们，消防们，
16: 不上来，
15: 不上来。
17: 太平，我不会打你，不是我不想，是咱先人不让。
18: 吕氏四贤，教民与利益，争锋与管主，把做人行事的道理写成了《吕氏祥约》，为的是让老人教给子孙，辈辈相传，代代相信。太平，可你呢？为了几个臭钱脏钱，朝咱先人的坟茔下铲子，把延绵千年的教诲踩在了脚底下，给咱世代相承的门风抹了黑呀！这就叫修仙人，你知道吗？
19: 我有罪，我揍你呀！
18: 跟我念，
19: 起来！
18: 德为天山必行，闻郭必盖。
19: 德为天山必行，闻郭必盖。
18: 能知其

0: 臣，
1: 能知其臣，
2: 能知其甲，
1: 能知其甲，
2: 能识夫兄，
1: 能识夫兄，
2: 能矫自低，
1: 能矫自低，
2: 能与同仆，
1: 能与同仆，
2: 能肃正教，
1: 能肃正教，
2: 能识丈上，
1: 能识丈上，能沐其过，
3: 能
1: 则
3: 教由，
1: 能受廉耻，
3: 能傍是非，
1: 能受饥渴，
3: 能救患难。

0: 富贵哥，富贵哥，富贵哥，富贵哥，您好，我是。俺个认得你，你要打听的事啊，不知道。富贵哥，您是不是对咱考古队有啥意见？
1: 那个农民嘛，能对你们文化人啥意见？我跟你说啊，历史的事都在书本上写着，读书看报都是你们强项嘛，啊！
2: 我家自己看，我没法插言。
3: 王哥。
0: 我们也都在看，但是，像咱吕氏家族墓好多遗迹，那遗存书上也没有记载。比如说，吕氏家族墓范围到底有多大，神道在哪儿，家庙在哪儿？
4: 不知道。哎呀，富贵哥，你可以给钱的。
5: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你这废话不啊？
5: 你别生气。
0: 全我的人嘛，你舍得吗？撒娇取允子，爱财去之又道，动不动？
4: 不好意思，
0: 你不知道那么教你啊？
4: 你别生气，
0: 那虽然不富裕，但是撒钱改正，撒钱不改正，心里又该成年，还是我三个字，
4: 我不是自己想去，
0: 不是富贵哥，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哟，巧了吗？这不是
1: 春哥、森林哥
2: 呀，方坤、志林，
0: 咋了这是？
3: 哎呀，就是你蛮会挑出场时机的。
4: 还愣着干啥？还不快走！
2: 走走，回基地上。

0: 哥，
1: 咱这松瓷港商家现在想跟又一家洗碗那古董店要300件。
2: 知道了，你准备保管。那亲自把货送去香港。
3: 哎，终于到了，检查一下咱的货。

0: 咱在这文物界干得好好的，你啥非要弄我这建筑公司？
1: 这你不管，
2: 历史家族墓的卷宗鉴定员退回来
3: 了。宋建，我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
4: 你一个孔墓，你让我对应哪条法律？
5: 公家要挖坟刨墓呢，这事我拦不住，但是我不能当你的马前卒，去掀个先人的棺材板子。
6: 想让他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看来是没戏了。

0: 下面这件《耀州词·癸口营寇播》出自于北宋年间，于清末被比利时一位藏家购得，现收藏于一位英国藏家手中。癸口营寇播起拍价500万元、
1: 五天的时间，那连铜锣湾都没出过，他居然从比利时传到了英国。
2: 地球上随便一个点，只要你指出来，他就能窜过去。
0: 550万。好的，这位女士，458号女士出价580万，还有在家的没有？
1: 给拨上户口的大神有两把刷子，我听说他有个外号叫赞德女王。
2: 哎呀，老板，你听说的事情太多了，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让我咋回答呢？
0: 750万。996号女士出价750万。750万一次，750万两次，750万场上最高硬价，750万最后一次，成交。恭喜996号女士，750万元成交，谢谢您。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青釉龙花文瓶。
3: 三，有话说。
4: 添毛病了，有话说有屁放。
3: 咋了？
5: 律师家族墓的卷宗，让家鉴定员退回来了。
4: 赵四，完全没经手的，证据充足，条理清晰，凭啥给他退回来？
5: 你还说了，这个墓是个空墓。跟咱侦查的不符，啊，让咱继续侦查，还是让咱证明这个空墓是具有啥重大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才成嘛？
4: 铲子从律师家中墓下的，你的是瞎的吗？
5: 那咱说没用嘛？你要说我就是个空墓嘛？跟啥家族呀、谁的墓没关系嘛？都。哎，
6: 大三，你先别急，有福，哪个检察官办的？实在不行。哎，去找一下人家，好好说呀。
5: 我不敢去，我把我怼得一愣愣的。
6: 谁呀、啊？事那么大呢？
5: 宋建，宋慧茹。
6: 宋建，我可是出了名的不好惹，赵局都欠我的。我看这事，麻缠了。
4: 我去会会。
7: 进。
4: 总检察官，忙着呢。
7: 看见了还问？
4: 我来跟你商量一下这律师家族墓的事啊。
7: 哦，我跟周永福已经交代过了，你有啥不清楚的问他就对了。
4: 一定要问你，这事啊严重的很。现在不仅牵扯到我们公安机关，还牵扯到文保。考古的方方面面嘛，啊，都盼着你能主持公道呢。
7: 法律就是公道，刑法明明白白写着呢，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该咋罚咋罚。你一个空墓，你让我对应哪条法律？哎，
4: 咱不能死口条文嘛，啊，你死口条文，让我盗墓贼逍遥法外。
7: 盗墓贼要是判不成。只能说明你们无能，办案不咋实，犯罪事实掌握的不清楚，这还有啥说的？
4: 宋建，你要这样说，你对律师家祖母太熟了。北宋年间，律师先祖叫吕通的，啊，到长安为官，途经弥县。一看呀，那美得很啊，居家在这做案了。这吕通呢有个儿子叫吕坟，我吕坟有6个儿子，二儿子叫吕大方，官至浙总宰相，我四儿呢叫吕大林，是咱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的得意门生啊，精通金丝学。 可以说就是咱考古现在考古的鼻祖了。大门跟三门子呢？
7: 行了，绿家儿子的事情明天再说吧。我爸要放学了，我要去接爸了。
4: 再给我十分钟吧，行不行？我大儿子，
7: 那俺妈咋办？你去接。
4: 你吧，他是你吧，而不是我吧？
8: 媳妇，你知道我队上听说是你接手这案子，都炸锅了，欢呼呢。嫂子帮咱办案，肯定是稳准很，很快很快的，咱都不用受罪了。
7: 你再别胡言了。我把卷宗带回去，他们能服我？不知道人家在背后咋审我呢？
8: 没有啊，
7: 肯定是我这女的事儿多，木了。
8: 绝对没有。
7: 口子眼儿死脑筋。
8: 我对天发誓。
7: 想都不用想。
8: 都怪你的，都是你。啥？这个，按原则办事呢，绝对是对的。啊，但是你问问我身上这位。哎呀，我多长时间没回家了？你最清楚。说实话。你这把

0: 将从大危机，我们等于从头开始。你还让不让我们活了？
1: 行，那你把衣服脱了，你们队的人全都把衣服脱了，我到时候拿到法庭上，审判长要是问我咋证明这是恐怖，我就说让人家闻味儿，你看得行？
0: 你不要装糊涂哈，我咋油盐不进呢？
1: 法律是法律，人情是人情，不要混为一谈
0: 呀。送晴天嘛，
2: 古墓要雇，地铁也要修。哎呀，咱秦川这底下都是坟，十个考古所也忙不过来。你不要埋怨我嘛，啊？你说我，你要是算账，你找那皇帝头子算去。你给他们说，你让他们不要埋在这儿嘛，咱不都省事儿吗？是不是？哎，对，我知道，我调人。一个月，起码一个月。好，行，我知道了啊，就这啊，再见。哎，你修个地铁快把我累死了，你不知道，二号线起点的底下都是古墓葬群，你也不看看咱秦川是啥地方吗？非要修个地铁，哎，
3: 要发展经济嘛，这地铁那规划就13年了，咱秦川不容易。
2: 哎呀，不光是地铁，还有各种基建，天天给我打电话。说实话，有的呀，也真是排了3年了。还有那儿，你关键是你找我也没有用嘛，对不对？不说了。哎，齐队，你找我啥事情吗？
3: 哦，就吕家寨那个盗墓案嘛。
4: 嗯，
3: 不是有个盗洞现勘做完了，空墓没法定罪，抢救性发掘嘛，找你问个情况。
2: 哦。那这事儿你找我呀，你真是找错人了。虽然我们也参与了，但主角是人家省上啊。哎，洛星在哪儿？很多情况他比较了解。
3: 我不问详情，就问个进度。
2: 那不好说。你看啊，这个
3: 你忙吧。
2: 哎。哎，我跟你说嘛，
5: 我话是，
6: 我知道。
7: 有人不？
8: 哎，大仓哥，
7: 罗成老师，
8: 您咋来了？
7: 哎，你就你一人
8: 啊？哦，他们都出去了。
7: 哎，
8: 呀，
7: 我是来这个慰问的。
8: 哎呀，那您快去。
7: 你这闺房我方便不？
8: 哎呀，没事儿，您太客气了。我给你倒点水。
7: 哎，不要麻烦，我不喝。我就问一下啊，咱这发掘工作啥时候开始？
8: 张所刚跟我通完电话，您是想问那空墓的事儿？
7: 他还先告状呢啊！这张所，我跟你说，每次我问他啥，他都跟我支支吾吾的。你知道手机上他的备注叫啥？
8: 啥？
7: 不好说。
8: 是他口头禅。
7: 哎，你们这人员也就位了，是吧？
3: 这个发掘批准一下来了，旧作都摆上了，咋不动炒勺呢？
8: 这考古工作呢，也没您想那么简单，的确得按程序一步一步来。正式发掘之前，咱们得把案头工作做足。
7: 是，你们这工作麻大的很，我是知道的。但是我觉着，你们这个书本上的、文献上的工作做得够充分了。足够了，开工吧。
8: 呀，要是光了解这个书本上的资料，那还好办了呢。好多吕氏家族相关的资料都得去采访调查，就跟你们了解那嫌疑人的社会关系是一样的。我们得去走访村民，一家一家问。
7: 也是。哎，吕富贵去问了吗？
8: 哎呀，这个吕富贵，我们是三顾茅庐，三次落空，问他啥，他都三个字儿，不知道。
7: 他胡说你。他家是四代守墓，吕氏家做一点事情他都烂肚里了，咋会不知道吗？
8: 要不您跟我走一趟，当个中间人，看看能不能撬开他的嘴。
7: 哎，富贵哥，正找你。
8: 不是，富贵哥，咱们有事。哎呀，莫激动。
7: 哎呦，你干啥嘛？你好啥？
4: 行行行，

0: 你把个带走吧，啊！先人的墓你没抱住，我有罪，村里应该逮他去了。你让我坐牢去，靠！
1: 这又让我蹂躏嘛？这跟你舍得王太平盗墓，跟你没关系，咋听不懂呢？
2: 富贵哥指的不是王太平，是我们。他是觉得我们考古队破坏了他们先人的墓。
1: 你这是这想的？你要真是这想的，就不对了，富贵哥。
2: 你怎么抱怨又是掀起磨翻，这还有我给你上课吗？
3: 你啥嘛？话不能这么说。公家要挖坟刨墓呢，这是我拦不住。但是我不能当你们的马前卒，厉害你们去掀个先人的棺材板子，这是做不成。我怕不问，人怕忘本，我家的是在守墓呢，
2: 我不能让人戳着我的后脑勺撅我呢嘛。
4: 富贵哥。 咱考古呢，不是挖民坟，也不是盗墓。现在吕氏家族墓遭到破坏，我们是要采取措施进行保护，这叫抢救性发掘。您看，两次被盗了，这事传得沸沸扬扬，万一还有人起歹心怎么办？那光靠你们几个群众文保员也管不住啊！
1: 你听这说的多清楚嘛！再有，你现在，无法给盗墓贼定罪啊！你不发觉咋定罪嘛？
2: 哎，行了。 你就是说破大天，我也无可奉告。1000多年来，吕氏开枝散叶，子孙遍布五湖四海，年年都有人回来寻根拜祖的。墓挖走了，不把根刨了吗？他们既贼拜贼，说句不好听的话，我死了，先人都不让我入土。
1: 哎呀，好，你等等，
2: 等等，
1: 啊，行，哎呀，咱们。

0: 从哪儿变出来的？
1: 怎么骆老师不太开心呢？
0: 发愁得很。
1: 咋呢？
0: 白天去见了富贵哥。啊。又吃了闭门羹，先让他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看来是没戏了。也是，我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们家的人，可能也不想给考古队行方便。
1: 嗯，你这话说的有道理。这事儿就算落到咱考古队人自己头上，估计也很难想出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嗯。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在襄州发生了一起盗墓案，一个清朝的墓被毁了。嗯，发掘到一半呢，在墓门上发现了墓主的墓志铭。墓志铭记载这个墓主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个官员。嗯，当时这考古队长一看墓主的名字，当场就傻了。
0: 这墓主不会是他自己的先祖吧？
1: 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考古队长还不太确定啊，直到又发现了一篇记载墓主生平的一个墓志铭，嗯，看到了墓主的名字之后，他才确定，这个考古队长是墓主的十二世孙，正在发掘的是他祖先的坟墓。当时啊，就特别愁，因为啥呢？清朝的墓葬啊，要进行发掘，要尊重后人的意愿，嗯，考古所就说，要不要接着发掘，得看考古队长的态度。
0: 那后来这发掘停了吗？
1: 没停。考古所和考古队长一块儿想到了一个非常折中的方法。
0: 什么方法？
2: 你俩在上面聊什么呢？
3: 罗青啊，你这几天没睡好，早点休息吧。这不明天早上还有事儿吗？哦，
1: 没睡好，早点休息。明天早上还有事儿吗？
4: 走了。
0: 哎，你没给我讲完呢，后来什么办法？
1: 一天好事如何且听下午分解。
4: 走了。
0: 你
3: 黄坤，难得意见一致啊。
1: 这世上关心女人的好男人可不止你一个啊，对吧洛青？你要早点休息啊。
5: 显然在上，吴萧四孙李富贵来请罪了。

0: 我这一脉世代受辜，北宋年间炮火连天，遭人南下四散，可显然宁四都不肯走啊。明末仓皇离子城，破秦川，贼费一架大甲劫舍，可显然间把命都豁出去，最后。
1: 我让他们糟蹋一草一木。这谁呀？
0: 到了民国，他就是富贵官贵子孔熙秦川。我爷带哪吒，爷爷睡在我墓园子里，受了整整一百天，我抱出来，我爷爷就熬磨了。哎呀！ 到了我这儿呢，开平盗墓，我视察观礁，我实在没脸活人了。要不是年纪，御史的墓还在，我肩上的担子还在，我恨不得找个绳子，四穷算了。后来考古队来了，龚家。 要发掘，可这墓呢，是在我手上被毁的。吕家的根，恐怕要两根刨了。吕家彻底散了。
2: 哎，富贵哥，你放心啊，吕家的根不会断，吕家也不会散。我们发掘完之后，我们。 给你们重修家庙，作为对你们的补偿，完了以后，你们吕家的后人呢，也可以凝聚乡情，团结宗心，你看行不？你得是说了算，
0: 我说了不算嘛，那这是我们项目负责人嘛，您认识的，骆青嘛。
3: 是，我是咱项目的负责人。
2: 你说了算？
3: 算了算了，这说了肯定算了，负责人的嘛。
2: 行，拿你们这答案，我得不抓咋报你。
3: 富贵哥，可使不得。其实是我们之前考虑不周，没有照顾到你们的情感，是我们的错。
2: 行，过去就不说了，就冲你们能帮我们修假庙，就是我们吕家寨的朋友，绿色族人的贵客啊！
4: 来。
2: 没进来，随便看。哎，这些照片呢，都是我和他打牌下的。看到这个照片，我至今都忘不了。八十年代刚弄填饱肚子，我打就托人在上海，卖了这台汉有牌照相机。那时候他就知道，假庙恐怕保不住了。
4: 就天天被拍，
2: 我把你们笑话，我爸卖这个相机呢，花了俺5亿年的收成，为这俺妈半年跟俺爸怎么打话嘛。
3: 佩服，您父亲这文保意识比现在人都强呢。
2: 哎呦，啥文保不文保的，就是给绿色家族留个念想。俺当时在村小学教书，他看到了。 学校有很多老鼠，破的破，旧的旧，根本都没人看嘛。嗯，后来一揽子的都把他拿回来我。只要是跟绿色家族有关联的，那达呢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嗯。啊，这族谱呢也是我的一桩心思。我达活着的时候，一直想把绿色从北宋到当代的宗族关系捋清楚。 可惜，他就是一个乡下的脚手匠，我那个本事，我那更别提了，书读的不多，庄稼还一个，我做的这么低。
3: 富贵哥，您这资料对我们来说可太宝贵了。嗯，我们考古行有一句话，叫每一个墓碑背后都有一段历史，这吕氏家族墓的历史。

0: 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您放心，我们一定怀有敬畏之心，好好做完发掘的。哎呀，
1: 太谢谢了，谢谢。
2: 这就蹬不动了，老郭、小白出来帮忙，快！哎，
3: 来了来了来了，
1: 什么？赵亮，
2: 你来来来，
1: 你这次本领资料库回来。哎
2: 说富丽不过来，哎呀，我亲自出马，那还不把他拿下了？
1: 哎，厉害了你！可以啊，
4: 方块，你给吕富贵灌什么迷魂汤啊你？
2: 师母，
4: 啊，
2: 我跟你说，他可不是灌了迷魂汤，他是给我挖了个大坑让我往里跳。你知道他跟吕富贵承诺了什么吗？说要给人家修家庙。哦，然后说这是领队，他负责啊，都是他负责。然后商量都没跟我商量，你说把我嫁那儿了，我怎么办呀？
4: 哎哎，骆领队，骆领队。
2: 我看你刚在人吕富贵家搬资料的时候，你激动得很吧？你咋一见师母就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呢？在这儿，
4: 人家给我们这么多资料，又家谱又什么的，我刚才肯定激动啊！我回来路上我就想，你这是给我挖了个大坑，你
1: 先不管坑不坑，师母，赵高神道搞清楚了，
2: 你还觉得你很厉害，了不起是不是？
4: 这不厉害吗？
2: 师母，你快评评理，
4: 这招挺好的呀，至少我们有了一个大收获呀。
2: 不是，
4: 啊，那个。 修家庙的事情，啊，放宽，
1: 哎，
4: 这件事儿你不能管啥不管埋啊！你捅的娄子，你不能让洛钦一个人扛。
1: 对对对，快，石木说的对，咱啊就在这律师家族内部把这个事情弄好处理好解决好啊！
4: 你弄，我弄不了。
1: 走，我得走了。你去哪儿？
4: 我得回去了，刚小满给我发消息说有粮被回来，我得跟他回去商量一下青苗补偿的事儿呢。
1: 这就走？我动我就动身吗？
4: 不是。
1: 我马超越的解决不了的事情，你和幼然摆能商量出来个啥？
4: 那总得试一下嘛，你说呢？呀，
1: 你给罗青埋的坑，你咋填？
4: 这不正好考验咱骆领队的领队能力呢吗？是不？
1: 你，哎，
4: 哎，
1: 罗青，你不要生气啊，这总就是个坑货。
4: 樊坤，去哄哄。
1: 哎呀，我这臭毛病，这。
2: 什么臭毛病？你气快快去！
1: 哎，气！
2: 咋呢？听说我要走舍不得了？
1: 你脸皮真是比那城墙还厚啊！真当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呢？我真是巴不得你赶紧立刻马上走！
2: 你对我误解咋这么深呢？ 我在你心里就这么不靠谱？难道不是吗？你一句修家庙，你知道给富贵哥带来多大希望吗？你知道家庙对于人家是多大意义吗？如果我们弄不成，我们考古队怎么面对他？还要怎么面对这个打击？你真的就只会嘴上放空炮，给别人那么大希望，从来不考虑给别人带来多大后果和危害？
1: 你咋知道我是随口一说呢吗？ 你咋知道我是故意要给他错觉呢？
2: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1: 我看你一点都不了解我。昨天我给你讲的那个考古队长的故事，结尾是啥？结尾就是队长向所里申请，能不能给他们家先人建一个纪念馆，然后领导同意了。
2: 不是每一个领导都会同意的，你最起码应该跟我商量一下，是不是？
1: 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但是这当时那氛围一下就歘，一下就轰到那儿了。你是常有理啊！你就叫方有理，以后方有理，你赶紧滚回隐村去。
1: 不是，
2: 滚！
1: 振作，
4: 废话吗？
2: 洛青说的没错，你从余塞回来纯粹是为了隐村。
5: 这话你没跟我说吗？事情弄不成，赶紧回来啊，罗范军。
1: 哎，你让娃自己弄。
6: 就是你保管了，你马上他自己。
1: 喂，婶子。
7: 哎，
1: 小芳，
5: 哥，哎，你来了，
1: 小芳，
5: 呀，
1: 你这娃，哎呀，喜欢不？舅舅给你买的新玩具。
5: 快歇歇舅舅，
1: 你先吃饭，吃完饭再玩啊。
7: 你这是，半死回朝来啊？
5: 回不回朝不得我背说了算吗？
1: 啊，
5: 以后来就来，别絮乱花钱。
1: 就是，
5: 别
1: 给你买两瓶酒，搁点牛肉，咱俩喝一点。
5: 呀，那是这，快坐下，我请。

0: 再操两个猜啊！哎，来，
1: 你坐啊，你坐啊。操啥猜？哎呀，酒不喝了，喝了烧心。
2: 咋了，孟贼？
1: 坤儿，你不是外人，我都直说了。
3: 我就是看见你回来母乱得很。
1: 你回来干啥？你是寻我让我当个扫帚，把我这拦着你下地的半截石都给清理了。你得好继续下地考古，对是？
2: 背着补贴迟早的事，这您知道的吗？我们确实是想早点下地，别耽误进度。
1: 你真以为俺村的这些人都是惦记你为点补贴？啊？咱都是跟黄土打交道的人，啊！我地就是俺村民的田，
3: 地弄坏了俺咋弄嘛？
1: 家家户户都靠着这一亩三分地养家糊口呢。
3: 你说你的把我地弄坏了咋弄？
2: 对，我懂了。村民确实有村民的难处呢，这个是我之前考虑的欠周全了。
1: 俺捂着户口。捂张嘴也是一样，你让来娃去到你娃当技工，我不反对，但是我来娃我就不是个安心过日子的人的嘛。你的走了以后你说他咋办？他不是
4: 你说的好好的，你咋提到来娃了嘛？
1: 你别说话，我这儿跟坤娃讲形势呢。
4: 什么？
1: 把樱桃种好对俺现在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人家陈家坡现在都种出样子了，俺现在还不赶紧，那就是吃事都赶不上热的。我前两天寻我马科长，他刚说要派一个农科专家来，到现在连影子都没有啊。人家啊，我现在是啥？我现在就是老槐树底下等情人，把人急死了，那没办法嘛。
5: 青青，
6: 哎呦，方四，
5: 你咋又来了一家？你这人也犟得很，这补贴这事啊，我根本就办不了。
6: 我说是因为补贴事来找你的。
5: 那你啥事呀？
6: 我没事不能来找你的。
5: 能，你说
6: 啥事？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5: 你忙吧，我在这转一转。
7: 拿包干啥？又开会去啊？
5: 开啥会啊？呀，管你啥事呀？哎呀，
6: 你是不是答应有良没说给人家找农科专家呢？
5: 我没答应他，我只是想帮他问一下。
6: 那你问结果咋样嘛？人家在那等着呢。
5: 没结果，没回复，行了吧？那有公司呢。
6: 哎呀，马科长，你就想想辙嘛，是不？
5: 书记，风波雨是各有所思，我就是个管文旅的，这事我要能办，早就给你办了嘛。
6: 这不有现实困难呀？哎，你都把我叫兄弟了，这空话套话咱就别说了。这点小事对你来说肯定不是啥难事嘛。
5: 你可起来啊，这个还有立志之前。
6: 哎呀，马哥，马哥，你就帮帮我嘛！哎呀，
5: 我跟你说，你再胡搅蛮缠下去，这影响了俺的公司，责任你担当起不？
6: 我咋胡搅蛮缠的嘛？我主要是陪陪你，增进一下咱俩的感情的嘛。
5: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就算陪我到天边，这事咱解决不了吗？
6: 那我给你当司机，
7: 行不？呀，
5: 俺这电动车，我没找你啊。
6: 那你这车没反光镜呢，我给你当反光镜行不？
5: 给你弄去。
6: 咱去哪儿啊？去哪儿呢嘛？说话嘛！
5: 陈家坡，
8: 你们陈家坡村的这个
5: 马科长，马科长，
9: 陈主任，
8: 老百姓，
9: 马科长，好意思啊，我来迟了。哎，不是，马科长，咱这个文旅金祥村的座谈会还得往后推一会儿啊。这院子里有人讲课呢，
6: 讲啥课呢？
9: 这区上还有一个老专家。教大家咋科学重要的哦，
8: 通过现代农业设施延长樱桃的货架期，让陈家坡的村民从二月初就开始抢占樱桃市场，把钱赚好，把日子过好。乡亲们还有啥问题没有？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0: 还有啥没有？
6: 专家，地不行樱桃咋能种好呢嘛？
8: 地不行是咋不行？是浇

0: 哥，这是哪儿啊？这是一个校区。来这儿走走。到了你就知道了。来，进来。小郭啊，这房子咋样？
1: 跟几次要搬新家？
0: 咋搬新家？这房子给你卖的。给我卖的？啊？
1: 哥，你不要开玩笑，我这儿住的好好的，我不搬这儿。
0: 你住妃嫔山，以后要让媳妇跟着住妃嫔山。
1: 啥？咱家啥媳妇啊？文文是个好女娃，你以后有靠了，也得让人家女娃有靠嘛。哈哈，女良人先成家，只有家才是一个男人的根，除了老婆孩子惹炕头，其他都是虚的。咋样？我看着这校区环境不错。 这房子原来的房主才住了一年，装修啥的也都弄好了，给咱省事了嘛，我就做主给你卖下来。哎呀，
0: 哥，你闹的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
1: 哎，坐。小光，结婚以后啊，文文就是你最亲的人了。她是个老实娃，有些事我一定能接受。该知道啥不该知道啥，你把我好度就行。
0: 你放心，这事我都懂。
2: 恭喜乔迁，是啥给我的？
1: 打开看看。哎呀，
2: 哥，你做啥呢？我不要这么多钱，你不光是给你的，还有兄弟们的，咋分你看着办？我忘了，还有小五媳妇跟娃那份。
3: 妈，我回来了。
4: 妈，啊，妈，我在婆婆去那边去了。
5: 哦，好好好。

0: 给你一点。
1: 啥意思啊？
0: 给你开公司的。
1: 开啥公司？
0: 建筑公司。
2: 我又不懂建筑，我开啥建筑公司呢？
0: 不懂可以学嘛。
2: 我拿着真金白银去交学费，糟蹋钱的事我可不干。
0: 不想学，拿着你的50万走人。
2: 我倒也不是不想学，关键就是咱在这文物界干得好好的，为啥非要弄我这建筑公司吗？
0: 这你不管，只管开好你的公司就行。
2: 这是钱，可不是纸，万一亏了咋弄呢？
0: 我给你兜底嘛。
2: 啊，那可以。
0: 但有一点哈，你不能再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跟你以前为本狐朋狗友全部断干净。我要你从里到外全都清清白白，让人查不出半点毛病。
2: 我咋越听越糊涂呢？你要把我洗白也为啥吗？
3: 那有我们的为啥呀？你早就被警察盯上了，不干个正经买卖，还做老本行，主动伸手让人家逮。

0: 来挖的还没来呢，
1: 不来了。
0: 啊？
1: 为啥？哎，今天早上跟我说手腕子疼，想歇两天。我看呀，也就这回事了。哎，郭四啊，

0: 我发现你看人眼神都歪到城门楼子上去了。那个二流子咋能吃着这苦嘛？
1: 呀，也不是他坏事嘛，得是的，咱用心教了嘛，学不学是他的事情。再说了，这样一来，优良班也挑不出咱的错。
0: 也对。
2: 哦。哎，干活了。

0: 子学徒嘛，能学成就不就有工资了？再说了呀，方哥哥跟咱这关系，能亏待你吗？
1: 我得等到猴年马也行。那来娃好歹也是个人物，靠哈库挣钱，丢人现眼。
0: 你嫌哈库丢人？啊，那样不活，老婆挖走不丢人了？成天大饥荒，连这三个月都不给爹妈交伙食费，为生自己钱都是爹妈出。
2: 你咋好意思往炕上躺呢？
1: 我来你屋是当上门女婿，不是当长工。你要我瞅个脸给谁看呢？我跟你说，当初要不是我邀你，你看谁邀你？知足吧你。
0: 是，你说的对嘛。我的脸是不好看，但是我好歹知道要脸。
3: 往后坐，往后，往后坐，放放放！师傅们，开饭了！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吃饭了？来，吃啥了？今天我看看。
4: 呀呀！啥呢？呀呀呀呀呀！哎呀，兄弟，
3: 快来！
4: 哎呀，都是的呀！哎呀，好吃！
3: 小马，来来来来，
4: 给咱仨就行了。
3: 来。
4: 哎呀，来家！哎呀，来！刘师傅，我来给你道个歉，对不起啊，来娃他不争气，让你白费心了。哎，我倒是无所谓，就是这娃干啥没长性，要是干别的事，恐怕也难坚持。我看得出来，你是个能担子的娃，多下点力去管管他，兴许。
1: 他能收收心，踏实过日子。他要是听了卦，你可以不用发愁了。哎，
3: 小满，别愁了，这帮哥哥们有啥活都替他想着呢。
5: 走，走，走，
3: 我走。
1: 方哥，我想试试。
5: 你想当职工？
1: 是。
4: 我想当技工，
3: 小曼，不是俺婆子帅，这铲子铲的很，来娃都吃不消，就是更何况你是小身板。
1: 来娃吃不消，是因为他烂。我虽然说，但是我有力气，也包看我是个女的。我要是干的不好，我可以一直练，练到过关为止。
3: 当技工可不光是下山子，这里面学问大了，你得学会看图，学会做记录。
4: 嗯，
3: 要想往长了干，你还得了解基本的考古知识呢。
1: 陆师，你看啊，两脚要撑顶子步，左脚在前，右脚在后，身子前倾，右手在上握杆，左手在下把方向，杆要握紧，下铲要力，垂直向下，让空眼呈方圆形。
6: 师傅，小曼这一铲子专业的很，我看他能行。
5: 哎，咱这行业刚好缺一些女技工呢。 要不然小满过来补个缺算了。
4: 你们要说行，我也不拦着。家伙，
3: 哎，以后小满你来带，
1: 能行吗？
3: 那以后你就跟着我干。
1: 师傅好。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好好好。

0: 啥事嘛？
1: 那个空墓挖开了，
2: 啥都没有。
3: 这墓主他是疯了吧？这么深，他挖俩空墓做啥？
2: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真正的墓室应该在更深层。
0: 再往下挖的话，容易出现塌陷。
4: 耿哥，我耍娃吗？
5: 也不知道哪来一伙人，
6: 我是大的很。
7: 全秦川现在没人敢出价比他们高。
8: 谁嘛啊，这么厉害，是这么大。

0: 肥皂又涨价了。哦，昨天这点钱能买两条，今天只能买一条了。
1: 哎呀，这种日子叫我怎么过啊？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73年由邵氏影业出品的《72家房客》，以香港拥挤的旧式大院为舞台，讲述了恶房东八姑、影根和72户房客的对抗。楚原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用镜头描写了小人物的无奈，更聚焦人性在压迫下的闪光。比如鞋匠发仔用智慧捍卫正义，阿福以诙谐的方式反抗剥削。影片用辛辣幽默的笔触，将市井生活描绘得荒诞与温情交织。尽管影片中底层人民生活困苦，但72户房客的真情却是最大的慰藉。这种笑中带泪的创作理念，为配乐提供了丰富的情绪层次。现在，让我们跟随楚原导演的镜头，一起走进拥挤但温暖的合租大院。

0: 自来水也不亲。哎，嘿，咦，哎呦，咦，侬大概是有神经病的。
1: 外婆，这么早洗头啊？
0: 洗个死人头，这个水龙头发神经。哦，四妹啊，老你家拿个水桶过来，跟我爸占个位置，我一会儿来洗啊。
2: 哎
0: 呀，
2: 哎，杜开的，杜开的，侬大清老早跑这有事去了？
0: 有那个头啊，我是被水淋湿的。哎，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快点把衣服送出去啊！有了钱可以换大头啊！快点起！
2: 起了起了。杨伯
3: 啊，
2: 这么早就出去做生意去了？
3: 哎呀，臭虫多的能把人抬起来，怎么能睡得着啊？
2: 是啊，哦，我还差你包烟钱没给你呢。
3: 上海佬，算你买的便宜货。走走走，这点钱呢，今天只能买六根烟了。
2: 改天我再多给你点钱就是
3: 了
2: 吗？
3: 天天涨价，这关你什么事啊？
2: 哎，韩师母早。
3: 怎么
1: 早？
3: 昨天你又熬了一个通宵啊？快点上去吧，你们韩先生昨天又咳嗽了一夜。
1: 谢谢。
2: 大学毕业生。

0: 早。
1: 早啊。
0: 早。
2: 早。
1: 韩先生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失业，韩师母念完书又去做舞女，这是什么世界呢？
2: 哎呀，我看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快去排队拿水。
1: 好。
0: 小福啊，这个给你玩啊。
1: 哎，福哥，
3: 哎，
1: 这么早就开工了？
3: 是的，陈伯，你也知道，早点卖了早点回家，如果去晚一点了，拿这现钞到钱老板那换大头啊，差好多呢。
0: 阿福，
3: 哎，是不是？
0: 你还不快去看看那件旗袍干了没啊？
3: 是，老婆大人。当当当当，哎，小福怎么样了？
0: 好像还有一点点发烧。
3: 啊，不要紧，等我回来带着看医生啊。嗯，

0: 婆，
1: 先回来了。
0: 对了，肥皂又涨价了。哦，昨天这点钱能买两条，今天只能买一条了。
2: 哎呀，这种日子叫我怎么过啊？
0: 少海婆，水来了没有？
1: 来了，在发神经病呢。
0: 算了，我先上去拿个桶去排队啊。
1: 嗯，哎，你要快点哦。
3: 少海婆，哎，早早。
1: 金山，你早。
3: 上海婆，给我烫烫裤子啊！
1: 好好好！
4: 哎，真的吗，金医生？你搬到这儿来这么久，还是第一次出诊啊？哎，
3: 没办法，从山东到此地来，人生路不熟啊。再说做医生要靠运气。
1: 哦，对了，金医生，这回出诊怎么都要收贵点了？
3: 不不不，那不行啊！做医生要有医德呀！我在山东的时候，穷人看病不要钱的。
4: 好，那我就先挂个号啊。不过像我们这些穷人呢、啊、情愿死也不愿意生病啊。
1: 对了，我要去给你烫裤子了、
3: 啊、谢谢啊。
1: 哎呀，不用了。
4: 啊，哎哎哎，老婆，
1: 嗯，
4: 哎，你看浆糊又给老鼠吃光了。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0: 到河界去借半碗面粉，再打一碗。
1: 不行啊，上次借的我们还没有还呢。
0: 哎，明个一块还吧，没有浆糊怎么做活？
2: 三，有面粉吗？
3: 刚用完了，爸爸去买还没回来呢。
4: 陈嫂啊，怎么酱子又让老鼠吃光了？
2: 是啊，
3: 爸爸，怎么只有半袋面粉呢？
4: 哎呀，你不知道啊，又涨价了。昨天的钱可以买一袋，今天买半袋。哎，这生意怎么做哟？
3: 那我们也可以一样，把油条炸小一点嘛。
4: 哎，现在我们油条啊，都像油炸筷子了，再炸小一点，不成油炸牙签了？陈嫂，是不是要面粉打酱子啊？
2: 现在不用了。
4: 哎，来来来，哎，没有酱子怎么做活？
2: 哎呀，不要，不行啊，怎么行的？
5: 哎，水来了，水来了。
6: 四妹，麻烦你拿个桶，先帮我接点水啊！
7: 来，
6: 阿香啊，我想先用，你让让我好不好？
3: 你等着用，那我先给你吧。
6: 哎呀，谢谢，谢谢。楼下关水龙头！你们想造反呐？明知道我起床要洗脸，干嘛把水开那么大？我们怎么知道你起床了？而且水刚来，我们还没有接够呢。
8: 哟，妈的，一大早你们就气我，看我给哪儿厉害看看。
3: 妈下来了，怎么办呢？
0: 怕什么？这又不关你的事儿。
6: 怕他干什么？干嘛怕他？不许用！你们他妈的什么时候用完才能轮到我洗脸呢？
0: 八姑啊，你这也不对啊，
4: 你这可就强词夺理了啊！你不是装的有私人水管子？
8: 对呀、啊，什么私人水管子？你们把水开得这么大，谁抽得上去吗？
3: 妈，我现在不是在排队接水吗？
8: 是。你还嘴硬啊？昨晚上我吩咐你，叫你早一点来排队，你怎么才排第二呢？你不要动手啊！是阿香愿意让给我的啊？是你让给人家的。你明知道我等水洗脸，你把水让给人家，个死丫头你！
3: 你要洗脸，我们楼上还有一大缸呢。
8: 还有一大缸。你在这儿买水？
9: 不是你要抢了不？
8: 看我一会儿不收拾你！快让开！妈什么？哼！我有水嘛，是我的事儿，我还许去卖呢。
4: 对了，你自己去卖吧。
8: 卖吧，去你妈的！嘿，你们听着啊，我现在又有个新规矩。从明天开始，等我用完了，你们才能用。
6: 哎呀，这就不对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了一份水费的。
9: 是啊。
8: 哎呀，你还好意思说呢啊！我问你，你交一份水费，你用多少水啊你？
6: 哎呀，你怎么不记得了？我们不是讲好的吗？我免费跟你洗烫衣服，你才敢用了那么多水的。
8: 哟，你不要紧吧啊？好。以后我就不让你给我洗衣服。
6: 好啊，
8: 你们大家都听着听着啊，我规定由现在开始，每一家每一户只许用一桶水。
4: 哎呀，怎么一桶水都
6: 够？那不行啊，
10: 真他妈的混蛋。
3: 阿福，
10: 我马上就回来。
3: 哎，真爱多管闲事。
10: 就是
6: 啊，你这不是明明对付我们吗？我们是开洗衣店的，一天一桶水怎么够啊？
10: 不用怕，尚海鹏啊，百兰府帮着你。
8: 哟，臭小子口气倒不小，我看你怎么帮他。
11: 我省点儿，每天给你半桶水。
12: 对对对。
8: 造反了，造反了。
11: 是不是啊，尚海鹏，你怕什么呢？这里有72家人，每天有36桶水，你呀开茶馆的够了。
6: 对的，谢谢。八姑啊，听见了没有？以后你的衣服呢要自己洗自己烫了，我们还是继续排队接水。我要跟金医生去烫裤子了，水满了你们帮我关一块啊。
10: 好好好，
8: 帮你。威风
11: 八姑，告诉你，有时候做人呢就不能做得太绝。好比说，八姑你做事不应该嘞，你不沾水后报应就要来人嘞。
3: 阿福啊，你快点回来呀，喝了粥该做生意了。
11: 啊，大姑啊，我要回去喝粥，回见。
8: 嘿。

0: 上海国，出来！哎呀，那不算了，出来呀！你干什么？我在烫裤子吗？哎呀，你真是的，你干什么呀你？
1: 哼，我八姑啊，是出了名的骂大街的，你来跟我找茬，你什么意思？
0: 那是你自己找的，劳驾，以后你的衣服要自己洗，自己烫。烫，烫，哎呀，糟了，糟糕，糟糕，这是第一人的裤子呀，他只有这么一条裤子，你们给洗了，哪能白翻呢？洗了，洗了。
1: 上海婆，真是恭喜你了，这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看金医生的这条裤子给你烫得多漂亮。
2: 哦，上海婆，上海婆。我的裤子烫好了没有？
0: 我
1: 烫好了，烫好了，而且呢，烫的是倍儿棒的。
2: 什么倍儿棒？还老玉米了。
1: 啊，好香啊！
2: 嗯，上海婆，等我回来给你钱啊。
1: 金医生，你看看你这条腿呀。
2: 啊？还是上海婆呀、啊？你可真害苦了我了，我只有这么一条裤子，第一次出诊不穿裤怎么行啊？
0: 金医生，其实也不关我事，那都是那个骚货，我正在烫裤子，他一定要拉我出来吵架。
1: 哦，你烫坏了人家裤子，怎么来怪我呢？
3: 哎，这就不对了，我们大伙都看见你把他拉出来吵架，你还赖呀？
1: 关你什么事？不错，是我叫他出来了，可是没叫他烫坏人家裤子。哼。不过呢，我要讲一句公道话，你要他赔呢，这帮穷鬼是怎么样也赔不起的。不过那条裤子是谁的呢？谁就活该倒霉
2: 啊！八姑啊，你还说风凉话。其实说起来呀、啊，这条裤应该你赔。
1: 什么？
2: 别吵！你们想造反呐？你们这帮王八蛋！一大清早想多睡会儿都不行，吵吵吵吵，什么事？
1: 哦，这个上海婆烫坏了人家裤子，他们说让我赔我。
2: 啊？你讲不讲理呀、啊、你？你烫坏了别人的裤子叫我赔呀、啊、你？赔什么赔？嘿，别说不是我太子饼烫的，就是我烫坏的，我不想赔的话，我就是不赔。
0: 太不讲理了。
2: 山东佬。你的裤子要是怕别人给烫坏了，你不要拿给别人烫，这是天灾人祸，各安各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哎，我只有一条裤，还等着出诊呢。
4: 哎，你等着上吊也没有用啊，坏都坏了。我告诉你啊，这还是你走运呢，要是小偷偷去了，连这儿都没有了。哎，你看不是挺好的吗？哎，把它改成短裤，跟童子军一样，多神奇啊！哎，同时现在天热，穿短裤多凉快。
0: 糟了，我这还有一条裤子
2: 啊！这是我的一条裤吗？
4: 不是，你
2: 看你
4: 倒霉了，
2: 还有个金子。
4: 哎，我跟你说呀，人要倒起霉来呀，好好的裤子两条腿会变成一条腿，烫破了那还不活该啊？哎、
1: 你看他那个德行啊，还有的倒霉呢。
4: 哎，
0: 哎呀，周秉根。啊，糟了，饼哥啊，对不起、这是你的。
1: 阿饼啊，糟糕了、这条裤子前两天才做的。
2: 上海婆，你别溜，我告诉你，你赔我的裤子，我要你赔我马上赔。
5: 饼哥，你要怕人家烫烂了裤子，就别找人烫，这叫天灾人祸，各凭天命，没得赔的。
0: 我也放心。
5: 幸好啊。没被人偷了去，要是被人家偷了去，连渣都没有啊！现在多好啊啊！把它改成短裤，像童子军一样，多神气啊，又凉快。对不起，我要拿药箱出诊了啊！
2: 你为什么把我的裤子拿给那个该死的给我烫啊？
1: 不是我叫他烫的，是我叫阿香自己烫的嘛！
2: 啊！阿香
6: 来了，妈，妈，什么事儿？
1: 我问你，谁叫你把裤子给上海婆烫了啊？
6: 不是你叫我的吗？你说给上海婆洗是不要钱的吗？你还说这点便宜不占，简直是王八蛋。

0: 住手！不要打！
1: 哎，哎，你怎么了你？他叫你不要动，你就不要动啊！你怎么那么听话，站那儿跟个死人似的啊？死小子，你是谁？
0: 我是谁？你们听着，我就是这条街96号门牌，上海婆的隔壁，包租婆的楼下，公共楼梯的左边，潮州卖烟佬的房间里，愣在墙上给我钉张床的那个发迹补鞋的发仔。我也是这儿啊，72家房客之一。
1: 哎，怎么这个人我不认识他？
2: 他搬过来没几天嘛。
1: 哦，那就难怪了。哎，哎，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呀？
0: 不知道。
1: 那我就告诉你，我是这儿包租婆八姑的丈夫，我是这儿附近上至80岁的老头子，下至3岁的鼻涕虫，东至东山，西至西村，南至河南，北至火车站，哪一个不知道我太子饼啊？
0: 哎，就是我不知道。
2: 啊，你这个死小子，我管女儿你也管得着了？
0: 我当然管得着了，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
1: 啊，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你知不知道阿香是什么人？
0: 嗯，女人。
1: 那你是什么人？
0: 男人。
2: 啊，你是他的男人？
1: 你这个该死的，管头闲事管到我头上来。
2: 哎哎哎，你等我先问清楚的。哎，你个死小子，你把话说明白点啊！你说什么？阿香是你的女人，你是阿香的男人？
0: 这还用问吗？哎，你们听清楚了？我问你，我是男人还是女人？
2: 当然是男人了。
0: 阿香是男人还是女人？
1: 当然是女人了。
0: 这不结了吗？怎么，我刚才说我是男人，阿香是女人，我还说错了，真是笨蛋。
1: 这个王八蛋，我非打死他不可。
0: 别动手啊。
2: 你别打，让他们来。
3: 不能打架，不能打架。
1: 哎，你
3: 不
1: 用说话，我用铁砂掌来打。
3: 不能打呀，
1: 不能打呀。哎呦，不
2: 能打呀。
3: 不能打呀。
1: 铁砂掌你不怕？你看我的太极拳。
3: 什么玩意儿？
1: 哎呦！
3: 哎呦！
1: 哎呦！
4: 起来起来！不要打了，
1: 好小子，你什么玩意儿哈？你他妈等着瞧，我的绝招还没有露呢。你看我的猴拳！
2: 算了，别打了
1: 啊！不打了，
2: 别理他们，
1: 不理他，
2: 别理他们这帮子穷鬼。
1: 我要告诉你啊，我这个瓷器啊，绝不跟你那个烂瓦缸碰。
3: 怎么样你啊？
1: 怎么样？
2: 回去了，走，
1: 回去。好，好小子，你走着瞧。我下次再碰到你，我绝不饶你。你听着啊，妈，什么玩意儿的？
5: 你没事吧？
0: 他怎么能打得着我呢？你没事吧？
5: 没事。幸亏有你。
3: 哎，你们别走啊，我的布料丢了。
2: 哎呀，啊，你不要管闲事，你快回去吧。
1: 不管怎么成，谁知道真的假的嘛。
2: 哎呀，真要命，阿饼。
3: 哎呀，老婆老婆，我们的衣料丢了。
2: 什么时候丢的？
3: 就是饼哥跟发财打架时候丢的。
2: 那怎么办呢？
1: 哎，你丢了衣料是真的还是假的？还在这儿胡说八道。
3: 哎，当然是真的了，那块衣料跟这块是一模一样，是四婶让我做2件旗袍给她的双胞胎穿的。
1: 好了好了，别说了，大家别走，现在我要一个个的来着搜，如果在谁的身上搜出这块遗料来，那么以前我们丢的东西全让他一个人赔。哎，不过这样啊，如果搜着的话呢，就让他烧一个猪来还神
3: 啊，
1: 还得请十桌酒请大伙来喝喝。
2: 哎呀，要十桌酒啊，那我们不搜了，算了，不要搜了，
3: 算了算了，
1: 哎，别急别急，你们算了，我可不能够算了。哎，我丢的东西呀，实在是太多了，如果在他的身上能够搜着的话呢，我就让这个小子一个人赔。
0: 喂，哎，别他妈瞎指！我问你，你丢了什么东西了？
1: 嗨，我丢的东西太多了，一个金表，2条3斤重的金链子。
0: 3斤重？哼，不把你脖子给抻断了，
1: 关你什么事儿？老子脖子能够顶得住啊！还有4套西装，5件旗袍，6双鞋，7顶帽子。8张酸枝椅，9张床单，还有10个金戒指，还有1张沙发，5个5斗柜。
0: 嗨，这算是偷东西啊？这简直搬家吧！
1: 你多什么嘴啊？关你什么事儿？大家丢了什么东西赶快说啊，如果搜出来的话啊，大家都没什么好处，快说快说。

0: 斌啊，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还是回去吧。哎，
1: 这是条财路啊，如果这个衣料在那个小子能够搜到的话，那什么棺材本啊什么什么不都有了吗？哎，你随便说几样就行了。说哦，对了，八姑她说她丢东西了。你丢什么了？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不是。
1: 哦，对了，五桶没有。
0: 哎呀，你真是要我的命。
1: 还什么？哦，对，五个金戒指。
2: 这个还什么？
0: 阿福，哎呀，阿斌、啊、我看是找不到了，我们还是回去吧。
1: 怎么会找不到呢？哎，大伙儿都听着啊，那块布料啊，哎，就是这个颜色的。哎，我搜给你们看啊。哎，你张头鼠目的，先搜你，别动啊。
3: 你搜我，谁搜你啊？啊，
1: 我还用得着搜啊？我像个贼吗？那块布料能在我身上搜到？你神经病！
3: 谁知道你像不像贼啊？要搜，大家一块来搜。
1: 好，大家搜，搜不出来有你好看的。哎，搜啊！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我要搜他！
0: 你跟他们搅和什么呀？你又不会偷东西的，走走走，回去。
1: 哎，你干啥呢？走，男子汉大丈夫，说到就做得到嘛！我又不是贼，我怕什么？
4: 是，搜搜
1: 搜搜，来搜搜吧你！来，我自个儿搜。
0: 妈呀！
1: 哎，没有啊。没有，哎，这儿也不会有。
5: 原来他是谁呀？
6: 白酒，白酒，白酒，白酒，白酒，
1: 小倒霉。
6: 白酒，白酒。
1: 老二，你偷偷的嫁祸于我，把衣料放在我口袋里。
0: 哎，阿福。
1: 你害我是不是？
7: 我说不是我呀，
1: 还
7: 是
1: 别
7: 不是、
1: 你别冤枉好人呐、
0: 啊！
1: 刚才打架的时候，我亲眼看着有人把这块衣料放在那口袋里，不过不是陈伯啊！你亲眼看见有人把衣料放在我口袋里呀、啊？哦，阿福啊，我早就说过你很够聪明，你是个好人呐！哎，大伙儿都听见了没有？有人看见他把衣料偷偷的放在我口袋里去的。阿福、啊、你看你是哪一个绝子绝孙的把衣料放到我口袋里去的，我要拧断他的脖子，磕烂他的狗头，活生生的掐死他。
0: 阿福哥，前两天我把你电线给剪了，你一定很不方便、明天我马上给你接好了。哦，
1: 这么好心呐、
0: 你当然明白我的意思了。
1: 我知道。林哥，哎，我现在不知道是谁了。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说出来，我怎么去拧断他的脖子啊？你叫我说啊？
0: 阿福哥，你不要说，你千万不要说是我
1: 啊！你又不要我说啊？
3: 哎，这就不对了，福哥，你知道得说出来，大家好落个清白呀！
0: 哎，不要说，
1: 对，还是说的好啊！我说了啊，就是他。韩冷福，你听信让我擦台呀？好，我让369来对付你。
8: 谁是房东啊？
9: 谁是房东？
10: 我是，我就是啊。
8: 哦，原来是你啊，大黑子。哎，
10: 什么事儿？
8: 听着啊，
10: 来，里边可以放水了吧？
8: 慢着，正在谈呢。听着啊，有钱有水，没钱没水，要水给钱，没钱没水。
10: 对不起啊，你们再说清楚点好不好？
8: 哎，你真是麻烦。
1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72家房客曾获得1973年香港电影票房总冠军，影片的成功离不开多位演员对于角色的精彩演绎。电影中胡景饰演的包租婆八姑堪称华语影视反派的经典，她将八姑狠辣冷血爱占便宜的性格刻画得深入人心，而月华饰演的发仔将底层小人物朴实而善良的性格塑造得活灵活现。沈殿霞憨厚善良的上海婆不仅为影片带来了笑点，也让人们看到了小人物面对生活的热情。阿香的扮演者景丽则用沉默和忍让演绎了被欺凌的养女，让人看了不由得为她的遭遇而揪心。这些演员通过灵动的肢体与细腻的微表情，将蜗居困境中恶者张狂善者隐忍的社会图谱生动呈现，而这些各不相同的人物性格也为音乐的创作提供了鲜明的角色动机。
12: 老板，给我来一碗烧鹅米粉，要大碗的啊，一瓶白干，巷子里。

0: 进去。
1: 干什么？
0: 是我。
1: 哎，拍子饼啊，你别吓唬我好不好？人吓人能吓死人呢。我吃东西都得偷偷摸摸的。哎，怎么样？不要钱呢？
0: 不要钱。
1: 哎，
0: 那我也来一份。
1: 哎，好。老板，
2: 哎，
1: 照样来一份啊。
2: 知道的。
1: 巷子里啊。
2: 好。
1: 嘿，太子饼啊，你一定有事来找我，大的事儿可别麻烦我哦。
0: 哎呀，知道了。哎，三六九，明天你要给我对付那个小贩橄榄服啊。
3: 啊、哦，你要一包，来，谢谢。
4: 哎，快
3: 点来的。哦，楼上也要。嘿，
5: 哎，
4: 钱。
3: 哎，谢谢。啊、哦，你也要。
4: 啊、来，好。
3: 哎，
4: 波哥啊，
3: 哎，
4: 橄榄买啊，我要三包。
3: 啊，要几包？
4: 哎，三包。
3: 啊，
4: 好。
3: 哎，谢谢，
4: 谢谢你啊，
6: 大哥的，
3: 哦，来，你也要。
4: 哎，先生啊，过来叫船吧，来呀、啊。
7: 那边有船吗？
4: 哎，那老总叫船吗？
8: 是啊，
4: 什么事啊，十五？
8: 你那个米店老板来了
4: 啊。
1: 哎，出事啊。
4: 怎么这么早、啊、陈老板？
1: 哎，怎么敢吃啊？再吃你的船给人家租了、啊、
4: 别这样嘛，昨天晚上我让你给气死了，你给我的船钱我今天拿去换大头啊，亏了一半啊。
1: 哎，这回你放心，今天我租船不给钱。
4: 那你给我什么？
1: 嘿，一担米、
4: 啊、这倒不错啊，下船吧，混球。
1: 哎，你才混呢，
4: 讨厌。
1: 哎，来，
8: 十五啊。
4: 哎，
8: 什么事儿啊？
4: 先拿这些现钞去换大头吧。
8: 好。
1: 哎，这是40万，刚好4块。
8: 喂，你是不是弄错了？刚才那人给你大头就19000，现在我给你现钞就10万换1块，这不差了10000块吗？
1: 哎，就是这样的了。要不左刮一点右刮一点，怎么能赚很多钱呢？
8: 不过叔叔，我爹以前和你是结拜兄弟啊。
1: 哎，我告诉你，就算你是我爹也要这么刮的。这件事情你别急呀、啊、听我告诉你啊，谈到钱爹跟儿子也没得商量的。哎，4块钱。哎，那
7: 来点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抢劫啊！抢劫啊！
9: 警察先生，
10: 警察先生，
4: 抢劫！
10: 有谁？有谁？我还没看见呢。
4: 在那边，
10: 在那边啊！
4: 好。哎，不是，在那边。
10: 哎，你们这些丫头片子疯了！我是抓贼的吗？
11: 这个
10: ，哎，卖橄榄的小子，你别走！我问你。刚才有人说抢东西，你怎么不去捉贼呀、
1: 啊？哎，玩命啊！哎，我没听见，你去追吧。
10: 真是败类！哎，小姐，贼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8: 啊，他往那边去了。
10: 啊，谢谢你啊。
7: 哎，这个不错啊。
8: 哎，警察有两种的。
1: 你是不是叫甘兰福？
12: 是的，我就是。
1: 进去，进去，走。
12: 哎，老兄啊，有什么事吗？
1: 查牌。
12: 啊？我这种流动营业的小生意哪里有什么牌？
1: 凡是做生意的都要领牌，为什么你不领？
12: 老兄，去领牌啊比要饭还要惨，你们的弟兄办事情啊比蜗牛还要慢呢。
1: 谁说的？你欠税试试看，追得你命都没有了。废话少说，跟我到警察局去。
12: 哎，有事情慢慢商量嘛。
1: 嘿嘿，有商量啊。哎，行。
12: 干嘛看手相？我不懂。
1: 看什么手相啊？是五斗米。
12: 五斗米你给我
1: 啊？怎么没有啊？
12: 当然没有了。
1: 这样好了，下级大讲价3斗吧。
12: 也没有。
1: 又没有啊？我看这样好了，你就给我3块大头也行啊。
12: 3块大头你给我还差不多呢。
1: 哎，想不到你比我还要坏啊。那么干干脆脆1块大头也行啊。
12: 哎，想抢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还要养老婆儿女的呀。
1: 哎，你少啰嗦啊，有钱大家花，有福大家享，你要是不给钱的话我就抓你去坐牢。走。
12: 哎，他妈的简直是打劫嘛。
8: 哦，富哥
7: 啊，什么事？
8: 你回来了，小富

0: 病得很厉害、啊、你快去看看吧。
1: 哎，福哥，小福烧得很厉害，金医生说他是急性肺炎。
0: 金医生说要马上送医院，现在去问住院手续去了。
2: 那我老婆呢？
1: 去借钱去了。
3: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叫，这可是真货，三个大头啊！
2: 下次多带点啊！走吧，
4: 走。有贼！
0: 这个小流氓真的该死，人家看病的钱也给抢走了。
1: 世面不好才会有贼呀、啊！
5: 陈伯，那我们怎么办呢？
6: 怎么样？怎么样啊？借到钱没有？我问过了，住医院要三个大头。
1: 三个大头
0: 。金医生啊，他借来的钱叫人给抢走了。
6: 那怎么办呢？不住医院要死的呀。
4: 孩子，你明明知道爸爸妈妈没钱，为什么要病啊？
7: 难受。
0: 事情也太不巧了，我把钱都买了肥皂了。
2: 我也是，钱都买了面粉的，要不然。
1: 福哥，我这有一块大头，你先拿去吧，我不买皮子了。
6: 我今天刚刚赚了一个大头，你先拿去吧啊。
0: 哦，现在还差一块钱了，谁有？谁还有啊？啊？
2: 还有。福哥，这块大头是我老婆的嫁妆，本来是准备留给我女儿的，可惜女儿打仗的时候被炸死了，现在没有用了，你拿去给孩子看病吧。
5: 这多谢陈伯。
6: 好了好了好了，别多说了，赶快进医院。走走走，
0: 我来来来来来，哦乖哦，
1: 小心点。
5: 快快快快
0: 快点吧，快点。
1: 这年头没钱千万不能够生病了。
2: 就是嘛。哦，我先下去看看朱德州啊。
0: 我们也该去洗衣服了。嗯。哎，发仔哥，你的衣服怎么破了？
1: 啊，一定是刚才又忙又乱的时候勾破了的。
0: 趁我妈还没回来，快点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啊。
1: 啊，谢谢你。
0: 哎，拿来吧。
1: 谢谢。哎，对了，我搬来没几天，整天看你挨打，你妈怎么那么凶啊？
0: 我不是他亲生的，我九岁的时候他就把我买了过来。哦，
1: 怪不得呢，我跟你也差不多，我从小就没了父母了。
0: 哎，发仔哥，你是不是读过很多的书啊？
1: 哪有钱读书啊，我十二岁就学补鞋了。
0: 那么你怎么那么能干呢？
1: 什么能干啊？
0: 比如你敢跟太子炳作对啊，又肯帮助同屋的住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总而言之你实在太好了。
1: 其实也没什么，哎，一个人只要走正路，吃点亏也不在乎的话，准没错。
0: 这不就是能干吗？
1: 不，哎，你会补衣服，我就不会，你不比我能干？
0: 我不跟你说了。
2: 发仔，发仔啊！
1: 哎，我在这儿呢。
2: 你怎么跑那儿去呢？
1: 啊，阿香在给我补衣服呢。哦，
0: 那补好了。
1: 谢谢你，
2: 来。你先吃这碗粥吧。
1: 哦，啊啊！
2: 阿香在这儿，正好。哎，我知道八姑不回来是不许煮饭的，我想你肚子一定很饿了，来，先吃这碗粥啊。
0: 不要了，你们两个吃吧。
2: 哎，
1: 来，我们一人少吃一口。
8: 阿香，阿香，真他妈倒霉呀、啊！大全牌输16。哎呀，哎呀，阿香，开门呐！
0: 来了。
8: 倒茶。
0: 哦。
8: 你，他妈真倒霉。
0: 妈，
8: 你看你，你那个死相，我看见你就他妈有气，都是你呀、啊！跑到那儿去叫我一声妈，害得我八圈牌输了16。

0: 站那干什么？你明知我打牌累，还不给我捶捶？哎，用点劲行不行啊？你没吃饭呢你？
1: 我是没吃饭。
0: 哎，早上不有半碗冷饭吗？
1: 只有半碗冷饭，我吃了还不够饱。
0: 你去死吧你！
2: 哎呦，
0: 你疯了？你吃那么多，你想把我吃穷了？
3: 哎，楼上静点行不行啊？
0: 哎呀，你想清静啊？想清静有地方啊？你为什么不搬到宾馆去住啊？
3: 这全是沙子，我们在喝粥啊。
0: 哟，喝粥有什么了不起呀、啊？要是你们吃全席的话，还得了啊？我愿意，我就是这样。
3: 哎，老虎，老虎不发威，把我当病猫啊？
0: 我愿意，我高兴。
2: 发财，注意了，你干什么？
0: 哎，你干什么？啊？哎呀，你要拆房子？
3: 房子没还我！
0: 哎呀，救命啊！有人要拆房子！哎呀，你个死小子！
2: 爸爸，
0: 你以为我会怕你啊？
3: 我怕你啊！啊，你以为我怕你是不是？
0: 哎呦，哎呦！
3: 大人，你想怎么样了？我看你敢把我怎么样了啊？哎，王伯，拿把刀来，把他的手剁下，
2: 放手，
3: 收旗子，
2: 不可以，不可以，把他放手。哎，
3: 看你妈，王伯，你骂口令啊？
2: 对不起，对不起，
3: 我也跟你没完没了，看你敢怎么样？
2: 对不起，对不起，
3: 你给我放家门！
0: 死小子，你
3: 怎么样？
0: 放你们！
3: 王伯，别了，
0: 小子，我打死你！
3: 这，
0: 哎，
3: 什么事儿这么吵？
0: 哎，你回来的正好，刚才那个死小子想拆我们的楼，冻坏了楼板呢。
3: 啊，在哪儿？
0: 那，就在这儿。哎呦！
3: 啊。
0: 我又疼死了！刚才那个王八蛋，把我气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堵住了中气。
3: 哎呦，
0: 疼死了！哦，
3: 老爸，你不要生气嘛，有气你留给我受嘛，你自己何必这么辛苦呢？哎，要不然到隔壁弄一口来抽一抽，顺顺气儿好不好？亲爱的老爸啊，
0: 你说的对，死丫头。把钱包拿过来！
3: 哎，快点，快点！
0: 哎呦！
3: 哎，快快！
0: 妈呀！
3: 哎呦，可怜喽！
0: 哎呦，真死我喽！哎呦！你这个色鬼，你等我回来再睡啊！
3: 知道了，老佛爷，我每天晚上没有你的话，怎么能够睡得着呢？啊！
0: 你等我。
3: 好，小心点啊，慢慢走啊。
0: 哎呦，我，哎呦，哎呦，
3: 哎，
0: 你干什么嘛？别说，
3: 哎，这有什么关系吗？过来让我亲亲你啊！
0: 别说，你别走过来，不要，不要，
3: 哎，你瞧你，这有什么不好吗？其实我每天晚上都在想着你，不过那个老八的老看着我，我没有办法呀。瞧你细皮白肉，那个老帮子他怎么能够跟你比呢？过来让我亲一下。
0: 哎，不要，不要，你让开。
3: 没关系嘛。
0: 你不要这样。
3: 瞧你，
0: 别说，你别过来。
3: 我亲一下嘛你。来，
0: 不要。
3: 这有什么关系？
0: 别说，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喊救命了。不要啊。
3: 哎，你
0: 瞧。救命啊！
4: 着火了，
5: 你的铃铛呢？
4: 铃铛就掉了。
5: 哎呀，快跑啊！
6: 不知道，我在这干活，听楼下阿香喊救命，我以为着火了呢。
3: 哎呀，你这个死胖子！我问你，楼上什么地方着火了
6: 啊？不着火，阿香喊救命干什么呢？
3: 啊
6: 啊！哎，你说，你说，哎，阿香，你说呀。
0: 我
6: 怕什么呀？这么多人呢。
3: 我告诉你，阿香，你要敢说一句，等你妈回来我就打死你。
0: 我没
3: 说，再说你敢说，还不赶快回去？没事了啊，大家回去了，回去了。
5: 哎，消防队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走开走开走开。

0: 在前面，跟着我来。
1: 哎，这儿才是96号吗？来，
2: 走，走，走，走，走，
0: 哎，慢点，外边的你给看好了啊！
1: 哎，你放心，
0: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谁是房东啊？
0: 谁是房东？
3: 我是，我就是啊！
2: 啊，原来是你啊，大黑子！
3: 哎，什么事？
2: 听着啊，
3: 来，来，来，
0: 来，来，
3: 啊！哎，里边可以放水了吧？
0: 慢着，正在谈呢。
2: 听着啊，有钱有水，没钱没水，要水给钱，没钱没水。
3: 哎，对不起啊，你们再说清楚点好不好？
2: 哎，你真是麻烦呢、啊。听清楚了啊？
3: 哎，
2: 听着啊，有钱有水，没钱没水，要水给钱，没钱没水。
3: 啊、哦，你们要钱是不是？
2: 当然了，没有钱有什么好谈的呢？
0: 哎，别啰啰嗦嗦的，快点啊，要不然我们可就不管了。
2: 嗯。
3: 哎，哥儿几个，你们全弄错了。这个地方根本没有着火
2: 啊！没着火？
0: 哎，
2: 简直太不像话了！
4: 就是，
2: 哎，你骗我们
3: 啊！
2: 没着火就叫我们来？谁打电话？
3: 哎，打电话的是我，喊着火的是他。
0: 啊，你的罪过可大了！
2: 干什么？
0: 乖乖乖乖，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5: 我叫发仔，补鞋的。
0: 补鞋的？
5: 哎，
6: 小郑。补鞋的没有钱的呀！
0: 哎，我知道。哎，大黑劲儿过来、嗯
3: 啊。
0: 我们现在的新规定，叫着火的没罪，打电话的要负全责。还有
3: 啊，
0: 我们一到了现场就要照样的放水兼拆房子，
2: 拆房子，
7: 房子，
0: 因为我们怕有炉子什么的碰倒了，容易引起真的火灾来了。
2: 没错，拆房子。
3: 等会儿，
8: 不要拆房子嘛，有话慢慢说嘛。
0: 兄弟，每人说出话来就是不疼啊。
3: 大黑劲
0: 儿，哎，你该知道啊。
3: 好，哎，哥几个，那你们就开个价吧，
0: 起码一条黄金。
3: 你说什么？一条黄金？就这破房子？啊、
2: 破房子
3: 啊？
2: 破房子就是危楼啊，拆啊！
8: 别、
2: 哎、
8: 快、
2: 哎，
8: 不能拆。
3: 老爸。这几个死小子很难对付啊、哦、我看你不拿点钱出来很难办呐、啊、
8: 那怎么办、
3: 哎、这什么
8: 啊
3: 哎这回意思啊这怎么弄啊
8: 哎我走了不干什么
3: 哎哥几个喝杯茶啊
8: 讨厌死
3: 哎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2: 这是真金的吗
3: 那还错得了吗
0: 不止
3: 啊
0: 还有
3: 哎别急别急哎这个就给我点面子嘛啊
0: 哎给你点面子
3: 哎
0: 行这也还给你、
8: 哎、
3: 够意思、
8: 哎、
3: 够朋友、
0: 哎、大黑劲儿、啊、你住哪儿
3: 上面最漂亮那间、
8: 哎、就在上边、
3: 哎、上去喝杯茶、
0: 哎、等等等等
3: 啊，
0: 兄弟、
3: 哎、
0: 听着上边最漂亮那间你明白了
2: 嗯哎弟兄们
7: 哎
2: 拆最漂亮的那间
7: 好啊、
8: 哎、别拆不能
7: 拆
8: 我给你我全都给你都给你都给你哎阿斌你还有一个挂表
2: 你
8: 全都给了他们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
3: 哎没有哎哎这没什么这个地方
8: 哎呀你干什么呢
2: 哎
8: 我们的
2: 哥们来的多呀每个人只能分一点啊
9: 谈好了没有
2: 钱到了走人
0: 哎记着以后要是真的着了火最要紧的是打电话找我再见
3: 你们这些绝子绝孙的你们这样做还不如去抢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作曲家陈永玉用音乐为72架房客构建了一部市井交响曲。在金医生给369拔牙的桥段中，他用木管音色的跳跃音阶模仿牙前晃动，配合画面中拔牙使用的老虎钳，荒诞感油然而生。而在房客们为杨伯凑房租的段落，弦乐和铜管的对话层层递进，暗示着平

0: 困老人的无助和绝望，而低音提琴沉稳的节奏将众人默默支撑的力量化为真挚的音符。可以说，陈永玉为影片中的一次次情绪升华附上饱含人性光辉的华丽乐章，而这一音乐的创作手法填满了热心房客们的角色弧光。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作曲家的音乐世界，感受视听带来的美好真情。
1: 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就有，买了就有。
2: 买了，买了，
1: 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
3: 买了，买了，买了，
1: 买了，买
4: 了，买了，买
1: 了，
4: 买了，买了，买
1: 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
5: 买了，买了，买
1: 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
6: 了，
7: 哎，森哥，换班了，这么快你就下班了？哎，快是快了点，虽然这条街是你的地盘，哎，我少来点。
8: 你在这等会儿。
1: 买了买了买了买了就有。
7: 大哥，369来了，在那边。妈的，拿点钱给他花花
9: 啊。买了买了。
7: 哎，胖子，拿我的衣服来。
9: 好、啊。哎。
7: 这就交给你了。
9: 哎，好了，你放心了。
7: 哎，接着
9: 买。哎，买了买了买了。买了买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10: 买买啊，买定了一手。
7: 哎，369。啊。哎，怎么这么少啊？今天的生意不好吗？不好。哎，刚才开的是一二，买三吧。
11: 哎，你好你好。
10: 哎，我偏不买三，我买四。阿朱啊，哎，买四。
12: 好嘞，
7: 这小子。
12: 369，您买40吧。开。
7: 啊，看看看看看什么？
12: 看看三，
7: 哎呦三，哎呀，你看，哎呀，哎呀，我觉得是。
13: 哎，哎，369啊，我找你好半天呢，你到哪去了？
7: 哎哎哎哎，
13: 炳哥，
7: 什么事？
13: 哎，我告诉你，我昨天晚上丢了好多的金条，
7: 谁那么大胆敢偷你的东西啊？
13: 哎，别说这么多了，我慢慢再告诉你。
7: 啊，
13: 哎，你听着，明天你到都市街96号陈元那里去。
7: 陈元。我没去过、
13: 哎、没有去过你去找嘛、哎、你记着啊，一到那儿你就抓那个补鞋的发仔。
14: 一二三
15: 四梅呢？拿着口袋咱们去买米去吧。
16: 啊，我去拿钱。
15: 发仔哥，你要不要买什么东西啊？
17: 啊，不要买什么了，谢谢福嫂。
15: 好，我们走吧。嗯，
16: 发仔哥，我们走了。
17: 啊，再见啊。
15: 再见。
16: 发仔哥，发仔哥、嗯，这回我完了。
17: 什么事？
16: 就在着火的那天晚上，我妈知道了秉叔的事，他们俩大吵了一场，现在还要把我卖到导游社做导游女。
17: 什么话？那种地方你也能去？那不等于是妓女吗？
16: 所以发仔哥，这回你得救救我。
17: 这怎么办呢？哦，不如这样吧，你马上去分局告他们逼良为娼。
18: 96号陈元，嗯，没错，
17: 刚好巡警来了。
18: 兄弟啊，这儿是不是有一个人叫做……
17: 这位大姑娘正想找你有事。
18: 哦，嘿嘿嘿，会有这么漂亮的大姑娘要找我？有什么事情？哎，你哭了？有什么事情？你说。
16: 我
17: 说呀、
18: 啊。哦，我知道了，你的小子一定是姓楚，叫楚完溜，是不是？
17: 哎，你别在这胡说。
18: 我胡说。哎，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你这小子不是个好人。大姑娘，你不用怕，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好了，只要医生证明你破了，我马上就会抓他。
17: 哎，你不要瞎猫捉死耗子好不好？这件事不关我的事。
18: 不关你的事难道还关我的事啊？这种事情还能两个人一块来、啊、
17: 哎呀，这件事他妈……
18: 哎，你还敢骂人，嘴里不干不净，他妈他妈的，我妈可没得罪你。
17: 哎呀，我是说这件事是他妈逼他去做生意啊。
18: 哦，这么说你就不对了。大姑娘，你仔细的想一想，做生意嘛要赚钱，有钱你都不肯赚呐。哎，你今年几岁了？
16: 19岁。
18: 19岁还小啊，我16岁就接生意了。
17: 哎，你知不知道他妈叫他做什么生意啊？
18: 做什么生意？
17: 做导游女
18: 啊。导游女，那不就是妓女？
17: 就是嘛。
18: 怎么19岁就做妓女不小了一点？
17: 那你就说你16岁就出来接客了。

0: 哎，我哪是做那种生意？
1: 怎么？
0: 我是接火柴盒回家去做。
1: 哦，
0: 哎，哪有那样的母亲逼女儿去做妓女？她母亲呢？
1: 哎，她不是她亲生的母亲，她是买回来的。

0: 聋子哑巴瞎子都以为我是包公在世呢。
1: 好了，不要再说了，快点去抓他妈去吧。
0: 哎，行啊。哎，慢着，我到这儿来不是为这件事儿的。我为什么事儿啊？
1: 是不是来抓人的？
0: 哎，没错，哎，抓人。哎，
1: 那抓谁呢？
0: 抓谁呀、啊？这我抓谁呀、啊？
2: 阿香
0: 啊！
2: 哎，你这个死丫头，你原来躲在这儿、哎。
1: 这就是他妈。
0: 哎，我知道了。你听着啊，死八婆，听说你要把你的女儿卖给导游社，这就是逼良为娼啊！你有罪，跟我到警察局去。
2: 我把她从小买了回来，养了这么大，我花了多少钱呢？我现在把她卖了给别人，没什么不对。
0: 哎，你这个臭娘们，你那么想钱，为什么不自己去卖啊？哎，你看你那副德行，长得横鼻子竖眼，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我一看你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哼，嘿，你看看我们，长得多顺眼多自然呐、啊！你只要仔细一看呐、啊，就知道我们三个人是道道地地的正人君子。哎，看够了没有？走，跟我到警察局去。
3: 哎，你这个混蛋东西，你在这儿干什么？
0: 哎，太子兵，怎么这么巧，你也在这儿
3: 啊？我。
0: 我找到一条财路啊！
3: 什么财路？
0: 有个八婆想逼梁维昌啊！
3: 哦，那你得多要点了。
0: 那当然啦，这还用你教我吗？
3: 哎，那个八婆在哪儿？
0: 哎，你看，
3: 你这个该死的、你的眼睛瞎了？她是我老婆呀！
0: 哎，太子饼啊，你不用骗我，你老婆肥波寺我认识。
3: 哎呦，
2: 没
3: 事
2: 没
3: 事，
2: 谁是肥波寺？
3: 没事，那个该死的叫嫂子。
0: 这个也是嫂子。
2: 哎呦，
3: 没事没事吗？快叫我
0: 阿嫂。
3: 哎呦，你这个该死的东西，我是让你来抓发仔，你抓我老婆干什么？
0: 哎，对了，我明明进来是来抓补鞋仔的嘛。哎，发仔在哪儿啊？啊，
3: 他不就是吗？
0: 啊，那个就是啊，
3: 可不是他吗？你听着，我现在上楼去，这件事情交给你办了。
0: 哎，好，
3: 回去回去，你这个死丫，
2: 等等，
1: 哎，抓他呀，抓他呀！
0: 哎，我现在来抓你啊！
2: 谁呀？你说，
3: 上去再
2: 说。谁是肥婆子？
1: 你干什么呀你？无缘无故你抓我干什么？
0: 什么无缘无故的？我本来就是来抓你的。我一进门就看你小子不顺眼，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人。
1: 哎，这就不对了。你刚才不是说我是个大好人吗？
0: 哎，刚才是刚才的事儿啊。去年很多有钱的人，今天不变成大闸蟹了吗？多少岁？说，
1: 什么事？
0: 抽壮丁
1: 啊？
0: 多少岁？快说。
1: 24岁。
0: 嘿嘿，正好中选。
1: 有没有弄错啊？什么一说就中选啊？
0: 凡是18岁到40岁都是壮丁年龄，你正好在中间，跟我到警察局去。
1: 哎，动手动脚的干什么嘛？有话慢慢的谈嘛。
0: 嘿嘿，其实我进来啊，一眼看见你就知道你这个人很聪明，你要跟我谈一谈是不是啊？
1: 好。干什么？这什么意思啊？
0: 公家人情五斗米。
1: 你发神经哦。
0: 下级大减价3斗好了。
1: 你给我啊？
0: 就这么说了吧，你给我3块大头好了啊。
1: 也没有，我有一条命，你要不要？
0: 你这个小子怎么脾气这么硬啊？啊，干干脆脆给我1块大头好了。
1: 去你妈的，没有。
0: 嚯，
1: 干什么抢劫你？你抢东西啊？
0: 来罚款，来罚款，
1: 哪是抢东西？
4: 我看看六九还会抢这种。
1: 张班
4: 长，什么事？什么事？
1: 金医生，他抢过东西，
4: 他是巡警，怎么会抢东西？
1: 巡警，他比贼还坏。
0: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医生啊？
4: 是啊，
0: 医什么的？
4: 内科、外科、妇科、牙科。
0: 牙科正好。我这儿有一颗坏牙，帮我拔掉。走走走走。
4: 哎呀，我不会拔牙。
0: 你这个该死的，牙科医生不会拔牙？你看见我穿这身老虎皮，怕我不给钱是不是？
1: 说了半天啊，这才是良心话。
0: 少废话。老不死的，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今年多少岁了？
4: 50岁。
0: 干嘛？
4: 18、40。
0: 哎，你有没有牌？
4: 哎呀，我从山东刚到这儿来，哪来的牌呀？
0: 那你为什么不去领牌？
4: 我是想去领啊，可是又要担保，又要证书，又要人事，90几种手续，但在你们牌照部啊。

0: 就被你们的弟兄骂了108次。
1: 嘿嘿嘿，你自己找挨骂嘛，衙门里的规矩你都不懂啊。
0: 嗯，
1: 好了，不用多说了，走吧，没有牌跟我到警察局去。
0: 来，哎，老兄帮帮忙行不行？
1: 哎，你这个老不死的，我都说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吧，你想我不抓你啊？行，哎，把这牙挖着。
0: 好，我拔我拔，可是没有家伙，起码也得有把钳子。
1: 钳子？
0: 哎，
1: 嗯，哎，
2: 哎，你又偷东西？
1: 哎，慢着慢着，把你这个东西借用一下。你想我会偷你的钳子吗？神经病！
2: 你才神经！
1: 哎，哎，老兄啊，帮帮忙，我这个鞋后跟松了，给我钉一钉啊。
2: 钱呢？
1: 哎，大家都是兄弟嘛，不要
2: 算了。谁你兄弟？
1: 哎，这叫做协助警方啊。
2: 哎，哎，
1: 盯紧一点啊！
2: 神经病！
1: 哎，钳子，
0: 嗯，老虎钳，老虎钳怎么成、啊？
1: 什么不成啊？想让我抓你回警察局，是不是啊？
0: 好好好，我拔，你坐，你坐。
1: 哎，你干什么？
0: 我的力气不够啊。
1: 哎，哎，踩歪这儿了。
0: 哪一颗？
1: 哎，这个上来。哎，下回见了。
0: 哎呀，你这嘴怎么这么臭啊？你是不是不刷牙？
1: 啊，我以前就刷牙。
0: 这是上边下边啊？到底是哪一颗嘛？
1: 第二个。
0: 哎呀，
1: 看见没有？哎，这在这儿，
0: 哪一颗嘛？
1: 哎，这个，哎。

0: 老师啊，这里有没有拔牙？
1: 啊？拔了？你看牙不是在这儿吗？
0: 哎，你这个老死的，你拔错了，下边这个才是啊。你拔了上边那个，下边这个烂牙还在这儿。
2: 这不便宜你啊，三六九啊，你爱贪小便宜，这样买一送一很划得来呀。
0: 啊，是啊，反正不用钱，拔两只也没关系啊。
2: 你不如把满嘴牙都拔了吧。哎，鞋修好了，怎么着？
0: 放在这儿。金医生，来
1: 啊！我没有力气。
0: 发仔，帮帮忙啊！
2: 好，好，好。
0: 来。你要了命啊！你大概是坐惯了强盗，是不是？搂着这儿。
2: 哦。
0: 来。
3: 惊叫银叫紫罗林，快点出来见客啦，快点啊，来啦，来啦。
0: 来了来了，行了，
3: 咱俩去。哎呀，你们快点，客人来了好半天了，走。
0: 两块钱我给你。
3: 二少，二少，姑娘们都来了。
4: 快进来。
3: 哎，二少啊，
0: 啊，
3: 还要什么人伺候，请快点说。
4: 不用了。待一会儿我再要你。
3: 哎呀，你真混蛋。去吧去吧。
5: 老板娘。
3: 哦，来了来了来了。啊，有什么事快点说。
0: 三六九来了。
3: 哎呦，三六九啊，你怎么也中毒了呢？啊，
0: 丁，
3: 哎呀，丁什么呀？你到底有什么事？请快点说。
0: 丁你个死人头啊！是钉棺材盖子的钉子。
3: 哦，
0: 我说啊，你们老板呢？
3: 跟八姑在聊天呢。
6: 你说什么？我们那个破屋子可以值八条黄金呢。
7: 不过我们要空房子，
8: 因为我们要装修好才能开张的嘛。
6: 哎呀。哎，阿平
0: 啊，
6: 你听见了没有？我们那个破屋子可以值八条黄金呢。
0: 我听见了，你以为我是聋子？

0: 你怎么开这么多导游社呀？奉旨的？
1: 不是奉旨的，不过他的干爹是分局的局长。你这个傻瓜！
2: 逢年过节我要送很多礼的。
0: 怪不得呢。哎，那要是查了出来，他干爹不是有麻烦？
1: 这怕什么？最多买张飞机票，这么一飞就飞走了，不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0: 哦，
2: 哎，走开走开，让我来问他们。哎，我们那个屋子真的可以值八条黄金呐？
1: 当然了，宝贝儿。
0: 老爸，我们先把谁赶走啊？
2: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那个卖香烟的杨伯了。
3: 哎，宝伯，哎，我谢谢你，你不能扔我的东西啊！哎，爸，你做的好事吧？哎，我求求你，你让我怎么生活呀，爸伯？哎，
4: 杨伯，杨伯，你不要着急啊！
3: 怎么生活啊？
5: 什么事？啊？八姑，你干什么？
2: 干什么？我撵他搬家。
3: 让我搬家？你看，
5: 别动手。
3: 谢谢。
5: 什么事？
6: 他要赶杨伯走。
5: 你为什么赶杨伯走？
2: 哦，他交不出房钱，我就撵他搬家。你当我这是什么？我这是善堂啊。
5: 他一共欠你多少钱呢？
2: 欠的可多了，一个月十斤米，欠我六个月的房钱就是六十斤米，按照市价六七四十二，就是四十二万。
5: 哦，就这么多啊。哼，
2: 是啊，你有没有啊？
5: 现在买两个砂锅要多少钱呢？
2: 大概十万块钱左右。
5: 好，就算十万。哦，还有这些杯子碟子刀羹乱七八糟的，我看也算十万吧。
2: 用不了那么多，七万块钱就够了。
5: 好，就算七万。杨伯啊，他打发你香烟要弄多少钱呢？
4: 我这香烟大概四万块钱左右。
5: 四万、七万、十万，一共是二十一万啊。这个先拿着，算三个月的房租，其余的慢慢给你。
2: 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有没弄错啊？你
5: 当然没弄错了，怎么你打坏东西不赔人家？
2: 哦，打坏了东西还要赔呀？要赔我就不打了。
5: 哦，打坏了东西不要赔是不是？
2: 当然不要赔了。
5: 好，哎，大家听着，八姑说打坏东西不要赔，咱们现在上去把东西打坏了。
2: 哎。死发仔，我告诉你啊，这点就算是二十一万，但是他还欠我二十一万。你今天呢，无论如何要还给我，要不然的话，说什么也没有用啊！快点拿给我。哎，拿来二十一万。发仔啊，我这有两万。
5: 哦。
7: 发仔，我这儿还有三万块。
5: 哦，好，
3: 三万。
4: 我这还有两万，拿去吧。
5: 好。
8: 发仔，我这儿有一万五。
7: 这儿是三万。
8: 我这儿还有一万块钱。
5: 哎，还差六万，谁帮帮忙啊？还差六万块，谁帮帮忙？差六万。
8: 你的药刚刚吃完了，医生说一定要买药回来吃才行啊。
5: 哎，帮个忙啊，还差六万块啊。
4: 没有钱了。哎，八姑，哎，八姑，我老婆去收钱去了，你再等两个钟头怎么样啊？
2: 只有六万块吧。
4: 哎，
2: 你这个死人头 啊，洗衣服能洗得了多少钱了？你别在这骗人了你。哎，够不够？不够给我滚。
8: 你们还有吗？没有了。你呢？
3: 我也没有了。

我还是走你的好，不要再连累你们了。

0: 小福，爷爷赶明儿再回来看你，乖乖的听妈的话啊。
1: 我要爷爷。杨伯，
0: 我爱你这么多。
1: 爷爷。
2: 杨伯，你先别走。杨伯，我这有6万块钱，你还拿去交租吧。
0: 不，韩先生，我知道这些钱是你用来买药的，你还是留着吧。
3: 杨伯，你先把钱拿去先交租吧。今天晚上我叫阿福到街上去借了还给韩先生。
4: 对了，杨伯，你先拿着吧，顶多我们再到别处借嘛。
5: 是啊，借借借
2: 借。不，杨伯，先拿着吧，拿着吧。去借，
0: 我们借借借。谢谢韩先生，谢谢。
2: 不要客气。这个年头你不帮我，我不帮你，这日子怎么过哟？
4: 哎，来交给我。啊，八姑，这是21万，你拿去数一数，我没工夫给你数啊。我们帮杨伯把东西搬进去，来，
5: 来来来，来来来，
6: 回去吧。
0: 真是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了。
5: 这样好了，杨伯这样坐
7: 着。八姑，这里也值21万，记着拿回去，别再说钱不够啊。嗯，好了，我们走了。啊，没事了，走了走了。
8: 没事了。
3: 好，我找36就整整你这个眼睛。
9: 哎，你过来。哎，你先生姓韩，叫韩一世，对不对？
3: 对呀、啊，什么事？
9: 韩一世，有没有牌？查牌？
3: 查什么牌？
9: 嘿，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做舞女的，舞女时常兼做私娼，私娼就是野鸡，野鸡是犯法的，跟我到警察局去。
10: 36啊，你动手动脚的干什么？
9: 抓野鸡啊？
10: 你怎么知道他是野鸡？
9: 这还用问呢、啊、你看他天黑的时候擦胭脂抹粉的，打扮得特别漂亮，四处乱逛，那还会是好人吗？
10: 哦，你觉得他漂亮吗？不见得，我觉得你老婆比她漂亮啊。
9: 你认识我老婆？
10: 认识，挺风骚的。
9: 对的。
10: 你老婆也是啊，天黑的时候擦胭脂抹粉的，打扮得特别漂亮，四处乱逛。
9: 个子高高大大的，线条特别迷人。
10: 老婆有牌吗？
9: 有，我顶着还要领牌啊。有空来家坐坐啊。该死，我怎么把这种丑事说出来了。
10: 言多必失，言多必失。39，
9: 言多必失。
10: 你老婆就是没有牌做野鸡，回去抓她吗？
9: 这混账东西，现在是我查她还是你查我啊？走开。告诉我，你先生多大了？
3: 什么事啊？
9: 抽壮丁了。
3: 啊，千万别抽他，我先生有病，求求你帮帮忙吧。啊，
9: 好吧，那么还是老价钱了啊。你
10: 5斗米。
3: 我哪有5斗米啊？
9: 你没有啊？
10: 夏季大减价3斗米。
3: 3斗也没有啊。
9: 这样好了，大家都是朋友，
10: 给3块大头用一用。
3: 我皮包里头哪有这么多啊？
9: 干干脆脆了。你就
10: 1块钱啊。
9: 原来你比我还熟啊。我这份你干了算了，赚了钱咱们俩人分。
10: 谁要干你这行啊？韩师母不要怕，这种人呐、啊，能欺负就欺负，能抢就抢，不理他就没事了，上班去吧。
3: 谢谢你，
9: 让他走啊。
10: 39，你别那么凶好不好？这个世界还有法律的，公道自在人心，你斗不过我们的，哼
9: 啊！又在了。
11: 哎呀，你真是没有用，每次让你出马呀、啊，没有一次是很顺利的，都是拖泥带水。
12: 哎呀，有什么办法吗？那个痨病鬼啊，连他自己看病钱都拿了出来了吗？
11: 39啊，每次叫你去对付人，没有一次是痛痛快快的，1块钱2块钱的你都要。
9: 大哥，这1块2块也得抢才有啊。
12: 是、
11: 你也不想一想，现在要把这个楼上的穷人呢、啊、通通都得给赶走啊，光是这个

0: 间房子呀就值八条金子，你不想一想，我太子病要有八条金子的话，有指头缝里漏一点给你，你也不得了啊。
1: 哎呀，你说这么多干什么嘛，还不赶快想个办法把这帮穷鬼都给我撵出去。
0: 嗯，我已经想过了，说定了就这么办。这个楼里边最恶的就是发财，先拿他开刀。
1: 你说的对。哎，有什么办法？
2: 有什么办法？
0: 你立刻去拿几件最漂亮的旗袍，然后把它包起来放在发仔这儿，然后呢让369呢到门口去等着，等发仔一回来你就大声的嚷嚷有贼呀，369呢上前这么一搜，人赃并获，把发仔给抓到警察局去。
1: 哎呀，你真聪明，你该发财了。
0: 别讲那么多了，趁发仔还没回来赶快拿进去，快点
1: 啊。
2: 我说炳哥，你想的计策真绝。
0: 绝吧。
2: 你有儿子没有
0: 啊？没有啊，干什么？
2: 俗话说得好啊，要是缺德事做多了会绝子绝孙的。
0: 去你妈的。
3: 发财哥。
4: 好吧。
0: 赶快拿进去，快点快点。你在外把风，我在这守着。

0: 放好了，
1: 放好了。发仔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0: 哎，你现在马上上去，马上下来，还有贼啊。哎，发仔，你收工了。
2: 哎，
0: 哎，生意好吗？
2: 还好。
1: 哎，有贼啊！大家快点来啊！哎，不得了了，有贼，有贼，不得了了！
0: 啊，什么事？
1: 我刚才在楼上找东西啊，我发现不见了一件红旗袍，一件绿旗袍，还有一件丝棉袄，这三样东西可以值一担米呀！
0: 啊，
1: 我怎么办呢？
0: 你们都别动！
1: 你说我怎么办吗？
0: 哎，好，别急，别急，急也没有用啊！哎，慢慢的说给大家听吗？来来来，
1: 可是。
0: 来，说给大家听一听吧。来来来，大家听听。
1: 哎呀，
0: 来来，
1: 我一着急，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0: 好，哎，大家听着啊，八姑又丢东西了，大家不要走。这次要是捉到贼的话，一定让他坐牢。哎，你先站上去啊。来来，千万别着急，有话慢慢说。
1: 大家都听着啊。
0: 哎，等一等，等等等，三六九
2: 啊，有
0: 有没带手铐来？
2: 带来了。
0: 准备拉人，
2: 准备拉人。
0: 哎，好，说吧。
1: 大家都听着啊。我呀。今天下午从外边回来，看见有一个人从楼上匆匆忙忙的下来，我就觉得有点奇怪。没想到我跑到楼上去找东西的时候啊，哎呀，我不见了一件红旗袍，一件绿旗袍，还有一件丝棉袄。原来呀，是有贼呀！
0: 啊，你有没有见过这人呢？
1: 我见是没有见着啊，不过我觉得那个人的样子有点像嘛。啊，发仔呀，这个死小子！
3: 啊，
4: 不是吧？
5: 哎，八姑，你发神经病啊！我天天做生意，怎么偷你东西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八仔有没有偷也用不着吵嘛，吵也没有用嘛。三六九在这儿嘛，一搜不就清楚了
5: 啊？好啊，三六九，搜走走
6: 走
5: 走。哎哎哎，我问你，要是搜不着你怎么说？
1: 那些东西明明在里边，怎么会搜不着嘛？
5: 哎，你说什么？
0: 哎，不不，他是说，如果是你偷的东西，一定在里边。
5: 哎，好啊好啊。我倒不怕你们搜啊！哎，你们是不是？我没偷就……
2: 哎，别吵，别吵！
5: 什么啊？
2: 我不许吵！
5: 哎，如果搜不着怎么说？你不说明白，我不让你搜。你先说明白，我才让你搜。
1: 一定搜得到的，你怕什么嘛？
5: 我不是怕呀，没偷东西怕什么？
0: 哎哎哎！你听我说呀，这发仔说的对，有赏有罚嘛，不然的话很容易冤枉好人呐。哎，你们说，哎，对不对呀？啊？
5: 要不然冤枉好人怎么办？哎，我明明没偷嘛，搜我倒不怕，我怕搜什么？就是这不怕这个，就是说，哎，真的，搜好了，发仔不会偷东西的。
0: 哎，说明白，说
5: 多余的。
0: 好了好了，大家听着啊，如果我在里边搜不到那些东西。我八姑三六九，我们三个人即刻跪在地下，向发仔磕三个响头。
5: 哎，大家听着，他们搜不出东西来，三个人给我磕三个响头。
2: 嗯，好啊，
5: 看怎么样？你小心哦，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0: 哎，放心呐。你看清楚了啊，三六九，
2: 哎，
0: 搜
2: 是。
0: 在这儿啊。

0: 藤箱子，
1: 知道了。藤箱子，
0: 阿炳啊，我看发仔这一次一定要坐牢了，我们不如写张招租，把发仔的那床位给租出去吧。
2: 你想哦，
3: 对呀，不过用不着这么着急，等把他那个包袱搜出来之后也不迟啊。
2: 八姑啊，你到底搁在哪儿啊？
3: 他说什么？没什么，他说搜了一半，还有一半没有搜呢。
0: 哎呀，你个死人头啊，这样你都搜不着，整张床位只有那么一个破藤箱子嘛。
4: 可是藤箱子里边没有啊。
2: 三两九，你怎么这么笨呢？
0: 真是莫名其妙，我明明放在这里边的嘛。
2: 你说什么啊？
3: 不是，他以为是你把东西放在这里边。
2: 你没有弄错呀？你不是说你亲自放进去的吗？
0: 怎么会弄错呢？我明明是放在里边的嘛。
2: 三零九，不管三七二一，把他抓到警察局。
4: 无赃无证怎么能告他呢？
2: 你就说下午他又把东西给卖了吗？
4: 你真够毒的，难怪你没有儿子。
2: 发仔
3: 啊，
4: 哼，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找不到赃物，一定是下午把他拿出去给卖了。
2: 你胡说！
4: 别动！我一进到这儿来就看出你小子根本就不是个好人，跟我到警察局去。想我不要拉他，除非他把旗袍给拿出来。
0: 把旗袍拿出来嘛。
2: 知道没有？
0: 三六九，三六九，先拿出来。那些衣服没有丢，全都在这儿。你这个死丫头，你
2: 怎么回事？我打死你！
0: 红的、绿的，还有丝棉袄。
2: 衣服全在这儿了，你们全看见了。你们三个跪下！跪下！跪下！
5: 你要把阿香卖给我们做导游啊？
0: 是啊，我不服这口气。妈的，那个死丫头吃里扒外，帮着那个臭皮匠。
6: 八姑啊，你要把阿香卖给我们，不值钱呐。
3: 老八，如果价钱不合适就别卖了。
0: 去你的，你当然不想卖哦，你想留着他自己用啊？我才不管呢，十块也好，二十块也好，嘿，反正我非把它卖掉
6: 不
0: 可。不
6: 值钱。
2: 等一等。
6: 哎呀！吓死我了！
2: 我现在给你搭上一条线
0: 了。干什么？三六九，
2: 来，
0: 拉拉扯扯的干嘛嘛？
4: 我一回到分局子里边，就听见分局长嚷着要娶七姨太太，声明要十七岁到十八岁的。我一想就想起阿香来了。
0: 喂，啊，你有没有搞错呀？你们分局长啊，有六十多岁了。
4: 切，八十岁都要娶啊？鬼叫他六个老婆，蛋都没有剩一个。
3: 老爸。分局长纳妾呀，等于是征用啊，不但没有聘礼啊，连嫁妆你都会赔进去啊。
4: 炳哥，真难为你在外边混了那么久啊，嫁个女儿给分局长还在乎那点礼金是不是啊？你嫁个女儿给分局长，分局长就是你的女婿，将来的好处怎么样你自己就想好了啊。哼，想想看。
6: 八姑啊，这次三六九说的对，到时候别说是赶进了七十二家房客，就算是赶进了全区也没人敢说话。
4: 怎么会呢？全城赶进都行啊。
0: 那也不好，要是把全城的人都赶走，就剩我们几个人了，那又太冷清了。
6: 说的是啊。
0: 八姑啊，
3: 三六九啊，如果这件事情成功了呢，我一定送你两条大肥猪作为谢品。
4: 两条大肥猪？油腻太重了吧。肥猪我是不要了，最要紧的是你叫分局长替我多挂几条盖就行了。
3: 别说挂几条盖，就是挂满了也没问题
4: 啊。那你准备办喜事吧。
7: 小心点啊，别人会传染的，看一眼都会传染。抬脚。还有啊，你要是觉得肚子疼，赶紧看医生，
2: 是，
7: 不然会死的。
2: 谢谢你。
7: 行了吧？
2: 行了。
0: 发仔，有多远走多远。
7: 我知道了，还是不，再见，
0: 快点走吧。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72家房客的

0: 伟大在于用烟火气包裹着社会批判，晾衣竹竿上的衣衫冒着热气的熨斗，街坊的家长里短，这些细枝末节共同构建出鲜活的市井生态。导演楚原的镜头语言像一位讲故事的老人，把正义必胜的道理藏在笑骂声中。如今再看片中72家房客的生存智慧，依然能让当代观众会心一笑。这部电影在中国喜剧电影的创作历程中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即使多年后再度回顾，也依然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与确信。
1: 哎，真是太缺德了，把个19岁的女孩子嫁给一个60岁的老头子。哎，谁想出来这种主意啊，生个儿子都没有屁眼。
2: 他就是生没屁眼，儿子都生不出来呀、啊哎、
3: 如果他能生的话，我都生了10个了。
1: 安家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哎，爸爸，小福硬要带他去买东西吃。
2: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哎，抱他出去玩玩，快去快去。
1: 阿福哥。
2: 哎，福哥回来了啊。
4: 哎，阿香怎么了？发仔呢？
1: 发仔在楼上陪阿香呢。
4: 哦。
1: 哎呀，你们这帮臭要饭的叽叽喳喳在说什么啊？喂，你快说啊，你们这群王八蛋。哦，今天是我嫁女儿的好日子，你们为什么不来给我道喜呀、啊、你们都死了。
2: 哎，八姑啊，你嫁女儿又不分钱给我们，他们出去赚钱吃饭呢。
1: 哦，哼，哎，你们全都站在这儿干什么？想害我？
4: 哎，大姑，你猜错了，我们正在商量送东西给你啊。
1: 啊，
4: 上海婆妈要送一张大床
1: 啊。
4: 我呢准备送一张红木梳妆台。
1: 梳妆台？
4: 陈嫂嘛准备送一搭旗袍，是给你的，不是给阿香，因为你嫁女儿嘛。
1: 啊，陈嫂，你要记着腰坐小点，叉开高点。哦，
4: 还有啊，金医生跟韩师母还有他们几个邻居啊，合伙打了一条3斤重的金链子送给你啊。
1: 哎呀，金医生让你破费了。啊，真是不好意思。阿福啊，你们要送礼就早一点送，我呢好给你们准备酒席呀。
4: 那可以不必了。
1: 那多不好意思啊，你们都送那么重的礼，不请不好意思啊。
4: 你听我说嘛，我的橄榄嘛今天也没有卖光，金医生嘛今天又没有生意，我们街上就捡不到钱，所以嘛这个。
1: 说什么？
4: 所以我们想过还是不送了。
1: 去你的。哦，你们这帮子臭东西啊，大家伙合起来戏弄我，你们想死啊？好，等我女儿3招回门那天你们就知道厉害。
3: 哎，八姑，是不是摆10桌酒，请我们大家？
1: 10桌酒啊，吃都把你吃死啊！
3: 哎，
1: 九十九，嘿嘿，到时候你们都得给我走，切！
5: 发仔，阿相怎么样啊？
2: 关着窗户，我看不见他，就听见他哭啊。
5: 我看这样吧，你赶快带阿香走啊，能走就好了，只怕时间来不及了。
6: 老爷，老爷，太太，老爷，老爷，
7: 来了，马上下来。
8: 哼，你们这班臭要饭的，赶紧找地方搬家，不然我就拉人。
1: 哎呀，快点啊！
8: 我在锁门呢，要是给那丫头跑掉了，就鸡犬不宁。嘿，太太，
1: 嘿嘿，啊，是不是分局长来了？
8: 哎，没有，我看见局长在整理衣服，马上来通知你们，叫你们到外边去迎接他，等他来了好开心一点嘛。
7: 你瞧，走。
8: 哎，老爷太太，等会儿见了局长女婿，最要紧提一提我的杆啊。
9: 你放心的，整队的都有啊。
10: 太太请。
1: 啊，老爷请。
8: 请。
10: 啊，请。
9: 哎呦，啊，笑什么？笑什么？
8: 哼！哎，快去去去去！
5: 发仔啊，你想要干什么？
2: 我上去救阿香啊！
5: 不要爬水管，拆楼板。
9: 阿香，
5: 啊，你
9: 我带你走。

0: 太太，我先去看着点啊。
1: 哦，
0: 这个贼讨厌。
2: 快！
1: 哎，阿夏来了。哎呀，趁他们俩还不在意，赶快带阿夏走吧。
0: 啊，是。
3: 我现在不能走，我走了连累你们大家。
4: 你走了不关我们的事，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点吧。
1: 大嫂，
4: 七呀，
1: 我这有点钱，赶快带阿夏走吧。
0: 好，这来，我给你带钱，我给你带钱。
5: 哎，快走啊，走吧，快走吧。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走，
0: 快走啊！你们到什么地方去啊？
1: 带阿香走啊！
0: 哎，不能走了，八姑已经到了巷口了
4: 啊！真麻烦，早不撒尿，晚不撒尿，这时候撒尿。
6: 金医生，你念过那么多书，想办法救救阿香吧。
1: 哎呀，可惜韩先生到医院排队去看病去了，要不然可以多一个人帮忙想想办法。
7: 是啊，对，看病。
0: 哎，有了。我有办法了！
5: 医生有办法，
7: 你有办法。
0: 慢着，慢着，上海婆，上海婆，这是瓶泻药，待一会儿给八姑吃了就行了。
3: 哦，
0: 阿香，赶快换套男人衣裳，发财，找条棉被把阿香包起来就行了。
5: 包起来，金医生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这你就不懂了。来来来来，
5: 哎，好了好了，别啰嗦了。哎，三六九啊，局长来了，你在这儿等着。我跟老八先去办事儿。
8: 哎，好，好，
5: 你去，你去，你去。来，
8: 别拉住！
9: 别拉住！救命啊！救命啊！
4: 我今天嫁女儿，你要动刀杀人呐！
0: 八姑啊。这会儿倒是金医生不对了，做医生不给人看病吗？
8: 哎呀，这种病怎么能看呢？
0: 哎，这
10: 发财，你也别动刀吧。
1: 事情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发财有个朋友住在这儿，今天早上觉得不舒服，就请金医生给他看看。
4: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他死是他的事儿，又不关我们的事儿，你快回去撒尿去吧。
1: 这话可就不对了，你知道他得的什么病啊？
4: 哦，难道得的是霍乱吗？
0: 哎，就是霍乱
4: 啊。你再说一次，
0: 哎，是这样。
5: 让我来。哎，我告诉你，今早我朋友得了病，又吐又泻又头晕，我请金生来看一看，他告诉我是霍乱，嗖的一声就跑了，连看都不看。哼，你说有没有医德？
8: 可是这种病啊，会传染的呀。
0: 哎，八姑，这事儿我们倒不怕，大不了进集中营，对不对？哎，我最担心的警察局长到了这儿，到时候连拿香都不要了，你想想吧。
4: 哎呀，金。哎，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连病人都不看，你还算是什么医生啊？我告诉你啊，要是我的女儿嫁不出去的话，你看我饶不饶得了你
6: 啊。哎呀，八姑啊，这件事情呢是山东佬不好，你又何必生
4: 这么大气呢？
6: 喝点茶润润嗓子吧。啊，
4: 气死！上海婆，这一次啊你对我最好了。
6: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
4: 死山东佬，你要赶快想办法啊。
0: 八姑，这种病是没得救，一定死的。
5: 你说什么？这么说一定要把死尸挺在这儿？
8: 这可便宜你了，八姑，三招回门监做妻呀。
4: 去你的。哎，你要赶快想办法，要不然的话我就宰了你。
0: 八姑，哎呀，就是没得救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趁局长没来之前呢，先把他们搬出去，不然呢咱们都没办法。哎，你也是一样，肚子一疼啊就没救了。
4: 劝你妈的，你咒我真该死。死发财，把你的朋友赶快给我搬走。
5: 你说什么？你就让他见死不救啊？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怕了你了。这儿有点钱，你赶快拿去跟那个病人去看病吧。
1: 哎，发财啊，你还不快点带你的朋友走啊。
5: 好，好，我搬走。
4: 金医生啊，你的这个主意啊出得可真好啊，我们全都靠你帮忙了。
0: 我的主意不错啊。
7: 这个
5: 让开啊，传染。哎，传染啊，让开
0: 啊。什么事啊？
5: 哎，你可千万不能进去，那个病鬼得的是霍乱呢，在局长没有来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把他给抬出去。
7: 哎呀，我现在告诉你啊，分局长的花轿已经到了街口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5: 哎，发财，还不赶快把他抬进去？等一会儿局长来了，你想把他抬上花轿啊？
0: 是，哎，快抬进去，抬进去，
5: 抬进去！
4: 这可怎么办呢？如果让分局长知道了，我们这闹霍乱，这事情不全完了？
5: 哎，大家听着啊，等一会儿局长来了，任何人不许提霍乱这两个字，谁要提，我就把他给枪毙。
4: 你们听见没？

0: 阿明
1: 啊，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啊，我的肚子有点疼啊。
1: 喂喂喂，哎，老爸，你不能在这时候开我的玩笑。
2: 金小刀。

0: 局长大人，
1: 局长大人女婿。
2: 哎，这么
3: 好，坐。局长大人，女婿早。
1: 早。
3: 早。
1: 姑爷，老爷太太给你请安。
3: 好、哦。副官，
4: 哎，
3: 以前那几个怎么叫的？
4: 哦，全都是叫爹地妈咪吗？
3: 哦。爹地妈咪，早、啊、早。
1: 我们姑爷向老爷太太请安。
3: 好，乖。乖，
5: 哎呀，你看我们女婿大人多有礼貌啊！哎，你叫什么姐啊？
1: 我叫阿银。
5: 阿银姐，陪我上楼给新娘子换衣服吧。
3: 请。
6: 哎呀，肚子痛！
7: 哎呀，老婆大人了，哎，这我的肚子啊，我要拉出来了！哎呀，
5: 赶快回家吧，快走！
7: 哎呀！
5: 下来！四阿饼，你把门锁上干什么？
8: 老爷啊，会不会是那玩意儿啊？啊？
3: 不会吧，副官。
7: 有，
3: 我限你一分钟，马上答复，这是怎么回事？
7: 是，老家伙，
4: 我？
7: 哎，除了你还有谁啊？哼，老家伙。我限你30秒钟内答复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不能说呀，炳哥告诉我们，千万不能提霍乱两个字。
7: 霍乱啊，
3: 霍乱！
5: 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啊！这儿谁得霍乱了？谁拉肚子了？
8: 我拉的。
5: 这个三饼啊！
3: 你要是机灵的，就给我讲清楚；你要是不讲老实话。我就判你个终身监禁呐！
4: 啊，终身监禁！哎，炳哥，那我不能不说了。
3: 站远点！
4: 这儿可以吧？
3: 行了，你说吧。
4: 事情是这样，今天早晨呢、啊，这儿有人得霍乱，本来我们要把他搬走，可是局长大人娶媳妇儿，不，做新郎官，所以现在病人还在我房里。
3: 三六九
7: 哟！
3: 限你1分钟内把那个霍乱鬼搬出去。
7: 是。
4: 哎呦，八仔，你去搬吧。
9: 不帮忙，我一个人搬不动。
4: 啊。
9: 哎，小心点啊，病人会传染的，看一眼都会传染。抬脚。哦，还有啊，你要是觉得肚子疼，赶紧看医生，
4: 是，
9: 不然会死的。
4: 谢谢你。
9: 行了吧？
4: 行了。
5: 发仔、啊，有多远走多远。
9: 我知道了，还是不，再见，
4: 走，
5: 快点走吧。
10: 再见
5: ，快点，
11: 来，乔帮
5: 主。哎呀，阿拉，快点骑。
11: 哦，晓得了。
9: 来，再见了。
11: 再见。要不赶快把他抬进去，你等着让他上花轿啊。
9: 你想得倒美哟。再见了啊。
10: 再见。
9: 再见。
11: 一四七。

0: 欧巴，
1: 哎，
0: 一时间，
1: 什么事？
0: 局长有命令，把这个棉被里边东西给我拉走。
2: 哎，这什么东西啊？
1: 是不是金器？古董啊！
0: 哎呀，哪有那么多金器古董啊？这是祸乱鬼！
3: 哎，你们究竟搬不搬呢？不搬我就搬回去了。
0: 哎，搬！谁说不搬呢？啊，车！啊，叫我？也当然是叫你了。
4: 有什么事儿？
0: 现在要征用你的车子，把这个棉被和裹着里边的东西给我拉走。
4: 行，给钱。
1: 啊，你这小子，我们征用你的车子还要给钱？
4: 哎，不给钱？你凭什么不给钱了你？
0: 喂，怎么样？你少啰里啰嗦的啊！我随时随地可以告你妨碍公务
4: 啊！你这不是欺负我吗？你有几个老子你？
3: 哎，老兄啊，我朋友得了霍乱，要到医院去，求你帮个忙好不好啊？
4: 霍乱！哎呀，有病你们早说嘛！这个人真是的，哎呀，这
3: 要多少钱呢？
4: 你救人要什么钱呢？你我像他们一样啊，等救护车来了还等半天，走走。
5: 哎，这帮小子胡说八道些什么？你再胡说八道，我抄你的牌！
0: 他妈的，怎么那么多人恨我们？
6: 哎呦，阿炳啊，怎么样
5: 了？我愣把他们给推出去了。
7: 经理，报告局长大人，我已经征用了一辆车，叫他们有多远就把他送多远。哦，
6: 局长大人女婿啊，我可以叫我女儿换衣服了。
0: 快点，快点，我已经在大三元订了100桌酒席。
6: 哎，快去，快去，快去，快去。我们现在怎么样了？
3: 不要紧了。我们马上到火车站去。
6: 真的？
8: 阿香，
9: 老爸，不得了了！
6: 哎呀，你怎么了你？
9: 阿香不见了。
6: 啊？阿炳，你说什么？你别吓唬我。我接过去了。
9: 啊？你可不能够接过去啊！
0: 你别开这种玩笑啊！我在大三元订了100多桌酒席啊，能赚很多钱啊！
3: 我知道。
6: 哎呀，哎，你们这帮子穷鬼，你们有谁看见了阿香没有？
1: 我看见了。
6: 在什么地方？
1: 就在这儿。
6: 什么时候？
1: 昨晚上。
6: 去他妈的！
0: 三六九
1: 啊！在这儿，局长，什么事啊？
0: 我告诉你，你今天不把新娘找回来呀？当心你那几条杠、啊！
1: 我那几条杠怎么样啊？
0: 你等下辈子
1: 啊！
4: 我告诉你，我知道阿香去哪儿了。
6: 在哪儿
1: 去了？
4: 哎，前几天你们没听八姑说要把阿香卖到梧州做妓女吗？
6: 哎呀，你个死小子！
4: 哦，还要打人呢！哎，他一个女儿赚了2份钱，还要打人我！
0: 来人呐！
4: 来人，
0: 把他两个给我扣起来！
4: 把他们两个扣起来！啊，老爸！
6: 哎，局长大人女婿啊，你千万不要听这群王八蛋的话。你看看我的长相，我就跟菩萨一样的，我一点坏事都不会做的。再加上你长得这么风流潇洒，不但阿香想嫁给你，连我都想嫁给你了。
0: 老爸，你等一等啊！驸马，反正今天晚上也没有新娘敬酒，
3: 哎，
0: 她也不错。
3: 哎，那是岳母啊，也要啊，
0: 我可没试过
3: 啊，那就试试吧。
4: 抓他吧！
10: 是，
4: 上轿。

0: 弯月亮，
1: 我感觉我的眉毛又变粗了。夜段是什么来着？
2: 夜里不断的吃。
3: 谁直接进去，谁进入在地空室不干。

0: 的第一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八组选手，四位周冠军，四位挑战者将一一登台亮相。那今天我们将通过车轮大战的方式，八进六的激烈角逐。与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
1: 阿信德勒，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16年年度总冠军更雀才人。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施鹏。你们手里的每一票都很重要，我们要留住精彩，为选手们加油。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的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期待今天晋级赛的选手们都要发挥出自己最精彩的水平，加油。哎
0: 呀，好的，那四位请就坐。

要拜托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你们的鼓励对于台上的选手们来说就是最好的打气。那现场的4位嘉宾，你们每人手中每一轮都有10票，这10票对于选手来说至关重要。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

0: 说啥呀？哎呀妈
1: 呀！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兰兰，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我感觉我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爆发出来，希望自己稳稳当当的走好每一步吧。
2: 三个承诺，音律唐方古，初心不山河。欢迎兰兰。
1: 倩姐好，大家好，我叫吴兰兰，谢谢。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游艺中旗高丽板正个佛索嘎查大呼和索哥，没听明白吧？
2: 这得慢点说来。
1: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高丽板镇，呼和索格嘎查，大呼和索格。
2: 今天我觉得你正常发挥，就能声震全场。
1: 谢谢徐姐，
2: 加油！舞台交给他，来来，加油！

0: 你刚才一出来，那个我们门伯就说，他这个气势不好拿啊，这气势怎么拿起来的？
1: 谢谢老师。
0: 怎么拿起来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这个底气就是来自于他的生活，来自于他脚下的那片大地。我们一起来看看他家乡的样子。来，
2: 大家好，今天有一个亲戚家里办一个活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
3: 出发。
1: 非常荣幸能够站在这个百姓舞台，把来自科尔沁草原的歌声唱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听。
0: 这就是他的底气，他的底气是来自于生活。兰兰，我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他其实是有机会成为专业的歌者的，他被送到蒙古国去培养长调，但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故，他父亲病重，所以他回国真的就是整整照顾了父亲4年。大家听一段好不好？

0: 谢谢谢谢。
1: 才人藏族的朋友在牧歌当中也有这种悠长的旋律，是不是？
2: 对，也有这种。
1: 你要不要来一嗓子？

0: 好听、啊。
1: 谢谢谢谢。
0: 你看藏族朋友的牧歌和我们蒙古族朋友的长调，一个是天上飘的云，一个是厚重坚实的大地。如果不难为你的话，嗨唱团能不能出一点儿题？你看他能不能唱？
2: 你好，
3: 空空姐，我们的总部是在广州，然后我想考虑一个粤语歌曲，不知道您会不会唱？
0: 哎呀，
2: 那就来个林子祥老师的《敢爱敢做》的一个片段，可以吧？

0: 荐，你说
1: 我来个善良的啊，因为内蒙是和新疆都是幅员辽阔的嘛，所以我想到了一首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0: 眉毛又变粗了。
1: 我觉得还是回归他的本行吧，让你感受到蒙古族朋友那份无限的热情。今天带来好吃的了吗？带来了吗？
0: 马奶，
1: 马奶，马奶，这个真的是好东西，营养非常的丰富。但即便是蒙古族的兄弟姐妹们，也不是人人能够习惯那样的特殊的位置的，
0: 就像咱北京豆汁儿。
1: 对，来吧，上马奶，投票通道请开启。敬马奶子也有敬马奶子的仪式。哎呀，
2: 哎呀，
3: 上次
0: 蒙古族敬酒一定是有歌的。能喝能到特别。

0: 里。
1: 我就不了。
0: 现场的朋友们，来感受一下好吗？
1: 就是马奶，但这个对身体特别好。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走起。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投票。40票，恭喜兰兰。
0: 谢谢老师。
1: 文博应该是第一次听是吧？
2: 对，没
1: 错。什么感觉？
2: 打破了男女声音和气场的边界。
0: 谢谢老师。谢谢。
2: 好的，
1: 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我来自于陕西，是一个录音师。那么在周赛的时候呢，在发挥的过程中呢，其实觉得还是有点紧张。在这次的表演中呢，我期待我能够带来更宽阔、更有力量的舞台。
1: 成功不只是热情，更是不懈的坚持和努力。
0: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来自于陕西。
1: 今天唱什么？
0: 今天唱一首诗人王维的这个一首《鸟鸣涧》，然后发展的一首歌曲。
1: 而且水季第一次唱。
0: 哦、对，第一次唱，
2: 新歌首唱，
1: 全平台首发。好吗？加油。好的。
3: 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0: 欢。
1: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你为什么想到创作这样的曲风的作品？
0: 因为之前我在就是这边的一家音乐公司，当时在这边他们有培训班，然后我报名了去之后呢，就是学习他们的这个后期制作。然后呢，那里的老板当时就说，那你如果留在这里的话，刚好我们缺一个楼管，然后三楼的两边过道的两边它有一个三角形的这种卡卡。
1: 哦，我知道，
0: 对，叫阁楼应该是。我说是我能不能睡在这里，
1: 就是一张床的样子。
0: 然后他说同意了，好，我就睡在这里。无意中我在我们的那个旁边，就是那个有个储物间嘛，捡了一本唐诗宋词三百首，就这么大、短的这种，就像王维这种所谓印象派的这种。哎，我一看就觉得特别好，特别有画面感。我第二天起来我就说，这个如果我要把它写成歌是不是很有意思。从那之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
1: 他就有这个本事。我看看这有没有孩子谁会背五言绝句。没事，来来，好孩子，宝贝儿，五言唐诗，五言。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谢谢。好背。
1: 没有难为哥哥。好，去吧。好，就这个了啊。
0: 那我还得让老师
1: 真哥
0: 我替你上五分钟班，老师啊。

0: 就有这样的粉丝。这我觉得也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能力。而且其实他有很多歌已经是很流行了，比如说《离人妇》
1: 对《
0: 红马》，最近上热搜的你知道是什么吗？他《红马》的手势舞，就各种《红马》的舞蹈，很多人都在跳。
1: 对对。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吧，就少个舞蹈家来跳。
1: 对，那舞蹈家在哪儿呢？
0: 那舞蹈家就在那儿呢。哦，
1: 在哪儿？好好好。
0: 这个原唱在这儿，原创在那儿。
1: 欢迎老师，欢迎老师，
0: 来吧，
1: 欢迎老师，
0: 掌声送给文博。
1: 绿豆老师，给个 intro， 我们开始啊。
0: 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不可方物。哎呀，谢谢如此美好的文博，谢谢谢谢，赶快请就坐。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到底能不能捕获大家的芳心，我们拭目以待吧。5 4 3 2 1，走起。有点小意外，来吧，四位，给还是不给？3 2 1，请亮牌。
1: 我愿意把我的这个十票拿出来给他一个鼓励，因为在咱们星光大道节目当中，我一向都是非常支持原创音乐，加油。
0: 带着小许遗憾，那接下来这位选手加油了，有请下一位。

0: 了。
1: 你妈这样听，咋不听星光大道呢？
2: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非常喜欢唱歌，然后就来到了星光大道。就是没想到就是能得周冠军，还挺意外。就是加油，好好唱歌嘛，越走越远，就是反正就是别忘词就行。
3: 来吧，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请大家多多支持我。
5: 谢谢。
3: 他有特别好的幽默感。
5: 16+8是什么意思来着？
4: 16小时吃八顿。
6: 没有人懂。
5: 夜断，就夜断，我们每天只喝液体。夜断是什么来着？
4: 夜里不断的吃。
3: 还有啥来着？
4: 减肥。
5: 哦，减肥。
4: 专减肥的吃。
3: 就她是个特别好玩的女孩，但是她希望得到一个认认真真唱歌的机会。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给她这个机会吗？
5: 谢谢。
3: 好的，相信你相信的力量，你站在了晋级赛的舞台上。郝瑞，舞台交给你。

0: 就他短视频里的样子跟他唱歌时候的样子两个人。
1: 搞笑就是其实是一方面，但是还是想在台上认认真真唱歌嘛，就正经一点。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幽默的性格？你家里？
1: 我家里有些，我爸爸妈妈也特别的幽默，然后从小也是跟我姑长大，我姑是那种演员，然后从小跟他们剧组跑，然后剧组里的人也特有意思，所以就是熏陶我这种艺术的一种。
0: 姑姑是喜剧演员吗？
1: 姑姑不是，姑姑是正剧演员。
0: 你是哪儿人？
1: 沈阳的，辽宁沈阳的。
0: 然后就出人才，特别是出这个幽默的人才。
1: 嗯，是的，是的，
0: 是不是？我们看看家庭氛围好不好？
1: 啊，好啊，
0: 我们看看。哎呀呀，你这下面压的谁呀？熊，哎呀，我还压一孩子呢，真的是。这你妈呀？
1: 是呢。
0: 你妈呀？你多大了？
2: 我妈给你做红烧肉。
1: 25。
2: 你大爷给你做红烧肉。你妈给你炖豆角。
1: 你做啥呀？
2: 我踢你一顿就得了呗。
3: 我给你听个新闻。
0: 这你爸呀？
1: 啊，我爸，这是我大姑。
0: 这姑啊？
1: 这是有两个姑。
4: 锅包肉呛不呛鼻子？我走到这儿，
5: 你搁这
0: 儿闻子呢？
3: 曲折辗转不过陌
0: 生。发红包啊？这还减肥啊？减肥的吃是吧？爸爸妈妈看着也就是好恩爱的感觉。嗯，
1: 恩爱，恩爱，特别恩爱。嗯。
0: 老绑在一块儿吗？
1: 老绑在一块儿，就是之前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开公交车，我妈当售票员，然后开饭店之后，我妈收银，然后我爸就干后厨，然后俩人就不分开，也不知道为啥。哦，不是那个意思，就是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呢？有这么能黏糊在一块儿的了吗？
1: 啊，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0: 我帮你找一个。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真的。在哪里？
0: 你有什么硬性要求？
1: 饿了就要张嘴，下雨就要躲就行了。
0: 饿了就张嘴，下雨就躲。
1: 对对对，没太大要求。
0: 是个正常孩子都可以吗？
1: 对，正常人就行了。
0: 啊，对身高有没有要求？
1: 1.85以上。哎，
0: 你有1.85吗？
6: 85.5。哎
0: 呀呀呀，把站一块儿，我看看个儿合适不？哎，
1: 你咋不跟我握手
6: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我看看，我这。哎呀，这个头还挺合适，到眼睛啊，挺合适，可以。你哪人啊？
6: 我西安的，陕西西安。
0: 有点远，西安行吗？
1: 哎，你来东北。
7: 那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0: 哦，心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以哦。哎呀，本来想把小天许给小天的，但他不到1.85。哎呀，不开玩笑了，该干什么来着？
1: 拉票。
0: 对对，拉票，这正事儿不太忘的。
1: 来，我唱一首《红玫瑰》。
0: 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3: 梦里梦的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人惊的红。

0: 谢。
1: 超有松弛感的零零后，这种正经的状态崩不了三分钟的那种。啊，来，出票，出票，五、四、三、二、一，走起。哦，我的生日真的特别好。
2: 哎呦，7月9号。
1: 对。
2: 我很喜欢这个票数。
1: 哎呦，这特别好，
2: 特别好。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1: 我9月7号的。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给出答案。40票。你这次为什么给了呢，蔡任？
3: 他的音色好听，然后很自然。嗯，我觉得再稍微加一点感情的话，会听得唱得更好听。
1: 来吧，有请三位选手再次登场。阿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目前这个排名情况，那恭喜兰兰成功晋级。那我们一会儿台下稍后好不好？那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5: 我是妹妹张玉如。
6: 周赛我们感觉选曲有点传统，然后竞赛我们就选择现代风的音乐带给大家，
4: 把这份唢呐艺术传承下去，加油！
1: 两只唢呐，一条心，星光大道，一起赢！双胞胎唢呐，跟大家问个好。
7: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西忻州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我是姐姐张玉洁，
5: 我是妹妹张玉如。
1: 好的，这唢呐可是会说话的，那加油好不好？来。双胞胎唢呐，加油！舞台交给你。

0: 时胳膊这么端着确实是很辛苦，刚才是一个创新了，我们听听地地道道的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刚才是好汉歌，是水浒传吧？那凑个四大名著怎么样？谁会唱其他的？对，来上来，你会唱哪个？
1: 啊，枉凝眉，红楼梦。
0: 枉凝眉可以吗？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只会唱《西游记》。对对对对对。
1: 当风忘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路，崎岖坎坷，怎么还就这么多？
2: 嘿嘿，俺老孙去也。

0: 我觉得就这个是你们实际的水平。是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啊，看看大家怎么给，五、四、三、二、一，走起。那四位，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
1: 我给。
0: 再加二十票。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鼓励的，努力吧，孩子们，努力。
0: 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来吧，我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这一轮我恭喜浩瑞成功晋级。没关系，我们静待稍后，一起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这一次我会加更多的别的一些元素在唱歌方面，
1: 享受舞台。
0: 好不容易走到星光大道，主要就是享受这个舞台和让自己不要紧张。
2: 世间万般温柔，皆想尽数给你。一看迪磊就觉得特别可爱。迪磊原来是个做厨师的，300多斤的就是胖厨子，特别可爱。但是为了他的音乐，为了他的爱人，减掉了一半的自己，150。但是抛却他的这个外形体重的巨大变化，你细细的去品他的歌，是不是从他的歌声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那份细腻的情感？舞台交给你。

0: 刚才看见温暖的目光了吗？在哪儿呢？这叫爱人。你这是唱给爱人的吗？
1: 也是唱给我的爱人，但是主要是唱给我的老丈人，我的爸爸。
0: 哦，唱给老丈人的。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前段时间胃出血，然后晕倒，做手术，然后
0: 这是最脆弱的。
1: 对，最近在康复。然后因为我老丈人是地地道道的山东人，他也是爱看星光大道，他听说我们要来参加星光大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去没事，家里不用挂，有姐姐和妈妈呢，然后你俩去就行了。然后昨天是他的生日哦，但我俩没有回去。嗯，然后我就想用这首给你，我想把现场这么多朋友的能量都给，我想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
0: 祝老先生早日康复，有这样温暖的歌声陪伴，有这样孝顺的孩子们在身边，有您顽强的勇气和毅力，相信能够过这一难关。其实我们都经历过生命当中很艰难的时刻，这个是您该过关的时候，没事儿，大胆的往前走啊，心态调整好特别重要。好了，爸爸收到了，接下来我们就好好比赛了。他的歌声很细腻，他真的是个厨子，请你相信我，他就是个厨子。嵊州是个好地方，嵊州出啥？
1: 小笼包。咦，
0: 有些朋友可能不信，说他说我今天给大家包，来上嵊州小笼包，你教我们包一个包子，回家可以自己包，成功。
1: 对，我准备教大家怎么做嵊州小笼包。
0: 哎，你们想不想学一学？来，上来看，上来看。
1: 你要开始擀皮儿。
0: 这个过程治愈，主要是关键的步骤来了，薄皮大馅儿。嵊州小笼包，
1: 我来多来点馅
0: 儿。哎，薄皮大馅儿。
1: 这个馅儿是用小葱，然后黑，
0: 你看它捏，你看它捏。
1: 你还得一直兜，
0: 得兜它，兜它，兜，兜，兜它，兜它。
1: 馅儿太多了。
0: 兜它，兜它。

0: 再包一个。
1: 你看嵊州，嵊州浙江包包子这么包啊！哎呀，你看，那个也不能让你们白上来，来吧，上包子，拿筷子，来。这个做饭是顺道的，但是今天他是来比赛的，接下来给大家唱一个他的原创。投票通道，请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走起。不错，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还是给出了一个很客观的分数。那接下来四位，三、二、一，出结果。谁愿意给他一些建议？
2: 我来吧。最最吸引我的还是你身上那种非常干净的真诚，希望你继续保持着这份干净，继续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1: 谢谢老师。
0: 来，最终的得分是，哇，目前的第二位，所以那就不多说什么了，恭喜您直接晋级。
2: 谢谢大家。

0: 大家好，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乌鸡斯古楞。因为我们的队友也是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的梦想是一致的，我们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希望我们战马乐队能创造自己的时代。前辈加油，
1: 有请战马乐队。音乐比宇宙璀璨，艺术比时间具体，陪你们来到命。
2: 森贝努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鸡斯古楞。
3: 我是鼓手陶哥陶。
4: 我是吉他手陈明。
5: 三班诺，我是贝斯手乌斯德巴伊尔。
6: 我是胡麦马多琴达布希拉图达布希特。
2: 达布希特，
7: 对，我们的名字都比较长。
1: 也许他们的名字我们就是一时半会儿嘴有点倒不过来，说实话，但是他们的音乐一定会让你们印象深刻。战马乐队，加油！

0: 大家先看看他的服装。他其实有两个身份，一个是乐队的主唱，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一位服装设计师。所以你看他很多服装都非常有特点。这衣服也是你自己设计的吧？
1: 全是我自己设计的。这个衣服其实这个紫色我还真是没尝试过，
0: 第一次。这个动作你刚才这个还挺有特点。
1: 对，它就是其实蒙古族那个舞蹈的这个常见的就是肩的这个动作会多，所以我会是这样，或者是这样。
0: 哎呀，给我，我觉得蒙古族朋友没有得肩周炎的，没有得肩周炎的。
1: 是的。
0: 哎，你试试，你抖一个，不得肩周炎，不得五十肩。
2: 我这已经得了。
0: 你们三个那个人在文博面前还敢抖肩？
3: 我在默默的观察。
0: 抖一个给他们看看。
3: 就每一次他都有一个沉肩，
1: 是，
3: 然后跟着气息，跟着节奏，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大家可以试一下。
1: 是的。
3: 一、二、三、四。对，
1: 这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说。我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这些后面站的我的这几个男士们，平时就是我的这几位四位男士呢，在舞台上是很彪悍很酷的，但是他们生活当中完全跟舞台上不一样，他们挨一个全身奶吧。
3: 孩子多大了？
4: 2周4个月。
0: 2岁4个月。他什么时候开始骑马？孩子
4: 他就2周吧，就是慢慢给他接触。
0: 我们看看超级奶爸在草原上的感觉。
1: 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贝斯手，带着自己的姑娘。
3: 这是哪位？
1: 这个是胡斯令的。因为我们贝斯手胡斯令是生长在我们内蒙古的乌珠穆沁，哎呀，西乌珠穆沁，所以他这个就是他的家乡。他平时就是我们乐队演出以外，他会回自己的牧区。现在也是，他还是个驯马师，他会驯马。别看瘦瘦的，但是他会很会骑马。
0: 这四个奶爸看似彪悍，但实际内心柔软，是吧？马上拉票环节。他们其实是重金属范儿的。
1: 是的。
0: 你要不要来个重金属范儿一点的？
1: 这首歌是我们战马乐队在这个马年创作的一首歌，叫《马赞》。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游客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战马乐队大家给出的人气分数，一起来看，五、四、三、二、一，走起。哦，也是不错。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请亮牌。哦，也是加上了40票。听听各位怎么说，文博。
1: 我觉得氛围太棒了，就是整个给我们带到了一个音乐节的氛围。你们的金属质感和你们马头琴呼麦，以及你的这个有的时候会有长调的那种，和你们的爆发力的非常的强。但是提醒你们一点，要懂得收放自如，加油。
0: 恭喜你们成功晋级，
2: 谢谢。
0: 六组选手已经全部登台，接下来第七组上场就有淘汰的了，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我来自辽宁盘锦，现在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觉得我周赛有一点紧张，因为毕竟第一次真正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星光大道是一个让人觉得很有爱的地方，虽然我们都是竞争对手，就是一点竞争的感觉没有，都仿佛像是战友，我们一起向前冲的感觉。
1: 来，自报家门。
2: 好的，大家好，我叫戴志乐，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南漂的东北姑娘，
1: 在广州，所以她就说自己是南漂的东北姑娘。今天带来什么歌？
2: 在我心中很有分量的一首歌，离不开你，
1: 离不开你。

0: 我是觉得你的声音就属于那种大嗓。你现在在广州？
1: 广州。
0: 怎么去的广州？为什么要去广州？
1: 因为一些变故吧，我欠了很多外债，我就觉得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继续想办法去解决这些事儿，也不敢告诉父母。我想了个办法，我说我要去广州，广东南方有一个演出，可能要走很多地方。妈妈说那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开了5天4夜就到了广州，过程老尴尬了，我车丢了。
0: 你开着车把车丢了？
1: 我走到服务区，我从这边服务区这个门进去，然后我从服务区的另外一个门，因为它长得是一样，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我就找车，怎么找不到？我的妈呀，我找了得有半个小时，我都要报警了。然后那个保洁阿姨，你看看那边啊，那边，我就听到她指了那边啊，我说原来那边，我说阿姨是那边还有个停车场，然后我才把这个车找到。经历了好多，就看到大家都很疲惫的在路边等，就人生有很多，要很多人都在拼搏，都在为自己的生活拼搏，我又有什么苦，又有什么难，我就觉得都一样在拼搏，我没有比别人什么苦，我就是要走下去。
0: 债还完，
1: 还完了，
0: 靠自己的力量，
1: 对的，
0: 靠这把嗓子，任何人都不能阻止你灿烂，来再灿烂一把，看看他真正的实力。投票通道，请开启。

0: 都爱我。
1: 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大家给了多少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投票，走起。

0: 没给啊。
1: 想唱好，你的声音好，要琢磨演唱方法，要琢磨细腻的感觉。嗯，好吧。
0: 好，来吧，恭喜！哎呀，我们这东北大姑娘成功晋级，祝贺你。接下来这位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到底谁会离开，谁会留下？有请下一位。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周赛的话，我真的觉得是非常惊心动魄。然后，因为第一轮的青花瓷票数真的只差一票，就差点就淘汰了。第二轮的时候，非常的意外，居然能够拿到周冠军。所以我也逐渐在摸索，把传统到底是通过融合的方式，还是原汁原味的方式，大家会更能接受。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喜欢我，我是张逸晨。
1: 有请张逸晨，一鞋一耙说古今，吴侬软语唱悲欢。
2: 主持人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逸晨好。
2: 我是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然后学习的是我们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评弹。我是一位评弹演员，
1: 大家带来的是
2: 《月圆花好》，
1: 我们掌声有请。

0: 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是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其实他是师承名门，评弹大家。
0: 对，我们上海评弹团高博文团长，
1: 对
0: 对，也是非常的幸运跟荣幸能够被老师选中成为他的学生。
1: 是的，就是相声我们讲究说学逗唱，然后戏曲讲究唱念做打，

0: 我们评弹讲究的是
1: 说靴弹唱，
0: 这个靴子怎讲？
2: 相声，它有那个搞笑的地方，甩包袱的地方。那我们评弹当中也有这个叫靴头，也是好玩有趣的地方。评弹的话，我们更多的还有是用说，
0: 让他念个绕口令怎么样？谁的嘴皮子利落？
3: 中国传媒大学的西方老师，
0: 前两句就行。

0: 狗西坡狗睡了那块懒巴狗，东坡狗饭吃西坡狗睡了个懒巴狗，东坡狗也吃西坡狗睡了个豆腐狗，东坡狗发不西坡狗吃豆腐狗，西坡狗发不东坡狗吃懒巴狗。
1: 说的就这么好听，
2: 对，就像苏州的男生一样，就是风雅，是吧？能不能其他的歌曲也改成苏州评弹的那种风雅的味道？
0: 可以用苏州话来尝试尝试试试看。
3: 那我出个难题吧，

0: 好，因为我父亲是苏州人嘛，能不能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评弹，让大家感受一下？
1: 好的。
0: 国票通道，请开启。
1: 一首《钗头凤》送给大家。

0: 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八号选手的人气指数，来出结果。我77票，另外两组选手请登场。花特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谁去谁留，各位要做一个判断了。3、2、1，出结果。30票。那在这里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
0: 还有什么话留在舞台上？
2: 一路走来，感谢星光大道给我们锻炼的舞台。
3: 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够让我自己展示我的音乐啊，我非常的开心。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
0: 好的，三位请走上星光大道。

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恭喜你们，这六组选手今天晋级下一轮，那在下一场拼尽全力好不好？来，3、2、1，加油！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退休以后，舞蹈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8: 舞蹈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2: 好嘞，
6: 100个赞。
4: 可以。

0: 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我是主持人星月，当然今天晚上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在这里跳出你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晚的四位嘉宾。青年舞者李翔，青年舞者骆文博，欢迎陪伴我们无数欢乐时光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教授，欢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招呼吧，来说一说今天晚上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2: 非常的开心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种下舞蹈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全民唱舞起来。
3: 我跟大家感觉一样，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心还是跳动着的。哇，
1: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的享受舞蹈，好吗？
3: 好。舞蹈应该是属于全民的，舞蹈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舞蹈的人的，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4: 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宁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宁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宁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马上迎来他们第一轮的魅力展示环节，那就是个性标签。我们看到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海淀男团、霹雳贝贝、云中舞、阿里郎家人。四位老师凭第一印象觉得对哪一个关键词最感兴趣？
3: 海淀男团，我是海淀人的。
1: 阿里郎家人听着很美，一定是一个朝鲜族的舞蹈团。
3: 对对对，
1: 阿里郎
0: 啊，地龙。好，已经出现两个观点了。
1: 你呢，李翔？
5: 其实我更好奇这个霹雳贝贝，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霹雳贝贝，就有一种噼里啪啦的即视感。对对，
1: 闪着电光就来了。
0: 接下来选择权就在你这儿了，骆老师。
2: 那我觉得，开门红一下，噼里啪啦的红一下，怎么样？霹雳贝贝可以吗？
5: 霹雳贝贝。
0: 好，掌声有请霹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的复古团，然后我是我们团的团长，我是一个90后。
1: 那怎么会想到带来复古舞蹈呢？
0: 复古舞蹈呢，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单纯表演形式，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载体。你看，当大家去看一些最早的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种氛围特别的融洽，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快乐。特别是那些阿姨叔叔在一块的，他们摇摆，就这种感觉。
1: 你已经现在忍不住了，
0: 就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啊，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这舞动的 DNA 已经启动了，是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请给他们点个赞。你们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整个舞台的颜色变化。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0: 恭喜我们的复古舞团获得了金色舞台。嗨，能看清我吗？很可爱啊。刚才队长已经介绍自己是九零后了，另外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叫陈鹏辉，来自湖北，今年23岁。
0: 23岁是
1: 03年的。
0: 03年的啊。好，另外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小欧，我来自湖南，今年25岁。谢谢大家。
0: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霹雳舞嗨吗？即兴吗？某个动作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学一下，可不可以？
3: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学上一个登山步，一个闪光的灯球。哎，这个好玩。
0: 行，来
3: 5、6

0: OK， 特别棒，特别棒，
1: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你们。
2: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一下舞台就热起来了哈。
0: 一旦跳上之后，你就会不感觉到不好意思了，就一个嗨，一个快乐，一个好玩，是吧？

0: 是在舞台上总能看到我们美美的骆老师，是那种很柔的、很古典的。但他刚刚在座位上跟着节奏跳得特别投入，今天能看到他霹雳舞的一面吗？啊，可以吗？
1: 什么？
0: 哎，你敢不敢带着我们骆老师来上一段
2: ？OK 的，没问题。
3: 那我需要喇叭裤和韩半镜啊。韩半镜可以借我找找感觉。嗯。酷，怎么把你那个造型教我一下，怎么酷一下，
2: 先戴上韩哎，对，我们的闪耀的灯球，哎，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好，加快走，右手左手好，带地动，

0: 手，
1: 再拉再来，对，再来，
2: 怎么过去的？没有镜子。谢谢陆老师，谢谢，
3: 谢谢。
2: 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喜欢复古舞呢？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4: 因为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舞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当时跳舞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复古很少。但是当时呢，我很喜欢复古这个类目，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咱要不要做成一个复古的类目试一下？然后做了一期之后，结果一发之后反响特别好。后台有很多60年的、70年的，包括80年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留的言。哎，小伙子，你这个跳得很好。他的叔叔跟你说，你要穿那个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喇叭镜、霹雳手套，然后就是跟我们说了很多。然后我们就共同说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完美的、更符合60、70年代那个他们心里中对霹雳舞的那个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一块儿后面就共创了很多的东西。
2: 所以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短短几分钟，不仅仅是自己在表演，也带着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支持和爱。
4: 哎，对，是的。
2: 对。我也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复古舞蹈变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见。
4: 对对对，是的。

0: 可以说说为什么会坚持用这种方式呢？
1: 就我们共同一个出发点，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舞蹈做得更好玩一点，让大部分的观众能够接受一点，能够让他们也能跳。
0: 虽然我们90后、00后没有经历过那样火热的那个年代跳霹雳舞，但是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潘老师和蔡老师，当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了，是不是？
2: 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淘金。
3: 对，
2: 你们都知道吧？淘金啊，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的舞蹈家。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同台演出。你们知道同台的演员是很难再去看别人的表演的，
3: 对，
2: 但是只要淘金跳，我们所有的人都跑侧幕条这样看，好帅呀。所以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回到了90年代，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看他跳舞的那个情景。其实舞蹈对我来说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成长记忆，谢谢你们三位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收丰满的这个这小孩，这小孩他是最投入的，他一直在跟着唱，然后他是用在表演来说就是从内带动外，特别特别投入啊！
3: 没错，
2: 虽然你是团长，但是这盏灯我给这孩子。
0: 这汗没白流啊，现在还流着汗呢，满脑袋汗。
3: 我也同意，

0: 我今天到了这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复古的这个说法。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这是比较新潮的
1: 前卫的，
2: 很前卫、哎、
1: 很前卫的，
0: 很前卫很新潮的孩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氛围里头。
2: 对，
0: 我觉得这三个人里头啊，这个最健康的这个挑的最好，我就觉得他自如，
1: 他最燃烧，
0: 他能够投入进来，
1: 对，他最投入。
2: 那你现在说说为什么那么松弛，一下就被老师们看到了？
3: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上舞台前我都会我很紧张，我都是这样子的、嗯、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之后，就感觉到大家就都是一块是跳舞的、嗯、然后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我的年龄也好，到那些阿姨也好，我感觉他们都很松弛，所以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紧张、嗯、就是享受舞台就好了、嗯、就开开心心的去跳舞、嗯、开开心心的去享受。嗯，对。
2: 那你今天有享受到吗？
3: 享受到了，很开心。好，
2: 特别好，我也要给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谢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第二轮的招牌动作，一起来期待。
4: 啊，剑，
1: 剑，
4: 哎哎，好专业。
1: 这太极拳，
4: 我目前也没看明白呢，还有点像蒙古族，又有点古典舞，
1: 藏族，
4: 藏族。

0: 啊、哦，阿里郎。
1: 没动，就一个扇子。
2: 一个很美的造型。
3: 我们有请四位导师哈，对哪个招牌动作最好奇、最感兴趣？
4: 路见不平，
3: 路见不平，
5: 好吧。
6: 它是中国古典舞里的一个剑的元素，它其实作为我们的课上来说还是一门课呢，是有一个学期。你像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而我刚刚看那位舞者，我看到了专业，就是他有身韵，有韵律，包括他有技术，有翻身，哎，还挺专业的。
2: 剑花还是不错的。
6: 对对对对，
3: 好，有请路见不平一声吼。哎呦，带着家伙来的。

0: 好。
1: 女侠您好，
2: 有失远迎，
1: 承让承让。您刚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2: 行见礼。
1: 哦，这是见礼。
2: 对，行见礼。
0: 这是一个手掌啊。
2: 这个手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湖四海的家人。啊，五湖四海之内，我是最谦卑的那一位。哦，我向你们行礼。
1: 哦，学到了。
0: 好。
1: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凌云剑舞队。是一支专门学习剑舞的队伍，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武侠梦，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侠，在自己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做到为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好。谢谢大家，
1: 说话的气势都带着女侠的感觉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掌声有请。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我最喜欢的那个是队长吗？
0: 我吗？
1: 哦，还会空翻呢。
0: 谢老师，
1: 刚才有一个蛮子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剑呢，它不像刀，刀是砍的是吧？剑是要点的，但是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剑的方法，应该是很有功夫的一组舞蹈了。
2: 对，大家应该都有基础。
0: 没有，我们是一支由不同年龄组合的组合，上至70岁银发长者，下至30岁青年同好。我们这支舞蹈队年龄差很大，最小的多大？90年。
3: 90年。
0: 对，
3: 你多大？
0: 我90年。
3: 你是最小的。
0: 然后又是队长。
4: 是的。
3: 那我们最年长的呢？
0: 最年长的是边上那位姐姐，是58年的。58年的。
1: 哇，60多了。
3: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姐姐？
5: 我叫张玉华，我是58年的，开始是搞技术的。其实我在上班的，51岁左右吧，就因为可能有血糖不好，就感觉到要开始锻炼，然后就开始就参加，就是那种老年大学的那种哈学习。坚持到退休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舞要好好学嘛。我接触健舞，我们不到3年，我刚才在舞台上都有小问题，因为其实他这个动作很快的。一闪我就觉得有的东西就有点潜意识的害怕，但是这剑舞呢，因为确实很想学，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觉得哎有点力不从心了，学到这个很难的时候都觉得想放弃了，说哎呀好难哦，但是老师成天鼓励我，不行必须来，必须跟着上，哎就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坚持下来以后感觉哎真好，不能放弃，一直坚持，我想继续跳下去，跳到70岁、80岁，只要我能跳。
3: 家里人怎么说？支持你跳舞吗？
5: 支持，我们家非常支持我。你70岁、80岁都来跳，越跳越年轻，
3: 越跳越年轻，
5: 真的越跳越年轻。你看，我们知道哪边都说，哎呀，都说不叫你阿姨，叫你姐姐。
3: 谢谢你，你组织起大家
0: 是的，
3: 一起来跳舞的
0: 是的，哦，
3: 是什么样的契机？
0: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是一心就是想学健舞。我没有很高的学府，没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我去上过大师课。然后刚好我的这些学员姐姐们也是跟我一想法，很喜欢学，并且我们就是想学专业的健舞，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技术教授给了他们。刚才李翔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健舞是属于中国古典舞的一种，它与传统武术不同，它融合了咱们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身韵身法，并且兼具了武术的精气神，而正是这一份独特的东

将我们吸引在了一起，志同道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仗剑天涯，做自己的英雄。

0: 想一起把剑舞这份独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中国舞，喜欢古典舞，喜欢古典舞剑舞，跟我们一起唱舞吧。
1: 我们今天一亮相的时候，李湘老师是第一个觉得哎这个剑舞很好，
2: 哎好专业，还挺专业的。
1: 对，邀请李湘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邀请我啊？
3: 邀请你啊。哇哦，
2: 好。哦，
1: 酷酷酷，
2: 交到我手里了。哇，好重啊，我觉得您教我几招，不然我真的不会。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
4: 学剑法的。

0: 我如果全学下来，我都可以再去考舞蹈学院了。我捋一下，我捋一下，我捋一下。先站着，转身过来。
1: 对，我们做一个抛剑接。
2: 哦呦呵。
1: 哦。抛，接。哇，太棒了。啊。下面呢，我们是要做剑舞里面非常经典的全剑花，我们要借助剑的惯性去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0: 就是贴着身体走。
1: 对，贴身体，
0: 贴着身体走。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哇哇，然后我们做一个挂剑翻身出剑。
0: 腿是什么样的？
3: 七七腿。
0: 翻身，吸，翻身，吸。啊！笑有声了，对不对？
4: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0: 好了，明白了，我们一起吧。啊啊！
1: 挂剑翻身，抛剑接，出剑。
5: 是哪一个瞬间？

0: 谢谢。
1: 恭喜李翔老师加入凌云舞蹈队。
2: 这个剑真的其实很难，你看我拿了一会儿，我这个手因为这儿全是金属的哦，就很硌。
1: 我能感受一下它有多沉吗？
2: 感受一下，而且有一点重的，有一点点重量。
1: 确实比想象中重很多。
2: 对，是。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女性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当他们站在这儿，尤其是刚刚听导师们点评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一直是这样站着。他们除了在热爱舞蹈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享受舞蹈的这一刻，也足够的尊重舞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洋溢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感受，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全民唱舞蹈这件事情，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说永远要坐在台下去看舞蹈家们跳舞。嗯，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会舞蹈，生下来就会在空气里乱抓，那都是舞蹈。事实上舞蹈就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真的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舞者都有感动到，谢谢你们。

0: 真好，谢谢李翔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您。谢谢，
2: 给这一票。
3: 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看到这个“西安”两个字很亲切。嗯，因为我的搭档是西安人。
5: 羊肉泡馍。
4: 来，西安有那么多好吃的，你们还能够保持的这么嗖嗖的。哎呀，不容易嘛！
1: 地道。
4: 哎呀，我一去西安，哎呀，我就想问一个，你们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么开心，是舞蹈带来的吗？
0: 是的，
4: 我特别理解。去年吧，做了一个舞蹈节目，我又不是跳舞的，活活在这跳两天，我早上都爬不起来。就这样，我开心了一个礼拜。我爬不起来一个礼拜，我就开心了一个礼拜，由衷的高兴，啊，胳膊腿儿又疼的酸的呀，走路都扶着，哎呀，高兴，就是高兴。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特别的开朗、开心的样子，我特别理解。所以继续跳舞吧，继续快乐吧。
0: 我在2024年的时候，自己导演了一部
3: 《大明狄公》。
0: 对，这部剧其实它是有女扮男装、女侠的一部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女性的蔷薇之柔表现出来，更有猛虎之刚的这种力量感。我给你们点赞。
2: 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儿。
0: 有精气神儿，
2: 人都挺拔起来了。没经过剑舞的这个陶冶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剑指这个状态。也许这些女孩里头，甭管是58年的还是90年的，中华民族的那个精气神儿，给他们给拔起来了。这个我很赞赏。给，
3: 哇、哦、谢谢老师，
0: 四盏都全亮，我觉得有一个词潘老师说的特别妙，他说舞台上从58年或者90年的女孩们，尽管说跨越了几十年的年龄跨度，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身上的一种少年感，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一个亮相好不好？
3: 5、6、7，哇，
0: 谢谢凌云舞蹈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就是唱舞宣言。首先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6: 广场舞蹈不能只是女士的专场，我们海淀爷们儿来了。
7: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互联网来到这个舞台，挑战成为第一支跨越屏幕的云上实力团队。
8: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把中国的朝鲜族文化带到世界大舞台。
0: 那四位导师听了他们的宣言，对于哪一支队伍最为好奇？
2: 海淀爷们儿。
0: 你们非常专一呀，潘老师。
2: 海淀男团，
4: 听潘老师的，
0: 欢迎潘老师加入海淀爷们儿。
9: 我觉得海淀爷们儿太吸引人了。
0: 那我们意见已经统一了，让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都是由平均67岁以上的爷们儿组成。我们之所以叫海淀歌，是因为我们这些爷们儿经常会在海淀的公园活动，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海淀歌舞蹈队。
0: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刷到过格子大叔吧？刷到过吗？
2: 我有刷到过。
3: 就这件衣服
4: 很熟悉。
1: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呢，都是由业余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员组成，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化来带领大家共同起舞，在意外的情况下被骂到网上一下子火起来。其中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就是中国大爷的样子。
0: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海淀男团。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我们组建一支全男子的舞蹈队？
1: 我退休以后啊，有了大把的时间，偶尔呢接触到了这个民族舞，就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呢，我看广场舞啊，都是我们女士的天下，我们男士呢只能围观、鼓掌。我想，我们爷们要是参与，一样能跳出黄河咆哮的壮美气势。所以啊，我就开始自学啊，和跟着老师学舞蹈。开始我也抹不开面子，我也放不开啊，我都会找一些僻静的地方自己去练一练。但是呢，慢慢的就引起了一些喜欢舞蹈的男士注意和参与。我们是2020年底组建的这么一支舞蹈队，我们组队的理念就是把舞蹈融入到日常化、生活化的场景中去。平时我们就是穿着生活化的服装，在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跳，通过这样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受用。那么我们今后呢，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带动更多的退休老人，特别是男士，加入到民族舞这个行列里，快乐心情，抒发自我，把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

0: 我们这里边的叔叔哪一位是跟热格子大叔最早开始跳的？
1: 这个我们张先生70岁。
0: 70岁，厉害厉害。
2: 我应该是海宁哥的元老队员吧。海宁哥呢有海宁哥的精神，可以包括12字吧，就是守望初心，不言放弃，快乐舞蹈。自从海宁哥成绩以来，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没有放弃在公园跳舞的机会，把我们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跳出我们的健康，跳出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0: 好，您再把话筒一个您身边的微笑叔，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3: 我是刚到海淀歌队2星期，是不是？我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呢也接受过舞蹈，当时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宣传队啊跳舞，在部队吧就跳了有10来年。后来早就听说有海淀歌，接受以后呢，在吴老师带领下进步了好多。今天也有点紧张，因为好多年没跳了，就是有点紧张，特别是见了这个跳舞的都是专家。
4: 我没跳过舞，我那个跳舞跟你们一样，我是哪个节目需要了我就赶紧接，所以咱俩一样。
3: 好，好，我下次我继续努力啊，
4: 好，
3: 争取跳好了，好不好？
4: 因为我看过你们的视频，在紫竹院公园里头，但是视频远没有咱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这种感染力。在紫竹院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老哥哥们在那儿酣畅淋漓地跳着舞蹈，太爽了！走你，
0: 走你！我也得叫哥哥们。我是海淀妹，对，我也是从小在紫竹院公园的对面，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那儿长大的。经常我们在上芭蕾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公园里边，真的可能就有各位的身影。我觉得全民唱舞就应该这样融入大自然，融入生活当中，为人民而舞，然后把我们的舞蹈和专业性和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更加普及到我们的大众当中。你们带来你们的精气神也特别好。刚刚队长说我们广场舞不仅仅是女性的舞台，还有我们爷们儿的天地，我觉得这句特别的棒，因为大家真的跳出了阳刚之气。
5: 海淀哥们好，我是海淀弟，我军艺离紫竹院斜对面也很近，就是我4、5岁5、6岁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吉林市老家那种立交桥底下跟着大爷大妈一起扭秧歌，因为我特别小，小孩嘛，然后让我去前面扭着，就是扭秧歌不得有一个头吗，让我去当那个头。我经常扭着扭着，然后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家里边来的阿姨就把自己家老头薅回家去了，不让他在桥底下跳，妻管严。所以我就看到海淀哥们，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时代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有一群哥哥们去跳舞，去展现自己。说句实话，作为职业舞者的时候，舞蹈会失去一点点最快乐的源泉，但我反而是看到今天台上表演的舞者们、哥哥们，尤其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三位哥哥，在一直在笑的那个，浑身都写着那个开心。
6: 他搓动作搓得最多，
5: 对，
4: 但是他最开心。
5: 哎，他错了之后吧，他丝毫不觉得，哎，我怎么地了，我就是高兴，
4: 我再跟上呗。
5: 对，真的是好。
6: 照理说我也是海淀爷们儿啊。我第一个感觉大家有爷们气儿，第二个呢，因为我是教民间舞的，你们在把握藏族舞蹈的形态和藏族舞蹈的样式都挺到位。但是如果提升空间的话，首先得有节奏感。

0: 你们一紧张哈，不管节奏，自己跳自己的，整齐度不够，而且有几个紧张一点的，还把动作给忘了。这个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有状态的风格不容怀疑，而且很重要的是能够跳舞跳到忘我。所以我给点赞。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谭老师。其实我作为晚辈，我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叔叔、我们的长辈每一天都会生活得这么快乐，我们作为晚辈会非常的幸福。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们并不是专业舞者，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紧张、有瑕疵、有不完美，但是没关系，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体验是快乐的。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和对于舞台的敬畏，继续加油，我们会在直播或者是公园里继续看着你们，好不好？
3: 好
0: 好好，
2: 谢谢你们。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轮的魅力展示，特别时刻，云中舞和阿里郎家人分别展示了一张照片。四位导师对于哪一支队伍更感兴趣？
4: 他们一直在聊这张照片，是吧？
0: 对，
4: 潘老师，
0: 对，
2: 要哪一张？
4: 您说，
0: 云中舞。
2: 哦，所以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0: 我看见中间的那个绿的围脖的老先生，时任商务老师。
2: 哦，
0: 你看这么远，我都能够认得出他来。他就是我们藏族舞蹈形象大使，我的同班同学满素荣教授跟他是一个屋子的。我去看望满素荣老师的时候，就碰见他。
2: 嗯，所以我们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吗？
4: 听潘老师的。
0: 云中舞。
2: 好，那我们有请云中舞出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们舞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通过网上的学习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在网上云交流、云切磋、云交作业、云批改。
2: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咱们叫云中舞了。
5: 我们这几年专注于学习藏族舞蹈，然后有幸成为桑木老师的学生，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公益教学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收获特别多，舞蹈功底也进步了不少。正是有他的悉心教导，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再次谢谢桑木老师。
2: 那你准备好了吗？带着你的姐妹们。
5: 好的，

0: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为你们点亮了金色舞台。刚才我们队长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来自于不同职业，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我是来自新疆，退休前是林业规划院专门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师。
2: 我是来自武汉，退休之前是在

0: 是不是？
1: 我来自上海，我今年70岁，原来工作是画报的副主编，是副教授。今天看到你们四位，我非常非常高兴。蔡明老师，我从上小学我就看你的海峡的电影，你演小时候那个表情的真挚，那种生气我一直在脑海里。还有魏教授，你是最厉害了，我知道你是桃李杯的创始人。
2: 我姓潘。
1: 潘教授，感谢你，因为桃李杯激励了很多很多舞蹈人。那个叫洛老师，哎呦，我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仙女，非常非常美。还有李翔老师，我一直看你的视频，我还认识你的小猫。哦，
2: 谢谢，不急。
3: 我们平时是怎么一起学舞的呢？
4: 我们会通过线下训练和线上语音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学习藏族舞蹈，线下一同排练打磨动作，线上随时探讨交流经验。因为我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线下排练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惜每次练舞的机会，然后呢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离各位老师我们说要求还很远，但是有点成绩大家会鼓励我们，承蒙厚爱。
0: 这个节目是我组织大家一起排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舞蹈梦，相聚在一起。我是周日的凌晨12点给我们学员发消息，姐姐们接到消息以后第二天集体赶到杭州，我们排了2天，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北京提前了2天，然后又排了一下所呈现的节目。
5: 哦天哪，好不容易啊。
6: 我们这里最远的在哪里？
0: 这次新加坡过来的，专程赶回来跟我们排练。哦，
7: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加入的这个舞队，因为我特别喜欢藏族文化，就是经常去西藏，一去一个多月，然后就想学藏族舞，但是新加坡没有老师教，可是我特别想学藏牧老师的这套教材。我算是入门不算早，但是我努力，因为我喜欢，真的是因为喜爱才会坚持，因为学跳舞不容易，对吧？我们60多岁的人，刚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舞蹈让我放松自己，找到自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长度是一定的，但是我可以拓宽我生命的宽度。我特别感谢我们舞团的姐妹，谢谢大家。
6: 这就是热爱可抵万难。在这个舞台上，姐姐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好像我们在听他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勾勒出了一幅热爱舞蹈的地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闪光点。特别感谢你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特别美。你们觉得呢？美不美？
2: 美。
8: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的小姐姐们从上台之前就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满满的热情，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我们可能千锤百炼的练一支舞蹈，但是每一遍的练习或者每一遍的呈现都是无法替代的，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给你们点赞。
6: 谢谢，谢谢罗老师。
2: 我真的要讲，你们里边有70%的人要比所谓的专业舞者要跳得好。
0: 谢谢老师，
2: 真的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一点，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灯光辅助你们，给你们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但真正美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但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我觉得我明天得更努力的练练功，虽然我昨天练了一下，今天脖子就动不了了，明天我争取把我右脖子也练得不能动。给这一票。
0: 谢谢老师，谢谢。
9: 今天晚上已经开了有4个队伍了，人数最多的是这个队伍，24名我数了。刚才

0: 哎，那个队长出来先跳了一段桑木老师的组合，我一看是学到家了，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有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1: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保持的笑容，保持的状态，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无论原来是什么职业，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一支自己心爱的舞蹈是特别幸福，而且你们把这种幸福感染到了我，感染到了观众，感染到了屏幕前每一位，
0: 必须点赞。哦，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其实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整齐划一，每一次从容不迫，都是因为在舞台下的千锤百炼。谢谢你们在舞台下的努力，谢谢你们给自己加加油。好，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支队伍，有请我们的阿里郎家人闪亮出场。

0: 我叫程明先，我们这个团队叫大连亚伯艺术团，我是这里的团长。我们都是由喜爱朝鲜族舞蹈的退休姐妹们组成的，我们就是希望能够传承和弘扬我们的文化。
1: 听说咱们这支队伍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
0: 一个是人民大会堂里边演出过，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然后还有就是鸟巢里面演出过。
1: 那我们队伍成立了多久了？
0: 3年半了。那些姐妹们有不少是从延吉那边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吉林呐，或者是黑龙江，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我们自己本团队的人都是朝鲜族，但是这次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嘛，有点阵容啊。完了，我就从我的战友那里边借来了一些汉族的姐妹们，正好我们都是共同的爱好。现在这个传统朝鲜族舞蹈啊，有点年纪的人吧更喜欢，现在年轻人吧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现代舞嘛。我们很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吧，也是弘扬和传承就这个文化吧。
1: 好，平时我们都怎么学习呢？
0: 一开始退休以后呢，我也找一些老师学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真正那样

0: 专业学过，嗯，假如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见到潘老师的话，那我就哎呀绝对绝对的啊，花多少钱我都去学了。
1: 少数民族舞蹈里头，我们也都是舞蹈院校出来，朝鲜族舞蹈是比较难掌握的一种舞蹈，所以今天你们好家伙，这个衣裳上来二十多个，手里拿着的，身上跳着的，
2: 脑袋顶着的，
1: 琳琅满目。一共五个舞蹈，你们都是在前沿。
3: 我先点赞，不然我肯定忘了。
2: 好啊，那先谢谢。
3: 这个真的是你们实至名归的，看看台上的你们真的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您刚刚提到，您说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民族的舞蹈，您觉得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朝鲜族的舞蹈跟中国古典舞的气息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
2: 是
3: 要往下走，要沉，然后要有那个含蓄内敛的。古典舞也是一样，它都是拧紧圆曲的，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最骨子跟内核里的我们的性格。陈阿姨，就是您在转圈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转圈的时候，我感觉您的可能是因为在舞台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的气有点往上。您刚刚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您一直在转。我生怕您再多转一个八拍，我因为气高的时候，您想想不倒翁为什么稳，是不是因为底盘稳？对吧，
0: 是
3: 因为下半身稳，所以它永远都不倒。您的气越转越高，越转越高，我就好怕您摔倒，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未来旋转的时候让自己的气息往下放一点，您会更稳。
0: 谢谢。
4: 又专业又体贴。
0: 是是，
4: 要不陈阿姨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此刻就向我们的李翔老师发出邀请，共舞一段如何？
0: 好啊。
4: 我们身体力行来证明一下，我们年轻人也喜欢朝鲜族舞。
3: 那我咋跳？我不会呀。啊，
4: 全是老师啊。
3: 全是老师，哪个老师教教我？
0: 跳一下顶水舞吧。
3: 可以啊，咋顶？
0: 这个手呢，把着。啊，
3: 可以可以，没问题，把着我就不怕了。
0: 嗯，这样啊。
3: 来，把着。啊。也不要发型了。啊，这样。
1: 肯定得把着，
3: 这肯定得把着，这个放都放不住。这样，把这儿吗？
0: 啊，把这儿，
3: 把这儿吗？
0: 对对对，右手跳啊，嗯，把啊。
3: 文博，我在学朝鲜族。
4: 我好想给你拍下来。
3: 来，我看着你。哎呀。怎么还有个脚啊？
4: 顶手、扛手、扔手。哎
3: 呀！不行，文博，我学不
4: 会。可以的，可以的。这个顶手、扛手、扔手做的都非常好。
3: 我觉得这像那个骨骼礼一样。
0: 就是骨骼礼。
3: 但是骨骼礼为什么会多一个脚呢？最后。
4: 沉撩腿，沉撩腿
3: 啊，还有个撩腿，
4: 沉撩腿，
3: 撩腿，
4: 对，就边沉然后边撩，对，
0: 对，这个鹤步里边的那个啊，
3: 鹤步，
0: 就这事儿对吗？
3: 老师，您让我把这个拿下去行不行？
5: 救救我！
3: 觉得我的学习受到了阻碍，我徒手我都学不会现在。
0: 那行，两个手就
3: 啊，两个手来，
0: 这两个手跳吧啊，
3: 来。

0: 不错，这怎么还正好反面呢？我就要转这边，正好反面。啊，还要收住。啊！我长功了，潘老师。
1: 潘老师，这李老师表现的怎么样？
2: 相当好，他很重要的是协调。
1: 好的，来，掌声送给你。

0: 谢谢。然后您刚刚说到一个。我们在开玩笑说你们档期满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您这个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觉得未来不是哪儿要去邀请你们走到这个蓬荜生辉的剧院，而是某一个剧院说我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曾经来演过出，哦，让这个剧场变得更加的蓬荜。
1: 在这儿看到你们这么多姐姐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啊，还有好多借来的，加一块儿，呈现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啊，然后用我们的朝鲜族舞感染更多的人，啊，走你，
2: 哦，谢谢。
3: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朝鲜族舞的，在上学的时候，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教材当中是最后一门民族民间舞课才去学朝鲜族舞，因为它呼吸带动，它的气韵，它的气场，它每一个手的松弛感都是由中段的呼吸传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无论它的鹤步还是它的留守，它整个的状态给人是感觉上松弛，但是它内核是非常的核心，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非常难拿捏的一种舞种。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各位姐姐们，你们有长鼓舞啊，有顶管顶碗等等啊，各种风格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这么热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呢，我也希望就像姐姐刚刚说的，希望你们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能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丰富多彩，让世界看到我们美美与共的社会，美美与共的中国。谢谢你们。
1: 好，谢谢陆老师，
4: 太棒了。我们再次欢迎五支队伍重新回到舞台之上。谁会成为今晚的优胜队伍呢？你们每支队伍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你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首先有请我们的复古舞团。
6: 大家好，我们是复古舞团。
7: 说啥呀？
4: 3秒钟过去了。
7: 好，虽然我们这支团队呢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复古的形式，给大家的业余生活带来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8: 两个手灯球，
9: 也感谢各位评委的喜欢，多谢大家给我们多多投票。
4: 好，西安凌云武艺剑舞队。

0: 有请海淀歌舞队。
1: 海淀歌舞蹈队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舞蹈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中去。我们希望更多的男士跳起来，也希望各位导师和大家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海淀歌。
0: 谢谢。来，有请多焦舞蹈团。
2: 来走，各位朋友听我言，五湖四海聚台前，同爱舞蹈心相连，经典传承步步高，热爱生活快乐舞蹈，我们是多焦舞蹈团。
0: 有请大连亚博艺术团。

0: 我们的拉票环节已经结束了，期待我们的四位导师，我们来商议一下，合意出一支优胜的队伍。
1: 霹雳贝贝怎么样？
2: 剑，刚刚看那位舞者，他有身韵，有韵律。
3: 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
4: 跳舞跳的水平最高的是这个队伍，
2: 那就是那个，
5: 就是您宣布就好。
2: 对，您宣布就好。
0: 有请潘老师最终宣布，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奖？
4: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多交舞队，
6: 这支队伍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给你们点赞。
2: 这个给啊，
4: 我点赞。
3: 找你，
0: 恭喜多交舞队！在今天的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还要迎来年度竞演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会出现你们和一位导师的共创节目，那你们最终来确定和谁成为搭档。
3: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的，
6: 在舞台上专注力、表现力、完成度、情绪情感都非常的饱满，给你们点赞。
2: 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
4: 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得有点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6: 我们选择骆文博老师。
0: 哇，骆老师，
5: 首先我觉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然后对于你们来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你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凝聚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我相信在我们年终的舞台上，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呈现，我愿意加入你们，给你们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你们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19号至23号在西安举办。本届电影节自5月启动全球征集活动以来，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参赛，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其中国外参品影片1843部，国内参品影片287部，创新性设置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目前已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筛选确定《雄狮少年二》《熊出没年年有熊》《妈妈的妈妈叫外婆》《月光里的男孩》等15部入围佳作。本届金丝路奖竞赛单元涵盖剧情片、纪录片、动画片三种类型，华人摄影师鲍德西担任评委会主席，将评审出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最佳摄影、最佳艺术贡献、评委会大奖、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十个奖项。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日前在黔西南州举行，活动由中国舞蹈家协会、贵州省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贵州彝族非遗舞蹈阿妹契托、陕北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蒙古族舞蹈万丽、港澳台代表队同心共舞。启动仪式上，9个省区市的舞蹈队伍轮番登台，港澳台青年舞蹈人才交流营的青年人展示了他们学习的当地民族民间舞蹈，各支舞蹈队秀出民族特色，点燃观众热情。活动期间，各支展演队伍还分别前往贵州多个县区，为基层群众献上精彩表演。在活动分会场之一的贞丰县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以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为背景，苗族、布依族、汉族、维吾尔族等不同风格的民族民间舞蹈各展风采。
2: 我们的队伍组建是80%的是群众，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给每个人一个平等的舞台。
3: 这种跨地域的民间舞蹈交流，对民族民间舞蹈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自信就通过这个舞台而展现出来。
0: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1: 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6届中国杂技艺术节正在河南濮阳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杂技艺术团队登台，展现了我国杂技艺术的创作成果。本届节赛以技通古今、艺要五洲为主题，将举办全国优秀杂技剧目展演、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世界马戏交流对话、惠民演出等多项活动。开幕展演剧目杂技剧《天山雪》，讲述几代建设者扎根边疆建设新疆的动人故事。
4: 我们把新疆的非遗打靶融入在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场戏，就是中巴公路修建的这场戏里头。我们把20多个杂技技艺形态根据剧情的起承转合，剧情能够很好的牵引技术，让技术呢长在剧情当中。
1: 据悉，本届金菊奖将从入围决赛的26个节目中评选出10个杂技节目奖，代表全国杂技顶尖水准的26支团队、684名杂技人才将同台竞技，获奖名单将于9月19号晚闭幕式中揭晓。
5: 邀请了五个国家，像加拿大呀、西班牙呀、德国呀、保加利亚、瑞士，让他们过来呢，直接感受一下中国杂技的那种创作活力和蓬勃的这个创新能力。现在的杂技有主题性，更这个有高的观赏性。咱们这个杂技把这个单纯的表演和叙事。

0: 讲中国故事，发中国声音，联系在一起。
1: 京豫文化交流周日前在北京首钢园落幕，本次活动为期五天，依托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展示了北京对口支援青海玉树16年的协作成效。活动期间，青海好物产销对接暨京豫文化产业推介交流活动同步举行，多维度展现玉树特色产业活力与民族文化魅力。三江风物、玉树非遗农牧文旅展以玉树全域旅游环线为脉络，结合地域特色，打造6大特色主题展区，立体化呈现玉树各地风土人情与非遗底蕴。展区内，民族非遗唐卡工艺笔法精妙，色彩庄重，普鲁藏毯、手工编织品图案吉祥，纹理觅食、藏香银饰等手作好物一应俱全。
2: 主要是通过北京对口支援玉树，利用冬奥会这个窗口来展示玉树作为特色心理、作为三江源头生态保护的成果，展示玉树的人文之美、玉树的这个非遗，包括一些文化。然后呢，我们也把它带到了冬奥会这个平台，让全国人民去了解它。
3: 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正在走台热播，日前主创团队走进北京大学，与青年学子共话隐蔽战线的故事和国家安全的时代命题。该剧开播后收视领跑，截至9月15日晚，单集最高收视率2.16%，单集最高收视份额12.83%，全网热搜话题超600个。这部谍战剧为何能够迅速破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交锋》的台前幕后。
4: 国安真实生动，潜伏的
5: 不谍战的元素，
4: 就像古代刺玫瑰，
6: 东下各路的人马。
7: 我以前觉得国家安全离我们很遥远。
8: 来到北大，
9: 以往的这些谍战的剧，它更多时候它是这种革命历史阶段的。其实当下发生的特别火热的这种斗争交锋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我们常常不被看见，所以经常说哪有什么这个世界太平啊，是总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其实这次就是把这些负重前行的这个过程，这个比较真实的给呈现出来。
10: 局长，蒋在镇出事了。
11: 交锋以20世纪90年代台海局势为背景，从一宗世纪之交的泄密大案切入，讲述国安干警与台湾潜伏间谍之间横跨20年的隐蔽较量。双方旷日持久的攻防战，让观众自始至终都在思考，谁在那一瞬间经历了人性的摇摆，谁的灵魂经得住最狡诈的考验。
12: 你这是在赌不赌得起？
13: 感情吧，就是交朋友。
14: 我是觉得像焦老师的剧本是把那些人物放在历史的洪流当中，让他们自己去被洪流搅拌，在高压当中把他们给练出来。
13: 看看山下的台北，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平静。
15: 我们的创作重点是把这20年的时代洪流落在具体人身上，看一代一代隐蔽战线的工作者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扛住自己的使命。我们想拍的不是神坛上的英雄，而是日常里的暗战。于无声处听惊雷。
16: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度更强，
17: 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
11: 交锋以克制写实的叙事，将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的故事带到大众面前，情报攻防、新人成长、内线潜伏、心理战策反等多条线索交织推进。
18: 主要的人物是53个，都写过人物小传，希望能够去脸谱化。他们首先是一个，生动的、立体的，有着这个喜怒哀乐和我们是一样的。首先是个人，其次他在这个真实的人的基础上，他才会叠加他的职业。就是还是希望每个人都是栩栩如生的，都是多方面是丰满的。
19: 继续行，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超进度。在另
11: 全剧既不神化正面角色，也不矮化对手，无论是国安干警还是潜伏间谍，都被还原为有血有肉的

0: 普通人。王凯饰演的资深侦查员马季，打破观众对国安干警的刻板印象，一头长卷发，看起来潇洒不羁，内里却是心思缜密，底线坚定。
1: 谁啊？接电话。哎，
2: 分检处呢？
3: 它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而是矛盾的、复杂的，就像变色龙一样，内外不同，表里不一。马季和春晓不止于师徒，信任与猜疑始终交织在一起，在长期的高压工作环境下，基本都是处于刀尖上跳舞的状态，是游走在光明与黑暗的双面人。马季不仅是时代的守护者，更是信仰的传承者，同时也是大时代里千千万万国安干警的真实写照。
4: 七哥，
0: 彭昱畅饰演的新人何春晓，代表了隐蔽战线上的新生力量。他初出茅庐，执拗较真，会犯错，会迷茫。在严师的带领和实战的摔打中，一步步从一个追求标准答案的愣头青，成长为可靠的国安战士。
5: 不仅是直接的交锋，他也是各个层面的交锋，包括再到对自己师傅的交锋。每个人物其实都是有血有肉。
4: 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是吗？
3: 不是吗？人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心里恨不得搞死你，脸上还在笑。别说他俩了，谁又不是呢？
5: 我很欣赏春晓的执拗、认真较真，也很欣赏他受过的委屈、吃过的苦，所有的付出，我觉得所有都是值得的。想跟春晓说一句，你很了不起，无名英雄，向他们致敬。
4: 不要紧，入夜要危。
0: 这样一个个不像国安的国安干警，恰恰让观众看到了隐蔽战线上真实的人。他们有性格短板，有家世牵绊，也有内心挣扎，在时代的洪流中各自做出选择。
6: 两岸的情报大计啊，
7: 所以
8: 谍战题材它和其他的刑侦题材最大的不一样呢，就是国安干警、间谍、线人，他们对于人性的复杂的程度要更丰富。在做这个情报工作的时候，亦敌亦友的这种关系能够折射出一些反间谍工作的复杂性。
0: 反派阵营同样跳出脸谱化描写，人物形象善恶交织，立体丰满。祖峰饰演的台湾情报负责人朱应甲，温文尔雅，擅长拿捏人性弱点，开展心理博弈。欧豪饰演的潜伏间谍林看山，以台商身份伪装潜伏，自身也深陷命运的挣扎。
9: 就是一个军情局年轻的特工，一开始在台湾碌碌无为，朱应甲是他的师傅，给了他机会，把他放到大陆。
10: 它是一场隐秘战线上没有硝烟的战争，虽然没有动过枪，但是它依然惊心动魄。
0: 不神话英雄，不矮化对手，正是这样立体的人物塑造，让交锋二字有了更深的内涵。它不仅是立场的对峙，更是人性的博弈；不仅是情报的攻防，更是信仰的较量。
9: 对于马季、春晓来说，这么多年虽然就是彼此知道身份，我觉得是有真的兄弟情在里头的。
5: 你看有的时候说出来像朋友一样的真心话。
4: 你是个聪明人，做生意是，做事情也是，
5: 但同时也在某些程度希望他能弃暗投明。
0: 主创团队自始至终把真实作为创作的底色，在严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历时近一年深入国安工作一线采风，从真实工作案例中汲取创作养分。
11: 我自己有一个创作的习惯吧，就是换位思考。一个退休了的国安干警，他可能会提到说，他当他二十出头，就像春晓这样的年纪，刚刚上班的第一天，他可能跟了一个案子。当他退休这一天，这个案子还是个句逗号的，还没有成为句号，这种情况非常的多。如果是我的话，这个

0: 从哪儿来，是吧？职业的成就感或者是职业的懈怠感，我怎么克服它？那真的是几十年漫长的岁月，然后无休止的这种互相的这种拉扯。而且当他面对这些威逼也好，利诱也好，真实的他可能内心深处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因为人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生物，无时不刻的他的内心都在发生变化，睡觉起来他就变卦了。这种复杂性，这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才会支撑一个人会走一辈子？我觉得可能就是信仰，真的唯有信仰才能够来支撑一个国安干警来走完这几十年。
1: 剧组根据不同地域不同年代的审美特点，设计了差异化的影像风格，用色调区分空间，用细节还原时代，为故事的真实感提供了坚实的视觉支撑。
2: 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呢，应该说是我们这部片子的一个底色。沿海地区的它的这个整个楼房建设，你会看到能把地域的特点展示出来。
3: 内地采用灰蓝白为主调，呈现一种克制冷静的氛围。那台湾地区呢，就偏向暖褐，凸显其特有的年代质感。香港则是高反差，冷白搭配霓虹，营造出截然不同的都市节奏。我们希望观众走进这些空间时，感受到背后的故事，能相信这些人真实存在过，生活过。
4: 呈现一代代国安人对于理想和信仰最真实的坚守。
3: 过去的部分力求保留那种质朴甚至略带粗粝的年代感，而现代部分则突出现代科技带来的冷峻与压迫感。
1: 细节层面同样精益求精，小到早期监听设备、开盘机等专业器具，大到居室陈设、器物纹样，剧组都详细考究，参考大量历史资料进行还原。剧中春晓、锦兰、看山等人物化名也暗藏巧思，取自中国古典诗词，暗合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底色。
2: 这个片子里头呢，我们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马戏家呢，给人感觉呢，空间上特别拥挤窄小，但是呢，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国家情怀却又那么大。锦兰家，我们用的是浅绿色的暖色在里面，经常能看到阳光明媚，充满了一种生机的感。你到林看山这面呢，你会看到它的色调呢，它很暗，暗藏的一种悬念的东西在里头。在它的客厅里呢，我们就把《千里江山图》一部分展示出来。即便是我们海峡两岸，但是我们的文化传承它是一个脉络下来的，它不应该分割开。
1: 剧中有一句台词让无数观众动容，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没白活。这是隐蔽战线工作者对自身价值的定义，也是无数无名英雄的真实写照。一代代国安人用忠诚与担当筑起看不见的国家安全防线，这份无声的守护值得被看见，应当被铭记。
5: 越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一个伟大的事业，越不能只靠喊出来来完成。这些故事必须有人去把它转译啊，转译成我们都能够听得懂的语言，世界都能听得懂的语言，然后我们普通人都能够去共鸣的情感。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我觉得我们《交锋》这部作品实现了一次降维，然后这种降维是非常高级的，因为它把那种抽象的宏大的命题落地在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故事上，一代又一代干警的坚守传承上，一个个个体的选择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当中，在观看这部剧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对于信仰、对于底线的认同和坚守。
6: 20年的时代洪流，无数次明暗交锋，交锋以真实的人物、扎实的叙事，让观众看见了隐蔽战线上的坚守与牺牲，也颠出了信仰的分量。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从荧屏故事

到现实守护，那份信仰始终在传承，国家安全的防线永远有人在默默守着。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块铜板，108道工序，600年时光。
1: 如果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
0: 珐琅璋用双手守护金属上的工笔画，
2: 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多。
0: 这个夏天，四位少年触摸铜丝的机灵，
3: 做非遗挺不容易的，
4: 那挺好玩。
0: 感受釉彩的光芒，让非遗入生活。
5: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6: 大家好，我叫赵涵瑞，今年上4年级了，我想看看锦泰蓝制作过程有哪些有趣的事儿。
7: 我叫车俊熙，今年12岁了，我上初一，我想在这次研学中学习非遗的制作过程。
8: 我叫马玉琪，今年10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学习到景泰蓝的发展历史。
9: 大家好，我叫唐雨辰，今年12岁了，我想通过这次研学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做一件事。
10: 来来来，瑞瑞、琪琪、小唐、小西，你们好。我们今天的研学之旅就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 TVCC 从这里开始，可不可以？
11: 太棒了，欢迎你们。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看一看，而且在我们的 TVCC 里面有3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景泰蓝泰斗张同禄先生的作品。我一会儿会让你们先看1分钟，看完1分钟之后要抢答问题，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走，出发，走喽。看看这个，先看看这个，3 2 1，看，3 2 1，看，啊，好了，看见了吗？蝶花瓶，仔细观察，
12: 有蝴蝶，
11: 这叫应该兽首杯。倒计时5秒，5 4 3 2 1，时间到。1分钟观察之后，接下来抢答问题，请问3件作品当中颜色最多的是什么？
4: 深蓝色。
9: 发现它里边有很多蓝色，但不止一种蓝色。
4: 金色。
11: 金色，还有金色，是蓝色。然后第二道问题，你在3件作品当中看到的最多的线条是什么？
12: 金色的线条。
11: 哦，金色线条，说得好。
4: 白色吧。
11: 你看它有好多金色的线条，它是有一种叫掐丝工艺的，它是用金色的这种线条把各种形状固定住。然后还有一个，猜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4: 捏出来的。
11: 捏出来的。
4: 我觉得它是在窑里烧出来。
11: 烧出来的，在窑里烧出来的。
12: 拿模具做的。
11: 其实这3个问题就是景泰蓝的3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颜色、线条和工艺。那具体它的颜色、线条、工艺，这里面的讲究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我们在正式走进工坊之前，先请央视厅的

0: 有一个小助教叫小小听，它是一个大模型，带着大家先做一下预习好不好？好，来，小小听上线啦。
1: 咱们问什么问题？
2: 金太郎怎么做？
1: 金太郎需要什么材料？
2: 金太郎为什么会叫金太郎？
1: 谁做景泰蓝？
2: 谁做景泰蓝最好
1: 的？你们一个一个的问。小婷，请为我们生成一张法文章传承人的知识卡片。
3: 张同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艺60余年，设计发表作品超过500件，1988年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作品风格轻易新颖，奇妙的构思、和谐的釉彩变化及强烈的时代感形成了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自成一派，人称发廊张。张旭，张同禄之子，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祥瑞、俊腾凌霄。张颖，张同禄之女，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代表作《鸿福聚瑞》《凤舞莺歌》。
1: 景泰蓝制作需要什么材料？
3: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以铜为胎，用细扁铜丝掐成图案轮廓，这叫掐丝；再填入五彩斑斓的釉料，这叫点蓝。经过烧制、磨光、镀金等108道工序完成。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小小听，请根据今天的信息发送你的任务卡。
3: 任务一：解锁一道景泰蓝工艺的制作。任务二：发现一件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作品。任务三：遇见课本内的知识。任务四：发现传统工艺里朴素又精妙的古人智慧。
0: 我们刚才只是打开了景泰蓝的一扇窗，真正的答案全在工匠的手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出发去寻找答案好吗？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陆大师艺术馆。

0: 两位张老师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张老师。
0: 孩子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张老师啊，是北京工艺美术大师，但是两位的父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张同禄先生。就是我面前的这位，其实在这里有好多张先生生前的作品，是吧？
3: 是，
0: 都在展陈着，您带我们看看。
1: 好好好，来。
3: 咱们看到这些藏品呢，有很多都是我父亲生前经典的作品。嗯，今天我想说的第一件作品就是这件作品。当我父亲呢是根据一首特别著名的诗词《蝶恋花》的诗词获得的创作灵感，这个器型也是我父亲独创的。
0: 68年我爸爸才26岁的年纪，
3: 而你看他的蝴蝶呢，有往上飞的，往下飞的，有横着飞的，有是并排排列的，就各种各样的，就感觉花丛中很多蝴蝶在上下翻飞那种场景。这件作品我也是特别想介绍一下，你能看出像什么吗？
4: 像凤凰。
1: 像凤凰是吧？
3: 在70年，我父亲到北京首钢去采风，写生，
0: 就那火花四溅，
1: 钢花飞
3: 溅，钢水倾倒，火花飞溅那种场景。
0: 你说什么叫经典？就是打上时代烙印的东西，它就被称之为经典。因为我看见它，就是会想起那个时代。
3: 咱们再看到这件作品，有没有眼熟的？
4: 在那个地方看到过，
0: 是吧？你的兽首杯，
3: 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受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邀请，将国宝的镇。

0: 馆之宝，运用的景泰蓝工艺来打造的。所以呢，这也算是我父亲的国宝文物的一个赋能，转换成景泰蓝语言来表现的。我们是反复去了几次，搜集了一些盛唐时期的一些装饰纹样。
1: 他因病故去了嘛，所以这件作品算是他文化创意里面的最后一件，所以我们也尤为珍贵。
0: 这是一个国礼作品，这是在2015年国家送给联合国，当时是属于是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送的这件国礼。但这件是缩小版，原作品是一人多高的，现在永久馆藏在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之内。
2: 这是边
0: 和平鸽，这边有代表两个奇石，然后上面是，你看这是沙漠驼队，还有海上丝绸，把咱的一带一路用景泰蓝的艺术语言来表现。
3: 其他全都是立体的，这是平面的，
4: 对，
3: 工艺会很难吗？
1: 对于景泰蓝来讲哈，就是它难的是这种空白处，就是没有丝，就是有丝扒着它，它就不容易崩，因为它800多度高温，就是越留白的地方越难做。而且这件作品呢是双面扇，它光这面有，它这面还有，所以同时烧制。
3: 我终于知道了，有一个就是景泰蓝，一般就内行人，了解的这个，它空白越多，它越难。
1: 对对。
3: 这一面墙的作品器型都非常特别，您看看，这叫鸟碑是吗？
0: 这件作品呢是80年代我父亲创立的一个不对称的这种造型的景泰蓝，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不对称的，所以这件作品打破了传统对景泰蓝那种创新器型的概念。而且这件作品也是1988年我父亲当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成名作，入选作品。
3: 这就是学古不泥古，破法不被法。
5: 是不是这个阿古可以拉吗？
0: 这个是不能拉，但是来说呢，它也叫二胡，但是呢，我用景泰蓝来做的。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老北京，
3: 对，
0: 小时候啊，胡同里啊，偶尔能会看到一些老大爷啊，拉个二胡啊，就那种场景。有一回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二胡是北京特色的一个民族乐器，我能不能用景泰蓝来实现？最后我还真是把它给它做成了。我在它的顶部做了一个花丝的一个知了。
3: 这是很有趣的，
0: 随时可以发声，让人有遐想，一鸣惊人，此处无声胜有声。
3: 你看这件作品，站在这儿看，孩子们，远一点看，是不是远处看白色，往近处看一看，
0: 慢慢走近，看看它的细节的图案。
3: 慢慢蓝色会更浓烈的扑面而来。
0: 他年轻的时候他也喜欢画画，所以国画、水粉、速写他都非常喜欢，所以把这些国画的那种晕染的技巧用在我们点蓝的工艺上呈现的这件作品。
3: 我觉得孩子们就是看，我觉得当然我们能感受到很多这种直观的哈美好，但是自己动动手就能更跟这些一个又一个的艺术作品亲近起来。
0: 对，没错。
3: 要不要动动手，好不好？
1: 在工作室掐丝点蓝咱们都可以体验。
3: 来，掐丝点蓝我们动手喽，
1: 来吧。
3: 这是一册高中语文课本，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景泰蓝的制作，是叶圣陶先生写的，来给咱读读。
5: 第二步工作叫掐丝，就是拿扁铜丝粘在铜胎表面，这是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掐丝工人心里有谱，不用在铜胎上打稿就能自由自在地粘成图画。
6: 粘在铜胎上的图画全是线条画，而且一般是反笔，没有疏疏朗朗只用少数几笔的，这里头有道理可说，景泰蓝要涂上色料，铜丝粘在上面，涂色料就有了界限。譬如柳条上的每片叶子由两条铜丝构成，绿色料就可以填在两条铜丝之间，不至于溢出来。
3: 这就是点蓝的工艺。这是1955年叶圣陶先生去老工厂参观的时候然后写下的文章。
1: 对对对
0: 对，是的。
3: 要不然给孩子们示范一下，

0: 好啊，
1: 掐丝工艺好不好？
0: 好
1: 啊、先让张老师给咱做个示范，您坐这儿。
2: 制作景泰蓝，首先要用铜板锤。

0: 经过打磨，让釉面与铜丝变得平整顺滑，最后给裸露的铜丝镀金，一件流光溢彩的景泰蓝才算完成。
1: 咱们再先体验一下掐丝的这种感觉。真正我们掐丝是在铜胎上做，但那个是非常细致的工作，要经过几年的学习以后才能在铜胎上，所以我们先在这个平面的这个图案上咱们进行这个掐丝。看到这个呢，现在它是一个祥云的纹，先给它窝成一个圆儿。这上呢有这个胶了，已经现在是借助这个手法，然后借助这个镊子来移动这个丝，这因为它是比较圆滑的。
2: 如果是铜胎上，我们叫白鸡，白鸡是一种中药，这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它白鸡粘到铜体上的话，它有几个作用，一个是暂时固定，但是如果你做错了或者怎么样，
3: 又好拆解，
2: 对，一拿就拿下来。
1: 它这有这个转角度呢，我们借助这个镊子给它接住这个，
2: 对，要有给它弯角。
3: 就刚才咱们看那个扇子的时候，它就是留白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掐丝。我刚才怎么说来着？它容易什么来着？
4: 容易那个崩。
3: 对，容易崩了。
1: 行，这是一个祥云，基本就是大概这么样。你们可以，大家可以试着做一做。可以拿手按着这点，然后把这丝抻出来。
3: 如果坐进去了，你一旦专注了，你就什么都不想了，那个空白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2: 对对对，现在其实做手工也好，做体验也好，对于大家的文化修养啊，就美学感受都是一个特别大的提升。
3: 真是，你看还这么多巧，自己剪断独立完成，无论如何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开始。
1: 干这种工作你要静下心来干吧，这些杂事全都忘掉了。如果说你要说听个小音乐挂着耳机，你都根本干不下去，你肯定要踏踏实实静下来，一点点我去研究的。这个小朋友基本上快做完了，做的比较合乎标准啊，唯独就这个角稍微有一点夹角转折点张力度不够啊，其他都可能，你看这个角就比这个角好。
3: 这角做的真漂亮，你看
1: 比这个角好。
3: 第一次尝试觉得怎么样？
5: 我就觉得还挺难的。
4: 很多地方还有可能你做完还会翘回去。
1: 做的也很细心，
3: 它有几个角做的真的很漂亮。
4: 就是这些小角这儿掐的比较难。
3: 除了难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吗？
6: 特别难，还挺好玩的。
2: 我觉得用这个之前我们有的这个掐完丝过的，让他们来点吧。
1: 您挑一个，
4: 我拿个花吧。
6: 我要花。
2: 没有花的
3: 马行吗？
6: 马行。
4: 要不我把我的花给你。
3: 你怎么那么好啊，哥？
2: 现在呢，咱们就到了咱们的点蓝工序了。如果说掐丝就像画画中的白描，这个点蓝呢就是开始上色了。能更多的朋友了解景泰蓝呢，就特别喜欢从点蓝开始，因为它色彩缤纷嘛。那我们一般呢有几个工具，一个是叫吸管，一个是这样的吸管。那吸管刚开始我们每次点之前要把它洗干净，就跟毛笔似的，它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又要这个色，这个色它怎么能让它不串色呢？你比如说你看我点了这个色，在下一个色之前稍微涮一下就把它涮干净了。然后还需要我们叫蓝枪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这样的哈，这样的蓝枪的，这样的蓝枪卖可没地儿卖，全是我们自己砸的。我们过去都是找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条，自行车车条两边
3: 龙骨那个，
2: 对对，才能砸出来。而且每一个人用每一个人的都不太一样，因为弧度啊、自己用法呀、都不太一样，还需要水，还得需要这种蘸这个蘸水的，过去叫棉花，咱们现在也有这样的这种棉巾都可以了。它是说把它那个多余的水分得蘸下去，得吸掉，要给它拉平。偶尔串色也没关系，咱们都有办法。你看咱们蘸一试试，你看它就毛掉，刚才的那个水感就没有了，所以你就在它边上是吧，但是它没关系，一喷水就可以了。
3: 它又平了。
1: 点蓝的时候呢也算是一个二次创作，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它的色彩搭配可以调配一下这颜色。
3: 是不是妈妈一直做点蓝？
1: 对，我妈也是58年进的工厂，就

0: 是干的电缆工艺，干一辈子。
1: 那爸爸和妈妈会合作吗？
0: 很多都是合作
1: 啊。
0: 我父亲整体他设计，然后呢交给他怎么怎么完成。但那会儿年轻嘛，可能会跟我母亲接触多一些，让我母亲来跟我父亲他们俩配合完成一些作业。
1: 那爸爸当时跟妈妈的这种结合也是在工作当中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吗？
0: 对，是的。
1: 恰似为什么那么重要，他一定要粘住。
2: 对，
1: 要不然他就是容易
2: 就会串色。
1: 串色。
0: 其实这个工艺发明者是我父亲，这是获得国家新型工艺专利的专利的作品。就现在咱们说在平面上这种掐丝点蓝的工艺，是发明者是我父亲。
1: 那陈岩老师，你带着孩子们坐一会儿。
2: 好啊。
1: 张老师带我们上去看一下。
2: 好，
1: 平时你们工作时候的场景好不好？
0: 好的。
3: 这红的是你自己弄的呀？
0: 嗯，
3: 非常棒，没到头，你看怎么样？嘿，挺好的，多有意思呀，有创意，挺好的。一会儿要给白色留一点点位置，它有白色了，它就不一样了。

0: 本节目由李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的剃头刀。
2: 有人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
3: 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
1: 一走神就会把某个地方就给
4: 磨坏了。
1: 这要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3: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5: 这就是您平时的工作台？
2: 是的。
5: 哎呦，这摆着的都是一些半成品是吧？
2: 对，
5: 这是到哪步了？
2: 这次可以说把那个铜丝已经是完全的焊接到铜摊上了，现在这个状态就可以去点蓝了。一般呢，我们的工艺呢都用的是扁丝来掐出各种各样的花纹，但是我们这个作品呢，我们每一个图案真的是用的是花丝，花丝就是用细细的铜丝先给它碾成麻花状，再拿这种麻花丝再去完成各样各样的图案焊丝，最后镀金完以后，每根丝它会有那种洒金的感觉。
5: 这是手绘吗？
2: 这是手绘的，手绘这是我们留作资料以后存档的，就是成型稿，还是有一点顿挫呀、笔锋啊或者弧线不是很顺畅的那种细节。
5: 那您最近在忙什么？
2: 这是一个平面景泰蓝这个呢，我是想把它全部做完以后呢，镶嵌在咱们传统的实木家具上，这也算是我们将景泰蓝，以非遗的形式融入家庭，融入各种场馆，比如说咖啡厅，比如咱们居室、茶桌上、会议室的会议桌上都可以融入，这样可以我们将非遗呢，不是让老百姓看得高高在上，在博物馆里能看到的。我们可以随时可以走入身边，走入家庭。
5: 这个作品是
2: 去年年底完成的，为今年迎接马年的一件作品啊。其实这个呢，我就想呢，它又符合现代的那种审美，又符合那种又符合现代对这种生肖年的这种综合寓意啊。再一个呢，还有体现一个让年轻人喜欢。
5: 这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个掐丝，就是能不能比如说一个形状固定了之后就直接用机器压成，就是一直都是手搓，这个手搓要多长时间？
2: 这个我们要全部做了就得80天吧。
5: 80天，三个月。这么飞快的时代能干多少事儿啊？就您为什么一定要坚持这个手搓手做呢？
2: 现在很多一些工艺啊都可以借鉴现代化工艺、工业化生产，但唯独景泰蓝是很难转变成工业化生产，因为它多变性，再一个

0: 来说呢，它的工艺要求也是比较繁复，各个工序它都要求非常的严。然后呢，我们图案来说呢，我同样这一个羊，我可以设置出十种图案，变化颜色，变化图案，我可以做。比如说这一个弯锥，我可以或大或小，它没法程序化，我做成预备好了几十种这种卷曲的纹，我去根据我的要求去粘贴去。而且每一个丝，它要去焊接。我了解的工业化生产的焊接点，它都会有焊点的基础的厚度，它会影响我填蓝的效果，甚至说填蓝的工艺的要求。
1: 有些东西啊，就是像科技发展一定会是越来越快的，但有些传统文化就像我们的压舱石一样，是快不得的。这样我们能稳住自己的心。
0: 对，
1: 这个铅笔盒对您来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也是看见我父亲很早的时候就拿着这个铅笔盒，过去装笔，后来装他的工具，他有生前留下的曾经工作过的工具，我们都留在这里了。
1: 可以打开吗？
0: 可以打开。你看这个，就完全是在一个金属的那上面，然后自己手工在，为了便于工作，可以缠的麻绳麻线。像这是过去就是镊子，然后手工给能搓成台阶状，这是为了掰一些回纹的这种质地的时候，回纹嘛，一圈比一圈大，可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窝这个丝。有些技术难点或者想不通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我父亲这些东西，甚至看他的手稿，看到他资料，我觉得能无形中会给我一些这个灵感或者力量。哎，觉得我爸为什么他能够想到这个方法，怎么解决的，最后怎么呈现的。
1: 所以其实父亲也教会了你坚守坚持和坚定地走这条非遗传承之路。我们下去看看孩子们做得怎么样了，好不好？
0: 好的。
2: 哎呀，
3: 看看我们的成绩吧。
2: 哎呀，
1: 哇，
3: 每个人都好棒。
2: 天哪，出乎意料的好啊。
1: 这还有渐变呢，这渐变还真不错。在学校是不是喜欢画画？
4: 我特别喜欢。
0: 所以他对色彩他有自己的理解。
3: 我们有点不自信，
2: 我看看
3: 呀，他说颜色多好呀。
0: 一个男孩子点出那么淡雅的色调不容易。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颜色搭得很好，就周边的这个颜色搭得也很好。你是会画工笔吗？我的天啊，就这么一小会儿，
0: 很细腻。
1: 我觉得这个让孩子们不光是了解了景泰蓝这项非遗传承，而且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让他们静下来、慢下来，学会专注、敬畏、坚守。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
0: 让一些体验者呢能够快速融入这种工艺的氛围，而且能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喜欢上这样，然后呢慢慢引导他们逐渐的加深对景泰的印象，甚至说将来我们参与这个景泰制作的这个队伍之中。
5: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这是爸爸的手稿是吗？
0: 对，每次看到都会感动。
2: 全部都是手绘的。
0: 手绘的，这是一件作品的人物造型的一个纹样。
2: 它叫戏文瓶，这是戏文，戏剧人物，后面那些很多都是有年代感的。
0: 这是一个大件作品的一个雏形。
1: 哇，我得轻轻的，否则你看这个纸张都已经泛黄了。
2: 是。
1: 当我们翻开这些资料的时候，好有年代感。在你们的这个印象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我父亲那会儿他因为工作原因呢，经常去外地，比如说看展览，还有一些展会也好，写生出去。那会儿我就真的希望家长出去到外地，回来给我们带点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回来以后很让我们失望，没有。
1: 啊。
0: 然后我们看他那包里头说什么呀？都是这样，就是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纸片。他看到什么给画下来，
1: 画下来，
0: 哎，这个边边角角有空白的地方都画了，甚至后来说有在餐巾纸上，很少给我们带东西。
1: 你们开始做景泰蓝了之后，爸爸会很严厉吗？比如说开始，哎呀，

0: 会有这种批评吗？
1: 他不会说特严厉，就是骂你两句，那他没有。我指的严厉是对技艺上把控的严厉，图纸的严谨。他对于我们来讲，在设计上没有过多的就干预，也没有过多的去纠正。但是你不合常理的地方，他要纠正出来。
0: 我听说一开始就给你们俩找了两个最严厉的师傅，
1: 是你看，所以我说我爸爸他非常有智慧，我妈妈就是做这行的，但他偏偏就不让我跟他学。嗯，然后他给我指的是一个非常年轻，那就特厉害，我师傅特别厉害，
0: 点蓝的师傅。
1: 对，点蓝师傅技艺好，就是他敢创新，但是巨厉害。不，你爱是谁，你是谁的闺女也没用，
0: 也没用，
1: 没用。刚开始还有点不服气呢，说什么呀，给我弄这么一师傅。后来才知道，哎，真是良苦用心啊，就是你得体会出来。
0: 他给你们俩最你觉得今天想起来仍然很受益的建议是什么？
2: 跟我说的话就是，多观察，多动手。
1: 他就是说要多出去看看，别老在你的这一方天地，
0: 多看多干。
1: 对，他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但是说你要是无谓的这种天马行空，说我要标新立异，那是要拽回来的。
0: 他那意思我能明白，就是固步自封，沉沉相因不是传承。你多去看，在各种优秀的文化当中汲取营养，然后变成你的营养，滋润你。
3: 我觉得传承或者接班不是那种被动的一个状态，你首先自己也要热爱，你被一个人所感染，然后你自己也生发出一种热爱。
2: 我跟我父母，我们一起在那工厂，叫北京工艺美术厂，到2000年初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它必须要破产。大部分人都是拥护这破产，但是我父亲没有考虑，他觉得这个工厂不存在了，将来会损失一大批做这个技艺的传承人，他觉得保护这种工艺来说会很困难。他是有一次在美术馆参观，走到那个街口去坐工地车，当时美术馆的后街东街那点有小树林，他就听有人叫他，顺着声音一看呢，是一个老师傅呢给人剃头。这个师傅谁呢？是原来工厂的八级工，工厂还在的话，这个师傅应该是拿的是雕刻刀，现在给人拿着剃头刀，
0: 心里难过了，
2: 难过了，所以他决定拿出家里的一部分积蓄，说服我妈妈成立这个小的工作室，继续干这个事儿。
0: 生命给你一些挫折的时候，是让你更坚定理想。
1: 最早吧，就是工厂里经常会采风。前两天我们跟几个国大师一起聊，说到他们那时候一些趣事儿，然后更多说的就是采风。他说真是说我们那时候啊，有时候玩啊闹啊，只有你爸拿一画架就跟那儿画，然后他们一走就走两三个月。你像云南，我爸爸特别喜欢云南，他对云南的民族的这个舞蹈服饰他特别爱。就是咱们那个中央电视台，就是杨丽萍老师有一个雀之灵嘛，
0: 对，雀之灵，
1: 他一下子就把他的另一个灵感给打开了，他就给他做了一幅铂金，就是用他的那个当时跳舞的那个形态给杨丽萍老师做了一幅铂金画。就说到这个，就是他特别喜欢云南，云南的服饰舞蹈，他做了好多幅画。我们有一个作品叫孔雀屏灯，就是为云南而做的。他每一次去都有自己新的收获。
0: 爸爸有很多爱好是不是？我听说他特别爱看电影，
2: 对，
1: 是是，
0: 爱看话剧，
2: 爱看话剧。我记得原来还我上学的时候还带我去看过一回那个芭蕾舞。
0: 哎呦，
2: 啊，因为看到我父亲跟同事啊出去拉手风琴。
0: 哎呦，
2: 啊，
0: 你看多才多艺，哎呀，
2: 啊，包括看电影，包括后来年龄很大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他喜欢这个看电影，我们基本上保持一个月到两个月要带他看一次电影。
1: 我说了，可能看最多烂片的就是我爸，因为他不挑，他什么都看，你知道，他就因为他原来的梦想是当一个电影美工，他没有当成一个电影人。
2: 过去拍电影都在北影厂，距离很近，他到那里去看过，当时拍的是林家铺子，林家铺子是在那搭的场景，包括街景啊，远景啊，这个天空啊，都是在画布上画出来的假景，所以他看的那很新奇。
0: 最想做那个，

0: 对，
1: 是吧？
2: 对，因为那个时期他画画特别好嘛，他就想，哎呀，将来我能干这个就好了，可以随意的去画山水画啊、风景啊、街景什么都可以。
1: 我的印象是，爸带我去看那些外国电影，我那时候小，完我说，爸爸，中国真伟大。所有外国人都得说中国话，因为他都翻译过来了。对，我说中国真伟大，对，配音呢，不是就不懂翻译吗？
0: 他从每一种自己接触到的，无论是大自然也好，物件也好，民族风采也好，朋友当中也好，都汲取营养，放在他的自己的作品当中。
2: 对，这些我觉得他都能够观察到他这另一种这种艺术表现的这个精髓，怎么能转化成。转变成我自己的景韩语言，然后搁在我作品之中。过去来说，很少人敢这么运用大线条的卷草纹在作品之中，但是他就敢用，会让人感觉有一层窗户纸有人捅破了，大家才恍然大悟。
0: 爸爸这些爱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影响你们的人生，影响你们的创作，你们也会把自己的爱好融入到你们的作品当中。您喜欢什么？
2: 因为我是发现我们家原来有我爸存的老的照相机，海鸥120的照相机，啊，后来我就发现，哎，这可以照相。我看我父亲原来也照过，出去采风啊，拍一些照片。后来我会了，我也买一点胶卷，我用我爸那照相机，就是学着照点相。后来逐渐的啊，喜欢上了摄影，后来到现在也是还是有这个习惯，
0: 喜欢摄影。嗯，我看看您的摄影作品有没有。
2: 也没特意，我就找了几张啊。
0: 呵的，你看这打印打的，
1: 对，
0: 一看这就是，哎呀，
1: 他照的特别棒。
0: 哎呦，
2: 这、那个金光穿洞，连续去了3年才拍出这么一张照片来。因为每次时间呀、天气啊，都会各种因素会拍不出这种效果来。这是在天坛里拍的啊，这是故宫里的一个小角落啊。
0: 父亲对你们俩的影响真的是好大呀，他。真正的经典的作品得把自己人生的阅历、多元的感受以及时代的印记全部融在一起，才能形成你们自己的风格，才能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一个作品来。景泰蓝的历史大约有多长时间呢？
2: 600多年的历史。对，其实从元朝末年的时候呢，从阿拉伯国家这个技艺传到了中国，但由于它的工艺复杂，要求的材质昂贵，当时的技术水平虽然有一些工匠来到了中国，但是来说呢，这些能把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只有在皇家的管理之下，才能将它去，继续制作。一直到了明代景泰年间，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技艺的升级、工艺的改进，然后呢，而且在它的整体的作品上，基本上。所有的作品上都用蓝色作为底色，一直到了清代，这个乾隆时期呢是鼎盛时期，
0: 到了民国时期好像就已经跌入了一个低谷的
2: 战乱时期
0: 时代。然后其实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就是林徽因。
2: 林徽因先生呢，还说呢，他是一个学者啊，他是在解放初期啊，他是在一个地摊上啊，看到了有一些售卖这个明代的一些小的珐琅制品，觉得这个很精美，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属于中国自有的一个独有的一个工艺，而且来说，如果要不保护，如果不挽救的话，就濒临灭绝了。看到工坊的这些失误呢，都是年龄偏大，说还要传承，所以他就在清华组建了一个抢救工作小组，然后呢，开展这些工艺的这个记载。保护，比如说器型的创新、纹样的创新，增加它的艺术表现的品质，然后呢，鼓励这些老师傅们带徒弟，才能将这工艺一步传承下来。所以它是起到了意义非常重大的这个作用。
0: 如果说林徽因先生他完成的是就像救命式的这种抢救哈，那我觉得张先生当时是一种重生式的革新，他好像。恢复了失传200多年的技艺，是吧？
1: 对，站台景泰蓝，因为过去的这个景泰蓝的技艺在故宫里面都没有什么真正的记载，怎么做，釉料配比都几乎没有记载下来。对，站台景泰蓝的时候，据说是光往火里扔那个摊儿就扔了10000。

0: 的歌，因为配比不够你就成不了型。到底是什么样的配比，你只能是边扔你边成功。
1: 驻台发廊
0: 记忆也是，
2: 对，驻台发廊
3: 重生式的革新，
0: 对，
3: 就是一枝独秀不是春，
2: 对
0: 对，
3: 满园春色才是春，这是爸爸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不断的创新并且把它推广出去。
2: 创作一个独立的创新的器型就要需要你的立体的考量，景台的做法它在一件作品中展现。
3: 对，你看比如说我刚才一直在拿着这个喝茶，就是你拿在手里这个沉甸甸的感觉特别好啊，就你好像端着历史的感觉，六百多年的历史啊。但是这个以前我们一直觉得景泰蓝是高高在上的，是皇家御用的，但是现在景泰蓝走进寻常百姓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随处看到。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你设计的，
0: 这是我设计的一套首饰。
3: 好漂亮啊，就特别干净的衣服跟你的衣服好搭呀。
0: 跟谁的衣服都会很搭，我觉得咱们中国的艺术太漂亮了，太美了。但是过去咱们景泰蓝的首饰来讲嘛，就是个一个环啊，简简单单的。
2: 这个胎体是用的银胎，
0: 我故意在后边没有封层，因为我们是手工的，没有封层那看到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丝丝薄薄的这种捶打的这种痕迹。这可能它中间还有一个小机关，这呢它是一个像晚宴一样的。
3: 天哪，这要穿上礼服得好美啊。
0: 对，那现在我们也会做一些日常的一些手串，就是更简单一点。哦，随手一戴哈，随处都见风景。像这样的我们像项链一样的哈，其实它是个眼镜链。景泰蓝过去做餐具就是一个景泰蓝的这么一个杯子或者是一个碗，我觉得我是做景泰蓝的，我觉得观感口感并不美，它真的不是一个摆设，或者说哎随便拿来用用也行，是你真的想去用它。因为如果是一个套上瓷器的这种景泰蓝太容易做了，我想要的是它
3: 体的
0: 一体的，那所以它底下这个盘子呢，它不装食物不装水，它就可以完全是景泰蓝的。装水装食物的地方都是瓷的，外面的是景泰蓝。所以这就是我对于我自己做的这种餐具呀、啊、包括是生活用具的一个要求。那我爸爸当时也特满意，他说真棒。
3: 比如用景泰蓝喝茶，
0: 喝茶，
3: 对，
0: 喝咖啡，
3: 我天哪，就觉得生活就应该很美好。
2: 对，因为我们也经常看一些展览啊，博物馆啊，看到很多几百年前的那些老的器物，珐琅器搁那儿，大家拍照，觉得哎呀，一看它是皇家的，皇上用的。但是怎么能近距离的感受它、触摸它呢？就需要我们进行创新。
3: 以前说让文物活起来，它不仅是让文物活起来，它还得让非遗活起来，让传统活起来。
0: 是，
2: 有我们很多都可以贴近生活，随手可以用的这些小产品上。
3: 真好，这得经过多少打磨呀？哎，听说最后一道工艺，孩子们也要尝试一下，
2: 尝试一下打磨那个，
3: 就拿碳啊打磨的那个，孩子们准备好了，咱们去陪陪他们好不好？
2: 好的，没问题。
3: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经过四遍点燃四遍烧制之后，你看一个器物已经基本上成型了，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打磨它。
2: 对，咱们可以看到细节呢，它有六绕凝结的那种结晶感。哦，
3: 对，
2: 但有的是高于丝啊，就说明它在高温烧制时冷却以后流淌的那个痕迹在里面。
0: 对，它有这种小泡泡似的。
2: 对，但是现在我们打磨呢，就是需要把每一个铜丝磨亮，而且要把所有的釉料表层跟丝是磨成一个
0: 平面
2: ，摸起来像瓷器那种光滑的那种质感。所以呢，要我们用
0: 这是什么？
2: 这是一个磨石条，砂石条。再来呢，就是我们要

0: 坏了，
1: 磨坏了。
2: 我试试，这是得浇上水是吧？
1: 对，
0: 对，它得有那个水跟它的摩擦力。
2: 哦，这一边摸着，一边感受。哦，你看这个就
0: 手感，
2: 对，这就鼓出了一个包，我就要把它给磨掉。哦，哇，这还不好磨呢。
1: 然后我来一个磨一下这个边口这儿。你看这个紫铜呢，经过多次高温烧制啊，它氧化以后啊，它表面这个铜呢是黑的。嗯，现在呢，我是。

0: 五件。
1: 最后我们要用木炭。
2: 木炭。
1: 木炭。这个木炭呢，必须是断木炭。
2: 为什么是断？
1: 因为断木炭呢，它生长结构来说呢，它的密度很大，所以能够在我们打磨的时候啊，能够用上劲儿，能够充分的，把坚硬的表面给它抛光，而且用它来呢，对我们的釉料跟我们的铜丝所有的表面不会有刮伤，只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抛光作用。
3: 手都黑了。
2: 手都黑了。哎
1: 呀，这真是在车间，浑身都是黑的。
3: 对。鼻子眼睛都是黑的，
1: 看看效果是什么样。
3: 哦，一下真的是不一样了。
1: 这是把所有的这个原本的铜胎的本色磨出来了。
3: 你们要不要想试一试啊？
1: 小伙子来，你就把这块磨一磨就。你看现在是什么状态？我再给你转一点。你来。哎，真是急不了。你说我今天我赶着这两天我有事儿，我赶紧磨完了，我回家休息着。你这个真快不了。
3: 小黑炭试一下下。好的。这一道道工序看着简单，但实际上需要极大的耐心，也藏着多少老祖宗的智慧。今天整个体验完了，你们有什么感觉？掐丝点蓝打磨抛光，
4: 我觉得就是做非遗还挺不容易的，可能要经历很多次的失败。
5: 我觉得制作景泰蓝非常难，而且可能有一定危险性，就比如说你磨的时候可能磨伤了手，可能一个不小心就磨坏，整个就报废，全部白干了。
6: 我感觉景泰那个纹路那个掐丝非常难，就是要圆的地方可能会整成直角。
3: 今天谢谢两位老师的分享，也谢谢孩子们，我们完整的走完了一条从宫廷国宝到少年身边好物的传承之路。来，给每一位认真的小伙伴一份礼物。出发前，小小婷给我们布置的任务现在已经全部打卡完成，那接下来我们要向小小婷交作业啦。
7: 任务卡全部解锁成功，太棒了。
3: 一件器物的光亮靠的是千百次耐心的摩擦，一门手艺的长久靠的是一代代匠人沉下心的打磨。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过去很多人对景泰蓝的印象只是陈列在展馆里的精美摆件，总觉得和我们平常的日子啊隔得很远，但是今天逛完整间展厅，亲手做完作品之后，你就可以发现传统手艺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展品，它藏在三餐、穿搭、书桌角落，等着我们少年人来亲手触碰，读懂它独有的美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广西桂林的林月留言说，我还记得秦六初开的时候，同桌突然问我，你记得梁祝怎么唱吗？我看了看四周，大家都在认真的大声读书，我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俩能听得见的声音哼了起来。他也和我一起轻轻唱，晨光映在他的睫毛上，像一只蝴蝶一样。如今过去20年了，想点这首歌问问他，你还好吗？哇，
1: 晨光、睫毛、压低声音的合唱，这个画面太美了，就像电影一样的感觉。其实有的时候青春里最珍贵的反而不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儿，就是这种很细微的美好的小瞬间。20年过去了，不管他现在身在何方，我相信他一定记得那个陪他轻轻哼歌的少年。
0: 那我也相信过去20年我们这位朋友一定见到过很多人，经历过很多事。我也相信那个晨光里的画面始终是你心里最宝贵的珍藏。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梁祝。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3: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下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好友莫不是你说爱我，他说第一次听到

0: 较坦荡荡的那个午后，阳光刚刚好，气氛刚刚好，你刚刚好，我刚刚好，我们刚刚好。那天是5月24日，我永远记得你靠在我怀里，我们听着你学校吉他社的学姐弹唱这首歌，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光。甚至你不在的时候，我一个人偷偷跑到那个秘密基地，依然可以看到那天的影子，还记得那天那个学姐的歌声。
1: 这个没有说这个故事最后到底怎么样， 对不对、
0: 嗯、
1: 秘密基地，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老一个人跑秘密基地、嗯、那你都说了点播的是爱摇摊当当，明显感觉出来你对那个他已经有这个
0: 情愫，
1: 哎、嗯、所以真的就应该爱要坦荡荡地表达出来，才是对自己的情感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对不对？
0: 是，
1: 对，这首歌送给你没问题，同时也送给你的那个他。但我希望听完这首歌，你要不要做点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爱要
0: 坦荡荡。

0: 来自安徽合肥的季松年留言说，我想点一首《难以抗拒你容颜》。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能体会到把心画在写给你的信中之后那份激动、忐忑和悸动呢？哎，给年轻人两个忠告，一是写情书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字儿给练好了，不然会让人姑娘笑话。二是写情书的时候千万不要用钢笔，因为30年后墨水会淡掉，就不好和他一起看着情书回忆往昔了。
1: 哎，我有个问题，不用钢笔用什么？
0: 对啊，
1: 用铅笔吗？
0: 圆珠笔。
1: 我觉得不用那个热敏纸是应该的，但是钢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位前辈呢也给我们很多年轻人支了一个招啊，就是说如何表达爱意，尤其是当我们在懵懂时期或者是一段感情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留存当时你们相爱的那些证据，因为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当你们去回望的时候，这些都是你们曾经相爱的证明。把这首歌送给你。

心里为着爱阮而放弃了自己，心疼你思念阮而在。

欢你在乎的表情，游戏是吃醋的样子。你说会爱我很久很久，那是最温柔的事。喜欢做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视频的好友盛秋呢发来了这样的一条留言，他说，海洋、玉溪，我们毕业了，在一起三年里，不管是一起熬夜学习，还是只是安静的待在同一空间，只要身边是他，我就觉得特别踏实。他就像我生活里最好的一部分。现在他的 offer 也下来了，我也即将去他的城市读书深造。我想点一首《你是我的》，希望我们一直能这样幸福下去。
1: 哎呀，真好，恭喜你们。其实很多时候最动人的爱意都是藏在这样看似平淡的日常相处当中的，可能不用刻意制造什么浪漫，就这样简简单单的朝夕相伴，岁岁相守，就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了。
0: 对，被人好好爱着，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希望这首情歌能够见证你们岁月年年，往后朝夕相伴，温柔不散，爱意绵长。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

0: 杨柳圈好友海棠醉日留言说，打开音乐软件，答案这首歌的评论区全都是各式各样的抽象歌王，让我想到了当年的那个他。那个时候他想和我合唱这首歌，我脸皮薄没好意思同意，他就掐着嗓子一个人分饰两角，把所有人逗得哄堂大笑，唯独我一直没敢抬头。
1: 哎，你点这首歌就对了，你说的这一段情节呢就是歌里唱的，也许多年也许瞬间你自有答案，对不对？你看他掐着嗓子唱完咿咿呀呀的，你始终没敢抬头，那他也许在哈哈大笑里藏了什么，藏的就是真心，就是你在低头害羞里错过了回应。那有些话当年没有说出口，现在想想其实答案早就写在那一幕当中了，他那么卖力不就是为了让你笑一下吗？
0: 青春里经常会有一种看似没接住的瞬间啊，当时可能觉得有点尴尬，但后来再回想会觉得非常的可爱。你没抬头，但是你的心跳我觉得应该替你说出了答案。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当年的你们，一起来听这首答案。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云南昆明的陈俊涛留言说，2006年的10月8号，我骑着借来的摩托车，带着老婆跟他一路飞驰到县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那个时候没房没车，没戒指，没有酒席，只有一颗完全属于他的心。直到今天，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有了事业，有了房，有了车，感谢他一如既往的信赖和支持。用这首歌送给他，我一生中最爱的人，我的老婆。
1: 哎呀，嗯，你看，最好的爱情其实不是啥都有了才结婚，是啥都没有的时候，他愿意陪你一起挣。
0: 那就希望你们继续这样啊，就把日子从一无所有过成了应有尽有。所以，最好的爱情的样子，不是一开始什么都有，是两个人在一块儿。把没有的一样一样的给挣回来。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一生中最爱》。

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请不往该收了。可以行动。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破局新生，精于入微。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2: 给我教个最经典的舞蹈，我要撒丫子。全体都有，拍拍拍拍。准备好了吗？开始。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一辆车。
1: 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2: 我们开进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心花怒放。
5: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5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
6: 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抗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生。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药品我喊一两三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
7: 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那个东西没有深韵。
8: 这能做饼吗？
6: 你叫我可以做。
7: 做两个饼给我来。
6: 两个，两个都是一人的。
7: 对。
6: 不要落下的。
7: 你看，我上学的时候吃的你们家，然后现在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6: 有可能吗？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诗词，那个嘛，毕竟《幸福六小种》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